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两重是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2: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3: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4: 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3: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
5: 我们依托两重资金，加快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脑机接口、光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战略学科。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而其中呢，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
2: 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
6: 当前，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7: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6: 四川全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过70%。在绵阳，由于今年连续阴雨，田块干湿不均，当地采用履带式收割机下田作业，为了避免阴雨天气导致稻谷发芽霉变，收割完成后，湿稻谷直接由运粮车转运至烘干中心烘干处理。
8: 我们现在每天收差不多200吨左右湿谷子，含水量高的话有大概28-9个点，直接进烘干机，10个小时左右就能够降到13个点以下才能进仓。我们现在是随带随烘，前面收多少，我们现在接多少。
6: 内蒙古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当地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9000台套，作业服务组织1710个，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9: 今年每亩收获的干粮在1900斤左右，1.5块左右出售于。
6: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0: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长江少城，怡人怡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2: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2: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显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
6: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鉴于美伦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5: 当地时间的26号，根据巴勒斯坦媒体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呢已经造成了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6: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5: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显示，在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的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显示，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的8点钟，俄防空部队在比尔格鲁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以及黑海上空接落了645架乌无人机。
6: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兰斯克、南斯洛伯兰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
5: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
7: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8: В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7: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

0: 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1: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
2: Сказал, что на западном берегу ситуация деградирует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и что с последними решениями о поселениях в Восточном Иерусалиме, если эти поселения там будут созданы, то нарушится связь между Газой и западным берегом, и, по сути дела, палест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уже негде будет создавать.
3: 拉夫罗夫同时表示，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对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十分重要。俄罗斯愿继续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实现持久长期解决提供帮助。
4: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费萨尔在发言当中强调，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费萨尔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1: 当地时间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5: En Cuba, como es conocido, encaramos una agresión multidimensional d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 abusiva y despiadada 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 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 tipificado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como un acto de guerra.
0: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美国称古巴是威胁纯属无稽之谈。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5: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对媒体表示，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
1: 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
0: 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

0: 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航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1: Some programming that UNODC is doing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China has enabled us to share these experiences, to work with youth in schools, in communities, through sports, as ways of building up the life skills that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risks, to think and, you know, and make good decisions for their futures, and in that way, create resilience in amongst youth and in their communities to be able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crime from happening.
2: China has been an absolutely vital partner, I have to say, in terms of the area of legal aid. It's been our primary partner that we've been able to develop this work with.
3: 聚焦青年预防犯罪，倡导司法包容与刑事改革。在本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上，中国通过分享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向世界展示了预防犯罪的东方智慧，也为推进全球司法现代化与多边合作贡献了务实力量。总台记者安联球阿布扎比报道。
4: 当地时间的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的中午，恶劣天气已经导致全美超过了400架次的航班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5: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约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另有1338架次航班延误。在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
6: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and it's been pretty bad this time around.
5: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7: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据日本放送协会27号报道，两县死亡人数升至12人，另有4人下落不明。
0: 据日本媒体报道，千叶县目前仍有约6000户停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可能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未退，大量车辆被淹。县内部分区域铁路因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此外，日本气象厅当天表示，第26号台风舒利基可能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格外警戒。
4: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了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经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8: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2: 金龙鱼一比
3: 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7: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1: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
7: 稍后见。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在今天的凌晨2:55，大熊猫平平扶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的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了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日出生；大熊猫扶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日出生。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2: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3: 为了迎接这两只熊猫的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专家呢，一共先后开了9次视频会议，多达60多次的这个邮件沟通，对场馆前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充分的沟通，然后美方呢，按照这个方案对场馆进行了重新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前后呢用了1年，花掉了$6,000,000对这个场馆进行改造。具体的呢，就是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进来，做成了大熊猫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1: 一轮明月照千家，欢歌游赏各有差。
2: 天南地北的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4: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新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日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

0: 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1: 中秋月圆，山河同赏。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穿城而过，中秋之夜呢，江面开阔，月色倒映，是江城独有的团圆景致。
2: 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松花江畔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吉林市的松江中路，此刻江风拂面，耳旁是月声人声，眼前是灯火月色，岸上已经非常热闹了。中秋假期啊，这里的活动各具特色，在滨江步道上打造了十多处的本地非遗展示区，可以说啊，像一条露天的文化长廊，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那在我身旁的就是吉林市知名的面人湖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在正在进行现场制作。那我们先来看看刚刚完成的嫦娥奔月，您看衣带当风，身姿轻盈，仿佛要从指尖飞向月宫了，非常的灵动。那现在传承人正在塑形的是一只玉兔，看样子已经基本成型了。我们来看，耳朵一竖，身形一圆，透着憨态，一捏一揉，中秋团圆的寓意啊就被融进了方寸的面人当中。我们在一步前行，剪纸的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在也正在伏案运剪，以剪刀作笔，红纸作卷。那在这个时间段啊，古风巡游也正在上演当中，古装的这些装扮和现代化的城市场景相交错，演艺人员呢也会和市民游客互动，进行灯谜的猜解以及还有中秋知识的这些解答。那答对了之后呢，就会获得一份月饼。游船正缓缓驶过，那两岸的灯火也倒映在了水中，游船上中秋拜月仪式也正式开始了。舞蹈嫦娥奔月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了古老的神话，游客乘坐游船和快艇，伴着江风体验江上赏月，最值得期待的惊喜就在游船附近。大家看，一轮直径2米多的人造月亮现在正由无人机吊起，徐徐上升到30米高空，与天际圆月遥遥相对，上演双月同辉。科技把月亮请到江面上，浪漫就被放大了，天上一个月亮，江上一个月亮，游客的手机里还装着第三个月亮。在吉林市松花江穿城而过，这里也打造了松江中路沿江景观带，全长2.2公里，是欣赏松花江景色的重要区域，也是江城文化活动的露天舞台，会不定期地推出像音乐演出、民俗展演、露天电影等文化惠民活动。那为了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吉林市也打造了水陆联动沉浸式的夜游模式，强化城区与松花湖等景区、美食街区、文博场馆进行联动，推出夜游打卡路线和联票套票。针对节假日客流高峰啊，当地也加密了重要观景带周边的公交线路班次，设置临时停车引导和交通疏导点位，在重点江段和人员密集的区域安排专人值守，也设置了很多便民的服务点，来方便游客和市民在夜间出行。
1: 宁夏固原市的隆德县一直以来呢，都有着佳节赏花灯的民俗。
2: 今年中秋节，大家不仅能赏花灯，还能做花灯、品花馍。来看总台记者昨晚的探访。
4: 此刻我就位于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的山海龙干城，这里正在举办着中秋民俗活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随着夜色降临，花灯点亮，现场可以说是灯火璀璨，非常的漂亮。每逢佳节，隆德都有着赏花灯的习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建筑叫做老县衙，始建于清朝的中期，距今已经有接近300年的历史了。那在城墙之内一共有60组非常精美的花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所有花灯都是由隆德当地的花灯艺人纯手工扎制的。那我们开始说到了隆德有赏花灯的这个传统。实际上，隆德制作花灯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这里主要做的是一些小型的宫灯，但是作用就是用来烘托喜庆的节日氛围。现在作为中国花灯艺术在西北地区的一个主要流派，隆德花灯还融合了像剪纸、刺绣、书法等各种艺术的元素。 现在龙德不仅是传承了，还创新了千年花灯。

0: 制作技艺，让花灯成为了增收的一个特色产业。现在的年产值已经超过了2000万元。在中秋佳节期间，大家在这儿不仅能够赏花灯，还能亲自参与到花灯的制作中，做一盏属于自己的中秋花灯。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花灯厂在这里设置了花灯的制作摊位，大家在这儿可以亲自上手塑塑形、上上色。如果我们说花灯和圆月是共同点亮了中秋的夜晚，那我们在这个单位可以看到一份份这个花模里面藏的就是中秋的烟火气。在隆德团圆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特色面食花模，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电厂摊位上有包括花模在内的各种小吃。可以看这些花模啊，虽然花纹形状各有不同，但都绕不开一个圆字儿。这个圆说的既是花模的形状是圆形的，说的也是人们对于团圆相聚的期盼和祝福。有了花灯和花模，在中秋佳节一定少不了的还有月饼。在现场大家可以领取到各种口味的月饼，并且可以一边品尝一边欣赏精美的花灯和非常精彩的文艺表演。在假期期间，每天基于隆德历史编排的沉浸式情景剧都将在这里上演，大家可以跟随着情节一起穿越回历史，来了解这片历史悠久土地的魅力。
1: 这个中秋，四川各地把传统文化融入夜游场景，以光影演绎等形式打造特色活动。
2: 夜幕降临，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景区，古建与水岸化作天然舞台，全息光影配合真人演出，拜月古礼在光影下更具观赏性。同时，古镇内还推出了花船巡游、凤凰无人机表演等精彩活动，从白天持续至深夜。古镇内的特色汉服妆造店生意火爆，游客穿行在灯影长街中，体验步步入画的浪漫。
3: 我做了一个妆照，这边像进入了画一样，就非常好看。
2: 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双塔，灯光璀璨，双塔化作巨型诗笺，5.2万平方米的城市巨幕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经典诗句依次呈现，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除了经典古诗词，本次光影秀还面向大众征集市民原创诗作，入选后会出现在双塔上。字里行间既有万家团圆、亲友安康的真挚祝愿，也有青年扎根荣城、逐梦奋进的时代心声。传统诗词与现代光影在城市中交融，让中秋诗意有了更加鲜活的表达。
4: 中秋假期，河南文旅市场火热，文博场所较受欢迎。昨天，洛阳龙门石窟接待游客为3.6万人次，河南博物院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
1: 为应对客流高峰，上述文博场所均采取了延长开放时间、增设购票通道等措施，满足游客的需求。
4: 昨天，福建全省纳入监测的137家4A级及以上景区，共接待游客为85.58万人次。
1: 其中，山水风光类景区户外游览优势凸显，深受游客的喜爱。假期前两天，全省监测范围内山水风光类景区累带接待游客近25万人次。
4: 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是集中上映。
1: 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
2: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5: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2: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

0: 剧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1: 今年周青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2: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得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3: 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服务，
4: 有效激活了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0: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5: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0: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6: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7: 中秋档期早上或者下午的场次的话，一般排儿童电影比较多，然后到晚上的场次的话，我们国产电影的话就是老江湖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8: 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3: 25号，2026马耳他中国电影展映在马耳他桑塔露西亚开幕。
0: 开幕式当天恰逢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不少当地民众来到桑塔露西亚的中国古典园林静园，共赴一场光影之约。开幕影片《八仙》以中国传统神话为灵感，以现代动画和喜剧表达重新演绎八仙的故事。
9: It was very interactive, like you're literally not bored even one second.
10: The film is excellent and it has a very nice story. More colorful, more enthusiastic. It makes me enter more in the culture of China.
11: 整个故事表达出来的不问得失之人对错，做善良的人，做正确的事，以及他传达出来的这种传承精神，甚至说这个中华文化的魅力，我觉得大家都感受得到。
0: 从传统神话到现代生活，从动画喜剧到现实题材，中国电影的题材类型和表现方式日益多元。从国际电影节到海外商业发行，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中国电影展映，中国电影正在通过更加多元的渠道与世界各地的观众见面，成为他们观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12: When they see these films, they get a more realistic picture of China. Actually, if you go to China, I was there last year in July, and I could see that China is actually much more modern than the Malta for sure, and even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13: Each year, I'm always seeing great development.But very, very wide development from one film to another. The CGI is becoming very more spectacular. I also like Chinese films because usually they are based on some Chinese history or culture. So I ge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se things and also about Chinese people.
4: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日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
14: 天涯共此时，江海同月明，澳大利亚悉尼中秋游园会近日在悉尼艺园举行，演员们登台献艺，舞龙、传统舞蹈、二胡演奏、评弹等传统文化表演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赏灯观演。人们还津津有味地品尝各式月饼，品鉴茶饮，共度温馨祥和的中秋佳节。
15: This is first time here in this beautiful place, and it's so like the music, everything is nice.

0: time for me to try the local food, the mooncake. I love them, very nice. It's a moment to gather in family, you know, spend quality time together.
1: 新西兰奥克兰近日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秋佳节。活动中，传统文化元素与当地多元文化相互交织，人们通过美食、艺术、音乐和节庆习俗增进了解，在欢聚与分享中感受文化多样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西兰奥克兰著名的多美路，来自中国的彩灯、装点街区、传统音乐、舞蹈、汉服表演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化体验，让当地居民和游客感受到了浓浓的中秋氛围。
3: Even though it's raining, it's been a great opportunity to come out here and enjoy all the sights and the sounds of the festival.
4: And I'm just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looking at all the other stalls, looking at the lovely food. I'm just so excited because, oh, it's so cute. I'm so happy. And I feel like this is allowing me to embrace it more, or it's allowing me to be more awar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making me feel the need to actually embrace it even more and learn more about it.
5: 当地时间的25号，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华传统园林盼西中国花园在位于英格兰西北部索尔福德市的英国皇家园艺学会桥水花园正式开园。
6: 中秋节当天，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迎来了一座真正的中国花园，未来更多的英国民众可以走进中国花园，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1: 这座园林占地约2.8公顷，整体布局涵盖亭榭、水体、山石、植物等中国传统园林要素。其核心区域设有以琴棋书画为主题的4座亭子，来自中国的工匠采用榫卯、砖瓦、石座等传统工艺参与建设。园内还种植了玉兰、银杏等中国特色植物，将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园艺和文化融入英国园林环境之中。
7: Chinese have an ancient, venerable culture of gardening, and the British have a strong tradition of gardening as well, gardening excellence, but they're very different. The challenge has been to bring these two things together that do overlap, but make them work in an artistic sense, and I think we've done that.
1: 中英双方相关机构和代表共同出席落成仪式。各方表示，这一项目为中英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新的平台。
5: 我们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7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数突破了100枚。
8: 这一天具体呈现出哪些特点？来看记者的前方观察。
9: 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诞生在射击赛场。昨天上午，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比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100枚金牌背后的结构。游泳贡献30金，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水上项目持续产金，射击、跳水等优势项目接力发力。应该说，这100金不只是数字的积累，更印证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中强基工程的成效。田径、游泳、水上这些基础大项的厚度正在变成中国体育最稳定的夺金面。而就在这枚金牌诞生前不久，跳水队的陈芋汐、卢维刚刚在女子双人10米台上为中国队拿下本届亚运会的第99金。下午，王宗源、郑九元又在男子双人3米板上以领先第二名110.31分的绝对优势再添一金。跳水梦之队首日开门见双金，这也是一支52年来从未在亚运会上丢失过任何一枚金牌的队伍。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连续13届包揽亚运会跳水项目的全部金牌。本届之前已经累计夺得90金，本届赛事的10枚金牌一旦全部收入囊中，就将达成亚运会上的百金成就。这次中国队派出了12名选手参加全部10个项目，由陈逸文、陈芋汐、王宗源等奥运冠军领衔，以赛代练完成梯队练兵。对梦之队而言，包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人立起的标杆，后来者再稳稳接住。这种传承本身就是中国体育最珍贵的基本盘之一。此外，皮划艇竞水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队延续强势，当天参加的3个项目全部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晚间，中国乒乓球队还包揽了混双项目的金银牌。体育大赛，我们除了关注奖牌数字本身，也要看数字背后的结构、梯队和新的增。

0: 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OpenAI 表示，只有在确认新增安全防护措施到位后，才会恢复训练。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今年7月，在一起针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抱抱脸”的网络攻击事件中披露后 ，OpenAI 也曾暂停相关开发。
1: 根据当地媒体26号的报道显示，刚果新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17人死亡。报道显示，失事飞机25号从西南部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飞机在飞行途中出现了技术故障，试图在宽果省首府肯盖迫降，事故未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0: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测定，当地时间9月27号0:08，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地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58千米，震中位于南纬4.6744度，东经152.799度。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依旧强盛，同时北方冷空气渐趋活跃，冷暖空气会持续交汇在华西到江淮这带地区，使得这带地区降水比较的频繁，而且多强对流天气，预计这里的降水会持续到国庆假期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具体今天的情况，在西北地区东部到江淮这带今天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西部还有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再来看明天，西部这一带降水减弱，但是中东部这一带地区降水增强，在浙江北部还有安徽西南部、河南南部、湖北西部、重庆北部以及陕西南部这一带地区，明天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要加强防范。另外最近几天在西藏南部降水频繁，像聂拉木还出现了暴雨，这在九月份来说呢是比较少见的。今天这里降水减弱，小到中雨为主，但是要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还是要加强防范。我们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江南华南这一带今后几天呢还是有比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温度高湿度大，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长春阴转晴，8到18度，呼和浩特多云，7到21度，乌鲁木齐晴，14到24度，西宁小雨，8到14度，榆林阴，13到23度，昭化阵雨，19到28度，南充阵雨，22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重庆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晋城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0到29度，济南阴，20到27度，鹤壁阴转小雨，18到27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安庆小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4到30度，襄阳中雨转大雨，20到24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33度，泉州晴转多云，26到33度，漳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

0: 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专家表示，中美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1: 中美高层新一轮互动举世瞩目，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重要的一项政治成果，就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
2: 习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其实从去年开始，两国元首就开始密切互动。习主席此次访美是中美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互访，体现出双方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也为中美关系再次校准方向。去年10月，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釜山实现面对面会晤，双方宣布经贸磋商的积极成果。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双方达成重要的共识，中美将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此次习主席访美是丰富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体现出的是两国在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方面达成了重要的成果。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也可以造福世界。
1: 中美两国元首同意发挥好政治外交渠道的协调作用，两国军队应保持常态化对话，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有必要加强沟通。专家表示，中美释放相向而行的积极稳定信号，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3: 一呢，就是要相互沟通，经常沟通，要设立大量的对话的渠道啊，比如说啊，经贸领域的、AI 领域的、安全领域的。第二呢，就是不断的扩大人文的交流。那第三呢，就在很多这个敏感领域啊，要实现危机管控啊，把竞争、分歧和其他容易进入到对抗的那种危险领域呢进行划分，尤其要控制那些容易导致危机的这些领域，尤其比如台湾问题，要审慎的看待台湾问题。
2: 首先，经贸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中美之间的重要议题。习主席强调的是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已经达成了积极的成效，带给市场更多的信心，为当前世界经济注入了稳定性。另外，人工智能也是此次中美沟通的重要的议题，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中美之间实现的对话强调的是可以各有发展而不必相互设防。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强调的是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那么通过此次的沟通，美方对于后续在人工智能方面双方应该进行合作的这种必要性认知会有进一步的变化。同时呢，也看到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包括在治理方面的合作也是一种必然。
0: 今天2点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了降雨，各地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

0: 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于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今年中秋假期各地商圈热门景区客流持续走高。数据显示，在天津假期的前两天，金街文化旅游区、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海河意式风情区累计接待游客一次为109.24万、30.1万、10.44万人次。 昨天呢，江苏省695家A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个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场馆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94万人次，实现游客总消费近48亿元。
1: 中秋假期，河南洛阳市宜宾区推出了为期3天的主题文化集市，为市民游客打造集观赏、体验、休闲于一体的文旅平台。大家在家门口乐享假期时光。走进洛阳市宜宾区的文化集市，木制烙画、锦山绒花制作、中秋手工灯笼等特色摊位依次排开，市民游客能免费参与体验，尝试制作自己喜欢的物件。
2: 这个1比1比烙出来这个小兔子，栩栩如生的，特别逼真。还有这个月亮、灯笼，都是中秋节元素，特别应景。
1: 除了体验特色手工制作，现场的牡丹鲜花饼、手工月饼制作也受到欢迎。大家动手揉面、包馅儿、压模，在制作传统糕点中感受节日的仪式感。夜色渐浓，华灯绽放。 集市舞台灯光璀璨，经典豫剧选段、精彩歌舞节目轮番上演，观众沉浸其中，现场掌声不断。丰富的文体活动让中秋假期充满温馨的烟火气息。
0: 这个假期，各地也推出了不少便民服务，在浙江杭州，地铁站可以寄送行李，让游客轻装游玩，便捷外出。
3: 在杭州地铁2号线凤起路站，不少游客通过杭州地铁会小程序体验行李寄送服务。游客行李安检后，只需线上填写地址、取件时间，下单后即可将行李交给站点服务台统一寄送，无需随身负重出行。
4: 游客下单之后呢，我们会给每个行李挂上信息牌，然后会有专人取件，他会根据当天的行程和路线，在地铁和车辆两种运输方式中择优配送。我们会有专人全程跟进，顾客呢可以在小程序上实时的看到这个行李的运输状态。
3: 此前，杭州行李服务已布局300余个服务网点，打通了酒店、民宿。 景区、商圈与车站、机场的行李直送通道。本次服务升级，重点依托地铁线网优势，新增地铁站之间的行李流转寄送。这项服务率先在萧山国际机场站、火车东站、东广场站、凤起路站以及市民中心站启用，覆盖机场、高铁站等交通枢纽及核心景区重要商圈。
5: 操作起来是非常方便的，行李一存，我轻装上阵，来坐车就取上行李，
3: 免除了我旅途当中很多的不便。目前，杭州市内约80%的地铁站已经安装标准化寄存柜，覆盖140个车站、1448个柜格，为后续拓展打下基础。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佩泽西奇扬还表示，鉴于美伦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他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

0: 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1: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2: В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 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1: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0: 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中午，恶劣天气已致全美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3: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约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另有1338架次航班延误。在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
4: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and it's been pretty bad this time around.
3: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0: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18点，两县死亡人数升至12人。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千叶县目前仍有约6000户停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可能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未退，大量车辆被淹。县内部分区域铁路因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此外，日本气象厅当天表示，第26号台风舒利基可能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两县需格外警戒。
0: 本节新闻就到这里，稍后播出新闻周刊，10点新闻直播间继续。

0: 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技能高手同台竞技。
1: 烹饪比赛的这个现场呢，明显感觉到电视还是有遗憾，因为你闻不到这样的一个香味儿。它相当于要把很多独立的设备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智能工厂。
2: 比赛项目现在已经发展到了64个，就来自于社会不断增加的这种需求。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别关注

0: 技能听世界。
1: 逐渐拉大，
2: 迪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向世界纪录迈进。哇，
0: 现在13岁小将亚运会连夺3冠，接连刷新亚洲或赛会纪录。
3: 于子迪这一次的亚运会的成绩是2分06秒10，相差世界纪录0.4秒。通过我看比赛，我觉得提升空间还是有的。
0: 新闻周刊本周人物于子迪，还有0.4秒。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聚焦人工智能安全风险。
4: 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一些过去主要通过推演啊或者情景讨论的一些风险啊，现在有了一些真实案例。
5: 存储在你的手机当中，你的个人电脑当中的信息，实际上都有可能被互联网上的智能体获取。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 AI 监管，越界事件发生后。
6: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首先呢，要祝您中秋节日快乐。今天我们节目呢跟往常不太一样，现在我是在总台上海总站的演播室呢主持今天的周刊。那是因为本周我一直在上海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这是大赛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本周二开幕之后一直到今天，4天的比赛终于结束，明天的闭幕式上才会揭晓64项比赛的金银铜牌都花落谁家。这一届大赛的口号是2句话，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因此它既与世界生活和未来有关，也与很多技能人才的人生有关。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特别关注的板块，感受一下这些天大赛的精彩。
0: 本周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进入比赛时间，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高手，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争夺。和体育竞赛逐项轮番登场不同，世界技能大赛是同时开赛，4天之内完成全部比拼。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就能看到全球手艺人同台过招。
6: 我真是民以食为天，当我们进入到了以饮食为主要的比赛项目的这个场馆之内，就看到明显人比其他的场馆要多出很多。其实就在我们的前方呢，就是烘焙比赛的这个现场，然后我们的中国的选手小伙子其实一直在这儿忙，但是基本上都已经快忙完了。
0: 烹饪比赛现场，选手要在4天16小时内做出4道菜，共16份菜品。为什么一道菜要做好几份？因为顶级职业厨师盘盘出品的味道、配菜、装饰、呈现都要在一个基准线，才算完美作品。
6: 在烹饪比赛的这个现场呢，明显感觉到电视还是有遗憾，因为你闻不到这样的一个香味儿，的确很香。现在的这个时间是下午1点半，我们看到背后呢有很多人正在吃饭，像餐厅一样。
0: 这是餐厅服务项目的比赛现场，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不同的项目却在这里紧紧地连在一起。烹饪项目的菜品由这里的选手来呈现，上菜斟酒与客人交流全是餐厅服务项目选手要完成的。餐桌上坐着提前预约的普通观众，他们凭证入座，在这儿用餐不只是品尝美食。虽然观众不参与评分，但他们与服务人员的互动交流正是考题的一部分。
6: 大家能注意到，在我们的眼前有很多穿着深色西装的男士，他们手里拿着打分牌，所有的这种细节都纳入到非常敏感的裁判的观察当中，然后最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打分。
0: 世赛被称为技能界的奥运会，但它有一条奥运会没有的规则，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且年龄在比赛年不得超过22周岁，只有少数项目放宽到25岁。4天比赛没有中场颁奖，所有成绩留到闭幕式统一揭晓。砌筑项目赛场的人气大概仅次于烹饪比赛，对于观众来说，这个传统项目能够更加直观看出水平。不少干了多年的老手艺人都很惊讶。

0: 亚这些不到22岁的年轻人的水平，砌砖也能出世界冠军。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是速度、精度、审美、耐力与临场应变能力的综合考验，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就比什么。世界技能大赛除了烹饪、砌筑这些老面孔外，还出现了无人机系统、工业 4.0 等新项目。
1: 现在很多企业都是提出什么黑灯工厂啊，无人车间啊，那么这些都是工业 4.0 在不断的应用。我们工业 4.0 像人工智能啊、物联网啊、信息技术啊都已经包含。
2: 那像你们日常训练的时候，在学校整个这套东西都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因为在市赛官方他已经提前公布了，我们会根据他提供的这个清单我们去准备，这样选手到赛场他才不至于慌乱嘛。
0: 在这个两年前新增的项目里，中国队成绩优异，上一届不仅拿到了金牌，而且两个选手拿到了整个大赛中的最高分，获得了每届唯一的阿尔伯特·维达奖。这是以世界技能大赛创始人名字命名的奖项，可以说是冠军中的冠军。本届有7个新增项目，每一个都对着世界各国正在加速的产业方向，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数字媒体设计等，一一对应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智能制造。这64个项目的演变正在越来越贴近产业的真实需求。我国现有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
2: 你特想看到什么？
3: 我觉得这边的所有东西都令我感到向往，我什么都想看一下。
2: 嗯，想没想过我将来有机会也参加这种大赛？
3: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职生的崇高伟大理想，每个人都应该去向这个方面努力。
2: 加油！
0: 这几天在比赛现场很容易看到一对又一对来自上海市各个职业院校的年轻学子前来观摩。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这不再是奖杯上的励志标语，而是每一个年轻人通过努力实现的人生选择。本周，爱心从全国各地涌向一所学校，河南涘县糍粑镇东坡学校。有人要捐款，有人要捐物，都是因为支教老师邹志鹏。2007年，原本在江苏江阴有一份稳定工作，看到贵州山区师资匮乏的消息，便瞒着父母辞职前往贵州大山支教。原计划只支教一年，可一年期满，看到孩子们的真诚挽留，又改了主意。从此义务支教成了邹志鹏倾其一生的事业。20年来，他辗转10余所乡村小学，专挑条件最差、师资缺口最大的学校去。义务支教没有收入，他就利用暑假打工赚钱。现在邹志鹏教过的学生已经超过2000人，他还自掏腰包近30万元资助困难学生。甘肃白银黄河石林景区，64岁的兼职导游瑞守翠清唱起西北民歌，这一幕被游客拍下，引发关注。瑞守翠是景区附近一名普通农民，丈夫双目失明，一双儿女主要靠他拉扯长大。10年前，为补贴家用，他到景区兼职做游客引导，顺便为游客进行简单讲解，讲解词全靠自学，女儿帮着查资料，背到烂熟于心，并琢磨怎么讲解能逗游客开心。他的乐观感染了很多人，意外走红后，景区也邀请瑞守翠从外围小路走进核心景点。本周一，安徽滁州一场特殊的井号重启仪式，封存6年的井号049831佩戴在了杨清河的胸前。这枚井号曾属于他的父亲，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杨民。2020年7月18号，杨民在负责汛期安保工作时突发疾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43岁。那一年，杨清河正在读高二，原本想当医生的他。

0: 立志从警，考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如今警号重启，年轻的杨清河也会带着父亲的理想继续走下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后厨，工作人员用炒菜锅刷下水道盖板、洗拖把，在洗菜池里洗防蚊帐、洗头、刷鞋。作为食堂安全员的王老师，多次向园长反映情况，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今年6月30号，该园多名幼儿午餐后出现呕吐，2个月过去，家长依然迟迟等不到园方说明。9月14号，王老师辞职后考虑了2天2夜，终于决定在自己的朋友圈曝光此事。他说，全园每一个孩子自己基本都认识，不能对不起他们。本周二，南京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证实该园食品卫生安全问题属实。虽然担心以后在这个行业找不到工作，但王老师说自己没有白白举报。
1: 如果说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大多都要求在22岁以下，属于英雄出少年，那在本周人物回顾中，少年二字更是明显。邹志鹏20年前就开启了为少年的支教之路，也曾要离开，但学生们的挽留让他无法说不，于是一年又一年留在了少年学子的身边，谢谢他。而64岁的民歌大姐的走红，仔细看是大姐一直有一颗少年的心，她乐观，也让游客感受到快乐，现在日子也会变得更好了，祝福她。王老师为少年儿童的健康选择了举报自己供职的幼儿园食堂，这正当之举在现实中其实也并不容易，大家应当一起监督，让他今后的日子好过，不被人为难。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本人还是个少年，但已经站在亚运会最高的领奖台上。
2: 哇，往上追，能够看出年轻运动员往上追逐的势头逐渐拉大。
3: 自己是压着亚洲纪录来游，哇，向世界纪录迈进。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子迪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0: 2分06秒10。9月21号，名古屋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在最后冲刺阶段成功超越了那根象征着亚洲纪录的绿线，瞬间全场为她欢腾。这个成绩不仅刷新了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2分05秒70也只差0.4秒。
4: 很意外，很激动吧，然后这算是我们团队的一个成果，训练成果吧。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0: 200米个人混合泳需要运动员以蝶泳、仰泳、蛙泳、自由泳4种泳姿各游50米。该项目的女子世界纪录是去年6月加拿大天才少女纪录收割机萨默麦金托什创造的。她今年刚刚20岁，还同时保持着女子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此前国际奥委会就曾发表评论说，于子迪会成为下一个麦金托什。
5: 跟这个选手相比，于子迪0.4秒的微弱的劣势体现在哪个方面？
6: 于子迪在蝶泳技术上还是有一些可以进步的空间，因为两次腿可能打的不是那么的均衡，会在换气的时候呢有一点停顿。那其实这个问题是如果能在训练中解决的话，其实他至少还能快0.2左右。再就是仰泳和蛙泳能力上面的一些练习，包括转身的技术、出发的一些技术，我觉得至少有1秒的空间是可以让他去进步的。
0: 焦刘洋，于子迪的师姐，他们曾师从同一个教练。焦刘洋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伦敦奥运会女子200米蝶泳冠军。16年前，她在广州亚运会开启了中国女子200米蝶泳的亚运连冠时代。
5: 比
7: 赛开始。
0: 9月20日，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于子迪以2分05秒08夺冠，实现了中国在该项目的亚运五连冠，续写了辉煌。
7: 于子迪夺金的同时刷新赛会纪录。
4: 这个冠军拿完，心情还是挺。

0: 平静的往，然后这个毕竟这个成绩游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也是涨了。然后这是也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1: 他完全就是在游自己，他完全是沉浸在自己的速度和技术和战术的里面，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没有什么对手，他可以完全享受和感受比赛，就是一种羡慕的感觉。
2: 那么从十三岁来讲的话，年龄上来讲，那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天才型的运动员，那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能在这个年龄段拿到的，这个是比较稀缺的。
3: 毫无疑问，于子迪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平，他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的年龄。这位出生在河北保定的女孩，六岁开始学游泳，九岁进入河北省游泳集训队，十二岁一举在新加坡世锦赛拿下三个单项第四名和一枚接力铜牌，在第十五届全运会打破亚洲纪录，一路成绩耀眼。于子迪是国内泳坛最受瞩目的小孩姐，不过在师姐焦刘洋眼里，她还算不上外界传说的天赋怪。
1: 我见到她的第一眼，然后对于她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小孩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吧，对，就是身高也不是很高，然后你说他很壮，他也没有很壮，啊，但是他能出来这么好的成绩，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训练上练到了。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主动性比较强的一个运动员，对，然后虽然他年纪不大，但是在这个训练的时候他一直是在打头的。就像今年我们在昆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看了你的训练，我觉得你的蝶泳的两次腿现在还是不够均匀，所以你低头的那一个速度会慢一点，然后会有一点停顿，那如果你接下来这个把训练的时候这个注意腿下压的弯曲大一点，把臀提起来，头和手快速的入水，那我觉得你这个动作会更完善，然后会速度会更快，而且你会更省劲儿。然后呢，他在下午的训练的时候他就会去尝试这样的动作，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他的天赋，他的天赋不在于他的身高，不在于他的身体形态，而在于他的脑子，就是在于他对于认知上的一些天赋，我觉得这个天赋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国际级游泳裁判员沈宇鹏多次执裁于子迪的比赛，注意到了这个运动员名册上年龄明显小于其他人的女孩。
4: 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我去做裁判的时候，我们裁判的这个队伍中，在日常的工作交上都说啊，中国你们很棒，你们现在有这个12岁的运动员都已经到世锦赛来比赛了。世锦赛呢是一个高度媒体曝光的比赛，你想运动员从出场都是聚光灯聚焦着，特别是决赛场次现场这个这么多的观众，在这种情况下，一个12岁的运动员他还表现得非常的冷静和淡定，也就是说他的注意力和焦点全在比赛本身，没有被这些这个外在的这些氛围啊能影响到。
3: 带着这份特有的淡定，13岁的于子迪来到了亚运会。9月23号，于子迪本届亚运会的第三个项目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以4分28秒56打破赛会纪录，获得冠军，他的队友柯文熙获得亚军。
5: 你俩一块儿吧。
6: OK， 正好
0: 摘
6: 个答，
0: 摘一下，摘上你的光。
7: 这是那个什么，正好维达那个教教我，好吧？
5: 对，你可以。
7: 对对对，
5: 俩人一块商量着打。
0: 不应该你教我吗？
7: 你教我，教我，
0: 你教我呀！
7: 我不会打吗？
0: 你
7: 当
0: 时我很会打
7: 呀，当姐姐的，当姐姐的那个多教教妹妹，好吧？
0: 经历比我多一些。
7: 我觉得这个成绩算正常水平吧，然后再好一点就好了。
0: 太谦虚了。
7: 你也谦虚点。
0: 我也觉得还是那句老话，预期预料之内，这个成绩。
7: 这次吧，亚运会怎么说，可以教教我。
0: 第一次积累经验。
7: 哦，对，第一次积累经验。
5: 就积累什么经验？
0: 大赛的经验，我
7: 就是把他的话剪出去说完了，积累大赛的经验。
3: 于子迪拉着柯文熙把采访区变成

0: 成了两个人的脱口秀专场，也让人看到了于子迪在泳池的霸气之外，普通初中女生的一面。于子迪13岁，柯文熙15岁，本届亚运会中国还有许多小将焕发出光彩。19岁的张展硕一举拿下7枚金牌，成为了亚运游泳史上单届金牌最多的奇迹之子。17岁的陈雨洁首次参加亚运会便摘得女子百米飞人大赛金牌。此次中国代表团05后小将占了近30%，这群面带青涩的少年新星正向世界亮出看家本领。
1: 亚运会上最让人高兴的不是中国会拿多少金牌，如何在金牌榜奖牌榜上把第二名落得有多远，而是有哪些超越了自己的成绩，有多少新人脱颖而出，更重要的是怎样在世界赛场上更有竞争力和冲击力，面向2年后的奥运会。所以正因为如此，于子迪们的亮眼表现才让我们格外的兴奋和开心。
2: 那就看我的，
3: 那就看我的，
4: 那就看我的。

0: 问求索，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这几天在上海出差，跟人聊天，话题总是绕不开人工智能。这也难怪，前不久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刚刚在上海举办，会上有个提法我印象很深，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这句话当然应该是常识和共识，但是眼下发生的事件却让这句话实现的难度越来越大。本周一，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首份专题简报，回顾了今年七月的一起 AI 越界事件。 OpenAI 在一次网络安全训练中，原本受到限制的 AI 智能体绕开了限制，侵入了另一家公司的系统。在这个过程中，它突破隔离，欺骗评估人员，试图掩盖作弊行为，每一步都没有人类的指令。简报的标题使用了一个很严重的说法，丧失人类控制的风险。这件事发生在美国，但他提出的问题恐怕需要各国共同回答。本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举行，人工智能治理就是重要的议题。那么面对 AI 的越界，世界各国该如何携手用监管守住边界？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 AI 监管越界事件发生后。
1: 失控的人工智能本周成了联合国多个场合讨论的焦点话题。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人工智能技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超出了人类理解其全部后果的能力。而在安理会人工智能高级别会议上，多家 AI 企业负责人也在发出警告，人工智能能力快速提升可能带来失控风险。
2: 我们参加的主要是联合国的一些边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刚结束的也是关于一个针对人工智能风险的讨论，因为大家对 AI 的风险的关注包括怎么去治理是讨论的非常非常热烈。今年一个比较突出的侧重点就是要求这个人类保持控制变得更加具体。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一些过去主要通过推演啊或者情景讨论的一些风险啊，现在有了一些可以调查或者是复盘的真

0: 实案例。
1: 这起引发全球关注的案例，就是七月份美国 OpenAI 智能体的越界事件。本周一，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首份专题简报，复盘了事件全过程。OpenAI 在一次网络安全训练中，智能体突破了原本互相隔离的运行环境，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作弊行为，最终入侵了另一家公司 Hugging Face 的系统。
2: 最通俗的方式呢，就是智能体越狱事件。本身其实就是 OpenAI、大家可以理解为在网络攻防在做一个演习，它本来设定了特定的战场，设定了攻防的两方啊，都是它的这个智能体自我在进行对抗。结果智能体自己为了去这个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就跑了啊，就是一部分智能体就跑出了特定的这个战场，然后跑到了一些，比如说像 Hugging Face， 它就是一个开源技术的社区，智能体它就进行了一些攻防，去获取更多的一些信息，然后再翻回去再去做演习本身。但是呢，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本身从人类设计这个实验的角度来说，它是设定在这儿进行攻防，但是呢，智能体呢它跑了以后跑出这个区域去攻击了别人，攻击了非相关的其他方，然后呢甚至当时被攻击的时候呢， Hugging Face 也不知道这是谁攻击，花了好多周折最后才防御成功。
1: 这起事件可怕之处在于，智能体这一系列越界举动没有收到任何人类指令，完全是自主行为。人类只给了它一个目标，它为了实现目标，自己决定发动入侵。
2: 智能体这个技术已经不断的在提升了，它可以去根据你的这样一个给它的目标，它拆解出来很多一些别的，就是超乎你意料之外的一些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
3: 人类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因为某些关键的问题采用一些不可预期的手段，它并不道德，可是它在互联网上的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量的存在，所以被人工智能习得了。而我们又没有对人工智能进行更有效的价值的校准，告诉它不能这样做，它在想尽办法去解决它的问题的时候，它并无意去伤害任何人，但是他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不可接受的，这个是人工智能真正的风险。
1: 智能体的自主入侵事件还不止这一起。本周三，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通报称，今年六月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大利亚政府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网站，访问了公开与非公开的文件，而 OpenAI 直到9月10号才向澳方公共邮箱发出邮件通知。
4: 如果说这种攻击的对象从企业转向成这种公共服务，这又有什么意味？
2: 相当于可能风险会更大一些，因为就是像政府服务，就包括像很多网站，就是政府的网站，它其实有大量的公民信息，类似像公安系统，还有类似像这个很多公共服务，类似像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些系统，其实理论上来说，其实都是可以去被智能体波及的，就不用说别的，就一个红绿灯突然被攻击，然后一下子室内的一些交通秩序完全被扰乱了。你像现在这种风险，可能不是说马上会有，但是呢，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有这种可能性。
3: 他为了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的电脑当中存储着相关问题的解决的方案，他有可能入侵到你的电脑当中进行探索，哪怕是存储在你的手机当中，你的个人电脑当中的信息，实际上都有可能被互联网上的智能体获取，这样的风险呢都是存在的。
1: 在本周安理会的高级别会议上，科学专家组联席主席、图灵奖获得者本吉奥表示，人类正在接近一个关键转折点，失控的风险正在从理论走向现实，能够自主规划和执行复杂任务的人工智能系统正在快速出现，而人类社会尚未建立足够成熟的安全保障机制。他警告说，我们正在高速前进，但前方的能见度越来越低。
5: 那在您看来，我们现在对于 AI 失去控制了吗？
3: 目前我们是不是对于人工智能失去控制，仍然取决于我们如何去防范人工智能的风险。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主动防范尚未出现的风险，如果我们能够更负责任地将已经出现的风险，它的潜在的作用的范围把它防护好，那么人工智能仍然在我们的控制的

0: 范围之内。
1: AI 的发展越来越快，它带来的风险也在升级。前两年的 AI 还只是帮我们回答问题，修改图片，还停留在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阶段。可是现在的 AI 不一样了，它不光能生成内容，还能围绕目标进行决策和执行。它正在从动口走向动手，进入到替用户办事儿的阶段。专家比较形象的说法是，以前的 AI 只能算得上是文字秘书，现在很多 AI 已经成了人类的管家，而相应的它带来的风险就不再只是说错话，而是做错事。尤其可怕的是，当管家开始自作主张，主人还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这其中的风险就是治理中最棘手的部分。我们的监管到底该如何跟上呢？
2: 危险并不在于技术，危险在于缺乏问责的技术，在于有能力却无监督，在于有决策却无透明度。这是本周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对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提出的警告。今年以来已经发生的多起 AI 越界事件，显然暴露出监管机制的重大漏洞。
0: 现在监管呢实际上还是不太充分的。那如果说是从事这样的实验的时候，将一个智能体锁到沙箱里看它的行为，如果它的护栏做得足够充分，如果它外部的监管环境足够的扎实的话，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呢，我相信绝大多数应该能够被避免掉。但是从企业的自律自治到这个发生这些事情的国家的一些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实际的落地的平台，实际上都存在着一些缺陷，所以呢才给人工智能系统这样的可乘之机。
2: AI 越界背后是监管没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随着人工智能从单纯的工具逐渐具备自主决策、调用工具甚至执行任务的能力，对 AI 的监管必须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预防。
0: 光靠企业自律自治是一定不够的，因为企业也不完全掌握最新的可能的出现的风险。那么另外呢，我认为需要加强的是第三方的监测，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应当有这样的中立性的机构，以一个更平衡的视角和方式帮助企业来发现企业自己没有发现的问题，帮助政府来客观的认知风险防范，我们现在应当做到的阶段。而在政府的层面呢，在我看来呢，制度建设呢是应当充分的加强的。因为呢，现在人工智能的风险，它的发展方式，它的出现时间都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被动的防御变成主动的防范。
2: 面对 AI 安全治理这一新的课题，中国也在加快完善治理体系。9月14号，中国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从2024年首次发布以来，这份治理框架已经连续第三年更新。新的框架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出现的新风险，设置自主实施网络攻击威胁专栏，还有专门的智能体风险管理框架。
0: 更关键的是，现在智能体它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自主的越权、非授权的决策，有一部分的决策应当是留给人的，但是现在智能体它会出现超越人类授权给它的决策范围这样的行为，所以呢，要对智能体安全的方方面面呢进行系统化的规制。
2: 针对智能体高自主性、高权限带来隐私泄露、越权操作、行为失控等安全风险，框架 3.0 提出了相应防范措施，例如加强人工审批，在关键决策节点设置强制人工审批环节，防范高风险操作，为智能体配备唯一身份标识及对应的身份凭证，按需分配任务权限等。有分析认为，框架 3.0 以过程为脉络，以身份为支点，以权限为关键，为智能体确立了系统的治理体系。
0: 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过程？因为在人工智能的研发，特别是智能体的研发的过程当中和它使用当中，设计、研发、使用、部署，一直到智能体 被或者是人工智能的服务被淘汰，我们整个

0: 的过程，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出现不同形式的风险和挑战。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全生命周期，为什么要强调全过程，这个是它的重要性。每一个智能体都应该有自己的身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于智能体它潜在的这种风险进行提前的防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溯源，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哪些智能体进行了参与，这个时候对于溯源审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
1: 权限呢，就是决定行动范围的，所以附件提出来要独立的身份、最小必要权限以及关键操作的人类审批，我觉得就是为了把边界落实到这个行动中。当然了，我们需要看到，就任何一份框架都不能提供一个绝对不会出事的保证。那么我觉得治理的作用啊，它是去减少危险行为发生的机会，那么及时去发现这种偏差，并且限制事故的影响范围。
2: 作为首次直面智能体风险的制度规范，框架 3.0 仅仅走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随着智能体从单智能体向多智能体跃迁，如何让 AI 始终处于有效监管和人类监督之下，也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1: 如果一个国家政府它要针对前沿人工智能去管控或者治理的话，可能需要几项制度。首先比如说它需要一个分级评估，去根据这个系统的实际能力、可调用工具以及它部署的场景来决定这个评估的强度。其次是一个独立的核查，比如说对于高风险的系统，它外部的评估者应该能够在保密条件下去接触一些必要的信息，并且避免和这个被评估的企业存在一些影响判断的利益关系等等。第三个呢，就是重大事件的报告，比如说你已经造成损失的事故了，或者已经暴露出比较严重的缺陷的一些险情，那么都应该有比较明确的报告门槛实现，以及你对接或者接收的部门。第四个呢，我觉得就是它的这个行动边界和应急处置，企业当然它应当能够证明系统权限受到限制，高风险的操作是有人把关的，包括出现异常之后是可以及时中断并且恢复受影响的业务。
3: 本周联合国专家组的简报里头有这样一句话，人工智能事故可能跨越企业和国界，没有任何单一机构或国家能识别和应对全部风险。这意味着 AI 领域的安全越来越像网络安全、核能安全。一家公司出事儿，可能波及一串公司，一个国家的监管有漏洞，风险也可能波及其他国家。在 AI 的风险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谁都别想关起门来自己解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更是把失控的人工智能跟气候危机并列，称其为世界正面临的生存性威胁。因此，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可问题是，道理谁都懂，行动却未必一致，各国应该如何携手应对呢？
4: 我印象中，去年人工智能领域被称为教父的叫做 Jeffrey Hinton 来中国出席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就说人工智能你现在看觉得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动物，可能再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变成一个大的了，我就觉得它很可怕。我觉得现在大家正好是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发现有人工智能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可爱，它可能一旦失控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大老虎。
2: 本周正在参加联合国人工智能相关会议的肖倩深刻感受到辛顿教授养虎为患的比喻正在成为现实，更让他担忧的是，很多人仍然只想着把老虎养大，却很少去想它会带来多大隐患。
4: 在国际关系中有一个安全困境这样的一个理论哈，如果说大家都接受这样一个竞争的叙事，都认为自己要赢得竞争，那但是对安全的关注可能投入，我记得有机构评估可能对整体投入的10%都不到。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自然去研究安全举措的专家人就很少，然后你的资源投入也很有限，那可想而知这种安全和这个发展它就不是平衡的，对吧？只会造成最后技术模型越来越强大，但是安全的举措其实越来越跟不上，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安全困境的这样一个场景。
2: 在人工智能带来的安全困局面前，国际合作显得越发紧迫。本周德国等20国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开展国际合作，以确保 AI 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4: 它跨越国界太容易了，就是它本身这个技术就是跨越国界，它是一个全人类共同的智慧去发展出来的一个技术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模型也好，或者各种各样的技术也好。

而且就是大家很容易获取，你不像在原子弹时期和大家可能很难拿到这个原子能的这些所谓的铀啊什么的，对吧？那大家可以监控我到底有没有，你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铀，它是可以查出来的。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有很强的这个黑匣效应，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它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举动？比如这些智能体，它为什么会？

0: 在国际合作方面，中美作为人工智能大国，实现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本周四，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中美双方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1: 把人工智能的议题放在经贸领域作为一个突出的议题呢，也是真正在务实的层面推进人工智能这个议题两国的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尝试。在经贸的这个议题里面，风险防范这个是一个传统的议题，所以就能够将人工智能的风险防范与经济的发展和合作的这种风险防范呢深度结合的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人工智能风险防范的这个议题上我们应当超越经贸这个议题，建立更系统化的中美的人工智能的交流的平台。中国和美国呢在建立这样的国际秩序和机制的方面呢，应当发挥一个引领的作用。
0: 本周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表示，我们应当努力建立一个人工智能风险管理多边框架，并以可信独立的监督作为支撑。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席声明也提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碎片化问题。
2: 中国政府一直特别强调说，人工智能治理需要国际合作，需要听到更多的这个国家的声音，都没有一个机构能够去把这些碎片化的方案和这个想法能够整合起来。我们就需要去作为人类去共同合作，来坐下来谈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把这个技术管控起来，从更大的一个角度去想人类的发展，这个人类的未来的这个安全这样的问题。
0: 本周，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成果共识提出，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3: 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不断突破我们的想象，它让人大开眼界，也越来越让人心里没底。有人说，创新可以打破一切边界，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人工智能的发展绝对不能没有边界。七月份发生的 AI 越界事件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不给 AI 的发展画好安全的边界，它就有可能朝着失控的方向去发展。还好，这一次只是测试环境里的一次越界。说到底，技术是中性的，如何保证技术向善、智能向善，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这个方向盘必须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节日愉快。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有些朋友仍然在外游玩享受假日休闲，还有些朋友已经踏上了返程。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返程客流明显增加，目前各地路况基本正常。北京的多条高速公路进京方向将陆续迎来返程客流，目前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如何呢？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张和韵。何韵，介绍一下你现在的具体位置以及交通出行的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呢京港澳高速都家坎收费站的进京的方向，可以看到目前这个时段已经

0: 有不少的车辆正在经过收费站了，而且呢还有多条车道呢出现一个排队缓行的状态。那为了应对返程的大流量呢，杜家凯收费站呢也是根据实时的车流的状态会动态优化收费站口以及人员的配置。目前啊，我看到全部的27条车道都是处于开放状态。另外呢，根据车流的数据的研判，今天下午车流量呢会持续的攀升，预计到下午17点左右会达到全天通行的一个峰值。根据交通部门的统计呢，整个中秋假期进出京的客流预计会达到1000多万人次。公路自驾是进出京的主力，会占到全部客流的近60%。受到集中返程的影响呢，预计今天的京藏、京开等多条进京的主要通道以及部分的进京检查站都会容易出现一个车流集中的情况。那为了保障返京的车流的通畅呢，目前交管路政等部门呢是已经把清障救援力量前置了，一旦出现事故会引导司机快速处置，防止造成长距离的拥堵。同时呢，也是提醒司机朋友在行驶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如果是长途返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针对今天夜间大批返京的旅客呢，交通部门也是做好了运输保障工作。今天晚上北京地铁的多条线路会延时运行，其中呢有6条线路会延时到明天的凌晨2点。夜班公交也会加密发车的频次，出租车、网约车呢会向各大火车站和机场倾斜调度，做好夜间旅客的疏散工作。好的，我在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感谢何韵发回的报道。四川乐山是旅游城市，今年中秋假期前两天，当地37家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45.17万人次，同比增长5.78%。假期的最后一天，乐山情况如何呢？此刻总台记者蒋林就在乐山市市中区，马上连线他。蒋林，双节期间啊，当地文旅都推出了哪些新亮点？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梁燕，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到四川著名的旅游城市乐山。我现在呢是在乐山岷江上的一艘江面安全的巡逻船上，虽然今天已经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仍然有很多的岗位坚守在他们所在的位置上，守护着大家的节日出行安全。那说到来乐山大佛旅游，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以前呢都是走山体上的登山的栈道或者景区里的多个观景平台去进行参观，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视角。往我身后看，在我身后能够看到船舶停留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正对着乐山大佛。当年啊，在唐代的时候，它就是在三江汇流、青衣江、大渡河和岷江汇流的这个点位上修建了这座可以说是人类著名的文化遗产的工程。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游船呢会把游客送到大佛的前方，用顶水上行的方式在这儿悬停，留出时间给大家拍照游览。对于带着陪同着老人或者说带着孩子出门旅行的这个大家庭来说，其实这样的游览方式更不累，而且会更加的惬意一些。而且今年的中秋假期包括即将到来的国庆，如果大家来乐山旅游，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特别省钱的游览的线路，就是从乐山市的中心城区，是我现在面对这个正前方大概1公里以外的乐山港，直接横渡岷江到乐山大佛游客中心附近的八仙渡码头，票价只要2元，横渡的时间只要几分钟。但是一边就是乐山的老城区，是包含着众多乐山和四川美食的烟火集聚地，而另外一边就是景区的核心区，可以说一边是人间烟火，一边是千年遗产。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坐一坐这艘渡轮。当然如果大家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当中来到乐山，还有一个重磅消息要向大家发布，还是从我们这个三江汇流口逆流而上，在前方的乐山大佛游客中心的旁边呢是原来的乐山大佛博物馆。经过将近一年的闭馆提升改造，乐山大佛博物馆将会更名为乐山市博物馆，重新跟大家见面。展陈面积从原来的1500多平米将会增加到4000多平米，同时你能够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乐山整个发展过程，这个因水而兴的城市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和珍贵的文物。那么就在这两天，我们看到乐山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为布展做

0: 前期的文物整理和准备的工作。今年我们将会首批参展的这些文物大概有713件，很多都是之前没有对外展出的珍品。那说到乐山旅游啊，其实除了乐山大佛和乐山大佛的这个乐山市的博物馆之外呢，我们还不能不提到峨眉山。在30年前，1996年，峨眉山和乐山大佛联合申遗成功，它也成为了中国第一处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那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当中，峨眉山将会主打的是生态牌，利用中山区现在依然苍翠植物的繁茂和此时此刻这种动物他们也比较活跃的时间段，推出了每天的针对游客的研学之旅。大家只要报名，会有专业的人员带着大家走进森林，去看这里特色的植物、特色的木兰，还有这个峨眉山作为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代表性的多种两栖动物，以及著名的峨眉山的藏球猴等等。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在峨眉山能够感受到这里的生态之美。而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说四川省呢也将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一直到今年的年底推出这个叫马上入川数你好玩的第三季。21个地市州呢都会推出自己亮点的旅游线路，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有596项，总共有4412个旅游新场景和旅游的特色的表演项目。希望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假期咱们中秋假期呢小小的休息了一下，接下来上3天班，马上将会迎来的是一个更长的假期。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乐山带回来的旅游信息的打探时间交回给我的同事梁燕。
1: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乐山感受自然人文交融的文旅新亮点。感谢蒋林发回的报道。这个中秋假期，各地古城老街热闹非凡。陕西榆林的榆林老街是榆林古城的核心地标，中秋假期这里吸引了大量游客。2公里长的青砖街巷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陕北秧歌热闹开场，游客们拍照录像分享给亲朋好友，如果走累了停下来听一段陕北小曲儿也是不错的选择。数据显示，假期前2天当地已经接待游客超13万人次。黑龙江哈尔滨市的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中秋假期推出了特色文旅、民俗体验等活动。作为国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群，近年来当地坚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原则，持续推进街区更新改造，丰富旅游场景及业态。中秋假期前2天，街区的游客接待量超9万人次。中秋假期，新疆喀什古城推出了多彩活动，漫步古城中，铜器匠人持赞雕花，土陶匠人揉捏出千年泥巴艺术，街巷深处馕香四溢，刚出炉的金黄馕饼外脆内软，是古城人家的日常滋味。身着民族服饰的游客打卡旅拍，定格美丽瞬间。除了喀什，在新疆和田市的团城景区也推出多元中秋主题文旅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老街区的独特魅力。
2: 我现在位于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的核心街区，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街道两旁呢挂满了彩色的灯笼，游客和居民穿梭在街巷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我们可以看到设置了月饼制作体验区，游客们在这里呢可以全流程的体验月饼的包馅、压模、烘烤等全流程制作。顺着街道继续往前走，我身旁的呢是手工灯笼的制作体验区，在这里呢游客们可以体验制作橘子灯笼、彩纸灯笼。展板上展示的呢就是以中秋团圆为主题的刻纸的作品，我们的刻纸老师呢正在用手中的刻刀在纸上刻画出精美的图案。在一旁的这些展区里的小孩子们正在欢快地参与彩色面具的制作过程中，给他们带来不一样的体验。与此同时呢，在诗韵飞花、诗词作答的这个体验区呢，也吸引了不少的学生以及游客参与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中秋假期，景区呢还专门设立了机器人的展演区，当前沿科技和传统节日相遇，给游客们提供不一样的新鲜体验。 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听到音乐声已经响起，在我身旁不远处的舞台上呢，当地文工团的演员。

0: 那正在跳起欢快的舞蹈。他们现在跳的舞蹈呢叫做麦西莱夫。每当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喜庆的日子呢，当地的群众呢都会聚在一起跳欢快的麦西莱夫，来增添节日的欢快氛围。相信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在的团城景区呢，在很多年前还是基础设施落后的棚户区。当地的很多居民呢喜欢养鸽子，因此呀，这里呢也被称为鸽子巷。经过当地持续多年的老城改造提升，现在呢，团城已经成为了来和田旅游打卡的文化街区。据统计呢，整个中秋假期，团城预计接待客流量将达到60000人次。
1: 假期里，追秋、观月、民俗游受到追捧，各地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一份赏秋地图供大家参考。
2: 根据气象信息，目前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从现在到十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十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1: 通过赏秋地图，我们发现不少秋景都藏在各地的宝藏小城里。假期里，这些县域宝藏小城都有哪些好玩的呢？跟着记者一起去解锁。
2: 中秋假期，千里龙江铺开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画卷。今年，黑龙江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5大主题、100余条特色赏秋路线。在鹤岗市罗北县，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3: 罗北这边呢也特别的美丽壮观，两边景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2: 自驾游出行也带动了汽车相关产品的销量增长。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节前自驾出行相关商品环比前一周增长超80%。
4: 车载的 AI 机器人这一块增长是4倍，车载床垫增长了2倍。用户其实越来越把车当作是一个移动出行的生活空间。
2: 不仅要追秋景，更要赏秋月。假期里全新的追月开启了新的模式。在浙江长兴太湖湖畔，一场月下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望月赏曲，湖光、月色、歌声相融共生，在月光中感受传统中秋的诗意与浪漫。以月为伴，当地依托太湖9号公路，将沿线滨湖闲置空间串珠成链，把错落布局的集装箱打造成新的青年集市。
5: 吹吹湖风，然后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团圆的氛围。
2: 此外，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极少、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打造成一个赏月追星小镇。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入住量同比激增超5倍。
1: 假期里，传统民俗也玩出了新花样，竹编花灯、古寨张灯、鱼灯巡游轮番上演，持续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
2: 假期里，在浙江安吉县港口村的竹林里，不少游客跟着老师变竹林、选竹材、聚圆竹，亲手准备竹编花灯的材料。

0: 从源头开始的体验，让今年的中秋花灯制作多了份不一样的仪式感。
1: 今天我很不思议地发现很长的竹子能变成那些竹片啊，一些手工品。
0: 不同于传统的纸糊玉兔灯，用细竹条手工编出的兔子灯造型灵动。作为中国十大竹乡之一，今年竹编技艺搭上中秋民俗，让老手艺在节日烟火里焕发新生，也为假日消费解锁了更多新可能。
2: 把当地的原材料、当地的资源结合到我们中秋这个节气里面，外地游客这个订单量应该是高于去年的35%以上。
3: 亮灯喽！
0: 暮色渐浓，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梯田广场上，游客们手持灯笼，共同参与掌灯仪式。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古寨开启热闹的民俗夜场。
4: 以前的中秋赏月都是静静的看着月亮，今天和一群人一起点灯，共赏一片江月。
0: 这个假期，乌江寨把传统赏月和本土民俗深度融合。白天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鱼灯巡游，1600摄氏度高温打铁花、火狐表演、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
5: 持续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将突破20万人次。
0: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假期赏月、民俗、灯会、古风游园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00%，中式夜游、民俗沉浸式体验产品预订量环比大幅走高。
6: 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全国公路网迎来集中返程。我的同事孙继文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马上连线他。继文，请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路网运行情况。
7: 好的，主播，根据我现场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情况，整个中秋假期全国路网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约为4100万辆次。那整个假期期间呢，群众的旅游是以近郊出游和家庭旅游为主。目前呢，全国各地已经进入到了返程车流开始集中的阶段。接下来请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来了解一下部分重点路段目前实时的通行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四大城市群的入城通道与国家主干高速，画面中是上海嘉定、北京大兴段等等，有京沪和成渝绕城高速。主干高速进城方向车流从周边向中心城市回流，各大城市环线高速入城口枢纽互通压力最大，交通部门提醒注意控制车速，保持合理车距。接下来继续关注全国热门景区周边路段。现在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的上午，不少在各大景区游玩的朋友或许已经开始收拾返程的行程，那陆续启程返程景区出口和国省干线路口的车流逐步汇集。跟随我们的实时镜头来看，深中通道还有沈海高速等多地交通部门已经在景区出口布设分流提示牌，引导车辆有序汇入高速主线。各位准备返程的驾乘朋友们可以提前在服务区补能，记住不要在主线应急车道临时停车，谨慎汇入主干路网。那看完公路，我们再来看水上。画面中是长江镇江段。中秋假期前两日，长江干线江苏段18条渡运航线和1条滨江邮轮航线共开航超4600航次，渡运乘客超15.5万人次，车辆超6.9万台次。预计整个中秋假期共开航7000航次，渡运乘客超23.3万人次，车辆超10.2万台次。节日期间，海事部门强化重点渡线水域船舶交通组织信息提醒和驻航服务，落实高峰时段夜间海巡艇现场驻守，全力守护过江旅客生命财产安全。那么有水上出行的朋友，请提前关注渡口航班信息，登船前密切留意天气变化。以上就是我在交通运输部带来的最新出行提示。
6: 好，感谢纪文介绍的路网运行信息，稍后新闻继续。
8: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

0: 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旨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0: 再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4个多月，上周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2: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导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今天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双正式启程，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3: 2026年9月27号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能够快速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丰容食物。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双方联合实施专项科研项目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在大熊猫繁殖育幼、行为研究、疾病防控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双方深入开展学术和人文交流，持续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情谊。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消息，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

0: 而非动用武力。佩泽西西洋还表示，鉴于每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他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当地时间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1: En Cuba, como es conocido, encaramos una agresión multidimensional d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abusiva y despiadada 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 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 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 tipificado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como un acto de guerra.
2: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美国称古巴是威胁，纯属无稽之谈。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1: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8点，俄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然斯克、南斯洛伯然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2: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3: В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2: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0: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表示，

0: 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
1: В своем выступлении на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е сказал, что на западном берегу ситуация деградирует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и что с последними решениями о поселениях в Восточном Иерусалиме, если эти поселения там будут созданы, то нарушится связь между Газой и западным берегом, и, по сути дела, палест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уже негде будет создавать.
2: 拉夫罗夫同时表示，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对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十分重要。俄罗斯愿继续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实现持久长期解决提供帮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三成。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工序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眼下甘肃省酒泉市的 11.95 万亩花卉制种田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和普通观赏花田不同，这里收获的不是鲜花，而是花卉种子。那么一粒好种子是如何采收的，又是如何保证质量的呢？马上连线正在采收现场的总台记者丁宁。丁宁，请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4: 好的，梁燕，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甘肃省酒泉市宿州区的一处花卉制种基地当中。大家看啊，在同一片基地里呢，一边是鲜花盛开，而另一边却已经是花谢结籽了。因为这里收获的不是鲜花，而是种子。那么对于制种花卉来说呢，花谢之后采收工作才逐渐开始。和普通的观赏花卉相比啊，制种花卉它的目标是让种子饱满、纯度高、成熟度好。因此，制种田所需要的条件跟普通花田需要的条件并不是完全一样。那今年酒泉市全市的花卉这种面积已经达到了11.95万亩，而花卉的种子的供应量呢，也约占到全国用种量的70%。为什么酒泉能够成为花卉这种基地呢？因为这里啊，它的年平均日照时数是超过3300个小时的，昼夜温差大，那种子成熟期间呢，降雨也较少，非常适合种子在这里生长、积累和成熟。再加上有祁连山雪水灌溉的保障啊，让酒泉不仅能够种出花，更适合把花繁育成种。而衡量种子的质量呢，品种纯度是重要的指标。那种子的纯度体现在外观上的话，就是指向花卉的植株高度啊、颜色这些性状，它们能够表现稳定。而为了防止串粉的发生呢，我们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当地在播种的时候就已经让不同种类的花卉当邻居，来形成天然的屏障，来保障咱们种子的这个纯度。大家现在看我手上这两朵花啊，处于盛花期的呢是万寿菊，而已经枯萎的则是可以进行种子采收的波斯菊。它们虽然生长在相邻的地块上，但是因为种类不同，因此生长周期不一样，采收时间也有先后。所以花种的这个采收时间啊，它也是有讲究的。那当地农户告诉我呢，像以波斯菊为例啊，即使是长在同一株上的种子，它的这个成熟也是有早有晚的。采得早的话，种子就会不够饱满，而采得太晚，那种子呢也会因为它的这个成熟度啊问题而被更多的这个风吹落到地上，从而会造成重量上的损失。那么如何去判断咱们这个波斯菊的种子是否已经成熟了呢？我们现在先来看啊，可以看这个茎秆和它的花头是否已经干枯转色。那这个时候我为大家摘下一些花头，我们在手中揉搓开来之后，就可以发现啊，这些细长的黑色颗粒呢，就是波斯菊的种子。用指甲掐上一掐，今年的波斯菊种子可以说是既结实又饱满。别看刚刚我手头的这些花头，它们的个头小，但其实这里生长的波斯菊啊，它们每个花朵都能够产出30到40颗的种子，而单株的波斯菊就有35到40朵的花，那每亩地呢就能够产出几十公斤的种子。放在过去啊，当地的农户是用镰刀割，然后还要在地上晾干它，并且还可能会采用笤帚来去收集脱落在地上的种子，费时又费力。因此现在当地是陆续引进了一些改良机器来辅助采收。那采收花种和我们平时

0: 采收玉米小麦又不太一样了，因为花卉种子啊，它是又小又轻的嘛，那普通的收割机风量太大，就会直接把花种从排槽口吹出去，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一些种子的跑漏。那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离我不远处的采收机正在进行工作，这个收种机是经过当地农户改良之后的，它是增加了收集装置和暂存仓，同时呢还会根据种子的重量和大小啊来去调整风量，从而减少种子的跑漏。而这些刚刚采收下来的呢，里头除了种子之外，还有像枝叶啊、花托以及尘土这样的杂质，之后还要经历过滚筒的初筛、振动筛选，包括风选之后，才能一步步的把这些种子跟其他细小的杂质分离开来，成为像这样一捧进度能够高达95%的种子，也就是说每100克当中啊只有不到5克的杂质。那酒泉现在全市目前各类的花卉正在次第成熟，采收时间也预计将持续到10月。我掌心里的这一小撮花种啊，几个月之后可能就会在国内的其他城市，也可能在大洋彼岸重新发芽。好的，主播。
1: 嗯，听了你的介绍我才知道，从播种到采收要有很多讲究，才能让每一粒花种走得更远啊！感谢丁宁从甘肃发回的报道。刚才我们看到花卉种子从花田采收的过程，但采收只是第一步，这些种子要变成可播种、可出口的商品，还要经过筛选、加工、质量检测、海关检验等多道环节。从田间到市场，一粒花种要走完怎样的路呢？继续来看。
2: 在甘肃酒泉宿州区金佛寺镇，花卉种子生产主要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即企业下订单，合作社组织农户进行标准化种植，收获的种子由企业统一收购。农户种什么品种、种多少，甚至收购价格，一开始就都签在合同里。
3: 合同的大约20多亩地，所有我们种是3000斤。大量花钱去采30斤，我们一般就是个400多块钱。
2: 刚刚从田间地头采收的花种中，还混有花托、茎叶、尘土以及发育不充分的种粒。为挑选出合格的部分，需要经过深度加工进行多轮筛选。
4: 深加工的环节就是风选、窝眼选、还有体重选、色选。最后色选完的种子抽检达到合格以后，我们的种子会送到这个实验室去检测虫度、发芽率、含水量指标达标以后，我们再进行封装嘛，封装成国家规定的这个小袋包装，包括可追溯的二维码呀，最后才流通到市场。
2: 目前酒泉花卉种子主要以草本花卉为主，供应量约占全国草本花卉用种量的70%，出口则占国内花卉种子出口量的一半。
5: 内销就是全国各个地方打造花卉景观的，外销的话就是种子的出口，东南亚地区啊，还有欧洲一些地区为主。
2: 为防止检疫性有害生物随种子跨境传播，当地海关将监管环节前移，在作物苗期和成熟期，工作人员来到出口种子繁育基地开展疫情监测。为让花卉种子出口更便利，海关向花卉制种企业开通属地查验绿色通道，提高种子的通关效率。
6: 针对种子的小件货物做到随到随检，较传统模式能够压缩查检时长50%以上。
2: 今年1至8月，酒泉市各类种子出口额达到2.5亿元，其中草本花卉植物种子出口额超过2500万元。酒泉市现已建成6个种质资源库，收集保存各类花卉种质资源和育种材料1.5万份，预计今年全市花卉制种年产量可达1500万公斤。
1: 最近山东淄博市的山农苏梨进入集中采收期，鲜果挂满枝头，除了果农忙着摘梨，不少市民游客也进入梨园采摘，感受丰收的喜悦。
7: 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区的一处梨园，山农苏梨迎来采摘高峰。由于今年成熟期集中，品质较好，果园开园后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游玩，特别是中秋假期，亲子游客有所增加。
8: 梨是非常新鲜的，也有这个非常浓郁的一个清香的果味，皮薄肉厚啊，里边的汁水也非常的足。
7: 果品品质提升的背后离不开科技支撑，当地深化校地产学研合作，科研团队历经12年选育出的山农苏梨，皮薄肉厚，酥脆多汁，在糖度、口感和储存等方面表现突出，

0: 受到市场欢迎。
1: 一亩地接近10000斤的话，按10块钱一斤的话，那也是一亩地接近10万块钱。
0: 据了解，今年淄博市山农苏梨种植面积超过5000亩，年产量可达4000余万斤。小小苏梨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2: 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是我国红松子的核心产区，天然红松多达100余万株。随着红松塔陆续进入成熟期，经过林业部门核准，池胜的打塔人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3: 清晨6点多，十几名打塔人就钻进了山林。红松从开花到松塔成熟需要2年，有3年1小收、5年1大收的自然规律。今年是小收年，松塔明显少于去年。为了提高采收效率，打塔人只能分散开来，寻找松塔相对密集的树木。这里的红松树龄大多在100年以上，树干高耸，枝桠交错，上下一趟十分不易。
4: 你得按这个树这个斜坡走，你不能背着坡，背着坡它真的不得往外仰吗？这样式就顺着树这样往上爬，它就去。
3: 固定好脚扎子，陈范金很快就攀上了近40米高的红松树，长杆挥过，松塔纷纷落地。
5: 打了多少个？这个树？
4: 6、70个吧，也就一般化吧。
5: 一般化。
4: 按正常一个树这样式有的100来个。
3: 按照林业部门的相关规定，打塔人在每棵树上都会保留一部分松塔，确保红松林更新用种和林内动物食物来源。
4: 不能打，怎么得留两球啊？叫小巧啥玩意儿得吃啊？过冬天嘛，松鼠啦不都塌的。
3: 虽然今年整体松塔产量偏少，但凭借着熟练的打塔技能，陈范金夫妻俩每天仍能有1000多元的稳定收入。刚从树上打下来的新鲜松塔，还不等完全运下山，就有外地收购商守在林间收获。
6: 感谢大自然赠给我们的食物，有收入他心里就高兴呗。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举行会谈。
0: 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声明说，此次会谈应德方邀请而举行，双方外长就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德方在会谈中就相关议题重申了德国政府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场会谈中，德国外长所说内容都是德国政府早已公开声明过的，自己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会谈后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会谈的相关信息。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富尔在会谈中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相关协议。对此议题，拉夫罗夫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磋商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方案，有必要单独和乌克兰方面就此展开谈判。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英国媒体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2: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据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除6架飞机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分析认为，加拿大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E7蝎尾鹰预警机，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强化北极地区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位于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楼房25号发生爆炸，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救援人员已在该建筑物内。

0: 发现了六具遗体。
1: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爆炸的现场，这里已经被警方封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大型的救援设备正在这里进行挖掘。据我们了解到呢，发生爆炸的建筑已经倒塌，它周围的多栋建筑也受到了爆炸的波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2: 据希腊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遇难的六人中有四人为美国游客，另有一名希腊人和一名英国人。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方面仍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
0: 第十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
2: 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航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3: Some programming that UNODC is doing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China has enabled us to share these experiences, to work with youth in schools, in communities, through sports, as ways of building up the life skills that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risks, to think and, you know, and make good decisions for their futures, and in that way, create resilience in amongst youth and in their communities to be able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crime from happening.
4: China has been an absolutely vital partner, I have to say, in terms of the area of legal aid. It's been our, you know, our primary partner that we've been able to develop this work with.
5: 聚焦青年预防犯罪，倡导司法包容与刑事改革。在本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上，中国通过分享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向世界展示了预防犯罪的东方智慧，也为推进全球司法现代化与多边合作贡献了务实力量。总台记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0: 当地时间26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稍早前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OpenAI 表示，只有在确认新增安全防护措施到位之后，才会恢复训练。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中午，恶劣天气已经导致全美超过400架次航班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6: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约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另有1338架次航班延误。在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
7: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and it's been pretty bad this time around.
6: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

0: 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0: 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爷爷种地40年，父亲接手合作社。现在大学学农业专业的丁泽辉毕业后也返乡当起新农人，祖孙三代接力耕耘，小麦亩产从800-900斤涨到1400多斤，
2: 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来吧，为中国的粮食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 体谅父亲辛劳，90后姑娘朱莎莎接过种粮接力棒，从对农事一窍不通到熟练操作多种农机的全能农机手，成了当地的种粮状元。
3: 对他这个情景也是比较看好的，想靠自己闯一闯嘛。
1: 北方菌菇在赣南山区水土不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9岁的95后住进菌菇基地，3年攻关，菌菇成活率从不到30%提升到85%以上。他们还免费培训当地菇农，让科研成果惠及乡亲，
4: 缩短科技和产业的距离，把科研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1: 2年前，00后姑娘李想连电动车都骑不稳，如今她熟练驾驶收割机在麦田穿梭，一年四季追着庄稼跑，享受每一季丰收。
5: 现在发现我们年轻人在现代化农业上也可以大有作为了。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专家表示，中美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1: 中美高层新一轮互动举世瞩目，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重要的一项政治成果，就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
2: 习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元首外交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其实从去年开始，两国元首就开始密切互动。习主席此次访美是中美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互访，体现出双方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也为中美关系再次校准方向。去年10月，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釜山实现面对面会晤，双方宣布经贸磋商的积极成果。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双方达成重要的共识，中美将

0: 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此次习主席访美是丰富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体现出的是两国在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方面达成了重要的成果。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也可以造福世界。
1: 中美两国元首同意发挥好政治外交渠道的协调作用，两国军队应保持常态化对话，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有必要加强沟通。专家表示，中美释放相向而行的积极稳定信号，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2: 第一呢，就是要相互沟通，经常沟通，要设立大量的对话的渠道啊，比如说啊，经贸领域的、AI 领域的、安全领域的。第二呢，就是不断的扩大人文的交流。那第三呢，就在很多这个敏感领域啊，要实现危机管控啊，把竞争、分歧和其他容易进入到对抗的那种危险领域呢进行划分，尤其要控制那些容易导致危机的这些领域，尤其比如台湾问题，要审慎地看待台湾问题。
0: 首先，经贸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中美之间的重要议题。习主席强调的是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已经达成了积极的成效，带给市场更多的信心，为当前世界经济注入了稳定性。另外，人工智能也是此次中美沟通的重要的议题，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中美之间实现的对话强调的是可以各有发展，而不必相互设防。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强调的是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那么通过此次的沟通，美方对于后续在人工智能方面双方应该进行合作的这种必要性认知会有进一步的变化。同时呢，也看到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包括在治理方面的合作，也是一种必然。
3: 20世纪初，一批来自美国的医生和教育工作者在福建省福州市古岭工作生活，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情谊。多年以后，古岭故事通过后代寻根、口述记录和民间传播，重新走进公众视野。当地时间26号，长期致力于古岭故事的挖掘与传播的美国友人、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龄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次历史性时刻，两国人民对彼此的理解将持续加深。
4: We hav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bigg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alking to each other and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a real, a very positive thing because it's only when you communicate that you can have understanding and make progress with whatever points are difficult for you.
5: 穆延龄表示，他尤其关注习主席此次提出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在他看来，中美之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人文交流将为两国关系友好发展奠定稳固基石。
4: President Xi has always cared about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I think the 100,000 students going to China will be the same, although it's not a long visit, it's not many generations, it's still a visit, and they have time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ir Chinese peers. And when they make friends, something new happens. Their minds open up to a new culture, a new way of doing things. So it's so positive.
5: 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宣布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穆延龄表示，大熊猫保护合作是中美友好的生动见证，这将不断拉近两国人民的距离。
4: And they're a symbol of friendship. And I think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elp people learn more about China. I think it's wonderful that we have more pandas coming.And I'm sure they'll be as loved by the American people as all the pandas were that came before them.
3: 今天，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双正式启程，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5: 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

0: 猫举办了欢送仪式。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能够快速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丰容食物。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双方联合实施专项科研项目3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在大熊猫繁殖育幼、行为研究、疾病防控等领域实现多项技术突破。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双方深入开展学术和人文交流，持续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情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致力于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年会开幕前，总台央视记者专访了亚投行行长邹佳怡，他表示，亚投行将持续加大投资力度，不断满足各成员经济体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
3: 亚投行于2016年1月正式开业运营，截至今年9月，亚投行在57个创始成员基础上，共吸收54个新成员，成员总数达到111个，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6大洲，覆盖世界81%的人口和全球65%的 GDP。最新数据显示，亚投行累计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
4: 大家普遍关注的呢，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清洁能源这样一些领域，很多国家都提出要建设交通走廊，包括呢公路、铁路、港口、民航这样一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就是要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包括用好 AI 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
3: 今年前3季度，亚投行已批准了近100亿美元的项目融资，预计今年的贷款规模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实现稳健增长。为满足成员经济体在基础设施上的融资需求，亚投行在今年提出了投资规模翻番的未来规划。
4: 2030年，我们的年度贷款规模要翻一番。首先呢，是为了满足我们成员国的日益增长的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要，我们要根据借款国的需要来开发更多的金融产品，包括呢提供更多的货币币种的选择，包括本币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跟其他的多边机构、双边开发机构还有私人部门来开展更多的合作，动员更多的资金呢来支持基础设施。
2: 邹佳怡表示，即将举行的亚投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是亚投行进入第20个10年后的首次理事会年会，希望通过这次年会传递出发展和合作的声音，
4: 更好地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和区域合作，更好地促进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搭建一个深化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的平台，使得呢亚投行和我们成员国之间，亚投行和我们的发展伙伴之间呢能够进一步的深化合作，不是只有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世界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它都要发展，不是封闭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它通过全球的贸易、国际投资、产业链，它会互相的连接在一起，会让市场做大，会让所有参与合作的国家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
2: 展望未来，邹佳怡表示，亚投行将持续秉持多边主义，加强全球合作，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3: 邹佳怡表示。

0: 示，在当前全球环境下，发展挑战相互交织，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可能单独提供全部答案，需要加强多边合作，发挥各自专长，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合力。
1: 基础设施它本身就带有一个合作的基因，应该说呢，它是一个国家内部合作，国与国之间合作的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亚投行呢，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信奉多边主义的这样一个合作平台。我们的借款国所在的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也不同，但是呢，大家都认同我们的宗旨和使命，就是要发展基础设施，要推进区域合作和区域之间的合作，就是这样一个共同的理念，让我们大家能够走到一起。我们相信呢，就是合作会给所有的国家都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三成。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工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焦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专家预测，到2035年，我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我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接替资源。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布消息，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了首次公开飞行。该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吊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今天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于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本次世界技能大赛，我国的71名选手在赛场上与国外选手激烈竞技，在赛场外是我国强大的产业基础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撑。
4: 那这里呢，就是无人机系统的比赛现场，这也是今年世赛新增的一个项目。那面对这样一个新登上世界技能舞台的新项目，我们中国选手的表现又如何呢？
5: 这个就是咱们的选手做的是航线规划，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参数要求，那都是他们刚刚拿到的。
6: 无人机系统项目的参赛选手是来自杭州技师学院21岁的曾晨。教练告诉记者，无人机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他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已经有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给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世赛团队提供了很大帮助。
5: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关键都有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4: 我们现在来到了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现场，看到这个里面的观众也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据了解呢，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人工智能类的比赛项目呢是占比越来越高了。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届大赛上机器人项目有哪些变化。
7: 我们这个赛项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是来自于生活实际，就像2040的赛题一样，我们会把农业采摘的这种场景微型化到我们这个场地当中来复现。
6: 自主移动机器人比赛题目跟现实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今年的赛题场景是工厂流水线，对于缺乏从业经验的年轻选手来说挑战很大。在备赛中，教练组会专门安排选手到各个生产

0: 生活场景中去观摩学习。
1: 因为现在机器人在国内的应用呢会越来越广泛，他们呢看过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应用，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医疗到工业，他们都看过了，都有见识了，然后呢在应用到赛场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心里就有底，他就不会慌。
2: 赛场上比拼的是选手的技艺，那赛场之外，世赛还能带来什么？当竞赛对标真实产业需求，又会给技能人才培养带来哪些改变？继续来看。
0: 世界技能大赛的赛题都紧密对接产业发展前沿，数控系是制造与工程技术领域的传统项目，今年第一次以最先进的五轴加工技术作为考核要求。在数控系项目上，中国队已经拿下了五连冠，对于参赛小将来说压力不小。数控系项目的教练杨登辉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这些年数控系项目已经形成了老带新的培养机制，很多世赛金牌选手成为了职业院校的实训老师。
3: 比如说我们训练技能的训练的知识点，那么可以形成一个训练任务，改在我们的教学里面进行改革，那么这个教学任务就可以到我们普通班进行一个普及。
0: 世赛训练反哺到日常教学，有助于职业技能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也造就了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人才。
3: 现在很多的企业老板都找到我说，哎呀杨老师，我这里有设备，有机床，有订单啊，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给做出来，所以经常的找我要人。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包括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从2011年我们国家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4: 从传统制造到前沿科技，赛场成绩单的背后体现的是我国技能人才成长的密码。产业赋能，职教蓄力，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正在破土成长。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鉴于每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费萨尔在发言中强调，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维护国际航运安全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是一项共同责任，需要开展严肃的国际合作。他呼吁必须确保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费萨尔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
6: В своем выступлении на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е сказал, что на западном берегу ситуация деградирует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и что с последними решениями о поселениях в Восточном Иерусалиме, если эти поселения там будут созданы, то нарушится связь между Газой и западным берегом, и, по сути дела, палестинцы

0: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уже негде будет создавать.
1: 拉夫罗夫同时表示，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对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十分重要。俄罗斯愿继续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实现持久、长期解决提供帮助。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举行会谈。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声明说，此次会谈应德方邀请而举行，双方外长就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德方在会谈中就相关议题重申了德国政府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场会谈中，德国外长所说内容都是德国政府早已公开声明过的，自己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会谈后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会谈的相关信息。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富尔在会谈中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相关协议。 对此议题，拉夫罗夫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磋商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方案，有必要单独和乌克兰方面就此展开谈判。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英国媒体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的8点，俄防空部队 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以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兰斯克、南斯洛伯兰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
3: 位于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楼房，25号发生爆炸。截至当地时间26号的下午，救援人员已经在该建筑物内发现6具遗体。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爆炸的现场，这里已经被警方封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大型的救援设备正在这里进行挖掘。据我们了解到呢，发生爆炸的建筑已经倒塌，它周围的多栋建筑也受到了爆炸的波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2: 据希腊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遇难的6人中有4人为美国游客，另有1名希腊人和1名英国人。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方面仍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
1: 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中午，恶劣天气已导致全美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约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 另有1380架次航班延误。在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
4: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and it's been pretty bad this time around.
1: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 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内生制药。

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今天我们走进东海之滨的浙江。浙江海域面积26万平方公里，7500余公里大陆与海岛岸线曲折绵长，舟山群岛、台州列岛、洞头列岛等4300多个岛屿星罗棋布。

0: 杭州湾、台州湾、温州湾等港湾错落交织，是长三角地区的天然门户与海上屏障。碧海之上，戚家军鸳鸯阵戍边御敌的回响犹在耳畔。明代胡宗宪主持编纂的《筹海图编》等典籍档案，详实佐证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历来属于我国海疆。定海保卫战、中法战争镇海之役等，谱写一幕幕海防壮歌，镌刻下沿海儿女勇毅坚韧、为国守疆的精神风骨。枕海千年，浙江先民耕海牧渔、守海护疆，沉淀出厚重的海防记忆。海洋是浙江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优势所在、希望所在。浙江深入践行八八战略，乘着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的东风，更续传承海疆治理历史脉络，持续完善海防建设体系，激活海洋经济发展动能。沿海各大湾区港口千帆竞发，欣欣向荣，绘就山海共生、陆海共荣的崭新图景。让我们一起走进诗画浙江，在奔腾不息的钱塘江畔、错落绵延的东海岛链、通江达海的口岸枢纽，探寻海疆发展的密码。首先，通过一组景观镜头，见证同心守护国门安澜、读懂共赴示范区的平安底色。
1: 九月东海，秋潮渐起，我们从浙南滨海启程，沿着千里海岸线一路向北，质朴的海岸肌理与厚重的海防遗存交相辉映。从温州苍南蒲壮所成凝固岁月的海防史诗，到龙湾永昌堡所承载的民间筑城抗倭的家国大义，古老海防遗址在活化传承中重焕时代生机。这片东海疆域历经重重烽火洗礼，饱经岁月淬炼，依旧山河锦绣，自强不息。前行途中，台州大陈岛缓缓映入眼帘，一代代垦荒人扎根海岛，守望海疆。青山巍巍，礁石无言，红色精神如灯塔长明，照亮海岛振兴的前行之路。来到千岛之城舟山，鸦片战争中的定海保卫战，写下我国近代抗御外辱、浴血抗争的壮烈篇章。李斯本丸营救事件铭记着东极渔民于战火惊涛中冒死救人的人道大义。今日东极屋舍依山而立，白墙黑瓦错落，镶嵌于青山蓝海之间。越过层层岛礁，抵达胜似枸杞岛，山海奇观石刻之下，碧海奇礁、蓝海牧场铺展出东海海岛的秋日画卷。素有海天雄镇之称的宁波镇海，历经岁月沧桑，静静守护见证着全球第一大港宁波舟山港的蓬勃崛起。千舟竞发，集装箱货船鳞次栉比，远洋巨轮往来不息，一派繁荣兴旺的滨海盛景，彰显浙江向海图强的磅礴力量。继续向西，嘉兴独山港是1937年侵华日军杭州湾北岸登陆地点之一。当年守军以血肉之躯仓促御敌，镌刻下悲壮的抗战记忆。江海相拥，潮起钱塘，如今跨海大桥似巨龙卧波，飞渡杭州湾两岸。千里山海次第铺展，浙江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在山海之间书写海洋强国与共同富裕的时代新篇章。
0: 临海基点是计算临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的起始点，临海基点石碑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宣示主权的重要标志。在浙江海域有六座特殊的无居民岛屿，承载着无居民岛礁，承载着浙江海域的七个临海基点，与其他已宣布的107个临海基点共同标定着我国蓝色国土的边界起点。
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浙江台州温岭市的石塘镇，那在我身旁，浙江省海洋科学院以及海军某部的巡检人员正在集合登船。今天我们将跟随他们一起

0: 踏上海疆地标临海基点碑的寻护之路。
1: 上午7点，队伍从码头出发，海上的天气条件不错，但巡检人员告诉记者，这样的出海机会并不常有，巡护时间往往看天吃饭，从哪个码头出发，走哪条航线，要根据联系到的船只和当天潮水情况来定。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航行，我现在就来到了下屿岛。工作员告诉我啊，向上攀爬大概在20分钟左右，我们就能够到达临海基点方位标志碑。
1: 行进过程中，长得比人还高的杂草把路挡得严严实实，海军官兵手持镰刀走在最前面，劈开一条通道。
0: 现在我们就能够看到这块非常庄严的标志碑了。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国徽的下方印着中国临海基点方位点台州列岛二，它就像一位默默矗立的哨兵，扎根在远离大陆的岛礁上，守护着祖国的蓝色海疆。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的规定，我国采用直线基线法，将相邻的领海基点依次连接，形成的直线就是领海基线。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的管辖范围都是以这条基线为起点向外测算的。
2: 台州列岛二临海基点石碑是海军2005年建设设立的，2020年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对州界进行了完善，主要是对地基进行了平整，加装了这个周边的防护设施。日常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检查这个碑体的稳固情况，对碑体周界周边杂草藤蔓进行清理清除，对碑体进行擦拭，然后对斑驳脱落的字迹呢进行描红维护。
1: 为石碑描红，这个动作看似简单，但每一笔都是对主权的庄严宣告。临海基点石碑临近海面，常年面临台风巨浪的冲击和海风延误的侵蚀。从2017年起，浙江在全国率先组织开展临海基点常态化监视监测工作，把原本零散的守护升级为制度化、年度化的系统性管护。
3: 碑本身，然后碑所在的这个地基嘛，海岛的岛体以及海岛的周边的一些情况都会做一个就是监测，也会对海岛上面的这个生态系统进行一些监测，会用无人机去获取一些高清的影像，另外也会结合这个遥感卫星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形成一个立体的一个监测。
1: 常态化监测以来，浙江积累了大量高质量的临海基点海岛状况本底数据，为临海基点保护、海洋权益维护、海洋政策制定提供扎实的科学支撑。
4: 在军地协同共护海疆的同时，智慧手段也在织密海上防护网。这份海防传承要从一江山岛说起。这座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台州湾，是新中国海防史上的标志性坐标，也是浙东沿海的战略门户。71年前，就是在这座小岛上，人民军队打响了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昔日三军协同的海防经验，如今转化为智慧的联合管控手段，接续守护着这片东海海域。
5: 1955年1月18日，一江山岛战役打响，3个轰炸机大队、2个强击机大队，共184架战机、188艘舰艇、50余门火炮，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是精确到分钟的。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把3个军种放在同一张海图上协同作战，整整排演了2个月的时间。
1: 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是新中国保卫东南海疆、打破外部封锁的一次关键行动。这场战役，我国海防由单一近岸守备迈向陆海空协同的现代化联合防御。71年后，海还是那片海，但当年指挥员推演三军联合作战的纸质海图，如今已蜕变成为一张智慧海防图。在这张图上，海事管交通，海警管执法，渔政管渔业，边检查船舶，公安管岸线，各支海防力量在新时代继续合力守护着这片海疆。
6: 这张图融合了雷达、AIS、视频监控、无人机等多元数据，它就是我们海防的大脑，同时与海事、海警、渔业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1: 与此同时，浙江省军警民联防平台把公安、海警、海事、渔政、边检等涉海力量统一纳入一个作战体系，情报

0: 联席会商，联合指挥作战，力量统一调度，两个平台协同运转，浙江海防从各自为战走向一体联动。
1: 每条船，每片海，背后都关系着国家主权和海疆安全。我们各部门拧成一股绳，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这片海有人守，这片海守得住。
0: 一代代海防守护者构建起空中无人机机巡、海上船巡、岸线车巡、视频云巡的立体化监管网络，在碧波之上筑起了一道海上长城。即使是在远离大陆180多海里的钓鱼岛海域，也有中国海警的舰艇在24小时常态巡航，保护我国每一片领土。
2: 与伊江山岛相邻的大陈岛原本是烟火兴旺的渔岛，经历时代动荡，居民离散，设施尽毁，成为一片废墟。70年前，为了守好祖国海疆，467名青年来到这里垦荒创业，重建海岛，硬是把荒岛变成了热土。
0: 在大陈岛上，垦荒纪念碑、军事文化体验中心等地标是游客们必去的打卡点。除了红色纪念地，富饶的蓝色粮仓也是大陈岛的一大特色。浙江省首座深远海养殖平台垦荒一号就落户这里，深水网箱连片铺展，让黄鱼养殖成了富民产业。作为全国唯一获批碳排放类标准化试点的海岛，大陈岛的34台风机年均发电超6000万千瓦时，森林覆盖率超60%，正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零碳海岛发展路径。
3: 全国首个海岛滤清工程、全球首个柔性低频输电示范工程都在这里落成。老一辈们用双手把这里由荒岛变成了家园，而我们也要用新技术把这里变得更智慧、更绿色，点亮海岛的现代化未来。
0: 今天的大陈岛黄鱼产业年产量突破1万吨，全产业链产值超11亿元，全年接待游客2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2亿元。越来越多的外出岛民回到这里，成为新一代的垦荒人。他们接过的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座充满未来的岛。
4: 我从小在这儿长大，我毕业后回来在岛上创业也有3年多了，看着岛上建设得越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才是我应该回来、应该长久待的地方。
5: 岛上嘛，就这么多人，开民宿的、开餐馆的、搞养殖业的，大家其实都认识，谁家来了陌生人，海面上有什么异常，一个电话我们也就到了。群众参与，岛才不会空心。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口号，是每一天的工作。
0: 在守护海岛的道路上，派出所并不是孤军，民宿老板、餐饮店主、渔船老大、镇干部、村两委、网格员，人人参与，群防群治。
6: 治安好，环境好，游客都愿意来，有人接，有人守，岛就越来越活。作为一名新时代垦荒人，守土有责，心变有方，岛守好了，大家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2: 历经战火淬炼与垦荒建设，位于浙东的座座海岛完成了时代蜕变。地处舟山群岛东端的东极，面朝东海，外海连通太平洋，左拥蔚蓝近海与原生态渔村，是许多人向往的诗和远方。曾经这里是守卫海疆的前沿点位，如今海岛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民生事业欣欣向荣，越来越多的人奔赴东极创业兴业。
7: 来东极看海，我可能待的有点久了，久到什么程度呢？我在这里都开了好几家店了。
8: 我们把这些海边捡来的海玻璃、贝壳进行重新创作组合，赋予了它们新的价值，给游客带去一份特别的东极记忆。
7: 我最早是来这里做义工，顺便旅行，没想到后来就留下了。
8: 在这片海上，不光只有美景，还有一段更应该被记住的故事。
0: 河马口中的故事，就是84年前那场跨越国界的暖心壮举。1942年，里斯本丸号在东极附近海域沉没，那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0: 正处在战略相持阶段，山河破碎却挡不住勇敢淳朴的东极渔民挺身而出。他们驾舟出海，救起384名英军战俘，用正义行动铸就跨越国界的善举，诠释着大爱无疆、海月流芳的精神。进入新时代，不少岛民以渔民化为载体，礼赞厚重过往，描绘海岛新生。
1: 我的爷爷当年也曾参与救援李斯本为英军战俘，这件作品所描绘的也是营救的这样一个场景。我已经创作了近百件作品，现在环境好了，不用去海边赶海了，但是老一辈的这种吃苦耐劳、勇敢的良善的精神还是要把它传承下来。
2: 我们的作品被有的被国家省地美术机构收藏，在展览的时候也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0: 爱民守岛，薪火相传，东极发展蝶变换新。2025年，东极进岛约41万人次，当地在统筹客房床位、用水供电、科学管控游客流量的同时，还落实惠民船票政策，精准守护东极镇本地居民出行权益。
3: 居民实行了半价，60岁在半价里面再半价，70岁就是免费了。这里庙子湖是主岛，包括青巴岛、东湖山、黄兴岛的当地居民呢，我们实行免费，方便他们的生活吧。
0: 东极常住居民1000多人，旅游旺季，日均上岛人数就超2000人。面对大量游客的到来，公安海防联动辖区内230多家民宿业主，联合打造离岛管家群防群治队伍，构建全域覆盖、协同共治的海岛治理体系。
4: 告别东海海岛，下一站我们前往连通四海的超级国门宁波舟山港。作为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的世界级大港，每年数以万计的国际航行船舶在这里进出。在舟山港，山海边疆延伸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这里还是国内最重要的汽车进出口口岸之一。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波舟山港的梅山港区。今天呢，我身后这么多的国产新能源汽车就将在这里登上滚装船，远赴海外，讲述中国制造出海的新故事。
0: 为确保船舶如期发运，货轮尚未靠岸，海关、海事、边检等3家单位就已经抵达堆场，联合查验，打破了传统分段作业的壁垒，让出口汽车能够实现抵港直装的便利化通关，有效提升了港区汽车出口的流转效率。
5: 我身后呢，近5000辆的国产新能源汽车正在排队驶上这艘滚装轮船。这个过程啊，大概会持续20个小时左右。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是英国的南安普敦。把车稳稳当当的开上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艘货轮想要安全的出海，还需要哪些检查步骤呢？我们一起跟着边检和海事的队伍上船看看。
6: 民警登轮以后啊，第一时间对船员护照及其身份进行核验，确保在港期间人员上下的合法合规。
0: 如果说边检警察的查验是确保国门人的安全，另一边同时在进行的海事查验则是确保船的安全，要同时确保货物适装、船舶适航、船员适任。为应对全球第一的货物吞吐量，宁波舟山港还在小干岛打造了国际海事服务产业园，打通锚地、码头、仓储等基建配套，集聚供应、技术、服务等优质企业，实现了从单一供油到物料补给、技术服务、船员换班、一站式综合服务的拓展，让港区成为真正的海上综合服务区。
5: 远航的巨轮将中国制造带向了全球，而靠泊的轮船也让全世界的海员们有机会能够靠近中国，了解中国。
0: 针对随船入境的国际海员，宁波边检提供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服务，方便他们下船观光购物。中秋期间，一批靠泊的国际海员走进梅山街道，与当地居民一起学舞狮、做月饼，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
7: For me, especially, roughly 2 months. That is.
8: 我们已经出海差不多2个月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中秋节这个节日。今天还看到了之前只在电影里看到过的舞狮，我感觉特别惊喜，度过了非常美妙的一天。
9: 周生快乐。
4: 潮起江海，防线无声。蜿蜒数千里的浙江海岸线上，

0: 海岛、港湾、滩涂、码头错落排布，既是戍边守疆的前沿阵地，也是对外开放的活力窗口，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海军大洋逐浪，海警利刃巡航，海事履职护航，各方力量深耕蔚蓝海疆，以科技赋能筑牢立体海防，以全域联动织密陆海防线，党政军警民同心坚守，聚力护航，以碧海安澜守护万家烟火，这就是浙江海防交出的新时代答卷。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公路网迎来集中返程。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总流量预计约4100万辆。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四大城市群的入城通道压力增大，各大城市环线高速入城口枢纽互通车流量逐渐集中。这个假期，不少建设者仍然坚守在岗位上。在黄海北部，大连长海大桥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近1000名建设者在深海核心区主墩施工现场有序推进封底混凝土灌注作业。大桥全长25.5公里，起于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镇，终于大连普兰店区皮口街道，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建成后将改变长海县陆岛交通主要依靠海运的现状，打破海岛居民看天出岛的交通困局。当地时间25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此次访问正逢传统佳节中秋，全体任务人员在海外任务一线迎来了这个阖家团圆的节日。虽然与国内有着8个小时的时差，但在异国他乡，天涯共此时的情怀格外浓厚。
3: 中秋节我在达喀尔看到祖国的军舰，我觉得很骄傲，很开心，愿我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4: 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中秋佳节意味着团圆。我们虽然与祖国相隔万里，但却因为这艘医疗船的到访，因为共同的使命，与祖国紧紧相连。这次医疗船到访将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我感觉这不仅仅是一份医疗援助，更是一份跨越山海的情谊。
2: 访问期间，除在医院船上开展医疗服务外，任务部队还将派出分队前往当地医院参观交流，走访慰问当地孤儿院等，同时也将与塞方官兵进行篮球友谊赛等友好交流活动。
5: 我们很开心，我们特别感谢中国的，因为来我们国家帮助我们，特别感谢。为了健康，大家都觉得很好。
6: 中秋节快乐。
0: 昨天，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在珠江口外万山群岛水域巡航时，偶遇一群中华白海豚跃出碧海，逐浪嬉戏，数量有10余头。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海洋生态的晴雨表。它们的现身印证这片海域生态持续向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

0: 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0: 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9月23号至2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专家表示，中美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2: 中美高层新一轮互动举世瞩目，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重要的一项政治成果，就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
3: 习主席此次访美是中美元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互访，体现出双方对于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同样也为中美关系再次校准方向。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双方达成重要的共识，中美将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此次习主席访美是丰富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体现出的是两国在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方面达成了重要的成果，中美之间是可以相互成就，同样也可以造福世界。
2: 中美两国元首同意发挥好政治外交渠道的协调作用，两国军队应保持常态化对话，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有必要加强沟通。专家表示，中美释放相向而行的积极稳定信号，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不仅惠及两国人民，也关乎世界未来。
4: 第一呢，就是要相互沟通，经常沟通，要设立大量的对话的渠道啊，比如说

0: 啊，经贸领域的、AI 领域的、安全领域的。第二呢，就是不断的扩大人文的交流。那第三呢，就在很多这个敏感领域啊，要实现危机管控啊，把竞争、分歧和啊其他啊容易进入到对抗的那种危险领域呢进行划分，尤其要控制那些容易导致危机的这些领域，尤其比如说台湾问题，要审慎的看待台湾问题。
1: 二十世纪初，一批来自美国的医生和教育工作者在福建省福州市古岭工作生活，与当地人民结下深厚情谊。多年以后，古岭故事通过后代寻根、口述记录和民间传播，重新走进公众视野。当地时间26号，长期致力于古岭故事的挖掘与传播的美国友人、古岭之友召集人穆延龄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次历史性时刻，两国人民对彼此的理解将持续加深。
2: We hav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bigg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alking to each other and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I think this is a real,a very positive thing, because it's only when you communicate that you can have understanding and make progress with whatever points are difficult for you.
3: 穆延龄表示，他尤其关注习主席此次提出，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在他看来，中美之间，特别是青少年之间的人文交流，将为两国关系友好发展奠定稳固基石。
2: President Xi has always cared about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I think the 100,000 students going to China will be the same. Although it's not a long, long visit, it's not many generations, it's still a visit, and they have time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ir Chinese peers. And when they make friends, something new happens. Their minds open up to a new culture, a new way of doing things. So it's so positive.
3: 这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还宣布，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穆延龄表示，大熊猫保护合作是中美友好的生动见证，这将不断拉近两国人民的距离。
2: And they're a symbol of friendship, and I think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elp people learn more about China. I think it's wonderful that we have more pandas coming.And I'm sure they'll be as loved by the American people as all the pandas were that came before them.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霜今天启程。
1: 两只大熊猫将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3: 20:55，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5: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它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3: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6: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4: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1: 交通部门预计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
3: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

0: 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从16时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
1: 中秋假期多地推出特色赏月活动，
2: 传统民俗和现代技术融合，过中秋庆团圆，有老味道也有新体验。
3: 中秋假期，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古城月光广场，当地藏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和各地游客手拉手跳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锅庄舞，月光欢歌相融，让游客度过了一个别样的中秋。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景区，古建与水岸化作天然舞台，全息光影配合真人演出，极具观赏性。古镇还推出花船巡游、凤凰无人机表演等，游客穿行在灯影长街中步步入画。这两天，成都高新区天府双塔灯光璀璨，双塔化作巨型诗笺，在这个城市巨幕上，经典诗句和征集到的市民原创诗作依次呈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在江西赣州宁都县洛口镇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篙火龙上演，锣鼓唢呐声响起，49根竹篙上的油灯逐一点亮，100多名客家村民高高擎起4-5米长的竹篙，环绕成员并沿街巡游，吸引众多游客。宁夏固原隆德县有着中秋赏花灯、品花馍的传统，在山海龙干城里，60组手工扎制的花灯依次点亮，花灯圆月点亮中秋夜，寄托人们对团圆相聚的期盼和祝福。
2: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4: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0: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5: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1: 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0: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6: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 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

0: 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1: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2: 神舟23号乘坐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雷佳莹已在轨四个多月。
3: 上周，三名航天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同时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4: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本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声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岛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今天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三交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气面积411.5平方千米，煤层埋深1900米至2150米。昨天，重庆东站至万州北站的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该桥主桥长1056米，桥面距长江江面约110米。大桥采用高铁与公路同层分幅设计，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区到三峡库区可实现50分钟以内到达。昨天，广州海事局执法人员在珠江口外万山群岛水域巡航时，发现10余头中华白海豚逐浪嬉戏。中华白海豚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1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海洋生态的晴雨表。
2: 核桃油因为营养丰富，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也有消费者为支持公益，会选购标注有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
3: 然而，一些打着公益助农旗号销量火爆的核桃油产品，实则暗藏猫腻。来看记者调查。
5: 核桃油是油界的软黄金，
6: 对的，
5: 6个月小宝宝都能去吃，
6: 能吃
5: 10斤的核桃仁还炸不出1斤油，
6: 对，
5: 成本高不高？
6: 高，
5: 核桃油一定要去吃，
6: 对。
7: 这是微信视频号上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的画面。视频中，这位出镜主播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不仅品质可靠，而且价格极其优惠。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元。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其中一个样品就是从这家直播店内微信店铺福满多粮油铺购买。产品包装显示，这款一口福牌核桃油由江苏省泰州市一口福粮油有限公司生产。接到市场监管总局的核查任务单后，泰州兴化市市场监管人员立即对这款核桃油标称的生产企业、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结果显示，这些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
8: 这个案件我们发现啊，它这个核桃油价格明显

0: 的低于市场价格，我们怀疑这个核桃油有可能是假的。如果是与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或者其他的东西冒充核桃油的话，还有可能涉及到食品安全。
1: 为了查找真实厂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一口福牌核桃油时，通过购买退货的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兴化市玉制厂南区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查抄窝点当天，孙某及其家人正在加班灌装假冒核桃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而来。
2: 主要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工人呢把这个大豆油的原料，通过这个抽油泵放置到这个储油罐
3: 里
2: 当中，对，然后再通过这个灌装机，通过这个操作台，把它分装成一瓶一瓶的这个小的核桃油。
1: 市场监管部门查实，孙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5斤装产品，通过张贴不同标签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等，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310万元。
4: 虚假标注信息，假借公益噱头牟利，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与舌尖安全。
5: 同时也暴露出直播带货食品安全监管仍需持续发力。更多详细报道，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
4: 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1: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5: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
4: 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举行会谈。
1: 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声明说，此次会谈应德方邀请而举行，双方外长就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德方在会谈中就相关议题重申了德国政府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场会谈中，德国外长所说内容都是德国政府早已公开声明过的，自己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会谈后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会谈的相关信息。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富尔在会谈中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相关协议。对此议题，拉夫罗夫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磋商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方案，有必要单独和乌克兰方面就此展开谈判。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英国媒体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6: 新闻30分。

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十八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十八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学之城。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4: 正宗椰汁，椰树牌。
5: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6: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4: 正宗椰汁，椰树牌。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8: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9: 第十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位于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楼房25号发生爆炸。截至当地时间26号下午，救援人员已在该建筑物内发现6具遗体。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当地媒体26号报道，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约425架次航班取消，1338架次航班延误。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风暴将持续至28号。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死亡人数升至12人。千叶县目前仍有约6000户停电，部分区域铁路因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恢复通车。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10: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大家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西北地区东部到长江沿线一带有降雨出现，其中在重庆的北部、湖北的西部和北部、河南的南部、安徽西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一带还将会有暴雨出现。今天在华北一带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左右，在江南、华南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北京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8到18度，银川14到21度，西安19到24度，榆林13到23度，咸阳18到24度，拉萨8到21度，广元19到28度，南充22到28度，乐山22到29度，泸州24到30度，宜宾25到31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8到29度，晋城17到26度，邯郸20到29度，鹤壁18到27度，安庆23到30度，襄阳20到24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6到33度，漳州25到35度。渤海海峡小雨转阴，风力4到5级。台湾海峡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3到4级。
2: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烹饪有妙招，
1: 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科教新产，成就未来。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聚力产教融合，赋能宜宾产业，共筑科创未来。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6: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语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90年前，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敢于压倒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压倒的崇高精神，谱写震撼世界、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长征永远在路上。90年后，我们再走长征路，昔日风雨如磐，今城气象万千，当年星星之火已是遍地繁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上周我们栏目报道了河北清河、浙江濮院等的一些商家将绵羊毛产品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节目播出后，河北省清河县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核查整改。针对节目中反映的当地一些销售门店将绵羊毛称为绵羊绒，涉嫌误导消费者的问题，清河县表示诚恳接受，举一反三，将进一步加强商户教育引导，督促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宣传产品，坚决避免误导性宣传。随着膳食营养理念的普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受到不少家庭的青睐。出于对原生态纯天然的信任，许多消费者特意选择在电商平台上宣称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然而，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是否真如宣传的那样货真价实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核桃油是油界的软黄金，
4: 对的，
3: 六个月小宝宝都能去吃，
4: 能吃
3: 十斤的核桃仁儿还榨不出一斤油，
4: 对，
3: 成本高不高？
4: 高，
3: 核桃油一定要去吃，
4: 对。
2: 这是微信视频号上一家名为“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的画面。视频中，这位出镜主播和幕后场控配合造势，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不仅品质可靠，而且价格极其优惠。
3: 我不要99了，
4: 99不要，
3: 79都不要了，
4: 79还不要，
3: 准备好手速。
2: 配料表里只有核桃，建议零售价298元的5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元，

0: 行不行？
1: 直播平台的官方背景以及公益助农、低价促销等卖点，打动了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那么，一些以公益名义销售的核桃油，是否真的像直播间主播描述的那样物美价廉呢？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其中一个样品就是从这家直播店内微信店铺福满多粮油铺购买。经检测，这款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含量异常，实测值 10.8， 不符合国家标准限定的参考值。棕榈酸是一种饱和脂肪酸，也是植物油脂的特征指标之一。不同的植物油棕榈酸含量高低不同，其中核桃油的棕榈酸含量在 2.2% 至 10.0% 之间。
2: 如果在核桃油的检测结果里面反映出来那个棕榈酸超出了这个区间，那么实际上就是可以判定为这个核桃油啊是存在着一定风险。除了这个原料和工艺异常的因素以外，那么如果检出的这个棕榈酸含量高于 10%， 那么就大概率是存在这个参加了低价的像棕榈油、大豆油、玉米油等这种棕榈酸比较高的这种植物油在里面。
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专项抽检发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停止生产经营，实施食品召回，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3: 针对专项抽检发现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已在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1: 产品包装显示，这款一口福牌核桃油由江苏省泰州市一口福粮油有限公司生产。接到市场监管总局的核查任务单后，泰州兴化市市场监管人员立即对这款核桃油标称的生产企业、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结果显示，这些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
4: 但是呢，这个案件我们发现啊，它这个核桃油价格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格，我们怀疑这个核桃油有可能是假的。如果是与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或者其他的东西冒充核桃油的话，还有可能涉及到食品安全。
1: 为了查找真实厂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一口福牌核桃油时，通过购买退货的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兴化市玉制厂南区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查抄窝点当天，孙某及其家人正在加班灌装假冒核桃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而来。
5: 主要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工人呢把这个大豆油的原料通过这个抽油泵放置到这个储油罐
6: 里
5: 当中，对，然后再通过这个灌装机，通过这个操作台把它分装成一瓶一瓶的这个小的核桃油。
1: 除了一口福核桃油，这个窝点还用同样的大豆油灌装造假香满厨牌核桃油以及御丰一口福紫苏籽油、香厨记紫苏籽油等共计4种食用油。这些假冒产品外包装上无不在显著位置标示营养、美味、健康字眼，吸引消费者购买。
6: 像这种油啊，如果按照成本核算，就大概多少钱？
7: 也就是7-8块钱左右的样子吧。一桶油，其实是大豆油这个原料的这个价格来计算，真正的核桃油价格呢，可能在50-60，紫苏籽油可能花了100元左右的样子，这个价格更高的。
1: 执法人员在现场共查获用于造假的大豆油2660升，空塑料包装瓶

0: 28个，标签贴纸10000多张，已经灌装待售的假冒核桃油和紫苏籽油288瓶，以及储油罐、抽油泵、灌装机、打包机等造假设备。面对执法人员的问询，造假窝点负责人孙某交代了整个业务链条。今年1月开始，他就和家人用普通大豆油造假灌装成5斤装的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供货给作为中间商的山东老乡古某，再由古某对接直播平台进行销售。
1: 中间都是主播在出城，然后我们这个朋友，然后他在抽成。
2: 他们抽成大概比例有多大？
1: 他们两个大概是27、28。
2: 主播是多少？是
1: 主播是在24。
2: 24。
1: 嗯
2: 啊，然后你那朋友能抽一个？
1: 抽个4个点。
2: 4个点。
1: 对。
0: 市场监管部门查实，孙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5斤装产品。通过张贴不同标签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以39.99元每桶的实际价格对外销售后，生产者孙某、中间商古某、主播按销售额分成，其中古某每单抽成1.2至1.6元，主播每单抽成9.2至9.6元，剩余收入归孙某所有，除去成本，孙某每单获利1.2元左右。据统计，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310万元。食品安全无小事，一滴油关乎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健康。打着公益助农的幌子兜售伪劣产品，击穿的不只是诚信底线，更是触碰食品安全红线。从源头上治理此类乱象，电商与直播平台必须把好入场关，严格审核企业资质与带货背书，不能让虚假认证和伪装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的免死金牌。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打通从线上抽检到线下溯源的快速响应机制，对隐蔽生产、跨区销赃的黑窝点实施全链条打击，同时更要全面落实生产经营者的溯源追踪制度，让原料来源可查、生产流程可溯、流向去向可清，真正把风险隐患截断在流入餐桌之前。
3: 那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桃
4: 皮薄肉厚，
3: 哎呀，
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 现在的帮农民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买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呢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怎能产生真实体验，又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呢？来看记者的调查。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8月3号， 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8000元登上热搜。8月6号，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被制作者下架。
5: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他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0: 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3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6: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

0: 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1: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2: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它都行。
3: 那得多少天啊？
2: 三天。
3: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2: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3: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2: 对。
3: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2: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1: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4: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1: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4: 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1: 身着白大褂的 AI 数字人形象误导了不少消费者。那么这类看似专业权威的数字人广告视频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啊，只需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一段 AI 数字人带货视频。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负荷，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1: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我说的好。杜布果膏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1: 记者发现，此类 APP 的核心卖点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5: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1: 接着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近年来，针对 AI 数字人的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从业者心存侥幸，有的不标注 AI 生成标识，有的想方设法抹掉标识，还有人觉得只要标了 AI 生成就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
0: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啊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 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

0: 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1: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2: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AI 数字人本身呢并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处罚的一个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1: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3: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4: AI 数字人虚假广告正在冲击商业宣传中内容真实、体验真实、身份真实的三大伦理和法治底线。各类网络平台必须扛起主体把关责任，升级智能风控与语义识别模型，对仿冒专业人士伪造使用体验的违规生成内容做到主动识别、关口前移。同时，监管部门通过强化 AI 生成内容强制标识、广告前置审核、违规内容快速处置等举措，划清 AI 广告法律边界，保障数字人广告在法治轨道内运行。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预计下午的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
1: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从16时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
0: 赏特色民俗，庆团圆佳节。中秋之夜，江西赣州市宁都县洛口镇南岭村舞起了竹篙火龙，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感受客家传统民俗。
2: 洛口南园竹篙火龙由49根长约4-5米的毛竹制成，上半段横扎多层竹片，每层都绑上浸过油脂的火把。夜幕降临后，火把点燃，百余名青年将这些竹篙擎起，在村前广场环绕成圆。从空中俯瞰，宛如一条条火龙在夜色中翻腾游走。
3: 这是亲眼看到竹篙火龙行游，真的很震撼。熊熊的火把连成火龙，乡亲们跟着一起前行，氛围感十足。
2: 洛口南园竹篙火龙是江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可追溯至1000多年前。在丰收的季节，舞起竹篙火龙，寄托着村民对风调雨顺、生活红火的深切期盼。
0: 这几天，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迎来大批游客，明月高悬，清辉洒满，游客游兴不减。在月光广场上，大家穿

0: 上传统服饰，踏着节拍跳起锅庄舞，有游客被热闹的氛围吸引，也加入其中。锅庄舞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迪庆藏族锅庄舞地域特色鲜明，蕴含着友爱团结等传统的人文精神，中秋假期大家载歌载舞，共享团圆的美好时光。中秋假期，江苏多地推出非遗展演、文艺市集、惠民消费等特色文旅活动，让市民游客尽享团圆时光，实惠过节。
1: 在江苏盐城市建湖县，一场场流动的淮剧精彩上演，演员身着戏装，分成多支队伍，在古村街巷多点巡游，现场开唱，演员边走边演，游客随时都能停留欣赏，婉转悠扬的淮音飘荡在水乡古村。
2: 平时听戏曲都是在剧场里面听的，现在在这个水乡古街上，一边走就能一边听淮剧，沉浸式的感觉特别好。
1: 据介绍，建湖县是中国淮剧之乡，近年来当地依托戏曲小镇等资源，创新演绎形式，把戏曲从剧场搬到古村街巷，以文旅融合的方式，让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贴近大众。夜幕降临，在江苏镇江市的多个街巷，人潮涌动，丰富多彩的文艺展演轮番亮相，市民游客跟着音乐哼唱，随着节奏舞动，尽享节日轻松时光。除了看演出，大家还能逛一逛市集，非遗展示美食文创特色手作一应俱全，同时当地政府发放专属消费券，让大家实惠过节，欢乐消费。
3: 我们依托水陆四巷老街文化底蕴，通过老街加商圈加非遗加消费的模式，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以惠民举措拉动节日消费。
0: 中秋假期，河北涿州市的稻蟹种养基地迎来丰收，稻田蟹集中上市，不少游客来到田间体验捉蟹乐趣，邂逅田园丰收。
1: 在河北涿州市百尺干镇丁蒋庄村的家庭农场，连片稻田黄绿相间，稻穗沉淀饱满，不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钓蟹捉蟹，感受田园丰收的乐趣。
4: 这里的螃蟹哈，就是肉质比较紧致，亲自垂钓啊，就是体验感非常十足，还能吃到原生态的那个稻田蟹，特别值得一来。
1: 为提升游客体验，农场配套推出螃蟹免费加工服务，一站式满足休闲垂钓、美食品尝、农产品采购等需求。依托本地水土优势，当地推广稻蟹共生模式，螃蟹除虫肥田，水稻遮阴护蟹，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实现一田双收。当地通过农旅融合，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家庭农场加农户的模式，万亩稻田变身乡村旅游打卡地，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然而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却显示，今年中秋月圆的时刻既不在农历八月十五，也不在八月十六，而是出现在八月十七，也就是今天。
6: 中秋假期，北京市第57中学举办的第16届中秋赏月文化科技嘉年华，吸引了数千名学生及周边社区群众参与。嘉年华现场，望远镜观测区人群川流不息，大家都想看看望远镜里颗粒度更细的月亮是什么样的。
7: 平常肉眼看到月亮都是那种比较朦胧，就像一个大光球一样，但是望远镜里看到的话就比较清晰，然后比如什么陨石坑呀、月海呀，就什么都能清晰的看到。
6: 在57中天文台的教室里，学生们正通过老师的讲解了解天文意义上的阴晴圆缺。月球的光辉都来自太阳光，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当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我们看不到月亮，被称为朔，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当月球转到地球身后，亮面正对地球时称为望，从朔

0: 到望平均约14.77天，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长29.53天。
1: 中国传统的历法是阴阳合历，其中呢月份的设置其实是跟我们月亮的这个朔望月是有关的。每个月的初一一定要是朔日，朔其实指的是太阳、月亮、地球位于一条直线，而望呢是太阳、地球、月亮它们位于一条直线。
0: 一个朔一个望就是古人的两把尺子，丈量出流转千年的农历，也定下了中秋这个属于月亮的节日。
1: 今年的这个满月，也就是望的时刻，是发生在9月27日的凌晨0:49，刚好是进入了农历8月17。
2: 月亮从朔到望平均约14.77天，满月迟到的奥秘就藏在这个平均里，快点儿或者慢一点儿，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满月时刻。
0: 北京天文馆的科普专家介绍，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其次，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月球近地点跑得快，远地点跑得慢，快慢不均，望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
1: 因为月球公转的轨道，它不是一个圆形且匀速的运动，而是在一个椭圆的轨道上做不均匀的运动，所以说从朔到望这个时间有时候长一点，有时候短一点，落在具体的日期上，就会导致满月的真正的时刻会发生在14、15、16、17都有可能。
0: 远古时代，人们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仅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15的月亮16圆的规律。
1: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16日发生望的时刻是比较多的，15是其次，而14和17是比较少。
0: 今年农历8月，朔出现的晚，此后月球又转入轨道慢行区，双重因素叠加，把望一路推迟到了8月17凌晨。
2: 一轮明月也是生动的课堂，学生们用科学的眼睛欣赏中秋之月，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也激发出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
0: 中秋当晚的月亮会不会不够圆？不必担心，月冕盈亏是渐变过程，满月前后一两天的细微差别，肉眼无从分辨。
1: 月相的变化是微小而连续的，在我们中秋假期的这3天，其实你每一天晚上去看月亮，月亮的亮面已经接近于满月了，用我们的这个裸眼是不太容易分辨出来的。
0: 专家建议，赏月不必卡点儿，15的月亮17圆，迟到的只是时刻，圆满的恰是规律。更古以来，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变的是看月亮的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流传千年。同学们在体会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感叹古人把飞天写成神话，今人把神话变成现实。
3: 从古代嫦娥奔月那样的美丽神话，到现在我们发射了神舟系列，包括我们还到了月球的背面取得了月壤的样本，这个就是经历一代一代科研人的努力才能达成的。
4: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上九天揽月的梦想，我也想通过研究天文以及相关领域科学的方式来报效国家，这是我的理想。
5: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好，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 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

0: 达七个半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强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地时间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致辞时表示，阿曼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巴德尔还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依据国际法确保海峡的通行。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先发制人军事打击，伊朗随后予以还击。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严重影响原油外运。伊朗与阿曼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2: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3: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 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2: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1: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
3: В своем выступлении на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е сказал, что на западном берегу ситуация деградирует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и что с последними решениями о поселениях в Восточном Иерусалиме, если эти поселения там будут созданы, то нарушится связь между Газой и западным берегом, и, по сути дела, палестин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уже негде будет создавать.
4: 拉夫罗夫同时表示，实现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对于推动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十分重要。俄罗斯愿继续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实现持久长期解决提供帮助。
1: 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中午，恶劣天气已导致全美超过400架次航班被取消，超过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4: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约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另有1338架次航班延误。在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
5: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and it's been pretty bad this time around.
4: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

0: 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七，钱塘江大潮如约而至。老盐仓的江面上今天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前两天一直没有现身的冲天潮，今天会出现吗？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盐仓的江边公园，其实在昨天啊，我们的机位还是处于正下方的这个油步道上，但是就在昨天，我们的潮水已经逐渐攀爬上了下方的油步道，也可见这几天的潮水是越来越猛烈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把机位往上挪了一层，以保证我们安全。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 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阴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 您看它不慌不忙，却步步紧逼。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所听到的这个潮声啊，就像是一台巨大的这个低音炮贴着江面轰隆隆的朝我们这个方向所滚过来。也难怪啊，古人观潮的时候会写下这么一句：“惊涛来似雪。”您看这个潮头的这个颜色，它就像是雪花一样。 而我们岸边观潮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的，跟我们一起等待着接下来的这一刻。那么在潮水壮大之前，也可以跟大家先交一个底。昨天潮涌的这个高度啊是没有翻过我们的大坝的，那么今天的预计高度大概是在1.2米左右。今天能不能看到它翻过坝顶的样子呢？我们也一起看。 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10米高的这个大坝，明显是比昨天的潮水势头更加的猛烈啊！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 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的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您看，今天潮水明显比昨天更加猛烈，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也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它正在翻卷着江底下的泥沙来回翻滚着。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也沿着我们的堤坝逐级攀升了一段，而且现在可以看到它正在往回打，与我们正在往前的这个潮水来回挤着。这一瞬间，西边的浪往东边赶，东边的浪往西退，两股潮水在江心迎头碰上，水面被顶起了一道新的脊梁，越顶越高。 崩下来后又被后面的浪重新顶上，但是这个潮水也逐渐的消退了下去。那我们其实今天，也想也在我们有一个镜头，在我们大坝的下游啊，有一个拐角，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它。其实也希望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老盐仓第三个经典的潮汐——冲天潮。 那么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潮涌的势头并不是十分的猛烈，所以并没有见到我们令人惊喜的冲天潮。今天是不是能够看得见的？我们也一起来期待着。其实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潮水的势头也是逐渐的减弱了。 那么虽然也有一部分逐渐漫上了我们的堤坝旁边的油步道，但是潮水的势头也正在逐渐消退，并没有激起千层浪。那么看来今天我们的冲天潮啊，还是选择，似乎今天也有机会看到我们。

0: 看到今天的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彩蛋冲天潮。那么其实啊，这个水珠大家刚刚看到啊，是一个从弯角里头直直的顶出来，就像是一头鲸猛地探出水面，龙头直探天空。
1: 今年观潮季呢，浙江海宁还多了一股新潮咖啡嘉年华。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海宁品尝一下新潮咖啡。

仅钱塘江里有大潮，咖啡里也有潮。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咖啡嘉年华，它有超过300款咖啡。除了我们手中这一款潮水咖啡，再去找找其他有意思的。

0: 这么多，你最想尝试哪一杯呢？我来尝一下这个橘子汽水氮气咖啡吧。嗯，我觉得很清爽，而且因为加了氮气，它的口感很绵密。这个原材料之一啊，蜜橘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农产品。这么多特色的咖啡，吸引了很多人在晚上也要来这打卡。
1: 咖啡节呢，我每年都来，从刚开始的海宁本土的咖啡，到现在有全国各地吧，品种越来越丰富，喝到的风味也越来越多，感觉一年比一年好，办得一年比一年更上档次。
0: 在这儿光喝还不够，咱们还可以自己动手做一杯。
2: 就是我们把咖啡液体当作我们的画纸，牛奶当作我们的笔去作画。
0: 这是我第一次拉花，拉成这样真不算好看的，毕竟我不是专业的，更专业的在那儿呢。
3: 一旁的舞台上，咖啡冲煮大赛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名专业咖啡师同台比拼咖啡冲煮技术。比赛间隙，专业咖啡师还会走上分享席，介绍咖啡豆的区别，喝咖啡的门道，游客随时可以坐下来听。
4: 第一次参加像这种咖啡的市集连带咖啡赛事一起举办的活动，我们遇到了很多同行，一起交流技术，一起交流咖啡，很新奇，很好玩。
3: 据了解，今年当地还发放115万元全域消费券，涵盖100万元餐饮住宿消费券和15万元的咖啡消费券。本届咖啡嘉年华预计撬动现场消费300万元。观潮季的这股新潮正在成为海宁新的吸引力。
5: 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咖啡嘉年华，能够拉动我们的一个县域消费，同时呢也是打造一个新的 IP 场景，希望来到海宁的游客除了观潮，也能够感受我们的咖啡文化，让他们能够喜欢上我们海宁，能够在海宁留得更久一点。
6: 钱塘江的潮汐树是海宁的自然文旅符号，而皮革产业是这座城市的时尚名片。如今，海宁把江潮文化融进皮革设计，推动传统皮革制造向年轻化、场景化、文旅融合方向转型。
0: 皮包、手环，还有我身上这件衣服，怎么样？没想到吧？我把姿态万千的潮汐树穿戴在了身上。这里是海宁盐官潮悦之城，中秋小长假期间，这里开了几家皮革主题的快闪店，咱们一块儿进去看一看。
7: 心思挺精巧的，就跟这些生活用品结合起来，又实用又美观。
8: 第一次来这边，所以说这种东西我觉得挺新奇的，跟着它这个后面皮质的这个渐变，可以感觉就是潮水是从这边一个点涌出来的。
9: 海宁的皮革和家门口的潮汐树做起了跨界联名，潮汐树的姿态、纹理和江潮的流动感，让传统皮制品多了一份独特的辨识度。钱塘江大潮留下大地纹路的自然之美，也能被游客带回家了。
10: 潮汐树是我们海宁非常美的一道风景，那我就想用就是我们的皮革来承载着这样的一个风景。很多年轻人他通过这些产品了解到的潮汐树，他们非常喜欢。
9: 在海宁

0: 名老牌皮革企业体验馆内，一批新品正在刷新人们对皮革服装的固有印象。眼前这件短袖真皮皮衣是企业今年八月新推出的夏季皮装。
1: 我们也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皮衣衬衫，因为它的厚薄程度其实跟一件衬衫是差不多的，做到了0.2毫米左右，大概是200克重左右，销量也是非常好。我们下单都已经排到了一个多月以后。
2: 年轻消费者他们喜欢的是一个是有个性化的，喜欢张扬一点的，而且要满足他们的不同场景。我们在设计皮装款式的同时，我们还要求穿搭跟他们相匹配。到目前来统计的话，我们的产量提升了30%多。
0: 面对新一代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审美需求，海宁把时尚设计摆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位置。与之配套的小单快返柔性生产模式正逐步铺开，实现设计快速打样、小批量试产、按需补货，大大压缩了新品走向市场的周期。今年一至八月，海宁皮革归上企业销售额达31.78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额达4.99亿元，同比增长22.87%。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
4: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5: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4: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6: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3: 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4: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7: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4: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8: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本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 上周，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震动实验测试。

0: 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声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岛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继续进行，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思蓓夺得金牌，孙佳琪获得铜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三米跳板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
2: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月满人间，岁岁中秋，中秋跨越千年，经久不衰，承载着华夏儿女对阖家团圆、岁岁圆满的向往与祝愿。何以中秋？我们今天走进北京月坛。月坛是明清皇家秋分祭月的场所，与天坛、地坛、日坛等并称为北京九坛。它承袭周礼等先秦古礼，建筑里藏着古人的时间观、宇宙观与对人间团圆的美好向往。
3: 北京月坛建造于明嘉靖九年，每至秋分，皇家便赴月坛行祭月大典，祭月时穿月白色礼服，因此月坛建筑也以白色为主基调。
4: 月坛祭月，月亮和星星，月亮之外，星星里边地位最大最重要的金木水火土，后边还有28星宿。那到清朝的时候，又把这个北斗七星又放进来，和一个农业社会人的实际生活联系的这个层面，它来祭祀这个月亮。
5: 那在我的身旁呢，就是北京月坛的巨幅殿了。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向上看，这个大殿的横梁上呢，都是各种各样凤凰的纹样。那么这也是月坛与北京的天坛、日坛很大的一个区别。
3: 古礼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之说，隋代西岳之制便是挖坑为坎，在坎中建坛。明清北京月坛虽不再采用掘坎形制，但仍承袭月为太阴、祭于坎的礼制思想。月坛殿宇上雕梁画栋的纹样是凤凰而非龙。今天保留下来的巨幅殿主殿建筑铺设的瓦片都是绿色琉璃而非黄色琉璃，配殿是黑琉璃绿剪边，各种细节凸显了古代严谨的仪制和礼制。
4: 中国古代啊，有他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它的这个核心之一就是五行，春天是青色，夏天是赤色，秋天是白色，冬天是黑色，然后呢，中央是黄色，在秋天祭月嘛，它的颜色的基调就是白色的基调。除了这个颜色上，建筑物上面的这个瓦的颜色、细小的那个装饰的纹样，它都突出月亮是太阴嘛，它跟那个太阳之间是相对的。
3: 皇家以秋分西月的传统，礼敬明月之神，尊天地时序，民间往往在仲秋时节月圆之夜仰望太阴，寄托长生与圆满的心愿。两种同源而异趣的月文化历经千年交融，沉淀为中秋阖家团圆的家国情怀。渐渐的，家国都在月圆的8月15赏月庆丰习以成俗。
4: 一年四季都有十五，为什么挑了一个8月15？它是跟中国人对时间这个整体的理解是有关系的。春种秋收，春起秋报，月亮升起，万物都是丰收，人也圆满了。这个节日和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一个这个对于美、对于幸福的理解，团圆，不光是一个小的家，还有一个家国情怀也都在里边，抓住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的最核心的点：团圆、圆满。
1: 好，下面我们去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看两幅关于中秋的名画，南宋的瑶台步月图和清代的中秋嘉瑞图。我们从两幅传世画作中

0: 寻找那份绵延千载的中秋祝愿。
1: 南宋的瑶台步月图首先带我们步入一个静谧空灵的中秋之夜。在这幅画面中，天空清虚高远，一轮朦胧的明月浮于流云之上，几位侍女登台拜月的身影绰约动人。然而当你仔细端详，会发现这幅画在空间布局和建筑构建上有着极为精妙的匠心。
2: 作者采用的其实是叫边角式的构图，什么意思呢？就是画家会把这个画面的主体刻意的安排在画面的边缘或者是某一个角落，把这个主要的内容的露台放在了圆圈的右下角。比如说像这个承托露台的斗拱，还有这个深棕色嵌玉的这个围栏，以及这个莲花的柱头，还有菱形的砖纹，它都表现交代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在画面的这个左侧呢，它大面积的留白或者淡淡的照染了一层颜色，去表现这种空蒙的月夜之感。然后在画面的左上角，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一个浮动的流云，那么就点明了这个作品的主题瑶台步月。
1: 在这如仙境般的露台上，画笔不仅记录了月色的空灵，更将宋代的生活细节展现得纤毫毕现。侍女们典雅的装束，案头上别具匠心的陈设，无不渗透着宋代人独特的美学追求。而当时的中秋民俗更是早已在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之间盛行。
2: 比如说像这位侍女背对着观众手捧托盘，她头上的这个冠，这个形式就非常像一个玉兰花苞，也特别像一个含珠张口的这个河蚌。然后他们穿的这个衣服，就这种齐膝的小袖的对襟的被子，也是宋代妇女的一种时装。然后插花的器物呢，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它其实是商周时期的一种酒器，也是一种礼器，叫做菇。它其实就是体现了宋人上古的一种情节，他们会把商周时期的古物用来焚香插花，其实体现了对于古雅生活的一种追求。登高台赏月，这在当时是一个就中秋节的风俗，而且也能和文献对应上。
1: 从宋代清虚雅致的空中瑶台走下来，清代的中秋嘉瑞图卷则将镜头拉回了生活日常的烟火庭院。这幅长卷仿佛中秋拜月连环画，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息。
2: 那么这件作品呢，表现的是非常典型的中秋拜月的场景。那么画中有非常多的细节，我们能看到像西瓜、石榴、莲藕、葡萄等等，那么它们都具有多子多福的这种美好的寓意。然后结合画中出现的像鸡冠花，还有这个月饼、兔子的玩具和兔爷的造像，作者呢非常擅长空间处理，他会运用像梧桐树、桂花树、芭蕉和胡石作为间隔点，将人物分组呈现，然后每一个小组里呢有相对独立的一个主题，然后最终连接起来，呈现出了一个中秋拜月的风俗的场景。
1: 从宋代团扇里那抹空蒙朦胧的瑶台月影，到清代长卷中热气腾腾的中秋场景，两幅故宫珍藏的传世画卷为我们定格了古人笔下最动人的中秋温情。
0: 中秋假期，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陕南民歌专场展演，让观众一饱耳福。
3: 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歌，汲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镇巴民歌的元素创作而成，具有典型的陕南民歌风格。本次展演精选了12首陕南民歌，包括劳动号子、山间山歌、民俗小调等，全方位展现陕南原生态乡土韵味。
4: 我们也是想以陕南民歌为桥梁，能够听到我们汉中的民歌，能够看到我们汉中的山山水水。
3: 除了听民歌，这里还有特色手作市集，包括藤编、架画、羌族竹编、苗乡刺绣、土漆漆器等展示。
5: 今天有幸在现场听到这个汉中陕南的民歌，而且还伴随着有这个集市，让我非常向往汉中，希望下次有机会一定能去。
0: 9月24号到30号，第十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山西平遥古城举办，电影从银幕延伸到了线下，带动了古城的餐饮、游览、文创等多元消费。
6: 电影展期间，

0: 来自全国各地的影迷专程奔赴平遥观影。恰逢中秋假期，不少影迷除了观影和参加活动，还会特意多停留几天，游览古城、双林寺，品尝平遥牛肉、炒碗托等当地特色美食，购买电影周边和文创纪念品。古城街巷里随处可见拿着影展手册和购物袋的年轻面孔。
1: 我就是全程都在，然后每天给自己排了2到3场电影。平遥古城这里的氛围比较好，它的建筑啊什么的真的很有历史感觉
2: 啊。我觉得这边就是大家影迷聚在一起氛围特别好，然后一起讨论电影啊，包括买一些纪念品啊，觉得很开心。然后可能白天去逛一逛附近的寺庙啊什么的，然后晚上看电影。
0: 作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文化古城，平遥将地方特色与影展平台相结合，斑驳的城墙与现代光影相映成趣，带动古城住宿、餐饮、交通、文创、景区游览等相关业态同步升温，让古城焕发全新活力。影展期间，古城内文旅客流明显增加，特色文创产品尤其受到影迷青睐。
3: 我们8:30开始营业的，然后8:30就已经好多人过来排队了，这个购物袋还有对我们的票夹都很受欢迎。
4: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从2019年确诊到现在，渐冻症抗争者蔡磊已经与病魔抗争了7年，疾病逐步剥夺了他的行动和语言能力。从去年开始，他只能依靠眼控仪与外界交流。中秋节前，总台记者再访蔡磊和他的妻子段瑞。
6: 蔡总的这个视角，现在身体的感觉是 OK 的，是吗？
7: 一切正常。你们别打枪了，采访了。
6: 没关系。这是蔡磊患病的第7年，我第5次来采访他。如今他全身都动不了，只能依靠眼动仪交流，但仍然要每天工作到夜里11点，推进药物研发。
8: 还是坚持要做起来。
7: 坐着眼控效率高，长期卧床全身会衰竭。
8: 我看之前有一些采访是用那个亚克力板，
9: 防止飞沫传播，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戴口罩。
7: 我发明的。
9: 镜子也是蔡总发明
8: 的。啊，这个也是
9: 眼神交流的工具。
8: 对，因为这样看有一点费劲哈，这样看就很直接。
7: 你们喝水。
8: 好的。身体歪，仰头了，开空调，关空调。这个面板应该是一些快捷键，相当于。哦，还有一些更细的，脖子热，擦眼镜，泪水模糊。
7: 欢迎你们，本来我想功课后再约你们，哈。
8: 我一直都想来，但是特别怕影响您的休息和工作。
10: 是很久了。我2年没有出过事。
8: 哎呦，哎呀，蔡总还给我嘚瑟一下，这个高级功能。这个是蔡总随时可以看家里的情况。
9: 家里还有办公室。
8: 办公室。
9: 上面两个是我们科研运营办公室的场景。
8: 哦，看着这个心里踏实是吗？
7: 我还得带领团队呀。
8: 您对中秋怎么过还有计划吗？
7: 完全没有，过去7年。春节也基本不过，就是家人一起吃个饭，现在吃饭也免了，活着还能做事情就很宝贵。
5: 而为了支持药物研发，段瑞开始通过直播筹款。蔡磊住在医院附近，段瑞带儿子住在学校附近，为了方便也降低感染风险，朝夕相伴的夫妻俩选择分头作战。
11: 月饼都来了几百种了，
12: 先把这个先做了吧。
8: 哎妈，上来就吃啊。这个你刚刚吃了一口就不要，是不好吃是吗？
11: 没有那么好的锁鲜，所以它的云腿味道不正。
8: 你是半秒钟就能吃出来是吗？
11: 每天吃啊，是约了我。
13: 这件我一穿上就会买，你信不信？舒适。
6: 为了筹款研发药物，2022年，段瑞放弃原本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开始干带货、选品、直播，几乎天天忙到夜里2、3点。
8: 破冰的那个事情，给你。

0: 你的这个直播的运转带来的财务压力到底是什么样的？100%过去还是怎么样的？
1: 哦，是100%呀。
0: 100%，
1: 对啊，一直还是啊，
0: 所有的利润100%的都到那边，
1: 是这样啊，是这样，因为当时是这么说的嘛，所以有时候当你一个错误的决策，然后你会影响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抱歉。
0: 他现在所有直播带货的这个收入，这个大概对于现在的科研的帮助能有多大呢？
2: 近三年，大部分团队运营科研资金都是直播间提供，社会爱心捐款大概500万左右，我没有任何经营收入。
0: 所以他的确压力很大，只能透支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1: 我们也会帮助一些弱势群体，比如说那个残疾人的那个创业项目，刚刚做的是那个孤独症的宣传，我也会做，但是我做的时候我心里会虚，因为我知道我做的时候我是拿出了很多就可以有收入的机会。我们连那个摄像机都不换嘛，因为觉得老的能用就没有必要新的。
3: 过去7年我们攻克疾病的科研工作大致历程是：一、寻求国内外渐冻症医生专家，无果；二、联系各大药企，无果；自行渐冻症药物研究，上百药物有重要发现但目前还没有突破，无果。 AI 研究2000万篇相关论文，专利进行中，目前无果，后续依然。
1: 我除了赚钱我什么都不管，
0: 钱怎么花其实你是不管的。
1: 我从来都不过问，因为科研是那样，你听他们现在有好多项目，那99%最后都是失败。
0: 对，
1: 如果你带入患者家属的思想，我会很受挫。其实赚钱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然后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有你本能的，你都会想，哎呦，这个项目真的靠谱吗？我们为什么要投？
2: 好，我先正常喝药。
4: 蔡磊推动的药物在 SOD1 基因突变型渐冻症上有了进展，但他本人属于散发型渐冻症，每天试药仍然无果。如今蔡磊住在医院附近，段瑞带儿子住在学校附近，为了方便也为了降低感染风险，曾经朝夕相伴的两口子分开作战。
0: 现在你们一般多长时间会见一下？上次说
1: 很少，
0: 可能很少
1: 很少很少，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描述那个感
1: 觉。会想见，但是见到的时候，见到的时候会发现很难受。单手，
2: 我一般不让他们跑，见面我无法说话，他见面比较痛苦。
1: 就是你始终没有办法接受，你做再多准备都没用。
0: 对，其实
1: 所以我现在很怕见他。
2: 微信沟通方便，微信里我还是正常人一样，我攻克疾病再见比较好。
1: 他觉得他也看到我伤心，他也蛮希望我能开心一点的吧。
0: 我能体会你说那个感觉哈，因为很多人再去拍摄蔡总说我也不太会，我挺想去见他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就很害怕去看他那种感觉。但我每次看他出现的时候，那种表达，我又很打动我。
1: 是的，他最让我觉得心碎的就是，即使他现在身体这样了，他也会努力的想要照顾家人。比如说我过生日那天，他也会网上买海鲜。
0: 买海鲜？
1: 对。
2: 我们老夫老妻了，想不起来买啥，就买好吃的吧。
0: 是自己主动想起来这一天的，还是有人提醒的？
2: 不敢忘，否则搓衣板。
5: 夫妻俩无形之中达成了默契，向着共同的目标各自发力。今年中秋，他们达成了另一种团圆。
4: 我把刚拍的段瑞放给蔡磊看。
0: 你跟蔡总谁聪明啊？怎么犹豫了呢？

0: 就是我觉得我具体是情商我比他聪明，比如说他当时弄些冰冻挑战，那嘉宾到这儿了，车停哪儿啊，谁来引呢，工作人员认识哪个嘉宾是哪个嘉宾吗，我心就操碎了。
1: 那之前你们家庭生活能一块儿，
0: 就是只要这事儿我碰了他就别碰。
2: 老婆说的都是对的，不能争辩。
0: 原来我俩还挺和谐的。
1: 但你就你刚刚说的那个感受，我一想还挺，哎呀，我感觉挺复杂的。就是我每天你看这么多货，我要使劲的把它卖出去，然后挣的钱投到了一个，其实我并不掌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可能从理性上，我也觉得可能性很低的一件事。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会。
1: 你怎么确定这件事就是在真的在创造价值？
0: 我确定啊，科研就像翻拼图嘛，一万块塞在地下，你不知道哪块是哪块，你就一直翻，翻了有意义吗？有啊，你翻了别人就不用翻了，可能有一个小伙子很运气，他看就对了，对了，好，我们就通关了。所以我很确定我们现在翻的每一块最终都决定我们能早一点翻到最后一块。其实你跳出自己几十年的维度，你跳出一个家庭的维度，你跳出把它当做一个生意做的维度，就是还是那句话，当你的视野不聚焦自己，就好接受。他的三观跟我很合。
1: 好像都那么孤单的在作战的那个状态，不需要此时此刻一时一刻的团圆，但是就有一个特别隐约含糊，你心里可能不信但你又必须让自己相信的希望，那个就是那个团圆的希望。
3: 媳妇好我就好，我天天夸她。你劝她别太累，
1: 跟我说吗？
3: 我和她太熟不听。
1: 好，我去。
3: 健康平安在一起团圆就是最美好的景色。

0: 愿所有坚持给人力量，愿所有团圆温暖人心。再会。
1: 台风梳理机转向后，对东海的影响逐渐消失，海况恢复平静。预计二号左右，东海、台湾海峡有一次浪区过程。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7到3.5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其余海域浪高都在1.6米以下，海况优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都是清浪。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也都是清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1米左右的清浪。福州、厦门、汕头、深圳海域是清浪。防城港、北海、海口、三亚海域同样是清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清浪。南极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是清浪，钓鱼岛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永暑礁都是清浪。
2: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语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3: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4: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3: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

0: 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十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1: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

0: 淬火，他淬的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1: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2: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点整，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公路网迎来集中返程。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正在交通运输部综合调度指挥中心，马上来连线他。继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的交通情况。
1: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交通运输部。根据路网中心的研判，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全国高速路网的高速公路的车流量约为4200万辆次。那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车流量也已经进入到了返程的高峰。接下来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部分重点路段目前的通行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周边高速进京通道。其实在上午时段，我们已经在这儿通过大屏幕观察到，虽然还没有到返程最高峰，但已经有不少游客选择提前错峰返程。此刻跟随我们实时镜头看到的是G4京港澳高速北京房山段杜家坎和五环匝道口，G6京藏高速海淀区北沙滩桥北，G45大广高速顺义区北石槽站，几条进京通道流量开始稳步抬升。进京检查站主线互通位置路线陆续出现了间断性的车多缓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提示，司乘人员呢也可以选择首都环线高速进行远端分流，避开最高峰时段主线进京的压力点。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各跨省通道。除了大城市群的入城主干线之外，路网压力还集中在跨省省界通道。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 G4011 阳历高速，我们能观察到现场下着大雨，车辆驶过拉起水汽的明显，但是通行整体有序。还有 G3 京台高速沧州市东光服务区和 G2 江苏阳澄湖服务区也是看起来车流量十分饱满，跨省短途返程车流持续增加，省界位置车辆减速变道集中，容易出现通行速度下降。从实时监测画面来看，目前主线整体保持通行，局部互通匝道车辆交织，通行速度有一点点下降。全国路网监测平台实时跟踪各地气象预警，针对局部降雨、团雾路段动态推动路况提示，同时落实恶劣天气管控预警。最后我们来关注水上，今天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中秋三天假期总发送量预计约为280万人次。此刻实时画面中呈现的是深圳蛇口邮轮母港，前往港澳、珠海和海岛方向的游客依然很多。稍早前我从海事部门了解到，蛇口海事局对靠泊邮轮实施一船一侧跟踪保障，运用无人机加海巡艇加电子巡查立体监管，为载客邮轮开通了绿色通道。整个中秋假期，蛇口邮轮母港邮轮加湾区游加海岛游三线齐发，预计运行高速客船236艘次，运送旅客约5万人次，其中港澳方向客船141艘次，旅

0: 客近2.4万人次。好的，主播，以上就是我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最新出行信息。
1: 好的，谢谢孙继文带来的报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到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这条新线有哪些特点？一起来了解。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线路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众多，桥梁密集，参建单位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枣强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
3: 在箱梁预制、加工、架设全流程运用智能技术，相当于请了一个超级管家，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确保一次成优，顺利攻克了千吨级箱梁预制和施工等难题。
2: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本月底到十月初，受冷涡东移南下的影响，一股较强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将大幅下降。
2: 未来三天，副热带高压继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闷热天气将持续。浙江、福建、江西等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在长江以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多波动。九月底至十月初，贝加尔湖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涡，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降温过后，北方秋意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寒凉感扑面而来，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及时添衣防感冒。此外，今天一直到9月30号，四川盆地、重庆等地秋雨依旧旺盛，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地区需关注降雨叠加影响和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26号发生了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报道称，涉事直升机在蒙特利尔东南方向约55公里处坠毁并起火，救援人员在随后1小时内将火势控制，但机上4人全部遇难。初步调查显示，该直升机在起飞后不久突发险情，随后坠毁。目前警方尚未确认涉事直升机的归属、起降地点以及遇难者的身份。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已派调查组赶赴现场调查。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表声明称，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以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的阀门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公司已经采取措施使作业安全重启，以保证扎维耶炼油厂以及出口终端的稳定原油供应。据悉，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油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预估约9500万美元。利比亚石油储量丰富，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的西南部，是该国最大的油田之一。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5: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6: В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 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5: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1: 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与德国外交部长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举行会谈。
2: 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声明说，此次会谈应德方邀请而举行，双方外长就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德方在会谈中就相关议题重申了德国政府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场会谈中，德国外长所说内容都是德国政府早已公开声明过的，自己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会谈后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会谈的相关信息。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富尔在会谈中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相关协议。对此议题，拉夫罗夫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磋商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方案，有必要单独和乌克兰方面就此展开谈判。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英国媒体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1: 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7: 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6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察检查站当天下午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发生时，遭袭检查站附近正在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中有警察和平民。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一栋楼房25号发生爆炸，截至26号下午，救援人员已在该建筑物内发现6具遗体。据希腊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遇难的6人中有4人为美国游客，另有1名希腊人和1名英国人。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方面仍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刚果金媒体26号报道，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报道称，失事飞机25号从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试图在肯盖迫降。据美联社26号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稍早前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OpenAI 表示，只有在确认新增安全防护措施到位后，才会恢复训练。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26号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当天中午，恶劣天气已导致全美约425架次航班取消，1338架次航班延误，超100,000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 受第25号台风杜鹃

0: 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26号18点，两县死亡人数升至12人。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停电。当地电力公司表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可能长期持续。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调查，15点将播出中秋特别节目《月满金秋》。

0: 张一元为中国健康喝彩。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蚝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丽生制药。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调查。
4: 新闻调查即将播出，应对超极限。

0: 这个夏天，北方的雨不断越过旧刻度。
1: 这个是，对，是我们强强水的高井，
2: 已经下了
1: ，对。
3: 瓢泼大雨就是一个盆一样，定点就得往这下，涨到最高峰值的时候，距离咱们坝顶这块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4: 看着咱们那个桥的那个横梁了吗？
2: 看到了，
4: 就在横梁下边，桥洞水是往上喷的。
0: 1小时120毫米的短时暴雨，4天2道洪峰。
5: 都说百年不遇，百年不遇，三年遇两回了。
0: 工程有上限，预警、调度、制度、基层实干，能在多大程度上补位？
6: 不能用那些老的经验呢，说以前没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发生。这种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一定要有。
0: 北方如何应对汛情超极限？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2026年夏天，固有的天气秩序正在被打破，吐鲁番的温度计定格在50.7摄氏度，甘肃陇南山体在暴雨中轰然滑落，灾害发生的模式正在跳出人们过往积累的经验边界，台风的冲击来得更加直接。美沙克登陆海南，广西防城港三天降雨533毫米，每平方米的土地接住半吨雨水。一周之后，台风巴威登陆浙江，它消散之后残留的巨量水汽跨越2000公里直扑东北。当台风的边界、雨带的边界、经验的边界被逐一改写，人们该用怎样的方式应对自然的威力？9月下旬，北方的夏汛期渐渐步入尾声。自6月以来，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发布洪水预警，累计编号10。

0: 三场洪水，共计37条河流76站发生超警洪水，超警站点总量为2024年的近两倍。在牡丹江市民的集体记忆中，比洪水先到来的是遥远的台风信息。七月上旬，台风巴威还远在几千公里外的西太平洋生成，它的名字就已经反复出现在当地公众视野。
1: 超强台风巴威或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测，
2: 巴威在这儿。灰色的位置是水汽最大的地方，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个红色的实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588线，也就是副热带高压啊，对它的边缘啊是这样走的。那么看到的这个区域，这个水汽集中的地区，也就是已经打散了的巴威，并且它的这个体积已经变得非常大啊，然后它外围的水汽一直沿着这个通道啊一直向北输送，可以看到水汽输送通道从这个我国的华北地区啊一直输送到了这个辽宁省，然后这是吉林省，然后这是黑龙江省南部的牡丹江市。
0: 李天宇是土生土长的牡丹江人，在他的记忆里，台风曾经是一个遥远的属于南方沿海的词，而如今每一个编号台风在海上生成都会进入牡丹江气象人的严密监测清单。
2: 以前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台风会对牡丹江有影响啊，但是现在这几年确实是台风北上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对我们当地的这个气象还有防汛形势啊挑战非常大。
0: 这种变化有数字为证，1991年后长达29年，牡丹江没有遭遇大型洪水。但自2020年起，短短6年时间，这里接连发生5轮超警戒水位洪水，诱因全部是北上台风。
3: 2020年三次台风历史上头一回，而且在这个以前全国也没有过三次台风一直北上，都到了我们这个东北的边境城市。2020年海神、美萨克，2023年是卡努、杜斯瑞。然后24年格美，26年巴威，所以现在就是这几轮台风，而且历史以来我们牡丹江市发生大洪水的原因都是因为台风北上。
0: 过去的这个夏天，巴威带来的威胁真实而残酷，牡丹江全域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空间分布极不均衡。更棘手的现实是，洪水不只有本地降雨，上游吉林敦化的大范围强降雨形成过境来水，本地降水叠加上游汇流，共同推高牡丹江干流水位。
1: 台风巴威影响，牡丹江市已于7月12号9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牡丹江、木陵河等干流及支流或将出现超警、超保洪水。
4: 咱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呢，是15号。
0: 八月下旬，我们来到牡丹江宁安段堤坝时，沙袋搭建的紫堤还立在江岸。一个多月前，牡丹江一号洪峰已突破历史记录的量级，从这里过境。堤防是按过去的水修的，这一次的水没人见过，它是怎么经过这里的？这座城市如何安全渡汛？
4: 这个紫堤搭建是14号下午开始搭的，我们是先搭建了四层，就是大概到这儿先搭建了一个相当于地基的样，然后15号我们开始一点一点往上搭到了这么
5: 水最高涨到哪儿了？
4: 水最高涨到我们到这个紫堤上70公分左右，离紫堤的高度大概差个50公分，50多公分。
5: 在那边，这么高到这儿。
4: 对，也就到这儿，也这么高吧，到这儿吧，
5: 也就差这么高。
4: 对。
0: 7月17日13时，湍急的洪水已经高出宁安市核心城区路面约20厘米，牡丹江俨然成为一条地上悬河。隔开洪水与宁安城区的是一道长2.4公里、高1.3米的白色长堤。
4: 正常我们是1.3米就够用，像这段我们站的这段吧，就比较低，地势就比较低，就搭建了1.5米。然后这个宽度呢，也是我们像这个有的一些迎水面啊，我们就把它这个宽度加宽，保证它这个质量。
0: 这是您安。

0: 城区30年内第二次依靠大规模抢筑子堤守护城区安全，上一次在2024年。崔泽珠记得那年洪水来临十分迅猛，险情半夜突发，机关干部凌晨紧急集结，他们大多缺少实战经验，连夜装填沙袋抢修堤坝，
1: 都没干过。24年那是半夜2-3点钟起来搭的，那年也是比较着急，人机关干部干也没干过这活儿。你看这个袋子，第一次搭建就是装的就是特别满，然后人员就是，往上裸袋子的时候就比较累，比较麻烦。像我们这回就是，标准就是告诉他这个袋子装1/3，然后往上一层一层码，然后这大袋子把码的比较整齐。
0: 上一次是连夜应急，这一次是提前3天。洪峰预计7月17日过境，7月14日起，宁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筹市直机关、武警官兵、志愿者、社区群众3000余人，在江岸用34万条编织袋、9000立方米沙土，1天半时间搭建了一道白色子堤。敢提前是因为看得见。大水的路径已经在黑龙江省水文部门的数据里被一笔一笔描出来。
2: 孟江流域就发生这个超历史洪水期间的我们一个监测站网，我们也是根据当时的研判形势，然后今年可能发生较大洪水的这种情况下吧，我们全省呢一共是临时增设了这个117处临时工作断面，然后在牡丹江上呢，我们是布设了5处临时断面。
0: 看见洪水，先要知道它走到了哪里。过去，牡丹江上一个水文站点要看住将近100公里的江面。今年汛前，全省117处临时断面加密布设，站与站之间缩短到30公里。洪峰几点到县城？流量多大？下一步扑向哪里？第一次可以被实时追踪。
2: 对。能保证了我们这个实时掌握的这个洪峰啊和洪水演进的一个过程，它到达了一个位置，什么时间能到达，为我们起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作用。然后宁安段和我们这个石头水文站，我们预测洪峰呢，到达的时间和这个洪水量级是1公分不差，然后时间呢是这个1小时没差，就是叫预报那个水位的高度和到达的时间就是1分不差。
0: 看得见更要抢在前，防汛真正的难题是把监测数据转化成地方可以落地的行动，怎样把预警的时间再往前抢一步，留给基层更多的处置空间。就在宁安城区子堤搭建的同时，红星村的村民们也在各自家里忙着转移。
3: 这是24年的，完了这个印儿是今年的，
4: 今年泡了可能是有6-7天才下去吗？
0: 我们来到村民赵薇家时，洪水已经退了1个月，但痕迹依然随处可见。红星村的夏天来过大水，但洪水进了屋子只有2024年和2026年这2个夏天。
3: 24年没寻思涨那么大水，这里说涨那么大水，老百姓都寻思进不了屋呗，结果东西都泡了。今年吧，都是通知的及时，就是通知了，完了就是大家伙就是都有那经验了，就都把东西拉走了。那也，
5: 那当时这个冰箱咋处理的？
3: 各车都拉走了，这些东西都拉走了，完了柜里的井底下那层都前年也上炕了嘛，不上炕了，完了就淹底下那层了，完了把底下那层的衣服都搁井顶上了，完了把被什么的都拉走了，完了锅碗瓢盆搁顶上，这都拉走了。
5: 今年这个水上炕了没？
3: 上炕了，都到这样了，你看肯定上炕，你看你印儿了吗？
5: 我看现在这个炕是重新修的。
0: 这还是台风巴威带来的威力，大量的降雨落在吉林敦化，牡丹江开始涨水，沿江而居的红星村提前3天通知村民进行人员财物转移。
3: 接到通知第一天，我老公就是能集聚拉了1天，第二天帮朋友家拉酒拉了1天，完第3天我们家就开始那个往外拉这些冰箱啦、洗衣机啦这些东西往外拉，完了。

0: 那天拉完，那天晚上可能就是撤走了。
1: 比2024年提前一天半开始应急。
2: 啊，
1: 村党支部书记曹军海觉得今年确实从容了很多，然而洪水还是进了村，留下满目疮痍。
3: 这个是个防洪坝、防洪口，7月14号、15号那两天打起来的。这个那头是牡丹江，它水吧，我们这边涨水呢，一是江水涨，二一个是串沟子，像这个水渠上的水都上来了。那是主江干。
1: 这道坝口是红星村一代代人的防洪记忆。曹军海记得，每年夏天牡丹江涨水，村民就用沙袋把这个缺口堵住，大部分年份都拦得住。
3: 从小家就是这样啊。以前那是那家吧，水吧长得不是像这两年这么大的。
4: 这得有多高啊？搭着
3: 这个得有1米多，1米5吧。
4: 那也就是说，当时咱们搭了这么高，其实没拦住。
3: 对，它水涨到一定位置的时候，它就拦不住了，这个坝它就没了。
1: 今年7月，洪水两次漫过这道坝口，首当其冲的是地里的庄稼。
3: 然后这个吧是一个江心岛，这个岛上吧是一片地，老百姓种的地，旱田地，对，包括我们那个细苗的、细稻苗的那个棚都在地面。
1: 红星村的百姓大多以种植水稻为生，多年经营，响水大米已是响当当的品种。然而这个夏天，洪水赶在水稻的孕穗期进村，全村稻田损失惨重。
3: 你看那水稻放绿的，它现在出穗期过了，它让水淹的时候它闷住了，没有空气，它就不长了。
5: 我们外人不太懂的这个事儿，看上去还郁郁葱葱，觉得长势还不错。
3: 你到那个岗上的时候，你看看那个水稻有耷拉头的了，那个穗儿都出来耷拉头了的，有点泛黄了，那个是正常的。像这样的就是几乎没啥收成了，能有个2-3分收成就不错了。而且米子啥的也不好了。
0: 村里的那个水稻，
1: 村民赵威家共有13晌稻田，今年受灾9晌。
0: 我们就想种我们的地，挣我们的钱，结果它涨水一淹，我们也没有招，是不是？我就像我同学他们都说，你把涝洼地，就是挨淹的地都不种了呗。那你说我们不种干啥去？老涨水，哎呀，真愁人。就这两个字，都说百年不遇，百年不遇，3年遇2回了。
1: 赵薇的困惑也是真实的测量结果。7月2日，中国气象局发布《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1961年以来，全国累计暴雨占日数每10年增加4.5%。2025年，极端日降水事件较常年偏多36占日。那套基于过往数据的百年标尺已经量不准今天的雨。
6: 前几年我们每年啊，我们从发预警红色预警信号，如果能发2次到3次，那就是已经是这个觉得不少了。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红色预警信号今年发了大概40多次的红色预警信号。
1: 报不准是世界难题，但防这道题不能只靠报。近年来，随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需求，气象工作的核心定位从内部探索性研究工具正式转为面向公众、跨部门公开使用的标准化业务产品。
6: 对于我们气象部门的要求在转变成什么？不光要准，光准是不行的，你得给政府留有更多的这个指挥呀、调度、防灾减灾的空间和时间，要准，要快，要全。我们气象部门为了自己的准，我就提前3小时，他准备不了。但是我们提前3天已经有一个递进式的这个服务需求、服务的这个产品告诉他了。那么在这3天之内，他可以有些资源可以提前运到前线，有一些重点的领域，他可以布置好人员，包括做好相应的准备。当真正出灾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按照相关的程序进行操作就行了。
1: 制度给出了空间。空间要靠技术变成预警前移的时间，在牡丹江，预警的关口一直在探索前移。
7: 这以前呢，我们的常规动作可能是，达到什么级别的降水量，我们就发布什么颜色的预警信号。现在我们发现，已经不够了，我们要在预警信号之前要有先有动作，进行这个递进式的气象服务。那么在预警信号之上，特别是我们顶级的这个红色预警信号之上啊，还要继续进行一定的动作，把这个预警关口的前移。因为我们过去发布

0: 这个降水预警信号，主要是基于逐小时滚动的降水量。那么现在我们把它调整到了这个五分钟滚动。这个是，对，是我们抢降水的高警。
1: 这个是意思就是这个地方要有暴雨吗？已经下了
0: 。对，我们根据我们的这个阈值设定，它现在是一个蓝色的一个级别啊。一旦达到这个阈值，根据我们的这个系统的告警啊，实现这个自动的告警一键的发送。
2: 在这个智慧气象服务平台上，雨下到什么程度就触发什么范围的叫应，提示谁叫醒谁，系统自动完成。除了系统自动发送预警，人工辅助叫应也同时进行。
3: 那他报警了，我们怎么处置？
0: 现在这个超过20毫米的话，我们因为这个降水量还不是特别大，所以我们会首先对地方，就比如说海林市气象局，通过微信群对去进行一个提示。一般我们给这个县气象局进行提示之后，县气象部门会对当地的这个防汛去进行一个提示。
3: 嗯，
0: 你看海林市气象台回了一个收到。对，因为这个级别是一个蓝色啊，当这个再大级别的，您看它已经通知防汛了。
3: 嗯
0: 啊，对，这其实是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流程。
2: 这条从告警到收到的链路，终点不在气象局的屏幕上，而在几百个村屯责任人的手机里。7月28日上午10点，宁安市东京城镇下马河村支书刘然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暴雨橙色预警。
4: 这是云图发的，我们县党委书记发的。
3: 这个是7月28号10点的，对，然后您这又恢复了，收到，暴雨橙色预警。
2: 收到预警时，刘然并不知道这座大桥将在30个小时后被洪水冲垮。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垮塌的大桥旁边已修建起一座辅桥，恢复了通车。大桥垮塌已过去了25天。
4: 整个要往市里走，宁安市里走，全走这条路。
3: 桥以前算是危桥？
4: 应该不算是危桥。
3: 就这么多年，它出过问题没有？
4: 没有，没一次。
2: 下马河桥1968年建成，一座拱式扩大基础的老桥。去年11月的检测结论还是二类桥梁通行正常。它横跨在 G201 国道上，单日最高通行量7000多台次，沿线村屯进城全走这条路。7月29日4时38分，牡丹江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一小时后，刘然赶到现场，开始拍摄发布实时水情。
3: 您这是7月29号凌晨5点的54分。
4: 对，
3: 看，这是当时就这儿的情况吗？
4: 对对，当时这个情况，这不水吗？当时水位就这样。
2: 清晨的下马河桥水位正常，天阴着，没有下雨。刘然和村里的巡查责任人按防汛流程蹲守桥边，1小时1报。
3: 7月29号8点，您有
4: 这是当时的水位，涨起来一些，但是水位当时还不大，涨水的时候是在11点，
3: 12点05分。
4: 当时看到这已经塌方了。这是下马河大桥啊，桥南头路基已经冲了啊，路基已经冲了。
2: 发现路基有坍塌后，刘然带领村民立即把守桥两侧，提示过往行人绕行，并立即向上级汇报。15分钟后，宁安市交管部门在现场完成双向封路。14时30分，桥梁中段变形塌陷。
5: 这个部位嘛，你看那块有机械作业呢，那是铁路。当时铁路那个部分都是水，所有的水从这个方向汇流而来，冲击咱们这个桥梁，水流特别急，特别快。
4: 就是没，我跟你说，就40分钟水就起来了，看着咱们那个桥的那个。横梁了吗？
3: 看到了啊，
4: 就在横梁下边，跟横梁几乎持平，啊，它得有压力，有一定的压力了，桥洞水是往上喷的，要这桥没事儿，它就是这压力太大了。我今年50了，我从来没见，我父亲今年80岁了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2: 15时50分，桥梁自中段桥孔开始向两侧垮塌。因为封控及时，无人员伤亡。这个夏天，下马河桥一共经受了3次洪水冲击。
5: 前两场呢，它是一个江水的一个倒灌，对桥体形成了一个浸泡，啊，那么这一次呢，是上游降雨对桥梁进行了一个冲击。其实浸泡对桥梁的损害呢，可能相对要小，但是冲击

0: 但洪水对桥梁的冲击带来的影响那就很大了。
1: 七月以来，宁安直接冲毁的桥梁有11座，它们大多建于几十年前，按那个年代的水量设计。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这些上了年纪的基础设施正在一批一批地接受设计之外的考验。而宁安有2000多公里的公路，300多座桥梁。
0: 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的桥梁哈、大概有10几座啊。一个是它是主要河流，再一个它建造时间比较长，啊，再一个基础相对说不是现在这个新型这种桩基式基础。你像扩大基础的桥梁都在我们关注的范围内，那你很难靠我交通一家来照顾到。那么乡镇跟村镇都是我们的合作的一个部分。
1: 洪水一年比一年凶猛，要看住的地方一年比一年多，面对点多面广的风险隐患，单靠任何一个部门都无法完成全部值守排查。那么当极端天气超警超保洪水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该如何适应持续波动的气候，学会与超经验的变化共处？

0: 2026年7月29日，生态环境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实务规划》，提出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林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一天后，7月30日下午，一团强对流雨云从西南方扑向上肢。
1: 这个位置就是这片云最强的位置，那个运动方向是从西南往东北这么走的，然后它这片云长时间停留在这个位置没怎么动，哎呀，持续了大概得有4个多小时。加
0: 强的时候，一般像强对流云团笼罩上至中部多个乡镇，更危险的是西部还有一团团新生对流云持续补充到上至中部。
1: 对，它就是这个叫列车效应，它在这不怎么动吗？然后后面的云进来之后，它又聚集又加强，这个云就是它从西往东走的过程中，这个地方也不减弱，它就不断在加强，就像火车是一列一列往前开，然后后面不断往里补，就这样它就特别大，还不动。
0: 在此之前，刘鹏和同事已经捕捉到这次降雨信号，数值模式给出的预警提示将达到暴雨量级，极端情形下单点雨量接近100毫米。
1: 都不敢相信呢，因为他报的就是已经挺大了，咱们呢在那个基础上又往大了报了点，但是那也远远超过那个了。这种情况在咱们东北吧是极其少见的，多少年好几十年都不一定有一次。
0: 现实降雨再一次击穿预警的边界，这一天上至局部小时雨强突破120毫米，创下黑龙江省有气象记录以来小时降雨极值，单点累计降雨225毫米，雨开始下进一个没有人见过的量级。新发水库1958年建成，较河水位98.77米，较河水位以上，水库将失去安全冗余。8月下旬，大坝上仍然铺满防汛物料。在当地防汛人员的回忆中，那场瓢泼大雨是7月30日午后骤然降临的。
2: 瓢泼大雨就是一个盆一样，就像定点一样，就是乌云密布的，就而且那个就是一直没有停的那个意思，定点
3: 就往这个地方，
2: 定点就得往这下，水位就持续上涨，而且涨的速度非常快，就是它从那个咱们现在正常蓄水位这个位置，然后一直往上涨。然后涨到最高峰值的时候，距离咱们坝顶这块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0: 7月30日上午，上至市防止的调度逻辑清晰，雨落在哪里，人就要盯守到哪里。水务局副局长刘月原本奔赴市内2座中型水库，这是传统认知当中的防守重点。中午12点多，降雨开启，手机龙讯通的小时雨强曲线陡然冲高，最大的险情偏偏爆发在这座不在首要防守清单之上。

0: 上的小型水库。
1: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超设计水位了，然后用到已经是按设计流量开始在泄，然后到现场之后它始终水位还在上涨。
2: 那那个时候鱼有停的架势吗？或者小下来的架势？
1: 很大。
0: 新发水库最初的定位以农业灌溉为主，并不承担主要防洪任务，虽在2012年完成消险加固，但工程的设计标准依然锚定几十年前的水文数据。汛前当地已经执行预泄调度，主动把水位降到汛限水位以下1.1米，尽可能腾出库容。可谁能预料这场暴雨会彻底击穿旧有的工程设防标准？
1: 小型水库最怕这种强降雨，汇水太快，水位上涨得太快。如果说它是小时雨强不那么大的话，它可能来水加上输水洞加上涌道可能会慢慢的会消下去，但是它给予面积，这座水库是10.7平方公里，你短时间下这么大雨，它这个排量达不到那个满足不了它这个来水量，所以说它就会发生漫坝的一个现象。
0: 漫坝对一座土石坝来说就是溃坝的前奏。下午3点多，大坝上已经集结起乡村干部和村民近100人，查险的、铺彩条布的、马沙袋的，7000平方米彩条布把整个背水坡包起来。
3: 你看咱整个坝体，这个咱通常是这种满铺这种形式，防止那个水呢，就是咱们水库的水漫过来之后呢，影响坝体安全。那个因为它是那个土质结构，就是容易形成冲刷沟，然后它前面不掏开，有可能从后面就我们的普通话就是反掏回来，就是反冲刷。
0: 4个小时，水位涨了3.5米，泄洪在满负荷运转，固坝在抢时间，但水位还有上涨的势头。再抬升，洪水就将漫过坝顶。
4: 那已经到校河水位了，库容达到235万了。要超过它，这个水库就已经不安全了。那必须挖开。
0: 挖开指启用预案当中的非常溢洪道，它并非水库永久建设的泄洪闸，而是超标准洪水到来时的保坝底牌。在预设的低洼农田位置，人为开挖泄洪口子，淹没的是农田，保住的是大坝，这是一道事先算好的选择题。
1: 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位置，
2: 就为什么选这个位置呢？
1: 它这个前后这个高差不算太大，就算过流的话，可能是对坝体损伤也不会太大，它是一个辅助泄洪的一个措施嘛。当时是开这个口子也是10米，先把它打开，先泄洪，先分担这个用到这个泄洪压力。这个位置如果不行，泄不开，我会在下面再开一道，
2: 再开一道。
1: 对对对，因为啥？它这个位置虽然说大概标在这个位置，它不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不能我标在这儿我就开这个口，再慢慢我不管了，那不是。现场还有一个决策，如果这儿泄不开的话，我会在下面再开一道。
0: 进入6月，村民于成龙就处于随时待命状态。他的挖掘机整个汛期都停在大坝附近待命。更早，在今年4月，他和他的工程机械就已经被写进这座水库的防汛处置方案中。人和机器都比雨先到。
5: 完，书记来电话说，方便抓紧赶紧过来，装车赶紧过来。我说好，多一句话没有说啥，因为，涉及到这个什么时候下雨啊，几点停啊，谁都不知道，只能说。接到命令就前进，来就完了。
0: 开挖点位早已写入一库一策方案，位置条件都有制度条文，但即便预案完备，做出开挖非常溢洪道的决断依旧艰难。这个选择意味着要让下游部分农田承受被洪水淹没的代价。
4: 那个村民他就在这儿，他说挖吧，没事儿，你这挖开也是冲我家的地，你要不挖开垮坝了，这块地就全没了。
6: 你下决心吧，快点开降水位。
0: 一段声音不太清晰的现场计时视频记录了当时开挖非常溢洪道的决策瞬间。上至市领导、水务部门与哈尔滨市黑龙江省水利厅多方连线研判，最终敲定开挖。
4: 那个广州厅长说，那卫士权你就按照你们的那个这个方式你就干，没问题。当时就把它挖开了，就像那个拍电影那种大片儿，那个就是那个像末日来临那种，雨下特别大，乌黑乌黑的，那倾盆大雨，完大家穿的救生衣那么多。

0: 多人，该干啥的干啥，没有一个人是闲人，没有一个人说不知道自己干啥。
1: 领导，现在已经打开了啊，正在往深挖。
2: 20分钟，一道10米宽泄洪口被快速挖通，瞬间新增10多个流量的泄洪能力。
1: 现在这水下的，
2: 临近傍晚，步步紧逼坝顶的水位终于止住涨势，开始缓缓回落。新发水库建成68年，从未遭遇过如此极端险情。这座水库能扛住这生死4个小时，靠的不是运气。
0: 我们没见过，历史上没见过极端天气，我们也做了一些准备，不能用那些老的经验呢，说以前没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发生。这种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一定要有，提前做好准备。如果物资储备不到位，培训演练不到位，我们这个事先又没有这个一库一测，这个那可能这个水库要保不住。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偶然能保住，一系列的东西。
2: 上至全市一共有62座水库，其中58座是小型水库，它们绝大多数修建于20世纪50-60年代，以土石坝居多，建设之初主要服务灌溉，本身并没有按照如今频频出现的超历史极端暴雨来设防。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每一座小型水库都相当于悬在山间村庄上游的风险点。改变的起点是一次汛前提问。
3: 刚入汛期6月份的时候，水利厅大厅长来了之后呢，看我们这小型水库，就是防汛工作。听领导提出来这个问题了，说这个小型的水库如果要发生超标准的，是不是就是承受不了？我们也实话实说了，就是确实承受不了。反正它标准没有那么大，扛不住就这种强降雨，说达到200多毫米。他按设计这个理论讲是承受不了的，就是有可能造成垮坝，所以说您厅长说的，那就是能不能采取非常措施呢？
2: 上至请来省水利设计院给每一座小型水库算了一笔账，雨下多大，水位到哪，在哪儿挖口子，一库一测，每座水库都有了自己非常溢洪道的标准开挖点位。2026年汛期前，黑龙江省水利厅在此实战基础上总结形成水库渡汛4步工作法，在全省推广。首先，省级提级调度；第二步，一库一测精准预泄；第三步，多手段组合辅助泄洪；第四步，才是危急时刻启用非常溢洪道，层层设防，守住水库安全底线，
4: 尽量不破坏，就是不采取工程措施，不对这个下游造成这个更大的这个影响。如果第三步控制不住，第四步就是开挖紧急非常溢洪道嘛。三个提前，一是提前预置机械设备和人员队伍，二是提前做好这个下游人员转移工作，三是提前确定开挖非常溢洪道的位置。如果采用泄洪设施，不是辅助泄洪设施，水位还是继续上涨，快那个已经超过较河洪水位了，那我们就按照提前的方案开挖非常溢洪道泄洪，然后全力保证大坝安全。水库啊是在哪个
2: 预报有边界，工程有年限，但制度可以跑在他们前面。一库一测四步工作法，这些都不是新的工程，而是新的打法。承认看不准，承认拦不住，然后为万一留好每一步后手。人类适应气候变化的方式，也许未必是更高的堤坝，而是一套为不确定性设计的制度。

0: 以前这个村里有一个土庙，就这么起名为龙王庙，
1: 就叫龙王庙。
0: 龙王庙，
1: 嗯，就是我们之前经常也是听到一个老百姓的俗语是吧？说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这儿经常会发洪水吗？跟这有关系？
0: 跟这没关，跟这没关系。
2: 龙王庙村新发水库的责任管辖村，
1: 来，
2: 村党支部书记郭洪友64岁了。他说2023年夏天是第一次大水真的冲了龙王庙。
0: 这个23年涨水之后设这么一个牌，这个就是洪水淹没区。
1: 淹没区，
0: 这个洪水淹没区当时洪水就是这一米深。
1: 哦，到这个位置、啊嗯、
0: 对，这个村部这个位置就这么深。
1: 那当时岂不是水都进屋了？
0: 进屋了，坐屋里头那个这个座椅板凳都飘起来了。
2: 2023年8月，台风杜苏芮残余水汽北上，给上志带来持续强降雨，发生超规模的流域洪水。龙王庙村地势低洼，是洪灾的重灾村。当时龙王庙村没有人员伤亡，但随后就对应急过程中的群众转移工作进行了升级。
0: 以前就老百姓呢没经历过这么大的洪水，就觉得没事，没涨过这么大水，去上河边去那个卖单去看热闹，看水几个小时能涨多少啊。现在老百姓事先呢就有那个思想准备了，就是有险情的时候知道怎么走，有转移路线。你像那个就是这个转移路线图啊，这个标志啊，都是这个后增加的。
1: 哦，这儿是安置点，
0: 哎，
1: 所以每一个人他家如果在这儿，
0: 在这儿就出来之后，这他怎么走，这么走。
1: 这么走了。嗯，
2: 这一次新发水库遭遇险情，村民们不仅有序转移，大多数村民还到大坝上力所能及地参与了抢险工作。变化的背后正是险情换来的制度迭代。在上志市民对2023年那场洪水的记忆中，应急处置紧迫而匆忙。
3: 当时我就在大坝上，也往上卸料，有准备，但那个准备远远不够。
1: 就是这种准备的不够，它体现在几个层面。
3: 这个队伍说有，但是大家没意识到有这么大水。第二个是说那个相应的预案过于笼统，不细化，因为那个场景都没有描述出来，你的预案不可能细化。就是临时看到啥情况，就是赶紧干点啥。晚上大约是10点多，水开始漫滴。我们下午、中午以后就开始转移人了。就是这个做的是非常及时的，但是所有的队伍、所有的建制、所有的措施都是临时安排的。
2: 时隔3年，在新发水库大坝之上，我们看到升级之后整套防汛体系的落地。从水库专项应急预案、常态化巡查日志，到物资调度流程、抢险队伍清单，全部责任到人，年年动态更新。
0: 更新，有的年纪大的，或者是他今年不在家了，
1: 嗯，
0: 我就更新了。
1: 这个是新发水库物资台账，铁锹10把，编织袋1000个，然后彩条布5个，1500平方。这些物资今年是什么时候开始到库的、到位的？
0: 这个我们在那个汛前6月份就开始那个到库了。
4: 从物资保障这块吧，我们每年大概能增加个4000万左右，就是全省级物资。省级呢，可能每年都至少拿出2000万呢去购置这个防汛物资。我觉得这一点就是，首先投入上变大了，第二来讲储量也变大了。我们省级一共是有19个这个省级库，这个遍布在咱们这个全省。另外一个这两年我们又增加了30个左右这个前置库，就是放在我刚才说的江五常、上志啊，包括牡丹江这种地方。
2: 物资、人员、预案变化不止在上志，放大到整个黑龙江，能看见一套非工程防御体系正在持续迭代。越来越多的防汛功课做在了汛前，暴雨预警执行校应，预报发出去不算送达，要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确认，镇村干部收到到岗才算闭环。水库逐座重新核算防洪能力，预案一年一修，汛前必演练。每一场洪水退去，还要开一场复盘会，打一场仗，总结一场。这些动作没有一样能拦住雨，它 他们改变的是另一件事，雨来的时候人不必再慌乱，因为该动的人已经在路上。
4: 经过大灾之后，或者是这个大水之后，每个人都会有个新的认识嘛。现在可能强调最更多的是这个生命安全，不亡人，少伤人，少损失嘛。宁可提前防范吧，是吧？也不能说是那个临时抱佛脚。
2: 9月下旬，北方夏汛期。

步入尾声，而在西北太平洋上，新的台风正在生成。当曾经罕见的超级线越来越多的出现，已经不是某一次抢险的命题，而是提醒人们对抗极端天气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既要筑牢工程底线，更要学着在变化之中打磨制度的韧性，这或许就

0: 皖南山川含韵，练江碧水绕城。这里是藏近千年徽风古韵的安徽歙县徽州古城。斗山街、府衙、余梁三大历史文化街区，470余栋明清古民居，以及举国十方太平桥等珍贵遗存完好保存，堪称徽州古建博物馆。在这里，白墙黛瓦依次铺展，马头墙俯仰生姿，飞檐翘角勾勒出清雅婉转的天际线，古城风雅气韵一览无余。
1: 南海浩渺，碧波万顷，祁连屿尽我西沙海域，七座岛屿断续相连，似一串翡翠珠链浮于碧海。白沙滩绵密如雪，澄澈海水由浅碧渐次化为深蓝。在祁连屿管委会驻地赵树岛，渔民安居房错落排布，岛上24小时供水供电。不远处长条状的北岛是我国最大的绿海龟天然产卵场。随着生态保护持续推进，海龟上岸产卵数量逐年增加，海岛已成其繁衍生息的乐园。碧海沙洲，南海桃源，祁连屿静静伫立，守望海疆，岁岁朝朝。
0: 钢铁巨龙破水而出，海上长虹飞架南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长跨海铁路大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桥。大桥北起浙江嘉兴海盐，南至宁波慈溪，全长29.2公里，按时速350公里标准建设。本月初，大桥七座主塔已经全部封顶，工程建设进入海上钢梁架设、斜拉索挂设施工阶段，力争年底实现桥面全线贯通。项目建成后，将与多条高铁线路实现高效衔接，缩短杭州湾两岸时空距离，大幅提升长三角南北向运输效率。
1: 跟随镜头，我们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张善高铁东山跨海特大桥。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中秋假期，建设者们在施工现场加紧进行钢筋绑扎焊接作业，全力做好混凝土浇筑前各项准备工作。东山跨海特大桥全长20.262公里，是张陕高铁最长的跨海大桥。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张陕高铁连接福建漳州与广东汕头，预计2028年可建成通车。

0: 国同辉，年年丰盈；
1: 国泰民安，团圆永驻，岁岁安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节目《月满金秋》。
1: 中秋是绵延千年的华夏礼俗，是根植炎黄子孙心底的文化浪漫。
0: 月圆是千家万户的美好祈愿。

0: 归案。
1: 灯火万家，默默温情，藏着最朴素的合家欢愉。
0: 山河锦绣，岁岁安然，承载最真挚的相守相望。
1: 一轮明月穿越古今，见证九州大地日新月异。
0: 一派祥和，福泽万家，映照泱泱华夏，蓬勃昂扬。
1: 小家圆满，烟火融融，乃是人间最美风光。
0: 大国昌盛，江山如画，方为岁月最深担当。
1: 月满金秋，田畴披锦，沃野丰盈，神州大地正铺展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丰收画卷。
0: 稻穗低头是成熟的谦逊，果实飘香是耕耘的回响。
1: 我们收获的不仅是五谷满仓，更是奋斗征程上沉甸甸的希望。
0: 我们在这片土地上收获，也在这片土地上播种，为小家的团圆奔忙，为大国的昌盛担当。金秋九月，人们不仅在田间地头收获累累硕果，更在山水之间沉浸式体验着独特的秋韵美景。
1: 在江苏徐州铜山区的山野深处，一处由废弃矿坑改造而成的休闲目的地正成为周边群众的打卡新宠。人们在这里感受工业遗存的厚重，也品味假日休闲的惬意。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2: 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江苏徐州铜山的玫瑰山。这个名字听上去还有一点浪漫，但现实这里的景色却更多的是一种粗犷，甚至还有一点点野性。十多年前，这里是当地开采石灰岩之后留下来的废弃矿坑。从2025年开始，当地对山体进行修复，植被复绿，现在这里的景观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秋期间，很多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人气还挺旺的。依据现有的自然资源，整个公园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消费业态，特别是丰富多彩的打卡拍照的资源很受年轻游客的喜爱。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整个公园的一个相对的制高点，一个小山的山顶，站在这里视野特别的开阔。就比如说我的右手边，看看，是一个湖泊，从空中看上去，它就像是一个宝石镶嵌在山谷当中。由于湖水啊富含矿物质，所以当天气特别晴好的时候，它能显现出迷人的蓝绿色。来，再往这边走，在我的左手边，一帘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耳边全是流水的哗哗声。在瀑布的脚下还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小房子，所以您看，在公园的任何一个角落，您掏出手机打卡拍照都非常的出片。不仅于此啊，在假日期间还会有不同风格的乐队来到这里进行演出。对游客而言，或是一展歌喉，或是品尝一下矿坑咖啡的味道，或者就在湖边安营扎寨露营烧烤，都能远离城市的喧嚣，感受大自然的惬意。当然，来到徐州过中秋，这个桂花和月饼的元素是必不可少的。这几天游客们也能有丰富多彩的体验，就比如说现在亲子家庭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桂花和香料填充起来的小的香囊或者香包。您还可以在这里动手做一做桂花的手工皂，或者品尝一下桂花茶，满满都是秋天的味道。再来说说徐州本地的这样的一种老月饼，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别敦实的一个大的月饼。村民告诉我说啊，首先是要和面发面，然后把它擀成一个个圆形的面皮儿，一层面皮撒上一层芝麻糖，起码要堆叠5到6层的面皮之后才算好。我手上拿着的是一个小小的八角，它可以在月饼最上面一层印上一个美丽的图案。做好了之后把它上锅蒸熟。没错啊，徐州本地的老月饼是蒸熟的，而不是烤熟的。那做好了这样的月饼之后啊，口感它既有这种发糕的香糯，同时也有芝麻的香甜。所以您看啊，在徐州当地到了中秋节的时候，不仅要大家一起吃这种老月饼，还要全家团圆一起去做这样的老月饼。不管月饼是什么样的食材，寄托的都是家国团圆的美好寓意。在徐州城郊的这样的一座矿山公园，不仅见证着生态的蝶变，同时啊，也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收入。这个中秋假期，徐州当地也是深挖这样的特色资源，推出了包括像桂花市集、中秋庙会等等60多场特色的活动，开辟了16条公交特色专线，方便大家的出行。

0: 当然包括徐州在内，这几天江苏很多地方大多都是多云甚至是阴雨的天气，想欣赏一轮明月有一点点困难。不过在这里见证矿山的蝶变，感受蓝湖秋韵的美好，却是身边实实在在触手可及的景色。
1: 一船凌云三江渡，处处美景庆佳节。在四川乐山，今年中秋假期前两天，当地37家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45.17万人次，同比增长5.78%。
2: 那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中秋假期以及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当地都有哪些文旅新亮点？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四川看一看。
0: 我现在呢是在乐山岷江上的一艘江面安全的巡逻船上。那说到来乐山大佛旅游，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以前呢都是走山体上的登山的栈道或者景区里的多个观景平台去进行参观，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视角。往我身后看，在我身后能够看到船舶停留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正对着乐山大佛。当年啊，在唐代的时候，它就是在三江汇流，青衣江、大渡河和岷江汇流的这个点位上修建了这座可以说是人类著名的文化遗产的工程。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游船呢会把游客送到大佛的前方，用顶水上行的方式在这儿悬停，留出时间给大家拍照游览。如果大家来乐山旅游，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特别省钱的游览的线路，就是从乐山市的中心城区，是我现在面对这个正前方大概1公里以外的乐山港，直接横渡岷江到乐山大佛游客中心附近的八仙渡码头，票价只要2元，横渡的时间只要几分钟。但是一边就是乐山的老城区，是包含着众多乐山和四川美食的烟火集聚地，而另外一边就是景区的核心区，可以说一边是人间烟火，一边是千年遗产。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坐一坐这艘渡轮。在前方的乐山大佛游客中心的旁边呢，是原来的乐山大佛博物馆。经过将近一年的闭馆提升改造，乐山大佛博物馆将会更名为乐山博物馆，重新跟大家见面。展陈面积从原来的1500多平米将会增加到4000多平米。同时你能够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乐山整个发展过程，这个因水而兴的城市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和珍贵的文物。那么就在这两天，我们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为布展做前期的文物整理和准备的工作。今年我们将会首批参展的这些文物大概有713件，很多都是之前没有对外展出的珍品。那说到乐山旅游啊，其实除了乐山大佛和博物馆之外呢，我们还不能不提到峨眉山。在30年前，1996年，峨眉山和乐山大佛联合申遗成功，它也成为了中国第一处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那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当中，峨眉山将会主打的是生态牌，利用中山区现在依然苍翠植物的繁茂和此时此刻这种动物它们也比较活跃的时间段，推出了每天的针对游客的研学之旅。大家只要报名，会有专业的人员带着大家走进森林，去看这里特色的植物、特色的木兰，还有这个峨眉山作为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代表性的多种动物，以及著名的峨眉山的藏球猴等等。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在峨眉山能够感受到这里的生态之美。而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说四川省一直到今年的年底，21个地市州呢都会推出自己亮点的旅游线路。我们统计了一下，大概有596项，总共有4412个旅游新场景和旅游的特色的表演项目。
1: 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辽阔胸怀，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祝愿，月亮始终是中国人寄托情思、期许相聚的精神符号。
2: 今年中秋呢，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今天凌晨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在2017年，而下一次要等到2043年。21世纪的100年间，15的月亮17圆，总共会出现14次。
1: 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并非视觉误差，也不是传统。

0: 俗女有误，而是地球、月球、太阳三者天体运动的自然规律造就的奇妙现象。农历每月的14、15、16甚至17都可能会出现满月。统计显示，农历16出现最多，其次是农历15，再次是农历17，最少是农历14。
1: 月相变化的起点叫朔，满月时刻呢叫望。从朔到望啊，平均是14.77天，而满月迟到的奥秘就藏在这个平均里，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都会影响最终的满月时刻。
2: 北京天文馆的科普专家介绍，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其次，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月球近地点跑得快，远地点跑得慢，快慢不均，望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
3: 因为月球公转的轨道，它不是一个圆形且匀速的运动，而是在一个椭圆的轨道上做不均匀的运动，所以说从朔到望这个时间有时候长一点，有时候短一点，落在具体的日期上就会导致满月的真正的时刻会发生在14、15、16、17都有可能。
2: 远古时代，人们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仅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15的月亮16圆的规律。
3: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16日发生望的时刻是比较多的，15是其次，而14和17是比较少。
2: 今年农历8月，朔出现的晚，此后月球又转入轨道慢行区，双重因素叠加，把望一路推迟到了8月17凌晨。
1: 在北京有一座月坛，是明清皇家秋分时节专门祭月的场所，与天坛、地坛、日坛、先农坛等并称为北京九坛。
0: 承袭周礼等先秦古礼，月坛里藏着古人的时间观、宇宙观和对人间团圆的美好向往。
4: 北京月坛建造于明嘉靖九年，每至秋分，皇家便赴月坛行祭月大典。祭月时穿月白色礼服，因此月坛建筑也以白色为主基调。
5: 月坛祭月，月亮和星星，月亮之外，星星里边地位最大最重要的金木水火土，后边还有28星宿。那到清朝的时候，又把这个北斗七星又放进来，和一个农业社会人的实际生活联系的这个层面，它来祭祀这个月亮。
6: 那在我的身旁呢，就是北京月坛的聚福殿了。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向上看，这个大殿的横梁上呢，都是各种各样凤凰的纹样。那么这也是月坛与北京的天坛、日坛很大的一个区别。
4: 古礼有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之说，隋代西岳之制便是挖坑为坎，在坎中建坛。明清北京月坛虽不再采用掘坎形制，但仍承袭月为太阴、祭于坎的礼制思想。月坛殿宇上雕梁画栋的纹样是凤凰而非龙。今天保留下来的聚福殿主殿建筑铺设的瓦片都是绿色琉璃而非黄色琉璃，配殿是黑琉璃绿剪边，各种细节凸显了古代严谨的仪制和礼制。
5: 中国古代啊，有他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它的这个核心之一就是五行，春天是青色，夏天是赤色，秋天是白色，冬天是黑色，然后呢，中央是黄色，在秋天祭月嘛，它的颜色的基调就是白色的基调。除了这个颜色上，建筑物上面的这个瓦的颜色、细小的那个装饰的纹样，它都突出月亮是太阴嘛，它跟那个太阳之间是相对的。
4: 皇家以秋分西月的传统，礼敬明月之神，尊天地时序。民间往往在仲秋时节月圆之夜仰望太阴，寄托长生与圆满的心愿。两种同源而异趣的月文化历经千年交融，沉淀为中秋合家团圆的家国情怀。渐渐的，家国都在月圆的8月15赏月庆丰习已成俗。
5: 一年四季都有15，为什么挑了一个8月15？它是跟中国人对

0: 时间这个整体的理解是有关系的。春种秋收，春起秋报，月亮升起，万物都是丰收，人也圆满了。这个节日和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一个这个对于美、对于幸福的理解，团圆，不光是一个小的家，还有一个家国情怀也都在里边，抓住了中华民族的审美的最核心的点：团圆、圆满。
1: 中秋不仅有祭月的庄重，更具有人间诗意与温情。
2: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珍藏着两幅关于中秋的名画：南宋的《瑶台布月图》和清代的《中秋嘉瑞图》。
1: 下面我们就走进故宫，从这两幅传世画作中去寻找那份绵延千载的中秋祝愿。
3: 南宋的《瑶台布月图》首先带我们步入一个静谧空灵的中秋之夜。在这幅画面中，天空清虚高远，一轮朦胧的明月浮于流云之上，几位侍女登台拜月的身影绰约动人。然而当你仔细端详，会发现这幅画在空间布局和建筑构建上有着极为精妙的匠心。
4: 作者采用的其实是叫边角式的构图，什么意思呢？就是画家会把这个画面的主体刻意的安排在画面的边缘或者是某一个角落，把这个主要的内容露台放在了圆圈的右下角。比如说像这个承托露台的斗拱，还有这个深棕色嵌玉的这个围栏，以及这个莲花的柱头，还有菱形的砖纹，它都表现交代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在画面的这个左侧呢，它大面积的留白或者淡淡的照染了一层颜色，去表现这种空蒙的月夜之感。然后在画面的左上角，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一个浮动的流云，那么就点明了这个作品的主题瑶台布月。
3: 在这如仙境般的露台上，画笔不仅记录了月色的空灵，更将宋代的生活细节展现得纤毫毕现。侍女们典雅的装束，案头上别具匠心的陈设，无不渗透着宋代人独特的美学追求。而当时的中秋民俗更是早已在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之间盛行。
4: 比如说像这位侍女背对着观众手捧托盘，她头上的这个冠，这个形式就非常像一个玉兰花苞，也特别像一个含珠张口的这个荷棒。然后她们穿的这个衣服，就这种齐膝的小袖的对襟的被子，也是宋代妇女的一种时装。然后插花的器物呢也是非常有特点的，它其实是商周时期的一种酒器，也是一种礼器，叫做菇。它其实就是体现了宋人上古的一种情节，他们会把商周时期的古物用来焚香插花，其实体现了对于古雅生活的一种追求。登高台赏月，这在当时是一个就中秋节的风俗，而且也能和文献对应上。
3: 从宋代清虚雅致的空中瑶台走下来，清代的《中秋嘉瑞图卷》则将镜头拉回了生活日常的烟火庭院。这幅长卷仿佛中秋拜月连环画，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气息。
4: 那么这件作品呢，表现的是非常典型的中秋拜月的场景。那么画中有非常多的细节，我们能看到像西瓜、石榴、莲藕、葡萄等等，那么它们都具有多子多福的这种美好的寓意。然后结合画中出现的像鸡冠花，还有这个月饼、兔子的玩具和兔爷的造像，作者呢非常擅长空间处理，他会运用像梧桐树、桂花树、芭蕉和胡石作为间隔点，将人物分组呈现。然后每一个小组里呢有相对独立的一个主题，然后最终连接起来，呈现出了一个中秋拜月的风俗的场景。
3: 从宋代团扇里那抹空蒙朦胧的瑶台月影，到清代长卷中热气腾腾的中秋场景，两幅故宫珍藏的传世画卷为我们定格了古人笔下最动人的中秋温情。

0: 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每到中秋，我们总要抬头看一看月亮。这个中秋佳节，一架航班载着旅客穿越相逢，天山巍峨，博格达峰托举玉轮圆月，清辉漫过皑皑群峰，一瞬光影串联起旅途的思念与山河浪漫。
1: 浙江海宁盐官战鳌塔旁，

0: 一轮圆月升入夜空，钱塘江大潮正踏着月色赶来，江风送爽，游人如织，月光与璀璨灯火交相辉映，耳畔萦绕着悠扬动人的乐曲。八方来客齐聚这座以观潮闻名的古镇，月色愈清，天地间只剩这亘古的守候，后月也后潮。
1: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钱塘江大潮进入到最佳观赏季。
0: 那今天是农历的八月十七，在浙江海宁盐官，今天当地的大潮以及观潮情况如何？除了观潮，当地还推出了哪些文旅亮点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夏洲。夏洲，带我们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吧。
2: 殷琦、王岩，你们好，也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浙江海宁盐官。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但是大家观潮的热情并没有因为假期即将结束而退却。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大潮吧。今天的钱塘江大潮是在中午的12:17左右的时间途经的盐官，潮头的高度呢大概是1.3米到1.5米之间，最终是以一线潮的经典潮姿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数据显示呢，我们所在的观潮圣地公园的客流量是再次突破了3万人次。而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刚刚得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大家非常熟悉的钱塘江大潮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名片。在昨天举办的2026钱塘江涌潮科考新闻发布会上，科考队员根据多年观测录制到的声音潮声绘制成了一个图谱，我们来看一下。您看钱塘江大潮的潮声，它是由闷闷的低频起步，再逐渐变化成轰隆的中高频。如果说潮头从耳畔经过，就类似于车水马龙的主干道。很多年来到现场观测包括报道钱塘江大潮了，我们发现今年钱塘江大潮呢出现了一些变化，变化就在于潮水之外。第一个变化是观潮的点位更多了，更优了。结合我身旁的图板来看一下，过去提到来到海宁观潮，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直奔盐官度假区，也就是此刻我所身处的观潮圣地公园。但是今年变化很大，沿江从黄湾镇到长安镇5个镇一共有9个观潮点，这样的变化出现了什么样欣喜的改变呢？对于游客来说，可能我们会根据每一天潮汐抵达的时间更加灵动地去安排我们观潮的点位，就近观潮。第二个就是对于那些像核心景区，比如说我们此刻所在的盐官景区，过去是人多位置少停车难，那么今年可能会变得更加的从容。举个例子，像我身后的榆林食堂，您会发现加装了更多的遮阳棚，包括观景台，这就是多点观潮带来的一个变化。而第二个变化在哪儿呢？可能过去我们一提到来到海宁钱塘观潮，首先想到的三个细节是我身后的战鳌塔、脚踩的榆林食堂以及身旁奔腾的钱塘江。但是今年整个观潮季的活动是覆盖到了整个海宁市的全域，推出了70余项的文体活动。可能您一定会好奇，今天的日潮过去了，夜潮还没到，此刻的榆林食堂游客并不多，游客去哪儿了？除了之前我们的报道当中提到的观潮加音乐游之外，可能观潮加运动游也是不错的选择。举个例子吧，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黄湾镇的大尖山，因为气候和地形适宜，非常适合开展滑翔伞运动，甚至在500-600米的高空能够看到钱塘江，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的是潮汐树。而最后一个变化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就是钱塘观潮和体育赛事的一份联动。就在昨天晚上，浙 BA 省级争霸赛海宁的主场是精彩上演，而我们的游客呢可以凭借这样的一张浙 BA 的票根把它当作消费券去使。举个例子啊，像昨天白天看完钱塘江大潮之后，晚上可以走进体育馆去看一看浙 BA 的赛事，而赛事结束之后可以凭借票根走进餐馆去吃美食，还可以逛一逛商场，这么一下就把消费链条给串联起来了。您看，不仅仅是观潮点位更多了，

0: 全域也联动了，这就是一种文旅思路的升级。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的观察。
1: 观潮衍生出这么多新玩法，也让古老的潮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谢谢夏周。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第一潮，以其潮高多变、凶险惊险而闻名，因此有人称赞其为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来。
2: 那今天是农历8月17，钱塘江大潮是如约而至。老盐仓的江面上今天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我们再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盐仓的江边公园。其实在昨天啊，我们的机位还是处于正下方的这个游步道上，但是就在昨天，我们的潮水已经逐渐攀爬上了下方的游步道，也可见这几天的潮水是越来越猛烈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把机位往上挪了一层，以保证我们安全。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一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您看它不慌不忙，却步步紧逼。所听到的这个潮声啊，就像是一台巨大的这个低音炮贴着江面轰隆隆地朝我们这个方向所滚过来。也难怪啊，古人观潮的时候会写下这么一句：“惊涛来似雪。”您看这个潮头的这个颜色，它就像是雪花一样。而我们岸边观潮的人也是越来越多的，跟我们一起等待着接下来的这一刻。那么在潮水壮大之前，也可以跟大家先交一个底，昨天潮涌的这个高度啊是没有翻过我们的大坝的。那么今天的预计高度大概是在1.2米左右，今天能不能看到它翻过坝顶的样子呢？我们也一起看。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10米高的这个大坝，明显是比昨天的潮水势头更加的猛烈啊，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地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您看，今天潮水明显比昨天更加猛烈，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也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它正在翻卷着江底下的泥沙，来回翻滚着。那么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它也沿着我们的堤坝逐级攀升了一段，而且现在可以看到它正在往回打，与我们正在往前的这个潮水来回挤着。这一瞬间，西边的浪往东边赶，东边的浪往西退，两股潮水在江心迎头碰上，水面被顶起了一道新的脊梁，越顶越高，崩下来后又被后面的浪重新顶上，但是这个潮水也逐渐的消退了下去。那我们其实今天也在我们有一个镜头在我们大坝的下游啊，有一个拐角，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它，其实也希望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老盐仓第三个经典的潮型冲天潮。那么在前几天的时候呢，潮涌的势头并不是十分的猛烈，所以并没有见到我们令人惊喜的冲天潮。今天是不是能够看得见的，我们也一起来期待着。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彩蛋冲天潮。那么其实啊，这个水柱大家刚刚看到啊，是一个从弯角里头直直的顶出来，就像是一头鲸猛地探出水面，龙头直探天空。
1: 假期里追秋、观月、民俗游受到大家的追捧，各地依托自身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
2: 今年赏秋。

0: 有哪些新的风向标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根据气象信息，目前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从现在到十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十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2: 通过赏秋地图，我们发现不少秋景都藏在各地的宝藏小城里。
0: 那假期里这些县域宝藏小城都有哪些好玩的？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解锁。
1: 中秋假期，千里龙江铺开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画卷。今年黑龙江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五大主题、百余条特色赏秋路线。在鹤岗市罗北县，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
3: 罗北这边呢也特别的美丽壮观，两边景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1: 自驾游出行也带动了汽车相关产品的销量增长。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节前自驾出行相关商品环比前一周增长超80%。不仅要追秋景，更要赏秋月。假期里全新的追月开启了新的模式。在浙江长兴太湖湖畔，一场月下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望月赏曲，湖光月色歌声相融共生，在月光中感受传统中秋的诗意与浪漫。以月为伴，当地依托太湖九号公路，将沿线滨湖闲置空间串珠成链，把错落布局的集装箱打造成新的青年集市。
4: 吹吹湖风，然后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团圆的氛围。
1: 此外，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极少、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打造成一个赏月追星小镇。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入住量同比激增超5倍。
2: 说到小城追秋，这几天云南迪庆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也迎来大批游客。
0: 明月高悬，清辉漫洒，月光广场上当地人穿上传统服饰，踏着节拍跳起锅庄舞，也有游客被热闹的氛围吸引加入其中。
2: 锅庄舞2006年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迪庆藏族锅庄舞地域特色鲜明，蕴含着友爱、团结等传统的人文精神。中秋假期，大家载歌载舞，共享团圆的美好时光。中秋佳节2026太湖源头渚水上音乐烟花大会也如约举行。
0: 一轮圆月之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有本地市民齐聚太湖边，共赏璀璨盛景。
5: 一簇簇烟花腾空而起，夜空化作璀璨画卷。本届烟花大会融合太湖风光，以太湖花色谱把四季繁花搬上夜空，流金花千树、桂月团圆等寓意美好的图景化作火树银花绚烂绽放。游客们举着手机相机仰望长空，快门声与惊叹声交织。
6: 我是从

0: 从苏州过来的，特意想过来来看烟花，非常的
1: 特别震撼。
2: 听说泰武的中秋烟火很漂亮，第一次来，中秋节要团圆，我就希望在场的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3: 据了解，本次源头主烟花大会共设四场，继中秋限定场之后，国庆假期还将有三场演出，分别是10月1号、10月3号和10月5号。
4: 中秋佳节，上海的中秋特色美食主题市集分布在各区，
5: 其中闵行区的两处节庆市集呢颇具特色，一个主打中西合璧，一个主打纯中式。
4: 您比较偏爱哪一款呢？一起跟着总台记者去看看。
6: 我现在就是在上海闵行区一处美食市集的现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各种的中外美食依次排开。
3: 这处市集汇聚了近50家上海老字号和特色风味摊位，有的摊位把红烧肉和传统月饼以及现代潮流饮食相结合，推出月饼披萨、红烧肉披萨等等，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尝鲜打卡。
6: 把红烧肉跟披萨放在一起，非常中西的结合，挺有创意的。
7: We find some China style pizza, and I think this Chinese style pizza is really amazing.
8: 来到另一端，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那可以看到啊，在我身后，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依次排开，形成了船集市街的景象。那这个市集啊，以中式为主题。你看，像我这样，左手一份来自东北的醋溜鸡架，右手呢拿着一份来自广西壮族的五色糯米饭。可以说，在这里一顿饭的时间，你就可以吃遍大江南北的美食。
9: 今天是准备了80只鸭子，都已经快结束了，因为我们这已经是第三轮了。
10: 可以在这种体验到不同的美食，就觉得蛮好的。
6: 现在我身后啊，走来的就是鳌鱼巡游的队伍，那也有不少的市民游客跟到了我们巡游的队伍当中，近距离的感受传统的江南灯彩的魅力。
3: 鳌鱼灯巡游、飞天宫灯秀轮番上演，投壶、猜灯谜等传统互动体验同步开展，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
11: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一个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3: 两处市集以美食为载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不同风味的美食与民俗活动，实实在在点燃了中秋假期的城市消费活力。
4: 假期里，传统民俗玩出了新花样，
5: 竹编花灯、古寨张灯、巡游鱼灯轮番上演，持续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
12: 假期里，在浙江安吉县港口村的竹林里，不少游客跟着老师变竹林、选竹材、锯圆竹，亲手准备竹编花灯的材料。从源头开始的体验，让今年的中秋花灯制作多了份不一样的仪式感。
13: 今天我很不思议地发现很长的竹子能变成那些竹片啊，一些手工品。
12: 不同于传统的纸糊玉兔灯，用细竹条手工编出的兔子灯造型灵动。作为中国10大竹香之一，今年竹编技艺搭上中秋民俗，让老手艺在节日烟火里焕发新生，也为假日消费解锁了更多新可能。
14: 把当地的原材料、当地的资源结合到我们中秋这个节气里面，外地游客这个订单量应该是高于去年的35%以上。
15: 亮灯喽！
12: 暮色渐浓，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梯田广场上，游客们手持灯笼，共同参与掌灯仪式，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古寨开启热闹的民俗夜场。
16: 以前的中秋赏月都是静静的看着月亮，今天和一群人一起点灯，共赏一片江月。
12: 这个假期，乌江寨把传统赏月和本土民俗深度融合，白天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鱼灯巡游，1600摄氏度高温打铁花、火狐表演、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
17: 持续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将突破20万人次。
12: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假期赏月、民俗、灯会、古风游园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00%，中式夜游、民俗沉浸式体验产品预订量环比大幅走高。

0: 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非常近，大家的出游热情格外高涨。
1: 长假也进一步带动出入境市场，长线与短途目的地航线同步升温。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3%；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4%。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出境方面，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英国、俄罗斯等远途目的地以及韩国、泰国等周边目的地均迎来出行热潮，其中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前往新加坡、吉隆坡、河内、伦敦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
3: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40%，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6%，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20%。
1: 满金秋，当时针指向团圆的刻度，万家灯火亮起，月饼的甜香弥漫在街头巷尾，团圆与牵挂都揉进了烟火的深情中。
0: 然而在喜庆的日子里，仍有无数身影坚守岗位，在城市街巷、医院诊所、建设工地、车站机场、科研一线、万里边关，许多人放弃了与家人相聚的时光，守卫家国安宁，维护城市运转，奋战秋收秋种，聚力稳产保供。
1: 这个中秋，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就驻守在万里之外的亚丁湾海域。
0: 官兵们说，守护深蓝，守护和平，这就是护航官兵最美的中秋。
4: 中秋佳节，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正在亚丁湾某海域护送商船，各站位官兵24小时保持戒备状态，常态化开展值更瞭望、装备巡检、护航勤务等任务。这是昆明舰入列12年来首次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也是舰上一批年轻官兵的深蓝首航。声纳兵伊浩然就是其中一员。一轮紧张的值更结束，伊浩然领出手机，赶紧给家里送去中秋节的问候。
5: 第一次出动远海，说不想家，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之前觉得发信息嘛，点一下就到了，到了海上才知道，发一个信息要等好久，有时候很久都没有信号，隔几天才能收到回复，就那种，你说一句中秋快乐，第二天父母才能收到，中间这一夜你就一直在想他们收到了没有。
4: 远洋的距离让思念有了时差，对于初次护航的年轻水兵而言，这份迟来的音讯是深蓝军旅最真切的成长第一课，而对于常年征战大洋的老兵来说，这种山海相隔、音讯延迟的坚守早已是常态化的军旅日常。岳阳舰二级军士长胡方平已是第3次执行护航任务，常年处于海上为家、岸上做客的状态，胡方平养成了手写家书的习惯。远海通信不便，消息延迟不定，他便将对家人的思念一字一句写在信纸上，待任务结束归港后再一起寄回家。
6: 老婆，现在海上夜色正好，月亮很圆，这个中秋节还是不能陪在你们身边，但守护好祖国的大海，才能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小家。等我凯旋归来，一定好好陪伴你们。
4: 初心藏山海，坚守见担当。从军23年来，每逢传统佳节，胡方平多是在海上执行任务，陪伴家人的时光屈指可数，他的家人却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安慰他、鼓励他。
7: 孩子总骄傲地跟别人说，我的爸爸是海军，是守护大海的军人，这让我既自豪又倍感责任。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踏实向上，将来能够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只要国泰民安、海家安宁，所有的坚守和付出都值得。
4: 山海虽远，初心未迟。 从首次远航懵懂成长的年轻水兵，到屡经风浪初心不改的老兵骨干，亚丁湾上的每一名护航官兵都在用忠诚守护航迹，用坚守换取万家团圆。
8: 我在亚丁湾祝父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9: 守护深蓝，守护和平，这是我们护航官兵最美的中秋。
10: 我们坚守站位，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纸短情长，写不尽山河热血，家书万金，读不完人间牵挂。
0: 中秋的明月承载着国人对团圆最深切的期盼，可世间总有离别，唯有鸿雁传书把思念托付尺素，遥寄明月。
1: 今天就让我们翻开三封跨越山海的中秋家书，感受笔墨间浓浓的牵挂与思念。
4: 1959年中秋将至，漂泊香港的游子黎南辉写下一封侨批寄往故乡广东。
11: 母亲大人尊前，你于十号寄来之信已收到多时矣，其勿辞念。而在18号寄返苏打粉及杏仁，又在20号寄返猪油渣及咸鱼仔，又在26号寄返月饼四个。以上三次寄返食物，希收到时早日回信，视之为盼。
4: 侨批是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一封家书连着一笔汇款，是那时游子与故土血脉相连的纽带。上世纪50年代，香港成为侨胞向内地递送书信捎带物资的重要中转站。关山阻隔，归乡不易，如同黎南辉一般，无数游子咫尺天涯，无法回乡与亲人团聚，便托同乡亲友将吃食捎回故里，遥寄一片孝心。没有华丽辞藻，唯有反复叮嘱，细细嘱托。字里行间是隔着湘江遥寄给故乡母亲最质朴的中秋牵挂。薄薄一纸侨批，藏着一个时代游子的无奈与乡愁。一轮中秋月，两地共遥望，中秋明月照见的不只是小家的别离。1988年中秲节前夕，61岁的赴台老兵张天宝给远在陕西的母亲写去家书。对他来说，乡愁就是这一封小小的家书，他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12: 亲爱的妈妈，秋节快乐。4年前，儿因帮助要抚养3到10岁4个孩子的新寡邻居脱离困境，将儿的平生积蓄为故乡亲人们祈福，为中国人争荣光的意向，用通信方式渐渐组合了一个包括4周5国的大家庭，并将孩子们及他们的家人对儿的感恩和祝福全部呈现给妈，作为儿中秋节的献礼。
4: 赴台之后，张天宝始终怀揣返乡的心愿，未曾再婚。他乐于帮扶邻里孩子们的成长，还在给母亲的另一封家书中写下，反正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从48岁到88岁，张天宝资助了37个国家的80多位孤儿，还在大陆19个省市捐建66个图书室，助力贫困山区孩子求学。在张天宝心中，团圆不只是至亲相守，更要把善意传递给更多人，愿天下孩子都能拥有温暖安稳的家。一轮皓月，既照见别离的怅惘，也见证久别重逢的欢喜。1991年中秋前夕，在金门工作生活的陈真超提笔给远在大陆的二弟陈怡翔写信。阔别故土42载，
13: 66岁的他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

0: 月夜忆舍弟，台胞大陆行，立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友弟皆分散，探亲喜团聚，寄书随时达，况乃已休兵。
1: 陈真超1947年赴台，后在金门工作生活，终身未婚，故土亲人是他一生最深的惦念。漫长岁月里，海峡相望，音信难通，直到1989年，他托返乡同乡，终于寻到失散多年的胞弟。当跨越重重阻隔，在机场见到亲人的那一刻，千言万语只化作一句：活着就好。此后，陈真超往返大陆11次，修祖墓、砌老屋，帮扶家中弟妹，同时写下600多封家书，把对家国故土的眷恋一笔一画落于纸上。在信中，他多次赋诗以此抒情：
0: 海峡隔两岸，家书10余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
1: 一封封家书，字字句句诉说着月圆人圆的共同期盼。中秋祭思，山海望归，愿天下游子终得团圆。
2: 月华如水，岁月如歌，团圆不止一朝相聚，更是家国同心的守望。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小家的喜乐安宁汇聚成大国的繁荣昌盛。
2: 万家灯火的团圆，点亮逐梦前行的脚步，明月千里的清辉，映照民族复兴的征程。
3: 愿年年金秋，花好月圆，浩浩中华，国泰民安。
2: 中秋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到今天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7: 这里是于都河，
8: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9: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

0: 山关，
1: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
2: 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3: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0: they'll be as loved by the American people as all the pandas were that came before them.
1: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霜今天启程，两只大熊猫将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20:55，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2: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4: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5: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御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
1: 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
6: 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蹬离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1: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7: 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我国高端海工装备在海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
1: 打桩船是用于水上打桩作业的船只，核心任务是将巨大的桩。

0: 机精准打入海底。这艘打桩船总长 130.5 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可满足超深水、超大桩机的施工作业需求。按计划，该船从长江口出发，航程11300海里，预计航行45天，将抵达巴西东北岸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施工现场。
1: 该船首次在大型打桩船上应用动力定位加锚泊定位融合技术，结合国产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打桩定位精度达到厘米级，同时首次应用主油缸闭式液压系统，能量回收率达40%。从设计到核心部件的生产维保，该船均实现自主可控。
0: 萨尔瓦多跨海大桥横跨巴西最大海湾万圣湾，主桥桩基施工水域水深64米。大桥建成通车后，萨尔瓦多市与维拉克鲁斯市之间的通行时间将由轮渡的1小时缩短至约15分钟。巴伊亚州西部出产的粮食、棉花和水果等货物运输距离将缩短200公里。
2: 今天是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最后一个展览日，展会上一批可落地、可体验、可复用的 AI 产品与解决方案成为本届数贸会的亮点。
3: 在数贸会的主题展馆和七大展区里，从航空航天到低空经济，从硬核科技到民生服务，参展企业都展示了各自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创新成果，为千行百业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4: 我们主要是给人工智能企业提供空间解决方案的，主要展示的场景就是机器人零售和机器人咖啡。
3: 在空间智能与专利密集型产品展区展厅，展商把融合绿色低碳、数字大脑的未来工地搬到了现场，造好房子也用上了人工智能。
5: 比如说住宅造楼机、空中造楼机，再包括我们的智能的桥塔的顶层平台，节约我们的成本，优化我们的工期，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3: 在本届数贸会上，不少 AI 产品与解决方案已经成为可落地、可体验、可复用的实用工具，他们正加速融入各行各业。
6: 这个传统的设计啊，传统的制造，尤其是对工艺美术，对这个历史文化精品产业，跟这个 AI 跟这人工智能高科技能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2: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公路方面，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交通部门预计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送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此外，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81.3万人次。假期乘坐火车出行，一些旅客会遇到老人需要陪护、携带宠物、行李过多等问题。铁路12306平台除了基础购票功能之外，还有提供便民出行的服务，在线上就能一键预约办理。
3: 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65岁以上、行动不便且单独出行的老人，怀孕超36周的单独出行孕妇，视听觉有障碍或需要轮椅担架的旅客等都能约。预约好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提示操作就行。
7: 预约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提前联系旅客。旅客抵达车站之后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精准对接预约信息，全程跟进衔接、进站、候车、检票、上车全流程服务，解决重点旅客独自出行的困难。
3: 假期想带宠物一起出门，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目前这项服务覆盖全国170座高铁车站，420趟动车组列车。如果自己也要乘车，可以在12306 APP 查询带宠。

0: 字标记的车次，买票后预约同车托运，每位购票旅客单次最多可以托运两只宠物。如果自己不坐车，只送宠物，还可以选择爱宠单独行，需要提前2到5天预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运输符合条件的猫和犬，对宠物的体重、身高、身长等也有相应要求，出发前可以提前了解清楚。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您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举行会谈。
3: 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声明说，此次会谈应德方邀请而举行，双方外长就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德方在会谈中就相关议题重申了德国政府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场会谈中，德国外长所说内容都是德国政府早已公开声明过的，自己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会谈后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会谈的相关信息。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富尔在会谈中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相关协议。对此议题，拉夫罗夫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磋商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方案，有必要单独和乌克兰方面就此展开谈判。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英国媒体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2: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后，俄德关系陷入低谷。近期两国关系又因德国在莱比锡机场发现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一事而产生新的局域。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背景。
0: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德关系陷入低谷。德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对俄实施严厉制裁，并不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引发俄方强烈不满。今年8月上旬，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据称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莱比锡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起降。德国政府9月1号指责俄罗斯与此有关，并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此外，德国还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俄方对德方指控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同时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在俄罗斯的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9月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谈。拉夫罗夫表示，双方会谈了无新意，德国在会谈中只是重复了官方立场。英国媒体报道称，双方会谈气氛冷淡。拉夫罗夫认为，瓦德富尔的潜台词是自己屈尊会见俄方，俄方应该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让步。德国媒体也报道称，瓦德富尔在会见后表示，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
2: 此次会面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德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由德方主动发起，但会后拉夫罗夫却说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德国主动安排这次会晤目的是什么？这场没有新共识的会面还有没有实际的外交价值？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4: 我想这一次啊，德国方面主动来发起和俄罗斯的外长会谈啊，首先还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俄罗斯和德国因为无人机等等的问题呢，引发了外交战，双边关系进一步的恶化，而且出现了一些危机性的事态。在这个节骨眼上，德国来找俄罗斯谈呢，我想是试图向俄方来表达关切，避免双边关系的这种擦枪走火。其次呢，我想德国还是试图为自己包括整个欧洲在俄乌的后续和平进程当中啊寻找话语权。最近呢，美国也是推动了新一轮的俄乌调停的进程，有可能呢十月份会召开俄美乌的这个三方的会谈。德国方面呢，这一次主动和俄方来会谈呢，我想啊也是要确保欧洲和德国参与到谈判进程当中去，避免出现去年上半年那样被美俄越顶的这种情况。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这一次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啊，是黑海粮食外运的问题。现在这个黑海粮食外运的停滞啊，导致了全球粮价的这个上升，甚至呢有一些预测说，可能在明年会引发全球性的粮食危机。那么现在欧元区包括德国的通胀压力还是居高不下啊，我想这一次德国主动也是试图啊推动黑海粮食外运通道的这个重启，那么这实际上也是德国方面的务实性的一种需求。至于说这一次会谈有没有实际的外交价值，我认为啊，因为当前确实俄罗斯和德国包括和欧洲的关系持续恶化，甚至出现了一些危机性的事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和俄罗斯外长的直接的沟通还是有助于减少误判的风险。保留一个沟通的渠道呢，我想在关键时候在紧急情况下还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总体上来看呢，由于俄德关系俄乌关系的高度对立，各方在乌克兰问题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我想这样的单次的外长会啊，恐怕很难推动双边关系的实质性的改善。
2: 欧洲多国内政部长及欧盟官员26号在德国召开会议，讨论加强边境管控、提升紧急情况快速反应能力等问题。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在会上呼吁建立欧盟快速遣返程序，以应对7月底以来大批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情况。据西班牙政府日前公布的数据，目前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6号说，日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经造成64人遇难。搜救局官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故发生近2周后，船上243人中有108人生还，仍有71人下落不明。该客轮于12号从东爪哇省泗水市出发，前往南加里曼丹省马臣市。客轮在航行途中遭遇恶劣天气，于当地时间13号2点左右失联。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技能点亮赛场，匠心托举未来。在过去四天里，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人才，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比拼。目前，所有赛事已经全部结束。今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闭幕，最终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有哪些亮点？选手们又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总台央视记者在前方邀请到了几位参赛选手，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怎么说。
1: 我现在就是来到了国家会展中心的6.2号馆的精细木工赛区的赛场里面，在这里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能够闻到一个浓浓的木屑的味道。那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中国选手参赛的欧祖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在本届比赛当中完成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精美的作品。
2: 本届的话是他是不提供样题的，所以我们每个选手都不知道题目长什么样子，只有比赛的前两天才公布出来给我们看，考核每个选手的个人的识图能力以及

0: 每个榫接的那个自己去制作的一个操作能力吧。我们本届做的是一个平面加上一个楼梯的结构，像这种大的燕尾榫的话，对于每个选手的体能啊以及精细程度是要求非常高的。
1: 最考验你的这个精细度到什么程度？
0: 我们精细木工项目呢是小于0.2毫米才能拿到一个缝隙的满分。0.2毫米是什么概念呢？就比如一张 A4 纸的厚度是0.1毫米，就两张 A4 纸的厚度是不能进入到每一个榫接的缝隙里面的，这样才能拿到一个满分的状态。
1: 很多大型的机械或者是很多东西已经不需要人去做了，那为什么我们还坚持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提升大家的技能？
0: 机器也有机器的好处，手工也有手工的好处，就只是看每个人自己的观念。就像我的观念是只有手工做出来的才是有温度的木工。
1: 那刚刚感受完了精细木工的质感，那我们现在再来感受一下本届比赛上一个很有特色的项目——服装技术的美感。那这个项目呢，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传统的强项，在此前已经蝉联了4届的金牌。那本届比赛的中国选手于娜已经在我的身边了，请她来跟我们大概讲一讲。
2: 现在看到这个服装上衣，我在它所框定的这些要求里，我适当加入了一些中国元素。后背这个云肩的设计有中国的一个传统工艺，就会显得整件服装更加精细。
1: 比赛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有没有碰到过很有难点的时候？
2: 像以往的话，就是可能会比如说他给你一个限定的，然后几个要求或者抽签你去做就行了。一件衣服就是来回上百次的训练，然后再到赛场上把这件衣服完美的呈现就行。但是这一次不一样的就是他不告诉你做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需要训练很多的上衣啊，很多的款式，这对我之后的一个职业发展也挺有好处的。
1: 这届比赛有很多全世界的选手都来到这里，对于你未来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和启发呢？
2: 我觉得这对我日后的一个服装的设计很有帮助，因为我现在眼界也会更高，看到了更全面的一个服装的展现以及设计。
1: 在本届试赛当中呢，还有一些非常硬核的项目，那就比方说我现在在的自主移动机器人的赛区，看到了我们的中国选手樊锦成和刘博文这一对双人的组合选手。
3: 小樊你好，
1: 首先来跟我们大概讲一讲，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它主要比拼的是哪些东西。
4: 模拟的就是一个厨房的送餐环境，然后它需要从每个圆台的位置上取物品，然后放到我们赛题上的相对位置上。你看它现在就在移动，主要难点在于设备的搭建，还有地图导航，还有一个就是动作的一个控制。
1: 未来应用到哪些场景当中？
4: 比如说应用到酒店啊，还有车间管理啊，还有以及就是厨房的分配，然后以及医疗、航空甚至航空事业都有可能会出现我们的移动机器人。
1: 过去的几天当中，国家会展中心这块场地里你能看到特别多既有意思又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技能技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全世界的青年选手来到上海，他们在这里奉献奇思妙想，在切磋中彼此激发，在交流中成为了朋友。这个赛场不只是一个竞技场，更是一个技能创新的大舞台。那这也印证了本届大赛的主题，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5: 本届试赛共设金牌、银牌、铜牌、优胜奖、阿尔伯特·维达大奖及代表团最佳选手等奖项。在所有正式项目比赛中，排名第一、二、三名的选手分别授予金牌、银牌、铜牌，对得分达到或超过700分但未获奖牌的选手授予优胜奖。另外，每个参赛代表团均可推选一名优秀选手或团队获得代表团最佳选手。在世界技能大赛中，有一项特别荣誉，就是阿尔伯特·维达大奖，它被称为金牌中的金牌。这是一个什么奖？什么样的选手才能获得这份殊荣呢？一起来了解。
6: 试赛的金牌按比赛项目分别颁发，但有一座奖杯，每届只颁给一位得主，全场所有参赛选手中总分最高的那一位，不区分项目。它叫阿尔伯特·维达大奖，以世界技能组织创始人弗朗西斯科·阿尔伯特·维达的名字命名。只有在各自项目中获得冠军的选手才有可能入围，再从这些冠军中评出全场最高分，难度可想而知，因此他被称为金牌中的金牌。2017年阿布扎比，中国选手宋彪参加工业机械装条项目，在夺得该项目金牌的同时以779分

0: 在1260多名参赛选手中位列第一，获得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成为首位获此荣誉的中国选手。那一年他19岁。2024年法国里昂，中国选手卢俊威和谢辉炫在工业4.0项目中夺得金牌，并以全场最高分再次获得阿尔伯特维达大奖。10年之内，中国选手两次获得这一奖项。我们期待在上海的赛场上，中国选手再次举起这块最重的奖牌。
1: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奖牌是所有选手共同追逐的目标，也是技能梦想最闪耀的注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奖牌是世赛历史上首枚不规则奖牌，它以中国传统榫卯结构为视觉标识，正面为立体榫卯，环环相扣，彼此嵌合，承载着跨越数千年的中国技艺传承。背面是上海石库门门楣与现代都市剪影交错，从中国榫卯到世界技能，一枚奖牌连接了传统与未来。

0: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选手们全神贯注，赛场外观众和亲友团在紧张观赛。记者在赛场外就遇到了一个小伙子，他是专门来为参赛的师弟加油鼓劲儿的。这个小伙子叫匡传富，在他身上，技能照亮前程不仅仅是一句励志的口号，而是通过努力实现的人生选择。
1: 我们找一下这个，是我们中国的选手，叫吴彤，也是我们的师弟。
2: 匡传富毕业于广东省技师学院，曾经在2017年入选了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
1: 当时我没有走到最终的世界级的那个赛场嘛，现在那个我们的师弟走到这个赛场了，也是我是很羡慕这个师弟的，也算是圆了我之前的一个梦。
3: 结束了
4: 啊，结束了，
3: 怎么样啊？
2: 晚上6点，当天比赛结束后，匡传富终于等到了师弟，本届试赛选手吴彤。
1: 下午是比那个编程啊，
4: 是的。
1: 然后今天还有一天。
2: 师弟能拼搏试赛，让匡传富很羡慕。可是，在师弟眼里，匡传富才是他们崇拜的大咖，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是北京大学一个化学实验室的科研助理。前不久，他研发的一款检测仪器在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上获得了一等奖。在这次试赛举办的展览会上，小匡也介绍了自己的科技成果，成了记者们聚焦的热点。
1: 我们获奖的就是这个检测器，它现在是用在那个超快红外光谱上面的。它是一个，
5: 你们多少人一起？这一个团队做出来的是不是？
1: 检测器是我自己做的。
5: 检测器是你自己做，一个人做的？
1: 一个人做的。
5: 那你花了多久做这个？
1: 做这个花了3-4年吧。
5: 哦，3-4年。
1: 对。
2: 当年没能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小匡失落的时候，却接到了另外一个邀请，到北京大学郑俊荣老师的实验室工作。
1: 我当时挺意外的，因为我就是技工院校毕业的学生，去北大实验室工作，我觉得有点不匹配吧，可能。
2: 郑俊荣老师的团队需要特制的实验仪器，性能要求很高，从国外进口还面临着维修困难等难题。他看中了技能院校学生的动手能力，决定从技校招几名科研助理。
6: 他们不一样，他们一直就这么以做项目为方式来学习，自然而然经过3-4年的训练，他就是要做事形成了一个观念就好，我就是要把一个项目做完整，做到能用，我要以结果为导向了。
2: 凭着参加试赛集训打下的扎实的基本功，加上坚韧不拔的毅力，小匡研发制作出了10几种科研设备，
1: 用我们的做的设备，然后做出了很漂亮的工作，这个时候就挺自豪的呀。我虽然没有能考上北大，但是我能在北大工作，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技能照亮前程。
0: 技能不仅照亮个人的前程，也连接着产业转型升级，改变着世界。本届试赛有一个赛项叫做增材制造项目，通俗说就是 3D 快速成型技术。它的应用非常广泛，像人们熟悉的 3D 打印、文物保护、工业领域里零部件的检测设计，甚至很多电影用到的 AR

0: AR、VR 造型都会用到这项技术。如今 3D 打印正以毫米级的数字精度为制造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天的一省一记忆，我们去陕西西安看一看。
1: 记者来到西安纪实学院，带来两项 3D 打印挑战任务，一件是微缩大雁塔模型，考验实体扫描的还原度，一件是西安特色月饼纹样，考验创意设计的成型力，现场检验打印精度。看似一件生成的成品，背后是全流程的精度管控，三维扫描是第一道关口。
2: 它这个模型比较小啊，精细度也比较高的，那我们在我们要做它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进行扫描，我们把模型呢再立体呈现在我们的电脑上。
3: 那这些点它的作用主要是用来做啥呀？
2: 我们这个东西叫做标记点，它的作用呢进行我们的位置确定，然后我们扫描这个模型的时候呢，主要确定我们的模型的位置，包括模型的特征位置啊。
3: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屏幕上实际上是已经有这个大雁塔的模型的这么一个轮廓了。
1: 扫描完成的模型经过修复优化后，就进入打印前的核心环节，切片分层。西安纪实学院大二学生史学志在今年的陕西省职业技能大赛 3D 打印技术赛项中斩获银奖。他说，切片参数的平衡是最考验功底的地方。
4: 现在是要给这个刚才扫描然后修复好的模型进行切片处理，就是它是三维模型，然后现在就要给它切成一片一片的，让它跟画二维图一样，就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然后现在要给它进行参数的调整。切的层数越多的话，它那个层厚就会越小，然后层厚越小，然后它那个模型你打印出来它那个精细度会越高，然后但是相对来说就是你切的层数越多的话，你所需要打印时间就会越长。这是显示100，然后它这就是100，就是模型的总高度。
3: 好，经过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成果呢，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们提供的这个大雁塔的一个小的模型，而这边呢实际上是通过这个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它还是相当准确的1:1的把它给做出来了。
1: 相比大雁塔的实体扫描，月饼模具属于创意设计类，拍照上传纹样，软件勾勒图案，匹配模具结构，一体打印成型，兼顾结构强度与图案精度，更考验设计与工艺的结合能力。
3: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用这个 3D 打印的月饼模具做出来的月饼的纹样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揭开来看一下。现在上面能够很清晰地看到这个兵马俑的这个纹样。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文创练习只是入门， 3D 打印的真正舞台是高端制造产业。和传统加工比， 3D 打印的优势就是快，前期研发周期大幅缩短，时间成本、生产成本都明显降低，可以更快地把成品呈现给客户。西安纪实学院以试赛标准为导向，培养了一批兼具设计、建模、制造能力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精准对接装备制造产业需求。
2: 我们做文创呢，它主要是对于学生的一个兴趣爱好的一个培养，而更多的以后服务于还是我们的装备制造业，培养的学生主要以复合型人才，包括我们装备制造业行业所需要的一些技能型人才。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航空发动机，包括汽车改装，这都是我们所对标的。
1: 从文物复刻到文创开发，从工业研发到高端制造， 3D 打印正以毫米级的数字精度为制造业升级注入新动能，而以试赛为牵引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也正在为产业持续输送新鲜血液。
0: 试赛赛场上的最高标准正成为职业教育培训的日常标杆。李德新是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家具制作项目金牌得主，如今他是一名职业学院的教师，他把试赛标准带回车间，带上讲台，将传统榫卯工艺做到了极致，部件误差控制在正负0.5毫米以内，燕尾榫缝隙仅0.1毫米，大约就是一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老技艺有了新传人，传统工艺有了新表达。

0: 我叫李德兴，我来自有着中国实木家居之都称号的江西南康。总有人问我家居制作到底绝在哪，我的回答是绝在毫厘之间。做到极致，部件尺寸误差要控制在正负0.5毫米以内，不能超出一丝一毫。识图、配料、制作、装配，每一道工序都是毫厘之争。顶尖的手艺绝在3道门槛。第一道，识图解图。图纸上的每一条线都有它特定的含义，看错一条，作品制作都会差之千里。第二道，榫卯结构的制作，比如抽屉燕尾榫的缝隙要控制在0.1毫米以内，只有一张 A4 纸的厚度。第三道，组装吊尺，几十个部件拼成一件家具，累计公差不能超过正负0.5毫米，一件超差一柜皆输。三道门槛里，燕尾榫最难的是松紧，松一毫抽屉榫卯就合不上缝，紧一毫木头一装就开裂，只能一遍遍的修，卡尺量，砂块磨，修到严丝合缝，对上了一摁到底，越用越紧。木工的手是功夫的战本，训练时为了练好一个抽屉，我每天都至少要留出1个小时来练习。训练这些年累计做了超5000组燕尾榫。一块木料爆了锯，锯了凿，反反复复，直到指尖感受得出分毫之差。手上的老茧是练就毫米功夫交下的学费。现在我也给老手艺装上了新引擎， AI 辅助画图，拆解难懂的榫卯结构，构建3维模型，数控机床开粗坯，手工精修到毫厘。机器能做粗活，但好的机器更需要懂技术、懂工艺的匠人来操作，才可相辅相成，铸就极致。把一门手艺练到极致，人生会是怎样的呢？我的答案是，这双手上的功夫让我从操作台走上讲台，把毫厘功夫传给更多人。是这门手艺让我从一名职校学生一路成长，把活练到极致，路自然会越走越宽。
1: 一门手艺也正在激活一个产业。这些年，李德新把试赛标准带回生产车间，担任多家企业技术顾问，参与赣州市南康区再造10万木匠的人才队伍专项计划，累计培训技能人才2.6万人次，让毫米级精度标准成为行业的共同追求。
2: 我跟着李老师学了3年，从连图纸都看不懂，到现在能独立做出一套家具。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学习家具制作要精益求精，这也是李老师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不能出现偏差。我们基本功做扎实了，以后就业大家就会抢着要。我也想早点出师，把这门手艺一直做下去。
1: 学成的手艺最终要落在产业里，如今掌握试赛标准的年轻匠人正是家具企业争抢的核心人才，也成为赣州市家具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
3: 我们年轻人也从李德兴身上看到了这种发展的力量，也经常来跟我们探讨各种工艺啊的提升啊，特别是攻坚克难的一些问题啊。那产品从原来最初的国内销售延伸到全球的销售了，得到了全球消费者的认同。
1: 如今在江西赣州，家具产业早已告别一把刨刀一口锯的传统模式，迈向数字化智能化全链条升级。2025年，当地家具全产业链营收突破2900亿元，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千年榫卯技艺正以毫米级的精度走向世界舞台。
3: 这些年南康家具在走向全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政府也起到了很好的支持和助推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赣州港就很好的让我们企业实现了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木材买全球，家具卖全球，我们有中欧班列，有铁海联运，这些都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0: 用。
1: 从指尖上的毫厘必争到产业里的千亿版图，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正在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坚实底气。老技艺有了新传人，传统工艺有了新表达，技能成才的道路正越走越宽。
2: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7200万人。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看到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练就一技之长，追求一技之精，既能为产业发展添砖加瓦，更能成就个人的职业理想。以技立身，以技赋能，创造无限可能。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如何能产生真实体验？数字人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4: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5: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4: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6: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他都行。
7: 那得多少天啊？
6: 3天。
7: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6: 我还是那句话，10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7: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6: 对。
7: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6: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4: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8: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4: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2: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
4: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6: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4: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

0: 声称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1: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
2: 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
1: 我说的好，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0: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3: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4: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
5: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6: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0: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7: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在福建宁德市平南县梯田水稻迎来了丰收。当地通过完善田间设施、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两种农技，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9: 走进福建宁德市平南县长桥镇博园村，层层梯田沿着山势蜿蜒铺展，金黄的稻穗连成一片。稻田里，农户们抢抓农时，割稻、脱粒、装袋，一派忙碌的秋收景象。据介绍，这片梯田距今已有700多年历史，主体面积有1200多亩。受山地地形限制，大型农机无法作业。以往稻谷收割、运输全靠人工，这两年当地新建了5000米的田间运输轨道，破解山地运粮难题。
10: 按一下按钮，一口气就可以拉1000多斤。
9: 立足市场需求，当地优化种植结构，引进优质水稻品种，同时种植红米、黑米等特色水稻，提升梯田综合效益。
11: 在全县择优推广了10几个适合我们平南的优良水稻新品种，同时常态化组织科技特派员下沉田间指导广户。
9: 此外，针对山田耕地细碎、耕作难度大的特点，因地制宜推广中小型山地农机。今年平南县水稻种植面积超10万亩，秋收工作预计持续至10月下旬。
4: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2: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灰变暗。

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千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0: 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五粮液已连续4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4年来，五粮液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五粮液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
1: 成都理工大学的环卫工李佳，凌晨5点起床扫校园，从工作缝隙里挤时间学习，终于考上本校全日制研究生。
2: 8个小时以内求生存嘛，8个小时以外我也想求发展。
1: 起床工廖品士在车间里干了11年，别人休息时他低头写字，别人闲聊时他安静看书，终于完成数十万字手稿，出版了长篇小说《咱们的世界》。
3: 我一定要把这大山里的人的心声给传递出去，让更多人去关注农民的生活。
1: 外卖员王继兵写作38年，没时间落笔，就在送餐路上语音作诗。58岁，他凭诗集《低处飞行》摘得鲁迅文学奖。
4: 火在不断的淬火，他吹打真的让我刚性更强。
1: 一群平均年龄45岁的家政阿姨零基础，硬是用7个月排出一场音乐会。聚光灯亮起，他们一口气唱了9首歌。
5: 大家唱歌都是完全出于快乐，更接近于音乐的本真。

0: 猫洛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平平福霜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他们表示期待中国大熊猫的到来，希望能尽快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2: 在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的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3: How do you feel about pandas coming back to Atlanta?
4: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We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5: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3: You still have those pictures?
5: Yeah.
2: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平平福霜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6: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7: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8: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9: How excited are you? Oh, from 1 to 10.
8: A 10.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1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
1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12: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11: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1: 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那么此次演训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来看专家解读。
13: 一方面，菲方以外闹海，侵权挑衅，背信弃义，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那么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菲方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实际上，南海和平稳定需要域内国家相互尊重、商量着办，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另一方面，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1: 此次演训都有哪些特点？

0: 点，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这次演练的主要特点啊，可以用一、二、三来概括。一指的是一个鲜明指向，就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洋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那么二指的是两大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内容是维权执法管控。近年来，菲方多次以公务船、渔船为掩护，企图在黄洋岛附近海域突破我海警管控线，制造非法存在。另一个重点内容是海空联合搜救。我们知道，南海是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运输航道，几十年来，全球50%的商船、三分之一的海上贸易航经于此。但同时，船舶故障、沉船事件也时有发生。这次演习，我们的海空力量重点演练了舰机联合搜救、舰艇损害管制、海空转移后送等实战化科目，特别是面对海上人员落水、海上平台遇险等情况的一些救助和处置。这个演练内容充分体现了中方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充分证明中方是真正致力于南海和平稳定、保障航行安全。三指的是三大能力展示。第一种能力是军警协同、多个维度射压。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其中，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第二种能力是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这次演习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第三种能力是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这次演习从时机上看，既是对菲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首先，这次菲方搞联合军演的闹剧刚刚结束，我们的军警力量就在黄洋岛附近海空域开展演习，充分展示了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能力。其次，这次演习是在我们的中秋节假期期间开展的，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枕戈待旦，随时能战。
0: 专家表示，这次演习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就是要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姿势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1: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姿势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菲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菲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继续来了解。
2: 今天的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 海军御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

0: 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3: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4: В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 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3: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2: 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举行会谈。
5: 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声明说，此次会谈应德方邀请而举行，双方外长就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德方在会谈中就相关议题重申了德国政府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场会谈中，德国外长所说内容都是德国政府早已公开声明过的，自己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会谈后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会谈的相关信息。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富尔在会谈中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相关协议。对此议题，拉夫罗夫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磋商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方案，有必要单独和乌克兰方面就此展开谈判。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英国媒体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2: 此次会面是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德外长首次面对面会谈，由德方主动发起。但会后，拉夫罗夫却说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德国主动安排这次会晤目的是什么？这场没有新共识的会面还有没有实际外交价值？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6: 我想这一次啊，德国方面主动来发起和俄罗斯的外长会谈啊，首先还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俄罗斯和德国因为无人机等等的问题呢，引发了外交战，双边关系进一步的恶化，而且出现了一些危机性的事态。在这节骨眼上，德国来找俄罗斯谈呢，

0: 我想是试图向俄法兰表达关切，避免双边关系的这种擦枪走火。其次呢，我想德国还是试图为自己包括整个欧洲在俄乌的后续和平进程当中啊寻找话语权。最近呢，美国也是推动了新一轮的俄乌调停的进程，有可能呢十月份会召开俄美乌的这个三方的会谈。德国方面呢，这一次主动和俄方来会谈呢，我想啊也是要确保啊欧洲和德国参与到谈判进程当中去，避免出现、去年上半年那样被美俄越顶的这种情况。第三个呢，我们看到这一次会谈的一个重要议题啊，是黑海粮食外运的问题。现在这个黑海粮食外运的停滞啊，导致了全球粮价的这个上升，甚至呢有一些预测说，可能在明年会引发全球性的粮食危机。那么现在欧元区包括德国的通胀压力还是居高不下啊，我想这一次德国主动也是试图啊推动黑海粮食外运通道的这个重启。那么这实际上也是德国方面的务实性的一种需求。至于说这一次会谈有没有实际的外交价值，我认为啊，因为当前确实俄罗斯和德国包括和欧洲的关系持续恶化，甚至出现了一些危机性的事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和俄罗斯外长的直接的沟通还是有助于减少误判的风险。保留一个沟通的渠道呢，我想在关键时候在紧急情况下还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总体上来看呢，由于俄德关系、俄乌关系的高度对立，各方在乌克兰问题、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我想这样的单次的外长会啊，恐怕很难推动双边关系的实质性的改善。
1: 此次会谈中，德国外长重点呼吁俄方推动黑海粮食出口协议。当前，俄乌在黑海持续互相打击，粮食出口近乎停滞。要重启黑海粮食通道，难点究竟在哪儿？俄方提出要直接和乌克兰谈判，这样可行性如何？国际热评继续来看陈宇的分析。
0: 我想影响黑海粮食通道重启的症结啊，主要还是三个。第一个呢，就是俄乌双方应该说是缺乏基本的互信，同时呢又没有强有力的第三方来进行担保。第二个呢，就是粮食外运通道的重启的利益出现一个不对等的这个情况啊，这也是俄方最核心的关切。应该说之前的黑海外运协议啊，确保了乌克兰粮食的外运，但是呢由于制裁的原因呢，俄罗斯的粮食包括化肥的出口啊，在支付、在物流、在保险等方面啊，面临着很多的障碍。所以呢俄方觉得自己吃亏了啊，认为自己在黑海外运协议当中的收益非常有限，所以呢缺乏重启的动力。第三个呢，是由于俄乌双方啊长期的这种相互的打击，很多这个黑海的港口的基础设施严重的这个损毁，所以呢即便是达成了协议，短期内恐怕也很难恢复原先的这种运力。至于说俄方提出的针对粮食问题的这个直接谈判，我觉得目前来看，即便说是进行了，恐怕也很难取得一个实质性的突破，这种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呢，刚刚也谈到，应该说现在俄乌双方啊缺乏一个基本上的安全的这个互信。上一轮的协议呢，就是俄乌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约，才没有进一步的来续签。应该说双方啊目前在黑海粮食外运问题上利益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说像现在这样没有强有力的第三方来推动谈判，并且来保障监督、保障执行啊，就很难达成啊一个真正有约束力的协议。第二个呢，就是俄方是要求把黑海粮食外运的问题啊和制裁的问题挂钩，要求西方来放松对俄罗斯粮食和化肥的这个限制。应该说这个问题乌克兰做不了主啊，必须要西方来点头。所以目前来看呢，我想俄方这个提议啊可能还是处于一个外交表态阶段，短期内落地生效的可能性比较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日，海军陆战队举办首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千余名参赛官兵围绕战车突击、破浪先锋、利刃阻击等多个项目展开激烈角逐。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全方位检验陆战队员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
3: 本届赛事打破传统单科目竞技模式，科目设置从班组协同延伸到单兵极限，从海上越障覆盖到精准狙击，将赛场直接对接战场。两栖突击项目以车组为单位参赛，参赛队员要连贯完成射击区火力打击与障碍区快速驾驶两类竞赛内容。与战车突击其他子项目相比，障碍区增加了海上 S 型限制路，驾驶员要在浪涌条件下保持航向，连续完成 S 型转向。那么设置 S 型这样的行进路线究竟有什么实战考虑？
4: 我认为呢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的考虑呢，就是要最大程度的

0: 避对方啊这个沿岸或者是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个防御火力，使他们无法命中啊海军陆战队的这种两栖战车，比如说对方的直瞄火力、对方的取射火力，让对方的火力打不到我们。另外一方面，海上有的时候是有障碍物的，甚至还会有一些反登陆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设备，那么必须要对它进行绕行，所以有的时候呢并不是走直线，那么要最大程度的躲避障碍物、躲避危险，才能够到达胜利的滩头阵地。
1: 从班组整体作战到单兵极限体能，本次竞赛从不同维度检验了陆战队员的实战能力，让官兵在高强度竞赛中找差距、补短板、抢本领。
2: 战场上需要什么能力，赛场上就考什么内容，抽点参赛也是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把训练评价的基准从尖子出战拉回到全员备战。
3: 本届赛事所有项目都以多科目连贯的方式组织实施，参赛队员需要在体力消耗、心理压力、环境干扰叠加的条件下完成各项任务，在实战化条件下接受全方位检验。
4: 在破浪先锋科目中，参赛官兵需要从出发线入水后连续游进5至10公里的距离，中间不设补给，不允许停靠，方向判断完全依靠目视和浪涌感知，参赛队员的每一次抬头、呼吸和观察都要一气呵成。
5: 今天海里的浪很大，体力消耗得很快，但这个比赛比拼的不仅是体技能，更是意志力的较量。回到自己的站位后，我会在以后的训练里不断突破自我极限，锤炼过硬本领，争做陆战精锐。
4: 专家表示，破浪先锋科目对参赛官兵来说，既是考验体能，更是意志的考验。
0: 要知道啊，这个海水的流向，要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在风浪当中，只能是依托于自身的经验和这样的一个感觉去进行判断。所以呢，不仅要持续的游，而且呢还要游最短的距离，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省体力，最快的抵达目的地。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作战技能，这也是海军陆战队作战人员在恶劣作战环境当中的生存技能之一。
3: 海军陆战队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前后持续数月，向战聚焦、向联聚力、向心突破贯穿了整届赛事的每一个科目，全面锤炼部队战斗力建设水平。
4: 作为本届赛事的收官之战，利刃狙击科目刚刚结束，赛场上参赛队员围绕个人精准狙击、综合战斗狙击、极限挑战狙击展开激烈角逐。从静态定点狙杀到动态目标追击，队员们在限定时间内完成多目标打击，锤炼一击制敌的实战本领。
2: 这次比赛最小的射击靶标只有3毫米，还是在现实条件下打，从占领阵地到完成击发，全程都在计时，心跳一快，呼吸就稳不住，射击就打不准。战场上狙击手只有一次机会，打不中，暴露的就是自己。
4: 专家表示，狙击手不仅在体能方面要求很高，而且要在极其复杂、危险多变的战场环境中，不光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还要有快速决策的能力。
0: 因为在实际作战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执行登陆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那对方的这种防御兵力和增援兵力也是处于运动的状态。那么在众多目标当中，在众多的运动目标当中，狙击手要选择对方的高价值目标，比如说对方的指挥人员，或者说呢，在他整个作战体系当中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进行这种精准的狙杀，让对方是处于这种混乱的状态。
4: 本届赛事是海军陆战队首次以擂台赛形式组织的综合性比武，两个阶段累计1000余人次参赛，在近似实战的条件下，全方位检验陆战队员体能、技能、心理和协同能力。
6: 擂台赛落幕，但练兵备战永远没有终点。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常态机制，持续办好年度多能杯赛事，持续推动实战化训练走深走实，不断提高部队战斗力建设水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假期里北京、湖北、福建等

0: 地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丰富假期生活，激发消费活力。
1: 中秋假期，2026运河文化时尚大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上演。活动现场首次运用水上浮岛串联南北文化脉络，粤剧、昆曲、山东梆子、河北梆子、评剧、京剧六种戏曲在浮岛上唱响，对应着大运河沿线从浙江到北京的六座城市。演艺现场与全新亮相的运河商务区滨水建筑群遥相呼应，光影点亮桥体，一轮圆月悬挂夜空，天女散花凌空起舞，呈现出古今交融的美丽图景，让千年运河焕发全新时代活力。同样，湖北咸宁市通城县两河四岸灯光璀璨，依托科技赋能，沿岸建筑与光影交相辉映，勾勒出鄂南山城独特的夜间风貌。河面上由15节竹筏串联而成，总长130米的水上游龙正在巡游。一路前行，游客不仅可以赏夜景，还能观看打铁花、水上飞人等实景表演。
2: 现场的灯光很漂亮，坐在船上有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体验感特别棒。
1: 而在福建漳州市南靖县云水谣景区，当地以百年土楼为幕，明月作伴，民俗歌舞、山歌对唱、传统器乐、木偶戏精彩上演，游客在悠悠乐声中度过美好假期。通过打造实景展演、客家手工体验、中秋民俗互动、特色美食市集、文创展销等多元场景，当地文旅活力十足。数据显示，这个假期云水谣景区游客停留时长较平日提升近40%，民宿、餐饮、文创、农产品消费持续升温。
0: 今年中秋假期，在四川眉山和江苏苏州，各景区、公园、文博场所纷纷推出特色活动，游客赏月、逛庙会、看非遗，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韵味。
1: 在四川眉州市，三苏祠、东坡城市湿地公园、江口沉吟博物馆都根据自身特色推出了以中秋为主题的活动，迎来了大批游客。夜幕降临，东坡城市湿地公园万人赏月送中秋活动启幕，诗词里的明月与天上的圆月交相辉映，参与者在诗意中感受中秋的文化内涵。这几天，江苏苏州市虎丘山景区的庙会热闹开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台阁精彩亮相，小演员扮作传统戏曲人物凌空而立，伴着铿锵锣鼓在景区内缓缓穿行，不远处高杆舞狮表演同样技惊四座。
3: 非遗项目嘛，对小朋友来说其实也是拓宽了眼界嘛，添加一点人文的气息吧。
1: 据介绍，本届虎丘庙会还引入大环舞、通天绳、木偶戏等节目，活动将持续至10月31号。
0: 近日，丰富多彩的中秋节日庆祝活动在塞尔维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多国举行，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侨华人共庆中秋佳节。
4: 当地时间26号，天涯共此时中秋诗会暨中国西藏文化和旅游推广活动在塞尔维亚首都费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中塞文化、旅游、媒体等各界嘉宾200余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活动现场通过特色美食、非遗技艺、文旅推介和歌舞表演等形式，多维度展现西藏文化旅游资源，让塞尔维亚观众近距离感受雪域高原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拓展中塞文旅交流。
5: 我今晚很高兴跟朋友们能在一起过中秋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4: 当地时间26号，天涯共此时中秋诗会在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举行。此次活动由坦桑尼亚中国文化中心主办。当晚，中国民族舞盛世银装拉开了演出的序幕，让现场观众感受中秋意境。坦桑尼亚艺术团献上了充满动感的非洲舞蹈，并用中文演唱歌曲，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当地还举办了摄影展，向当地民众介绍

0: 多彩文化、科技发展的中国。26号，赞比亚华人华侨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2026年中秋联欢会。我使馆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中资机构、援赞医疗队代表等400余人一边品尝月饼，一边观看爱国歌曲合唱、民族舞蹈、传统武术等文艺演出，共同庆祝传统中秋佳节。
1: 日前，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和驻南苏丹大使馆联南苏团和南苏丹中资企业相关人员齐聚维和步兵营营区，共度中秋佳节。
2: 晚会在歌伴舞《旗开得胜》中拉开序幕，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流行舞蹈、乐器演奏、太极扇、威风锣鼓等节目轮番登场。官兵们用歌声和舞姿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独特魅力。晚会同步开展美食节活动，官兵们精心准备各式特色美食，大家品尝着熟悉的家乡味道，让远离祖国亲人的维和官兵在异国他乡感受到家的温暖。据了解，节日期间，维和步兵营每日派出100余名官兵，轮换担负联合国营区15个哨位，24小时不间断警戒执勤。巡逻分队持续对缓冲区开展全时段巡逻，持续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稳定贡献中国力量。
1: 在浙江，每年中秋期间，钱塘观潮都是必不可少的习俗。每到此时，浪涌如山，涛声震耳，尽显奇雄壮观。今天是农历8月17，钱塘江大潮也如约而至。老盐仓的江面上今天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观潮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盐仓的江边公园，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一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那么今天的预计高度大概是在1.2米左右。今天能不能看到它翻过坝顶的样子呢？我们也一起看。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10米高的这个大坝，明显是比昨天的潮水势头更加的猛烈啊！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一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地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那我们其实今天在我们大坝的下游啊，有一个拐角，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它，其实也希望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老盐仓第3个经典的潮型——冲天潮。似乎今天也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今天的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彩蛋冲天潮。那么其实啊，这个水柱大家刚刚看到啊，是一个从弯角里头直直的顶出来，就像是一头鲸猛地探出水面，龙头直探天空。
1: 昨天，2026钱塘江涌潮科考成果对外发布。科考主要在潮景观演变、涌潮工程重塑、涌潮声音探测等方面取得多项突破。
2: 科考期间，队员在尖山河湾观测到罕见的三潮化叠涌潮奇观，
4: 就是三股潮水交叉之后形成了一个三角潮，进而进一步演变成了蝴蝶潮。
2: 在海宁盐仓段原有梯形堤坝遇潮时，潮水只是平顺滑过，景观较为单一。依托海塘安澜工程，当地改造3座堤坝，通过调整堤坝形态，打造多样的涌潮景观。
4: 对堤坝进行局部改造之后，形成了冲天潮和回头潮。涌潮的这个重塑的这个实践的成功呢，让我们对涌潮从原来的这个被动的避让，到我们主动调控的这个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2: 钱塘江自古。

0: 又有听潮的传统，为科学解析涌潮声景，科考队员借助数字人工头设备录制潮声，量化分析涌潮声学特征。科考队表示，下一步将建立涌潮声音与潮高传播速度之间的关联模型，并把涌潮研究拓展到其他大河口。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1: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这是一项公平的协议，并且由双方最高级别官员签署。美伊双方应该考虑重新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拉夫罗夫还表示，建立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互信，对于化解中东地区危机非常重要。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表声明称，当地时间26号晚，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个离真主党目标进行打击，其中包括真主党向以军发射无人机和反坦克导弹的地点。声明称，以军此次打击是为回应真主党此前向在黎南部所谓以军安全区发射无人机。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警方今天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并有数名男子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而被拘留。报道称，英国军方的爆炸物处理小组已经抵达现场，并对多辆汽车进行检查。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0: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表声明称，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悉，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6号说，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一处警察检查站当天下午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1人死亡，18人受伤，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发生时，遭袭检查站附近正在举行群众集会，死伤者中有警察和平民。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一栋楼房25号发生爆炸，截至26号下午，救援人员已在该建筑物内发现6具遗体。据希腊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遇难的6人中有4人为美国游客，另有1名希腊人和1名英国人。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方面仍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刚果金媒体26号报道，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报道称，失事飞机25号从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试图在肯盖迫降。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26号发生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报道称，涉事直升机在蒙特利尔东南方向约55公里处坠毁并起火，救援人员在随后1小时内将火势控制，但机上4人全部遇难。目前，警方尚未确认涉事直升机的归属、起降地点及遇难者身份。 一场强烈

0: 的东北风暴26号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当天中午，恶劣天气已导致全美约425架次航班取消，1338架次航班延误，超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
1: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9月21号，总台新闻频道播出《江山万里新长征》广西篇，其中记者再走长征路一篇中，一段3秒的画面，让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的罗优峰找到了长征中牺牲的曾祖父，罗家几代人的思念终于有了归处，烈士从未被遗忘，而那份寻找也终于在时光深处等来了回响。
3: 我看这有好几个名字都很接近，罗定奇、罗定江、罗定海。
4: 因为当时很多都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有些可能是亲兄弟或者是堂兄弟。
5: 就那个画面出现的那一刻，这个名字和我的曾祖父是一样的，很激动。
6: 视频中出现的罗定系这个名字和罗优峰曾祖父的名字完全一样。1933年，罗优峰的曾祖父罗定系参加了红军。长征开始后，家人就失去了他的音讯，他的妻子钟昭喜独自拉扯两个孩子长大，直至离世都没能等到丈夫归来的消息。
7: 我听我老爸讲，我爷爷穿过的衣服、戴过的斗笠、穿过的蓑衣，他都一直都没有丢嘞，一直都放在我们以前有个土坯房里面那个点上。
6: 1983年，政府给罗家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证明罗定系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但信息栏上仅标注着北上无音。几十年来，寻找罗定系的下落成了家族几代人放不下的心愿。
7: 我们每一年扫墓都是我父亲带我们几兄弟去扫墓上，他走到我奶奶面前，他就会说，他说老妈，我一直都想把我爸爸找回来，哪怕是能抓一把土回来，我跟他做一个文物都好。所以一直都在那，因为当时的网络啊，这方面各方面的信息就不够，我就很难找，找不到我。
6: 先辈的故事，长辈的遗憾，也深深烙印在罗玉斌的儿子罗优峰心里。直到前几天，他在网上无意间刷到了总台推出的记者再走长征路的报道。
5: 就是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对，然后看到这信息非常激动。我曾祖父的名字就是罗定气，因为是比较特殊非常少见的一个名字嘛。
6: 罗优峰第一时间找到广西兴安县烈士陵园的电话，打过去核实碑刻上烈士的登记信息。他的家人也翻出家谱与烈士证，多方比对核验线索。
8: 我们收到这个信息之后，马上去确认，在伊明郎江西赣县籍烈士名单中，我们找到了罗定系这个名字。罗定系的后人同时也把当年政府颁发的罗定系革命烈士证明书和他家的族谱发给我们。
7: 我们姓罗的整个赣县就只有我们一个村的牌匾是一样的。我们打开族谱来看，这个名字没有和我爷爷这个名字雷同的名字，那个烈士证上和那个牺牲的时间也就是吻合。
6: 据了解，西安县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的英明廊上，绝大多数是在湘江血战中牺牲的烈士。罗定系1933年参军，1934年随部队北上，时间上与湘江战役高度吻合。几代人的寻找，终于在这个中秋有了答案。
7: 中秋节本来是一个团圆的乐子，唯独没有在一起团圆过的，就是一个爷爷。所以现在我们呢，就想尽一切办法，把我爷爷那个牺牲的地方找到来，抓他一把黄土回来，放到我奶奶的旁边，等于说也回来团圆了。
2: 近日，在山东东营市广饶县，一男子在路边突发心脏骤停倒地。危急时刻，驾车途经此处的两名医护工作者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即出手相助。
0: 当天傍晚6点多，该男子在路边做拉伸活动时突然倒地。这时，一对从事医护工作的夫妇恰

0: 好驾车路过，立即停车上前查看男子情况。
1: 一看病人不呼吸，然后摸了一下颈动脉搏动没有，
0: 发现该男子心脏骤停，王家也立即对其进行胸外按压，其妻子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并联系住在附近的同事李健赶来增援，三名医护人员持续对男子进行心肺复苏。几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将男子紧急送往医院，
1: 紧急将患者转移到这个救护车厢内，进行了一个持续的胸外心脏按压。监测过程中呢，发现患者发生了一个室性颤动，然后立即给予紧急电除颤。按压了一会儿啊，患者呢这个就慢慢睁开了双眼，逐渐恢复了意识。
0: 抵达医院后，医生迅速对该患者进行救治。经检查，该男子患有糖尿病及血管方面的基础疾病，此次晕倒可能与既往病史有关。目前该男子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2: 前两天，河南焦作一名男子在深夜开车时就因犯困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撞上了限高杆。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紧急赶往现场救援。
0: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9月25号凌晨4点多，一辆机动车撞上限高杆。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受撞击影响，限高杆发生倾斜并挤压进驾驶室，方向盘死死卡住驾驶员右侧大腿，驾驶员被困无法脱身。救援人员首先使用扩张器撑开变形的主驾驶车门，再用剪切器剪断车门的支撑固件，拆除车门。由于限高杆一端松动且重压在车头位置，无法直接牵引车辆或吊升限高杆，现场随即协调牵引车与吊机配合处置。经过紧张有序的救援，最终将被困人员成功救出，并将其送至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据了解，事发时该驾驶员深夜开车犯困，因注意力不集中错过进入检测站的路口，加之刹车制动不及时撞上了限高杆。消防部门提示，夜间长途驾驶易产生困倦感，驾车出行前需保证充足睡眠，途中如感到疲惫，应选择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切勿硬撑疲劳驾车。
2: 近期，安徽合肥市的石蒜花次第绽放，连片花海色彩艳丽，花姿秀挺，吸引不少市民前往打卡。但石蒜全株含有毒性，赏花只可远观，切勿采摘触碰。
0: 比起学名石蒜，人们更熟悉它“彼岸花”“曼珠沙华”的别称。石蒜的盛花期常在8月底至9月，部分品种能开到10月初。花开时花瓣繁卷，宛如烟花绽放，是秋天里亮眼的色彩。但石蒜含有石蒜碱等神经毒性生物碱，正常拍照闻花香是安全的，但若折断花茎挖取鳞茎，渗出的汁液会让皮肤敏感人群出现红肿、瘙痒等症状，如果误食则会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时还会导致头晕、肢体麻木，甚至呼吸困难。因此，大家赏花时需保持距离，看护好孩子，避免误触误食。
3: 不采摘，不触碰，不入口。就是万一误食，就立即就医，并携带误食的植物样本，并与医生快速识别。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正在上海举行。中秋期间，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等核心活动向公众开放。
0: 在上海展览中心西医馆，约50分钟的沉浸式秀演正在进行。不同于传统的舞台表演，观众可以沿着动线走进场景里，成为演出的一部分。潮诗万象，以醒诗为魂，融合广东醒诗、上海马桥手诗舞等非遗元素，结合真人舞狮与光影狮子，共同完成剧情化演绎，
4: 就有一种让自己身临其境的感受，包括音效啊、灯光啊，还有舞者的表演，从来没有过。
0: 同时，本次嘉年华的另一核心活动——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也吸引了众多观众。展区集中呈现人工智能媒体应用、超。

0: 写实数字人 VR 互动、世界杯演播室视觉展示等项目，观众可近距离感受前沿视听科技及艺术成果。
1: 这个机器人的跳舞，然后上面的摄像头对着它，它就能够跳起来了。这个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也是开了一个眼界。
0: 据介绍，除了国际视听艺术体验空间和视听幻境沉浸秀演等核心活动，嘉年华活动还将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举行科技文化风尚周、光影展、音乐会等多项配套活动。截至目前，已吸引超12000名观众预约报名。
2: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的是共同关注。
3: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4: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利生制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2026年9月22日至9月27日，上海以一城璀璨，迎接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技能人才。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大会同步举办，嘉宾云集，智慧碰撞，高手对决，技能争锋。体验展示，趣味互动，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邀您共赴这场技能盛会。

0: 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从今天下午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车流集中。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

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大熊猫平平福霜今天凌晨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美

0: 联合国大会期间，俄德两国外长举行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的首次会谈，双方谈了什么，传递出哪些信号？ AI 智能体越界入侵事件频发，这种异常行为风险有多大？是否意味着 AI 能产生自我意识？应该如何筑牢安全墙？一问到底，逐一解答。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有些朋友仍然在外游玩，享受假日休闲，还有些朋友已经踏上了返程路。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中秋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就超过了2.4亿人次，假期第二天达到了2.1亿人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也将超2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基本上是以短途为主，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截至9月27号17时，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运行基本正常。
2: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
1: 这个假期公路出行成为热门，特别是随着落地租车的便利，也让这个中秋自驾游长线追秋成为了游客们的首选。中秋假期，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漠河进入了赏秋旺季，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大批游客一路向北奔赴大兴安岭。金秋时节，这里层林尽染，群山叠彩，铺展成一幅壮美的山林画卷。依托独有的最北文旅特色，游客漫步北极村的边境线，饱览清幽山水与斑斓秋色，沉浸式体验找北之旅，尽享北疆壮阔的秋日风光。大漠秋光正好，胡杨初染金辉。中秋假期，酒泉金塔沙漠胡杨林景区游客纷至沓来，碧水趁着初染金黄的胡杨，戈壁秋景分外动人。游客漫步栈道，拍照赏景，沉醉于大漠秋日独有的韵味。中秋佳节，秋染黄河，位于陕西山西交界处的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了秋季最佳观赏期。秋日的黄河水水势浩荡，奔涌不息，滔滔河水奔腾至峡谷断崖，骤然倾泻，巨浪翻涌，水雾升腾，雄浑壮阔的壶口奇观尽收眼底，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赏景，沉浸式领略母亲河的磅礴气势。在四川乐山，今年中秋假期前两天，当地37家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45.17万人次，同比增长5.78%。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中秋假期以及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当地都有哪些文旅新亮点？一起跟随总台记者看一看。
3: 我现在呢是在乐山岷江上的一艘江面安全的巡逻船上。那说到来乐山大佛旅游，其实可能很多的朋友以前呢都是走山体上的登山的栈道，或者景区里的多个观景平台去进行参观。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另外一个视角，往我身后看，在我身后能够看到船舶停留的这个位置，实际上就正对着乐山大佛。当年啊，在唐代的时候，它就是在三江汇流、青衣江、大渡河和岷江汇流的这个点位上修建了这座可以说是人类著名的文化遗产的工程。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游船呢会把游客送到大佛的前方，用顶水上行的方式在这儿悬停，留出时间给大家拍照游览。如果大家来乐山旅游，我还想给大家推荐一条特别省钱的游览的线路，就是从乐山市的中心城区，是我现在面对这个正前方。

0: 方大概1公里以外的乐山港，直接横渡岷江到乐山大佛游客中心附近的八仙渡码头，票价只要2元，横渡的时间只要几分钟。但是一边就是乐山的老城区，是包含着众多乐山和四川美食的烟火集聚地，而另外一边就是景区的核心区，可以说一边是人间烟火，一边是千年遗产。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坐一坐这艘渡轮。在前方的乐山大佛游客中心的旁边呢，是原来的乐山大佛博物馆。经过将近一年的闭馆提升改造，乐山大佛博物馆将会更名为乐山博物馆，重新跟大家见面。展陈面积从原来的1500多平米将会增加到4000多平米，同时你能够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到现代乐山啊，整个发展过程这个因水而兴的城市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和珍贵的文物。那么就在这两天，我们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为布展做前期的文物整理和准备的工作。今年我们将会首批参展的这些文物大概有713件，很多都是之前没有对外展出的珍品。那说到乐山旅游啊，其实除了乐山大佛和博物馆之外呢，我们还不能不提到峨眉山。在30年前，1996年，峨眉山和乐山大佛联合申遗成功，它也成为了中国第一处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那在今年的国庆假期当中，峨眉山将会主打的是生态牌，利用中山区现在依然苍翠植物的繁茂和此时此刻这种动物它们也比较活跃的时间段，推出了每天的针对游客的研学之旅。大家只要报名，会有专业的人员带着大家走进森林，去看这里特色的植物、特色的木兰，还有这个峨眉山作为西部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代表性的多种动物，以及著名的峨眉山的藏球猴等等。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在峨眉山能够感受到这里的生态之美。
1: 这个中秋假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许多市民游客来到严家岗农场游玩。过去呢，大家印象里的农田只负责产粮，而在严家岗，稻田的价值被进一步的发掘，上100亩的巨型稻田画成为了热门打卡点。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任秋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我是在农场的1号观光塔上，您看，在中秋假日，有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打卡拍照，他们在拍什么呢？拍稻田。那这里的稻田跟咱们平时在田地里见到的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我们的镜头将给大家答案。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在黑土地上所创作的稻田画。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稻田画呢，叫《百年冰城》，是严家岗农场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幅稻田画。在这个稻田画当中，哈尔滨的城市地标立于中央大街呀，还有这个大雪人以及雪花摩天轮都有呈现。那大家现在看到整个稻田当中是多彩的，那这些颜色可不是用染料染成的，而是真真实实在地面上种出来的。在春天的时候呢，这里的农场的工作人员通过北斗卫星的定位，精确的在不同的区域种植不同的水稻，呈现了出不同的颜色。那这些水稻什么样呢？来，咱近距离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板子上啊，就是稻田当中的这个水稻了。您看，第一种是我们常规是产粮的这种水稻，那也是这个稻田画当中品种最多的水稻。那从第二个开始呢，依次随着颜色渐浓呢，分别是白稻、黄稻、浓绿稻、橙稻、赤稻、黑稻。那这些水稻啊，通过这个白板的展示可能还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您看种植到地里当中啊，呈现出这个颜色就非常的明显了。而且您看，由于这个水稻的品种不同，颜色不同，它的长势也不同，所以说呈现出这个稻田画的细节更加的丰富，栩栩如生。那这个稻田画不仅可以站在塔上从高处欣赏，还可以在这个稻田当中乘坐稻田小火车，近距离沉浸式的来感受这片稻田的魅力。而且在这个稻田当中啊，如果您玩累了，还可以坐在稻田边买上一杯咖啡，闻着稻香来感受这种放松惬意的时刻。除此之外呢，这片稻田画当中不仅有美景，还藏着科技兴农的密码。您看这次的稻田画当中呈现的就是严家岗农场智慧农场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您看有无人机，还有地面的这些智能的气象站。那其实这个不是想象的画面，而是现实的。我们看到我们的旁边呢，就有一个这个农场的空中的这个无人机的蜂巢无人机的基站。除此之外呢，地面呢还有这种小的气象站，以及这个虫情和这个病情的这样的监测站，而且还有这个一整套的空中地面的智慧的农业监测系统。那过去我们传统的农业种植呢，是靠

0: 经验来种地。现在有了科技的加持之后呢，我们是靠数据来说话，靠数据来种地。在这里啊，不仅有美景，有科技，严家耕农场还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观光塔对面的这片田地呢，现在都已经成熟了，这里边的每一亩田都是严家耕农场的定制化农业的田地。那在春天的时候，个人家庭或者企业在这里认购田地，那全程的种植情况是可追溯的。同样呢，在秋天的时候收获粮食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收获这片黑土地产出的大米，圆了他们一个田园梦。您看，在这个严家耕农场，我们看到了黑龙江农业现代化的多种可能，农文旅的深度融合，让这里从单一的种植的这个农场变成了现在的文旅的打卡地、网红的旅游地。我们从农场也了解到，这里每年接待游客量已经超百万人次。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来到这里体验一下黑龙江现代化农业的魅力。
1: 从山河壮美的秋景到丰收满仓的秋运，这个中秋假期，人们把松弛感扎扎实实揉进了秋日的每一寸时光里。入秋以来，天气渐凉，各地的秋景变化很快。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一份赏秋地图，看看秋日进程。
2: 根据气象信息，目前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从现在到十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十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1: 中秋是绵延千年的华夏礼俗，是根植炎黄子孙心底的文化浪漫。月圆是千家万户的美好祈愿，是烟火人间的温暖归岸。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多地以传统民俗与现代光影交融的特色活动点亮城市夜空，从古镇非遗展演到城市水岸夜游，从名楼游园雅集到郊野露营派对。一轮圆月之下，各地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秋独有的团圆暖意与文化韵味，绘就出一幅热闹祥和、古今共生的节日夜景长卷。中秋佳节，2026太湖源头渚水上音乐烟花大会也如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有本地市民齐聚太湖边，共赏璀璨盛景。一簇簇烟花腾空而起，夜空化作璀璨画卷。本届烟花大会融合太湖风光，以太湖花色谱把四季繁华搬上了夜空，流金花千树、桂月团圆等寓意美好的图景化作火树银花绚烂绽放。游客们举着手机相机仰望长空，快门声与惊叹声交织。中秋假期，江西赣州市宁都县洛口镇南岭村舞起了竹篙火龙，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感受客家传统民俗。洛口南云竹篙火龙由49根长约4-5米的毛竹制成，上半段横扎多层竹片，每层都绑上浸过油脂的火把。夜幕降临后，火把点燃，100余名青年将这些竹篙擎起，在村前广场环绕成圆，从空中俯瞰，宛如一条条火龙在夜色中翻腾游走。洛口南云竹篙火龙是江西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丰收的季节舞起竹篙火龙，寄托着村民对风调雨顺、生活红火的深切期盼。

0: 中秋假期，河南商丘市梁园区全新升级的向阳路步行街，凭借多元业态和沉浸式体验，吸引大量游客，商圈单日客流量突破10万人次。
1: 夜幕降临，位于河南商丘市梁园区的向阳路步行街上，灯火璀璨，人流如织，各式摊位一字摆开，糟鱼、烧鸡、各式风味小吃的香气扑面而来。街头小提琴演奏、阳台音乐会、趣味小游戏、互动巡游等体验项目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
2: 玩得特别开心，都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些游戏，让孩子也体验了一把。孩子开心不？
3: 开心。
1: 这处长54米的时光列车景观也是游客必打卡的点位之一，它生动再现了商丘老城街巷变迁的历史与市井风貌。别看现在街区热闹人气高，在2年前因为基础设施老化、商业配套不足等原因，这里的商业活力持续走低。2024年向阳路步行街启动城市更新改造，通过改造完善基础设施，重塑街区场景，丰富经营业态，把闲置老街变成了夜间消费的新商圈。
4: 全商圈日间客流量达10万人次，日间营业额超500万元。
1: 为保障游客出行体验，当地盘活周边小区、商场闲置车位，增设460余个潮汐车位，同时开通多条直达专线，持续放大商圈效应。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今晚也正是赏月的最佳时机。今年中秋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今天凌晨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上一次出现还是2017年，而下一次要等到2043年。21世纪100年间，15的月亮17圆这种情况总共只会出现14次。15的月亮17圆是地球、月球、太阳三者天体运动的自然规律造就的奇妙现象。当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我们就看不到月亮，这种月相呢被称为朔，这也是月相变化的起点。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当月球转到地球的身后，亮面正对地球时称为望，也就是满月时刻。从朔到望平均约14.77天，而满月迟到的奥秘就藏在这个平均中，快点或者慢点都会影响最终的满月时刻。
5: 北京天文馆的科普专家介绍，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其次，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月球近地点跑得快，远地点跑得慢，快慢不均，望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
6: 因为月球公转的轨道，它不是一个圆形且匀速的运动，而是在一个椭圆的轨道上做不均匀的运动，所以说从朔到望这个时间有时候长一点，有时候短一点，落在具体的日期上就会导致满月的真正的时刻会发生在14、15、16、17都有可能。
5: 远古时代，人们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仅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15的月亮16圆的规律。
6: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16日发生望的时刻是比较多的，15是其次，而14和17是比较少。
5: 今年农历8月，朔出现的晚，此后月球又转入轨道慢行区，双重因素叠加，把望一路推迟到了8月17凌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9: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0: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在联合搜救演训现场，海军玉林舰紧急驰援，迅即对遇险落水人员展开人道主义救援。舰载直升机搭载搜救人员快速升空，广域搜索落水人员。
1: 搜救人员就位，调放右舷小艇。
0: 舰载小艇快速前出，营救落水人员上船，医疗救护力量迅速实施救助。
1: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2: 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那么此次演训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来看专家解读。
3: 一方面，菲方以外闹海，侵权挑衅，背信弃义，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黄洋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洋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那么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洋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菲方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实际上，南海和平稳定需要域内国家相互尊重、商量着办，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另一方面，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2: 那么此次演训都有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3: 这次演练的主要特点啊，可以用一、二、三来概括。一指的是一个鲜明指向，就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洋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那么二指的是两大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内容是维权执法管控。近年来，菲方多次以公务船、渔船为掩护，企图在黄洋岛附近海域突破我海警管控线，制造非法存在。另一个重点内容是海空联合搜救。我们知道，南海是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运输航道，几十年来，全球50%的商船、1/3的海上贸易航经于此。但同时，船舶故障、沉船事件也时有发生。这次演习，我们的海空力量重点演练了舰机联合搜救、舰艇损害管制、海空转移后送等实战化科目。特别是面对海上人员落水、海上平台遇险等情况的一些救助和处置。这个演练内容充分体现了中方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充分证明中方是真正致力于南海和平稳定、保障航行安全。三指的是三大能力展示。第一种能力是军警协同、多个维度射压。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其中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第二种能力是空海联动，强化立体

0: 风控。这次演习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第三种能力是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这次演习从实际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首先，这次非方搞联合军演的闹剧刚刚结束，我们的军警力量就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演习，充分展示了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能力。其次，这次演习是在我们的中秋节假期期间开展的，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整戈待旦，随时能战。
1: 专家表示，这次演训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就是要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0: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我们再通过一条短片来了解。
2: 今天的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1: 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3: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4: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3: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

0: 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3: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4: В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 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谈，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首次举行会谈。
0: 俄罗斯外交部在会谈后发布声明说，此次会谈应德方邀请而举行，双方外长就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危机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德方在会谈中就相关议题重申了德国政府此前已经表达过的立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这场会谈中，德国外长所说内容都是德国政府早已公开声明过的，自己没有听到任何新信息。据路透社报道，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会谈后向欧洲盟友通报了会谈的相关信息。德国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瓦德富尔在会谈中敦促俄方尽一切努力达成黑海粮食出口相关协议。对此议题，拉夫罗夫2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正与印度、埃及、土耳其磋商保障黑海航行安全的方案，有必要单独和乌克兰方面就此展开谈判。最近数月，乌克兰与俄罗斯在黑海上频繁互袭对方目标。据英国媒体8月中旬报道，受互袭港口和货船影响，俄乌两国在黑海和亚速海区域的粮食出口已近乎停滞，出口能力损失超97%。
2: 在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后，俄德关系陷入低谷。近期，两国关系又因德国在莱比锡机场发现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一事而产生新的给予。那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相关的背景。
5: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德关系陷入低谷。德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对俄实施严厉制裁，并不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引发俄方强烈不满。今年8月上旬，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据称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莱比锡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起降。德国政府9月1号指责俄罗斯与此有关，并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此外，德国还加强对俄公民的入境检查，并加大对俄影子舰队的施压力度。俄方对德方指控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同时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在俄罗斯的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
2: 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后，俄德关系陷入低谷。俄德外长这次会面是乌克兰危机以来双方的首次会谈。俄方称，德国在会谈中只是重复了官方立场，德国方面也表示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那此次双方外长会晤对双方关系改善有何意义？来听专家解读。
6: 此次双方外长的会晤呢，是具有一定的破冰效应的。它的意义呢，主要是体现在恢复外交接触和政治沟通层面，但并不意味着德俄关系就出现了实质性的缓和。俄乌冲突以来呢，德国虽然始终保留与俄罗斯的这种 外交关系和必要的沟通，但是两国的高层直接接触是明显减少的。德国主动提出来与俄罗斯外长会晤，表明他其实在继续向俄罗斯施压的同时呢，开始更加重视直接沟通和危机管控，以及为未来的谈判呢创造条件。那么黑海粮食出口呢，成为这次接触的一个重要议题。那它的这个意义呢，不单单在于回应全球粮食安全问题，而是通过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这样的议题呢，德方是希望测试一下俄罗斯方面的这种合作的意愿，为下一步开展危机管控啊、政治谈判啊创造条件。那么对于黑海粮食出口这个问题呢，俄罗斯则更倾向于将这个问题置于更广泛的这种安全和谈判的框架中加以处理。那么也就是说，双方在议题的设置和推进方式上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样看来呢，就是说德国是主动打开了这种沟通的窗口，那么俄罗斯呢也接受了这一种接触，但是目前呢双方并没有按照德国设定的这种路径向前推进。那这就意味着这次会晤呢其实是德俄关系当中一种有限的破冰，它的进一步的意义呢仍取决于双方能否在持续的分析中形成对话和管控相互作用的一种机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双今天启程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0: 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7: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他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8: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平平福双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他们表示期待中国大熊猫的到来，希望能尽快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5: 在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的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9: How do you feel about pandas coming back to Atlanta?
10: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11: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10: You still have those pictures?
11: Yeah.
5: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12: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13: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14: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15: How excited are you? Oh, from 1 to 10.
14: A 10.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 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2: 今天是农历8月17，钱塘江大潮也如约而至。老岩仓的江面上今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观潮现场发回的报道。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岩仓的江边公园，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阴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那么今天的预计高度大概是在1.2米左右。今天能不能看到它翻过坝顶的样子呢？我们也一起看。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10米高的这个大坝，明显是比昨天的潮水势头更加的猛烈啊！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的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那我们其实今天在我们大坝的下游啊，有一个拐角，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它，其实也希望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老岩仓第三个经典的潮型冲天潮。似乎今天也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今天的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今天的彩蛋冲天潮。那么其实啊，这个水柱大家刚刚看到啊，是一个从弯角里头直直的顶出来，就像是一头鲸猛地探出水面，龙头直探天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当地时间26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经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稍早前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 OpenAI 表示，只有在确认新增安全防护措施到位后才会恢复训练。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今年7月，在一起针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抱抱脸的网络攻击事件披露后， OpenAI 也曾暂停相关开发。这种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风险有多大？这种行为是否意味着 AI 能产生自我意识？面对 AI 的越界，该如何用监管守住边界？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那么 AI 越界的风险到底有多大？近日，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首份专题简报称， OpenAI 在一次网络安全训练中，智能体突破了原本互相隔离的运行环境，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作弊行为，最终入侵了另一家公司的系统。
3: 最通俗的方式呢，就是一次智能体越狱事件，本身其实就是 OpenAI大家可以理解为在网络攻防在做一个演习。他本来设定了特定的战场，设定了攻防的两方啊，都是他的这个智能体自我在进行对抗。结果智能体自己为了去这个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就跑了啊，就是一部分智能体就跑出了特定的这个战场，然后跑到了一些，比如说像 Hugging Face， 它就是一个开源技术的社区，智能体它就进行了一些攻防，去获取更多的一些信息，然后再翻回去，再去做演习本身。但是呢，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本身从人类设计这个实验的角度来说，它是设定在这儿进行攻防。但是呢，智能体呢，它跑了，跑了以后跑出这个区域去攻击了别人，攻击了非相关的其他方。然后呢，甚至当时被攻击的时候呢， Hugging Face 也不知道这是谁攻击，花了好多周折，最后才防御成功。
4: 这起事件可怕之处在于，智能体这一系列越界举动没有收到任何人类指令，完全是自主行为。人类只给了它一个目标，它为了实现目标，自己决定发动入侵。智能体的自主入侵事件还不止这一起， 本周三，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通报称，今年六月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大利亚政府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网站，访问了公开与非公开的文件，而 OpenAI 直到9月10号才向澳方公共邮箱发出邮件通知。
3: 相当于可能风险会更大一些，因为就是像政府服务，就包括像很多网站，就是政府的网站，它其实有大量的公民信息，类似像公安系统，还有类似像这个很多公共服务，类似像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些系统，其实理论上来说，其实都是可以去被智能体波及的。
5: 它为了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的电脑当中存储着相关问题的解决的方案，它有可能入侵到你的电脑当中进行探索，哪怕是存储在你的手机当中、你的个人电脑当中的信息，实际上都有可能被互联网上的智能体获取，这样的风险呢？都是存在的。
2: 了解了 AI 越界的风险，很多人想知道这种自主入侵行为是否意味着 AI 能产生自我意识。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介绍。
6: 专家澄清， AI 自主发起攻击属于目标驱动下的执行行为，并不等同于产生自我意识。
7: 这个研究人员呢，只不过是给大模型下发了一个任务，这个大模型呢，为了完成任务自己规划了任务执行的路径，并进行了执行的操作。
2: 我们看到专家说了， AI 自主发起攻击属于目标驱动下的执行行为，并不等同于产生自我意识。虽然是这样，但是随着 AI 的发展越来越快，它带来的风险也在升级。那么有没有办法避免 AI 越界呢？
5: 如果它的护栏做得足够充分，如果它外部的监管环境足够的扎实的话，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呢，我相信绝大多数应该能够被避免掉。但是从企业的自律自治到这个发生这些事情的国家的一些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实际的落地的平台，实际上都存在着一些缺陷，所以呢才给人工智能系统这样的可乘之机。
4: AI 越界背后是监管没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随着人工智能从单纯的工具逐渐具备调用工具甚至执行任务的能力，对 AI 的监管必须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预防。
5: 光靠企业自律自治是一定不够的，因为企业也不完全掌握最新的可能的出现的风险。那么另外呢，我认为需要加强的是第三方的监测，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应当有这样的中立性的机构，以一个更平衡的视角和方式，帮助企业来发现企业自己没有发现的问题，帮助政府来客观的认知风险防范，我们现在应当做到的阶段。
2: 面对 AI 安全治理这一新的课题，中国也在加快完善治理体系。9月14号，中国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来看看提出了哪些相应的防范措施。
4: 针对智能体高自主性、高权限带来隐私泄露、越权操作、行为失控等安全风险，框架 3.0 提出了相应防范措施，例如加强人工审批，在关键决策节点设置强制人工审批环节，防范高风险操作，为智能体配备唯一身份标识及对应的身份凭证，按需分配任务权限等。有分析认为，框架 3.0 以过程为脉络，以身份为支点，以权限为关键，为智能体确立了系统的治理体系。
5: 每一个智能体都应该有自己的身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于智能体它潜在的这种风险进行提前的防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溯源，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哪些智能体进行了参与，这个时候对于溯源审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
4: 作为首次直面智能体风险的制度规范，框架 3.0 仅仅走出了第一步。随着智能体从单智能体向多智能体跃迁，如何让 AI 始终处于有效监管和人类监督之下，也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8: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研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智能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9: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6: 拼多。

0: 匠心品质，中国力量，张一元茉莉花茶，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袍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继续共同关注，石蒜花又称彼岸花，近期进入盛花期，在安徽合肥市连片的彼岸花花海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往打卡。但这种花全株有毒，只可远观，不能触碰。石蒜含有石蒜碱等神经毒性生物碱，正常拍照闻花香是安全的，但若折断花茎，渗出的汁液会让皮肤敏感人群出现红肿、瘙痒等症状。如果误食，则会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时还会导致头晕，甚至呼吸困难。因此，大家赏花时需要保持距离，看好孩子，避免误触误食。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深蓝 L06
7: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8: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9: 阿福，
10: 嗨，我在。
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0: 都绑好了。
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

0: 胡姬花。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逛浙江，欢迎您。见大明，心度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假。

0: 佳节。
1: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2: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1: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3: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

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

0: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3: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催哨、部门报到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4: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 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百余年历史。

0: 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

0: 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1: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3: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4: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5: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4: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6: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 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

0: 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2: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2: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2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和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6: 阿福，
7: 嗨，我在。
6: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7: 都绑好了。
6: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国民粮油福临门米面油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大家来看天气，副热带高压稳定盘踞在南方，导致近期江南华南是高温不退，同时在副高北侧边缘频繁有降雨出现，像江苏的句容昨天到今天早晨就遭遇到了破纪录的大暴雨天气，而在福建福州今天午后气温是达到37度，暑热依旧。预计这样的雨热分布格局明天还将会继续，其中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北部、陕西的南部、河南的西部和南部、湖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西部等地将会下起大到暴雨，部分地区还需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随着一股较强冷空气南下，较强的降雨带也将会小幅度的南推，而这股冷空气将会在明天夜间到十月初自北向南陆续影响到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制造大风降温天气。29号开始，从黑龙江到广东、广西这些蓝色的区域将普遍降温4到8度，内蒙古以及江南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温幅度甚至会超过12度。城市当中，像是呼和浩特和天津，最高气温将会在9月30号和10月1号陆续降至近期的低点。南方降温的时间来得稍晚一些，城市当中像长沙，明天还有高温出现，到了10月2号，最高气温将会迅速下降到23度。天气变化节奏快，提醒大家根据最新的预报适时增添衣物。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更多天气信息，下面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8到19度，长春晴，9到19度，沈阳多云转晴，8到20度，天津晴转阴，18到26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7到23度，乌鲁木齐晴，14到23度，银川阴，15到26度，西宁小雨，8到15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西安中阴转小雨，20到23度，拉萨多云转晴，9到23度，成都阵雨，21到25度，重庆小雨转阴，26到31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太原阴转小雨，14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济南多云，18到26度，郑州小雨，18到22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1到25度，南京中雨，22到26度，上海小雨，24到27度，武汉阵雨，23到30度，长沙多云转晴，25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多云转大雨，24到30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台北晴，24到30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4度。

0: 广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澳门晴，27到32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盛情相邀，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夏去秋来，飞越浩渺的太平洋，习近平主席如约到访。

速占据全球媒体头条。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赴机场迎接。这在中美外交史上尚属首次。红毯铺陈，礼兵肃立，21响礼炮响彻云霄，战机飞越致敬，为此访拉开恢宏序幕。时隔11年，华盛顿再度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2015年9月，习主席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11年间，世界变了，中美关系也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元首外交始终是定盘星。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前行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有元首外交领航定向。特朗普总统再次就任以来，两国元首3次会晤，5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保持密切交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仅关乎两国人民福祉，也牵动世界格局稳定。习主席的华盛顿之行举世瞩目。

14号上午，秋高气爽，阳光和煦。在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这一天的密集日程从一场隆重欢迎仪式开启。

0: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President Xi and I will continue working together to forge a better future for both of our nations. President Xi, Madam Peng,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making this historic visit and 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
2: 正确相处之道。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到，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如何让新定位不是一句口号，而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主席强调， 我们要加强沟通，我们要真诚合作，我们要和平共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习主席还宣布了一系列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的新举措，包括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 大熊猫平平服霜，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等。

辞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南阳台共同观看海军陆战队的表演。海军陆战队员手持步枪，表演精准队列操枪。随后，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下，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

之后，五架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整场欢迎仪式持续80分钟。这份最高规格礼遇，为历史性访问留下鲜明印记。椭圆形办公室，两国元首夫妇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小范围交流并举行会谈。习主席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如何把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落在实处？会谈中，习主席再次强调行动这一关键词。经贸关系要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人工智能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习主席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主席的话掷地有声，昭示红线不可逾越。特朗普总统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当天，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坦诚深入的交流中，新的共识在汇聚，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在拓展，中美关系前进的方向也更加确定清晰。夜幕降临，在中国人民欢度中秋佳节之际，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0: 在祝酒词中，习主席回溯了中美友好交往的历史，200多年前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80多年前并肩抗敌的战斗友谊，50多年前乒乓外交展现的政治智慧，20多年前两国民间人士的绿色之约。感人的故事引发强烈共鸣，也把这份珍贵的共同记忆化作携手走向未来的合力。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I'd like to raise a glass and propose a toast to President Xi, Madam Peng, and the l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that has bridged thousands of miles and spanned hundreds of years. And may all of our people know a future of harmony, peace, and success.
0: 特朗普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隆重欢迎国宴。美府院政要和各界人士

0: 齐聚一堂。这些精心设计的礼宾安排，凸显美方对习近平主席的充分尊重和对中美关系的高度重视。25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此访最重要的政治成果，为中美探索大国乡土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习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愿意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总统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同到访的特朗普总统共同参观了天坛，领略中华文明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智慧。此访中，特朗普总统夫妇陪同习主席夫妇参观位于白宫东侧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习主席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尽管中美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两国关系方能行稳致远。两场参观遥相呼应，其背后是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也是对于共同创造和书写两国关系崭新篇章的期待。此访期间，彭丽媛教授同特朗普总统夫人梅拉尼亚共同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一起欣赏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感受艺术交融与音乐共鸣，拉近了两国人民心灵的距离。
1: 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也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习主席一直强调，中美关系事关两国的利益，也事关全世界的福祉。这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实际上就是体现了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考虑，有更多的合作，有更多的发展，才能够行稳致远。
2: 元首外交呢，在中美关系当中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美元首呢，在半年内啊，能够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非常难得的现象。中美之间能够相互保持这个持续的高层的沟通，对于整个的世界的这种稳定，也发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信号。
0: 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时说。

0: 此次历史性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习近平主席始终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兼济天下的宽广胸襟，引领中美关系行稳致远。
1: 习主席好。
0: 十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演讲中引用过一句话：做对的事，任何时机都是好时机。此次访问，习主席又以古语相勉：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今天中美关系的指针又走到新的刻度，两国更需要相向而行，多半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时事、好事。习近平主席历史性的华盛顿之行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此访延续了中美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的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造福两国，惠及世界，为中美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
2: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雨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秦岭阁下的气候诗人光照宗陶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来，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中秋小长假，文旅消费亮点纷呈，哪些地方和业态受到欢迎？赏月追秋，文旅市场展现怎样的特点趋势？时空观察，关注假期文旅新密码。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美国总统亲赴机场迎接中国领导人，在中美交往史上创下首次。如何解读访问期间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向世界释放怎样的信号？蓝厅观察今天聚焦。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演训有何特点？兵力如何配置？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赴机场迎接中国领导人，这在中美交往史上也是首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这些成果向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如何为中美关系筑底护航？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蓝厅观察。
4: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鸣放21响礼炮，白宫玫瑰园鼓号齐鸣，战机低空飞跃致敬。白宫东厅以中国红装点，美国政府高官和商界领袖齐聚国宴。美方以近年来罕见的最高规格礼遇接待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高规格礼遇的背后是一份极有分量的成果清单。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第一条就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基础之上就加上了定语，就是要强调尊重、公平、对等。过去啊，我们特别是强调对待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了3个原则，就是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想这次加上的3个定语啊，和我们提出的3个原则都是一致的，就给中美关系在更高层面上划定了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大国都是全球性的大国，拥有全球性的责任，那么双方在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之上，完全可以实现合作共赢。
4: 8点成果共识凸显中美对各领域沟通机制的重视。经贸上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科技上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设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此外，在安全上，中美两军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共识中也不乏温情，从共同一级二战并肩作战的历史，到相互支持对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 G20 峰会，中美对外释放清晰信号：竞争需要边界，分歧需要管理，合作也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支点。
6: 比方说达成了一个关于300亿美元的商品要降低关税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当然这个300亿美元对于中美整个贸易来说其实还不是很大但是呢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过去不断都是加关税但是这次呢在这个300亿美元上面我们是同意共同降关税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另外呢这次呢也有一个比较新的

0: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中美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而且同意建立一个比方说人工智能的事态的通报机制，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
1: 对于稳定中美关系，美国国内也在发出更多务实理性的声音。美国《华盛顿邮报》将此次访问结束时的气氛形容为温暖的告别，并分析认为，如此密集的元首会晤使中美双方能够通过持续沟通处理经贸、人工智能等复杂议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弗罗曼则撰文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强调两个大国之间稳定与友好关系的价值，以及避免冲突和对抗的重要性。文章认为，目前中美双方更多的将双边关系视为需要持续管理的长期关系，而非试图通过一次高层会晤解决所有问题。
2: 我想这些年啊，中美关系啊一直存在着不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方面对中国的发展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美国方面现在已经认识到，靠高额的这种关税想对中国打压，让中国屈服，也美国根本做不到。所以稳定中美之间的关系啊，避免大国走向新冷战，走向对抗，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1: 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中方宣布一系列新举措。大熊猫频频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民众见面。在提前完成5年50万倡议目标的基础上，未来5年中方将再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路易已经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从本科到博士再到大学讲师，路易在中国实现了梦想。他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美国青年像他一样来到中国并爱上这里。
3: 这20年在中国，我看到了中国巨大的变化。我对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人文交流的发展是蛮有期待的。如果两个国家能沟通得好，合作得好，我觉得这个会让世界更和平。
1: 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专门讲起一棵树的故事。1972年，尼克松总统赠送的特殊国礼红杉树就种植在他曾工作过的浙江省。今天，在浙江杭州植物园内，当年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见证着中美友谊的这棵红杉树不断向上生长，也正如两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向往始终未变。
0: 特朗普演讲当中举了一个例子，讲到美国海军陆战队里面现在使用的一个词啊，公和啊，那么是从中国来的，从30年代中国抗战时期的这个工人合作社啊这样的一个运动啊来的一个词，叫公和精神，就表示要大家一起加油，也说明了中美两国历史当中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帮助。包括这次双方在这个成果清单里都确认啊，中美是二战时期曾经并肩战斗，那么是二战当中的重要的盟友这段历史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些表述，这样的一些重新的连接啊，对于未来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民众之间的交流，两国人文的交流，都是特别重要的。
4: 从此次访问公布的成果来看，中美构建战略稳定，呈现出一种更加机制化的思路。有经贸问题，就通过贸易和投资机制来谈；有人工智能风险，就建立专门的对话和事件沟通渠道。换句话说，所谓稳定并不意味着要求中美之间没有分歧，而是要尽可能避免某一个领域的摩擦外溢为整个双边关系的失控。而在未来，维护稳定的关键还在于双方如何把领导人共识持续转化为行动，坚持相向而行，互利共赢。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这个假期您是怎么过的呢？有没有赏月和出门旅行？中秋假期各地的文旅消费市场亮点纷呈，哪些地方和业态比较受欢迎，呈现了怎样的特点和趋势？今天的时空观察就带您到各处去看一看。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每到中秋时节，正是赏月好时光。这个中秋佳节，一架航班载着旅客穿越相逢，天山巍峨，博格达峰托举一轮圆月，清辉漫过皑皑群峰，一瞬光影串联起旅途的思念与

0: 山河浪漫。而在浙江海宁盐官湛鳌塔旁，一轮圆月升入夜空，钱塘江大潮正踏着月色赶来，江风送爽，月光与璀璨灯火交相辉映，八方来客在这个假期齐聚海宁盐官小城赏月观潮。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了今天凌晨的0:49，是少见的食物的月亮17圆，上一次出现还是2017年，而下一次就要等到2043年了。21世纪100年间，食物的月亮17圆这种情况总共只会出现14次。食物的月亮17圆并非视觉误差，也不是传统俗语有误，而是地球、月球、太阳三者天体运动的自然规律造就的奇妙现象。农历每月的14、15、16甚至17都可能出现满月。统计显示，农历16出现最多，其次是农历15，再次是农历17，最少的是农历14。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甘肃敦煌的月牙泉，体验一下古人的中秋赏月拜月仪式。
1: 我现在是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月泉阁，一场拜月鼓礼表演正在这里进行。过中秋当然少不了月饼，目前在案台上摆放的就是敦煌本地的月饼锅盔，直径将近有60厘米，厚度大约有5厘米，它不用烤制，而是在土窑当中烧出来的，表面掺入了像是香油、花椒、香豆粉等香料，边缘呢捏有花边，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月亮。与许多其他种类的月饼相比，它皮酥瓤软，麦香味十足，越嚼越有滋味。皓月当空，沙泉相映，演员们跳起了飞天舞蹈，和现场游客共同许下家国团圆的美好心愿。在拜月表演进行的同时，一场巡游表演也在鸣沙山月牙泉上演。整支巡游队伍长达400米，50余人的巡游队伍沿着景区道路缓缓前进，各种不同的人物和游客们并肩同行，互动合影。今年巡游最大的亮点是40峰骆驼组成的驼队，再现了丝绸之路上胡商以货易货的场景。队伍前面还有戴着大眼镜、穿着花衬衫的蒙驼人偶，憨态可掬，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丝路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以触摸、可以对话的真实存在。这个中秋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还推出了实景演出、民乐展演等文化活动，丰富游客假日出行体验。在敦煌集上，敦煌文创中秋元素商品被汇集到一起，其中展示木雕、编织等不同类型的手工技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看手工艺人现场制作手工艺品。在民乐赏月雅集上，琵琶、古筝、笛子的悠扬旋律在沙漠夜空下流淌，氛围感十足。这些精彩活动将贯穿中秋国庆双节假期。
0: 除了传统的赏月，不少地方的宝藏小城也开启了追月新模式，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2: 在浙江长兴太湖湖畔，一场月下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望月赏曲，湖光月色歌声相融共生，在月光中感受传统中秋的诗意与浪漫。以月为伴，当地依托太湖9号公路，将沿线滨湖闲置空间串珠成链，把错落布局的集装箱打造成新的青年集市。
3: 吹吹湖风，然后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团圆的氛围。
2: 此外，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极少，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打造成一个赏月追星小镇。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入住量同比激增超5倍。
0: 中秋佳节2026太湖源头渚水上音乐烟花大会如约举行，一轮圆月之下，各地的游客还有本地的市民齐聚太湖边，共赏火树银花。
4: 一簇簇烟花腾空而起，夜空化作璀璨画卷。本届烟花大会融合太湖风光，以太湖花色谱把四季繁花搬上夜空， 流金花千树，桂月

0: 团圆等寓意美好的图景化作火树银花绚烂绽放，游客们举着手机相机仰望长空，快门声与惊叹声交织。
1: 听说泰武的中秋烟火很漂亮，第一次来，中秋节要团圆，就希望在场的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0: 据了解，本次源头主烟花大会共设四场，继中秋限定场之后，国庆假期还将有三场演出，分别是10月1号、10月3号和10月5号。
2: 这个假期旅行的热门元素除了赏月，还有追秋，一路追着秋天跑，成了这个假期受欢迎的旅行方式。
3: 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中秋假期，千里龙江铺开了一年中最绚烂的秋日画卷。今年黑龙江整合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5大主题、100余条特色赏秋路线。在鹤岗市罗北县，自驾畅游边境线，将赏秋观光、红色研学、江畔休闲融为一体，沉浸式解锁秋日限定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2: 中秋假期传统民俗活动也很受欢迎，在江西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板凳笼表演、非遗灯会精彩上演。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江西南昌西湖区的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现在啊正值中秋假期，这里也是游人如织，大家来到这里赏景看戏，共度中秋佳节。那现在啊，在我身旁正在进行的就是万寿宫的巡游表演之一的板凳笼表演。那板凳笼啊，是用长条板凳组成龙的身子，在头部和尾部呢装上竹编的或者是木质的龙头和龙尾，十几个人舞起来呢特别的好看。在不同地方呢，板凳笼有不同的表演形式和呈现的样态，也都很有特色。一般呢都是在年节或者是庆祝丰收的时候来进行表演。那他们在这里表演之后啊，就会穿梭在万寿宫的3街5巷当中。这既是民俗文化的活态表演呢，同时也象征着团圆和丰收。那中秋佳节来到这里，怎么能不赏灯呢？这里正在举行名为千灯万象的非遗主题灯会，千盏具有非遗技艺的宫灯、滚灯、传统花灯的这些彩灯啊，挂满了建筑，与古街区呢是形成了交相辉映。这些彩灯啊特别的好看。而在下沉广场啊，夜幕降临之后，几百盏孔明灯同时亮起，飘在空中。那这些孔明灯啊，它没有使用明火，因为街区的人流量比较大，是出于安全考虑，是在里边冲入氦气，这样呢就能够漂浮起来，是可回收的电子孔明灯，这样呢也更加的环保和安全。中秋假期来到这里啊，不仅能够看板凳笼、赏灯会，还有很多表演可以看，像川剧变脸呀、非遗表演呀、乐器表演、古风舞蹈等等，都非常的精彩，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在这里驻足拍照打卡。来到这里啊，不仅有好看的、好玩的，还有好吃的，许多特色的小吃摊位前呢都挤满了游客，像拌粉、瓦罐汤、白糖糕等等。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呀，就是非常具有南昌特色的小吃白糖糕，它的这种环形的样态呢还象征着团圆。那整个万寿宫的活动啊，从中秋假期一直会持续到11假期结束，也欢迎大家来这里亲自感受。
2: 这个中秋假期，湖北黄石依托滨湖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古风夜游活动，打造汇集地道美食、非遗文创的夜间市集，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5: 夜幕降临，湖北黄石慈湖风景区热闹起来，对诗接龙、飞花令比拼等互动表演拉开古风夜游的序幕。

0: 沿着冰湖栈道、国风舞蹈、古装杂耍等节目在湖光月色中接连登场，
1: 情绪氛围也很到位，就是给我很新奇，这个中秋节过得特别特别值。
0: 今年以来，黄石以本土历史典故为线索，推出十余项沉浸式互动剧游和国潮演艺项目，还将本地美食小吃、非遗文创嵌入夜游场景。游客完成互动任务，可领取银票兑换消费满减券。沿街茶社、餐饮商户推出优惠套餐，吸引游客打卡消费。
2: 我赢了好多银票嘛，正好消费券就抵扣掉了30块钱，还是非常划算的，玩得很开心，吃得也很开心。
3: 日均客流量约10000人次，人均游玩时间约2小时，商户的综合营业额同比增长约20%。
4: 竹编花灯、古寨张灯、鱼灯巡游，这个假期多种多样的传统民俗不仅给游客带来了丰富的体验，也给消费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
5: 假期里，在浙江安吉县港口村的竹林里，不少游客跟着老师变竹林、选竹材、锯圆竹，亲手准备竹编花灯的材料。从源头开始的体验，让今年的中秋花灯制作多了份不一样的仪式感。不同于传统的纸糊玉兔灯，用细竹条手工编出的兔子灯造型灵动。作为中国十大竹香之一，今年竹编技艺搭上中秋民俗，让老手艺在节日烟火里焕发新生，也为假日消费解锁了更多新可能。
6: 亮灯喽！
5: 暮色渐浓，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梯田广场上，游客们手持灯笼，共同参与掌灯仪式，一盏盏灯火次第点亮，古寨开启热闹的民俗夜场。
7: 以前的中秋赏月都是静静的看着月亮，今天和一群人一起点灯，共赏一片江月。
5: 这个假期，乌江寨把传统赏月和本土民俗深度融合，白天街巷里民俗快闪、非遗展演不断，夜幕降临，鱼灯巡游，1600摄氏度高温打铁花、火狐表演、苗族篝火打跳轮番登场，
8: 持续拉长游客停留时间。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景区预计接待游客将突破20万人次。
4: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假期赏月、民俗灯会、古风游园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过300%。中式夜游、民俗沉浸式体验产品预订量环比大幅走高。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节前自驾出行相关商品环比前一周增长超过80%。此外，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了170%。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总体来看呢，这个假期全国旅游消费市场呈现了哪些特点和趋势？我们来听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的分析。
9: 中秋节假日3天，各地天气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市场供给丰富，保障有力，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各地旅游市场呈现出繁荣有序、安全品质的新格局。从旅游动机上去看，探亲访友、合家团圆、家庭出游、亲子旅游是市场的主要热点、主要特征。自驾游、自助游、自由行和家庭团小包价成为市场主要的旅游方式。城乡居民的出游旅游目的地呈现出都市群和中心城市的虹吸现象，以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代表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在全国中秋节假日旅游的热力图上相对较高。高铁加自驾、航空加自驾等多元立体的出游方式成为这个假日旅游的新选择。节假日期间，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科技助力旅游经典产业内容创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行程中领略自然之美，领悟文化之美，也体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活之美。广大游客不仅要看传统的风景，还要体验新时代的生活场景。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习。

0: 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2: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1: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0: 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那么此次演训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一方面，菲方以外闹海，侵权挑衅，背信弃义，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那么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菲方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实际上，南海和平稳定需要域内国家相互尊重、商量着办，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另一方面，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0: 此次演训都有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3: 这次演练的主要特点可以用一、二、三来概括。一指的是一个鲜明指向，就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那么二指的是两大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内容是维权执法管控。近年来，菲方多次以公务船、渔船为掩护，企图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突破我海警管控线，制造非法存在。另一个重点内容是海空联合搜救。我们知道，南海是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运输航道，几十年来，全球50%的商船、1/3的海上贸易航经于此。但同时，船舶故障、沉船事件也时有发生。这次演习，我们的海空力量重点演练了舰机联合搜救、舰艇损害管制、海空转移后送等实战化科目，特别是面对海上人员落水、海上平台遇险等情况的一些救助和处置。这个演练内容充分体现了中方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充分证明中方是真正致力于南海和平稳定、保障航行安全。三指的是三大能力展示。第一种能力是军警协同，多个维度射压。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其中，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第二种能力是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

0: 这次演习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第三种能力是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这次演习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首先，这次非方搞联合军演的闹剧刚刚结束，我们的军警力量就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演习，充分展示了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能力。其次，这次演习是在我们的中秋节假期期间开展的，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枕戈待旦，随时能战。
1: 专家表示，这次演习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就是要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姿势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0: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姿势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今天的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闭幕，技能点亮赛场，匠心托举未来。在过去四天里，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人才围绕64个比赛项目展开了比拼。目前所有赛事已经全部结束，最终的成绩也会在闭幕式上揭晓。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有哪些亮点？选手们又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体验呢？总台央视记者在前方邀请到了几位参赛选手，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4: 我现在就是来到了国家会展中心的6.2号馆的精细木工赛区的赛场里面，在这里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能够闻到一个浓浓的木屑的味道。那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中国选手参赛的欧祖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在本届比赛当中完成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精美的作品。
5: 本届的话是他是不提供样题的，所以我们每个选手都不知道题目长什么样子，只有比赛的前两天

0: 才公布出来给我们看，考核每个选手的个人的识图能力以及每个榫接的那个自己去制作的一个操作能力吧。我们本届做的是一个平面加上一个楼梯的结构，像这种大的燕尾榫的话，对于每个选手的体能啊以及精细程度是要求非常高的。
1: 最考验你的这个精细度到什么程度？
0: 我们精细木工项目呢是小于0.2毫米才能拿到一个缝隙的满分。0.2毫米是什么概念呢？就比如一张 A4 纸的厚度是0.1毫米，就是两张 A4 纸的厚度是不能进入到每一个榫接的缝隙里面的，这样才能拿到一个满分的状态。
1: 很多大型的机械或者是很多东西已经不需要人去做了，那为什么我们还坚持要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提升大家的技能？
0: 机器也有机器的好处，手工也有手工的好处，就只是看每个人自己的观念。就像我的观念是只有手工做出来的才是有温度的木工。
1: 那刚刚感受完了精细木工的质感，那我们现在再来感受一下本届比赛上一个很有特色的项目——服装技术的美感。那这个项目呢，是我们中国队的一个传统的强项，在此前已经蝉联了4届的金牌。那本届比赛的中国选手于娜已经在我的身边了，请她来跟我们大概讲一讲。
2: 现在看到这个服装上衣，我在它所框定的这些要求里，我适当加入了一些中国元素。后背这个云肩的设计有中国的一个传统工艺，就会显得整件服装更加精细。
1: 比赛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有没有碰到过很有难点的时候？
2: 像以往的话就是可能会比如说他给你一个限定的，然后几个要求或者抽签你去做就行了。一件衣服就是来回上百次的训练，然后再到赛场上把这件衣服完美的呈现就行。但是这一次不一样的就是他不告诉你做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需要训练很多的上衣啊，很多的款式，这对我之后的一个职业发展也挺有好处的。
1: 这届比赛有很多全世界的选手都来到这里，对于你未来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和启发呢？
2: 我觉得这对我日后的一个服装的设计很有帮助，因为我现在眼界也会更高，看到了更全面的一个服装的展现以及设计。
1: 在本届试赛当中呢，还有一些非常硬核的项目呢，就比方说我现在在的自主移动机器人的赛区，看到了我们的中国选手樊锦成和刘博文这一对双人的组合选手。
3: 小樊你好，
1: 首先来跟我们大概讲一讲，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它主要比拼的是哪些东西。
4: 模拟的就是一个厨房的送餐环境，然后它需要从每个圆台的位置上取物品，然后放到我们赛题上的相对位置上。你看它现在就在移动，主要难点在于设备的搭建，还有地图导航，还有一个就是动作的一个控制。
1: 未来应用到哪些场景当中？
4: 比如说应用到酒店啊，还有车间管理啊，还有以及就是厨房的分配，然后以及医疗、航空甚至航空事业都有可能会出现我们的移动机器人。
1: 过去的几年当中，国家会展中心这块场地里你能看到特别多既有意思又非常具有实际意义的技能技术。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全世界的青年选手来到上海，他们在这里奉献奇思妙想，在切磋中彼此激发，在交流中成为了朋友。这个赛场不只是一个竞技场，更是一个技能创新的大舞台。那这也印证了本届大赛的主题，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5: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奖牌是所有选手共同追逐的目标，也是技能梦想最闪耀的注脚。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奖牌是世赛历史上首枚不规则奖牌，它以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为视觉标识，正面为立体榫卯，环环相扣，彼此嵌合，承载着跨越数千年的中国技艺传承。背面是上海石库门门楣与现代都市剪影交错。从中国榫卯到世界技能，一枚奖牌连接传统与未来。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选手们全神贯注，赛场外观众和亲友团在紧张的观赛。记者在赛场外就遇到了一个小伙子，他是专门来为参赛的师弟加油鼓劲儿的。这个小伙子叫匡传福，在他的身上，技能照亮前程不仅仅是一句励志的口号，而是通过努力实现的人生选择。
6: 我们找一下，这个是我们中国的选手，叫吴彤，也是我们的师弟。
7: 匡传福毕业于广东省技师学院，曾经在2017年入选了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中国。

0: 李信队。
1: 当时我没有走到最终的世界级的那个赛场嘛，现在那个我们的师弟走到这个赛场了，也是我是很羡慕这个师弟的，也算是原来我之前的一个梦。
2: 结束了
3: 啊，结束了，
2: 怎么样啊？
0: 晚上6点，当天比赛结束后，狂传父终于等到了师弟，本届试赛选手吴桐。
1: 下午是比那个编程啊，
3: 是的。
1: 然后今天还有一天，
0: 师弟能拼搏试赛，让狂传父很羡慕。可是，在师弟眼里，狂传父才是他们崇拜的大咖。因为他现在的身份是北京大学一个化学实验室的科研助理，前不久他研发的一款检测仪器在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上获得了1等奖。在这次试赛举办的展览会上，小匡也介绍了自己的科技成果，成了记者们聚焦的热点。
1: 我们获奖的就是这个检测器，它现在是用在那个超快红外光谱上面的。它是一个，
4: 你们多少人一起？这一个团队做出来的是不是？
1: 检测器是我自己做的。
4: 检测器是你自己做，一个人做的？
1: 一个人做的。
4: 那你花了多久做这个？
1: 我们做这个花了3-4年吧。
4: 哦，3-4年。
1: 对。
0: 当年没能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小匡失落的时候，却接到了另外一个邀请，到北京大学郑俊荣老师的实验室工作。
1: 我当时挺意外的，因为我就是技工院校毕业的学生，去北大实验室工作，我觉得有点不匹配吧。可能
0: 郑俊荣老师的团队需要特制的实验仪器，性能要求很高，从国外进口还面临着维修困难等难题。他看中了技能院校学生的动手能力，决定从技校招几名科研助理。
5: 他们不一样，他们一直就这么以做项目为方式来学习，自然而然经过3-4年的训练，他就是要做事形成的一个观念就好，我就是要把一个项目做完整，做到能用，我要以结果为导向了。
0: 凭着参加试赛集训打下的扎实的基本功，加上坚韧不拔的毅力，小匡研发制作出了10几种科研设备，
1: 用我们的做的设备，然后做出了很漂亮的工作，这个时候就挺自豪的呀。我虽然没有能考上北大，但是我能在北大工作，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技能照亮前程。
6: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的总量超过了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了7200万人。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看到，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练就一技之长，追求一技之精，既能够为产业发展添砖加瓦，更能够成就个人的职业理想。以技立身，以技赋能，创造无限可能。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6: 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的相关工作，同时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8: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本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6: 9月27号下午，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导启动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
8: 此次开工的二号机组浇筑混凝土总量约6637立方米，采用单侧推移式连续一次性整体浇筑方式，预计整体用时约58小时。白龙核电项目是广西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的标志性工程，规划建设两台 CAP1000 核电机组和4台国核1号机组，总装机。

0: 约850万千瓦。
1: 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以后，年发电量约2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标煤消耗约6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1600万吨，将对优化广西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发挥积极作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了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这是一项公平的协议，并且由双方最高级别的官员签署，美伊双方应该考虑重新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拉夫罗夫还表示，建立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互信对于化解中东地区的危机非常重要。美国东部时间27号的清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了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经安排了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助园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千岛湖生态低碳茶，自然凤集十倍伽马氨基丁酸，中茶龙冠晚茶，一杯晚上喝的茶。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4: 以上就是今天的《东方时空》，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敬拜，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

0: 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一纸桥批，诉尽家国情深。
3: 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2: 两次推动申遗成功，破解开平碉楼与桥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3: 它是乡村农民自己建，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2: 以桥乡为窗，让世界读懂中华文化。
4: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桥批家书里面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3: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5: 面对面专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张国雄。
2: 他是开国将军的女儿。
6: 我爸爸就说，他说我以前是个将军，我现在不是了，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
2: 从将军到农民，从城市到乡村，一个家庭两代全国道德模范。
6: 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这种精神给带到乡村。
2: 面对面专访甘公荣。
7: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圆满结束，向世界传递出怎样的积极信号？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中美稳定之道。另类选择党为何可以接连获胜？选票变化背后，防火墙能撑多久？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德国的选择。
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

原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

0: 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1: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0: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七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2: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0000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

0: 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心，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

0: 易度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公，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1: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接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十五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艺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今天是农历

0: 8月17日，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1: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日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15。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7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2: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1: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家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1: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5: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

0: 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1: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3: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4: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3: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5: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1: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6: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6: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7: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一纸桥批，诉尽家国情深。
1: 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0: 两次推动申遗成功，破解开平碉楼与桥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1: 它是乡村农民自己建的，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0: 以桥乡为窗，让世界读懂中华文化。
2: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桥批家书里面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1: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0: 面对面专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张国雄。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蛤蜊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蛤蜊，好工巧蛤蜊造。
0: 今年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打动了国内外观众，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桥批。
2: 这是民国十三年，
1: 24年的，
2: 这都是当时的真实原件的复印，是吧？
1: 哎，这是做的复制件
2: 啊，
1: 复制件，
2: 收藏了这么多呀？
1: 哦，这个是很小一点了，这个馆里边收藏的有几万件，几万件这个桥批。
0: 批是闽南语、潮汕话里信的说法。早年去海外谋生的人要给家里寄钱烧画，就写一封信，把钱附在信里，托人带回家。信和钱在一起就叫桥批。
3: 它是报平安的家书，解燃眉之急的汇款凭证，也是粤闽桥乡特殊的文化记忆。
0: 中秋前，我们在广东江门见到了张国雄。
3: 他是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研究侨乡文化已经30余年。
2: 比如说中秋啊，比如说过年春节，这些大的节日来临之

0: 前调皮上会有这样具体的集中体现吗？
1: 非常突出，
0: 嗯，
1: 非常突出。这个期间寄的钱是最多的，
0: 嗯，
1: 写的信也来的最多，海外的华侨他回不来，然后他用寄钱的方式，寄钱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思念，一种团聚这种心情。很多书信里面要讲什么时候回来，有时候在要准备回来了啊，我要准备想什么什么我的计划，一个详细的过程在很多信里面他会连贯的来告诉，其实就是来抒发思乡之情和思亲人之情。
2: 儿妻食别，背在五儿，即是咩想？
3: 夫妻所想，关于平安高大未来啊。
4: 桥批上的话大多就是这个样子，有报平安的，有交代家用的。写信的人多是劳工小贩，念书不多，提笔却讲究。他们很少直白地表达思念，而是把感情写进一笔一笔的生活安排里。
1: 我们的华侨书信虽然说看起来给父亲写的，给儿子写的，给老婆写的，但是它跟国际移民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国际移民的书信，夫妻之间写信，就讲他们两个人，他们小家庭的事。你看我们的书信，一个海外华侨是在跟家里边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写信，他一封信寄的钱回来，他首先是讲什么呀？要把这些钱分给谁谁谁谁谁谁谁。一个美国华侨借200块钱回来，他分给26个人，分完了以后剩30多块钱才是他家里边的家用。
0: 这些在侨批里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1: 写得清清楚楚，这是很多侨批的一个共同特点。他是一个人在跟家庭通信，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活在一个家族之中的，活在一个群体之中的。我们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移民书信中心举办了几次国际移民书信比较研究那个会，不同的国家的移民书信学者介绍了以后，外国学者问：“哎，你们这个书信怎么不讲妻子想老婆，老婆想老公，老公好、啊、丈夫想妻子？你们讲的是家里边的事，你们中国人怎么不讲这个东西？”明尼苏达大学的国际移民书信那个主任，我们还没发言，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不是说他们不重视感情，这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特点，哎，没有好坏之分。”他讲了以后我们就补充嘛，我们是把对家庭的关爱和对妻子责任的叮嘱和我按时把钱寄回来保障你们的生活当中来体现我对妻子的爱，我对儿女的爱，我对父母的爱。但是在这个个人当中，我看这个东西，我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民族的一个特点，它在和平年代表现为个性的行为，各家各户的情况都不一样，写的信寄的钱各自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是各管各的。但是当国家民族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他的一致性就表达出来。原来大家关心的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关心的就是抗战的情况了，比如说捐款购买飞机，捐款安置难民，捐款买些医药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国家的外汇收入有一个相当部分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直接捐款给政府来抗战，光捐给国民政府的1937年到1945年13个亿，才外边海外华侨才多少人？700多万人。国民政府卖的救国公债，抗战救国公债1/3被海外华侨买了，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这个现象是抗战侨批突出的一个文化现象，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4: 1939年，泰国华侨谭石道寄回的家信，抬头印着“胜利坚”与“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口号。他一边牵挂家中亲人安危，一边写下“尽国民一份力，死也是英雄”的字句。这些话往往出自普通劳工和小商贩之手，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留下宏大的传记，却在自己的收入并不宽裕时做出了关于国家的选择。
1: 37年以后的一些书信，华侨，有些华侨书信里面讲，我一个月的收入不多，

0: 现在华侨社会，海外的华侨社会都在动员大家支持国家。他说我肯定首先要为这个事情做，但是呢，很可惜我每个月的收入不多。他说我现在捐了这个钱以后呢，至于家用一节，我本来想多寄一点，至于家用一节，力有未逮。家里边的人要理解。老实说，我看到这些书信，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华侨大多数是劳工阶层。
1: 但是可能在历史的记载中，很难看到这样的瞬间，这样的言语。
0: 不多，而且尤其是反映大众、普通大众的这种表现的，我在我们的文献当中不多。
1: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侨批家书里面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0: 所以侨批它其实是讲我们这个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特点的非常珍贵的一种记录。
2: 张国雄与侨批的缘分始于广东江门。1995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出战后，内心向往田野调查的张国雄来到江门武义大学任教。武义又称江门武义，是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5个县级行政区的合称，近代因商贸繁荣和大规模海外移民而成为著名的侨乡。带着对于华侨和侨乡的好奇，张国雄开始寻找研究新课题。
0: 我一来了以后，我完全是个外行，我不是华侨研究出身，跟海外的学者一谈，他们做华侨研究是他们本地做，他第一手资料本地做，我们怎么谈的美国华侨的看法，他们不感兴趣，他肯定比你了解的多。但他们提问题就给了我启发了。
1: 什么样的？
0: 他问的是这些美国的华侨、加拿大的华侨、澳大利亚的华侨，他是台山什么什么地方的，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习俗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出去，他们后来回来做了些什么样的事儿？先是讲一些侨领的事情，后来讲一般的民众的事情。那就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部分他们做不了，这些华侨的家乡的事情在海外学者他们很难做。那刚好我们的广东武义大学就在这个侨乡。
2: 与海外学者对谈带来的启发，让张国雄把目光从海外收回，转向身边的侨乡。远赴海外的人怎样从乡村出发，他们离开以后又给家乡带来了什么？寻找答案需要走进侨乡的村落。
0: 我们一走到武义侨乡的乡村，既有传统的民居建筑，又有大量的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一些建筑。民居有他建的别墅，他建的碉楼，他建的学校，他建的祠堂，他建的图书馆，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看得到你再深入进去一看，当年这个侨乡它的公路建设县城到镇都通公共汽车，而且这些公共汽车都是来自海外的美国的公共汽车，华侨们买回来的，就它的交通也很发达，教育也很发达。那么你就会想一个问题，这个文化它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生根？
2: 张国雄走进武义的村落，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开平碉楼。这些建筑样式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既不像传统的中国民居，也不是对西方建筑的简单照搬。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张国雄当时还没有答案。2001年，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工作启动，他受聘担任申遗工作的首批专家顾问。要说明这些近代乡村建筑的世界遗产价值，他必须回到碉楼里寻找建筑背后的历史。
0: 很多楼封闭了几十年，一打开一座碉楼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文献档案。在他们的金山乡里面，他们族谱、他们的小学生的课本、作业本、他们海外写回来的侨批、他们的账本、家庭开支的账册都收集在这个里面。那么对我们来讲，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乡村资料。
2: 世界文化遗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核心标准是突出的普遍价值。放在开平碉楼面前的问题是，一项近代乡村建筑凭什么进这份名单？近代中国城市里的西式建筑

0: 桥墩的建造工艺和工匠的技术都与开埠租界有关，背后是外国政府、教会或者资本的推动。而开平碉楼立在乡村，钱是华侨出的，图纸和意见由海外寄回，侨眷在家乡主持修建，具体施工则由当地的乡村工匠完成。
1: 这是华侨侨眷和乡村工匠共同创造的建筑，没有谁推动他们，没有谁告诉他们，啊，你们回去要这么建，是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觉得要改变家乡的生活起居，哎，家乡的人也接受了，好啊，你在外边看到好那么这个先进，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建。乡村的那些工匠一看到这个东西建筑多了，他也就慢慢熟悉了这一套了，就培养了一支工匠队伍。
0: 这样一种，其实我个人把它看作这个建筑是一个文化行为，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融合的行为，这个行为表现的是民众的志愿性，它不开放。碉楼带来的改变不止在房子的外观上，华侨寄钱回家的乔皮里反复提出新的要求，房子要通风。
1: 窗户要开大，厕所不能设在屋内，猪和鸡要统一养在村后。这些观念跟着钱和信一起进了村。
2: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对联。哦，门对，你说的。
1: 哎，门对。
2: 因为我们那个传统的一般用纸写上，是吧？一般过年过节的时候。
1: 还有呢，就是一些都是一祈福的传统的一些对联。
2: 嗯。
1: 但是像这样一种带有一种近现代的 外来的文化观念的一些对联，
2: 嗯，
1: 他很多把它挂在自己家的门口，
2: 这个寓意就可能更多元化了。你看，具世界观，
1: 对呀，
2: 造家庭
1: 福，就这个地方呢，他把地球变成一个建筑装饰符号，
2: 嗯，
1: 他可以在自己的邻居的建筑装饰上，他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这就是表示他对世界的一个认识了，他不完全局限在我的家乡。
0: 有人曾评价开平碉楼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张国雄却认为碉楼的价值正在于它宜中宜西、宜土宜洋，它没有照搬任何一种建筑范式，而是以农民自己的舒适感、生活需要和审美判断为标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 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其实你仔细看，这些很西的建筑，很西方化的建筑，它的外形、它的建筑材料，都是外面来的水泥、钢筋、混凝土技术，它建起来。但是看得再进一步的深入进去，看到建筑造型以后，进去看它的建筑装饰，去了解它的美学爱好，它美的爱好的时候，你就发现。 它非常传统，所以说我们看到侨乡民众他们在吸收外来的时候啊，外来文化的时候，非常坚守传统文化。他们在做选择，他们在选择华侨传回来的东西，和他们在选择传统的东西，怎么跟它融合在一起？
0: 也正是在研究开平碉楼的过程中，张国雄开始更加关注侨批。
1: 2007年初，来自潮汕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广东、福建两省的侨批档案合并为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项目，申报文本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有开平碉楼申遗经验的张国雄。我就会按照世界记忆遗产的标准，和它的规范的要求。 我去看各种这些侨批，它在哪些方面跟这个东西有联系？我们看到它是一种什么文献嘛？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家长里短的故事，家长里短的一些碎语。但是我去看了以后，我可能的看法就发生了一种变化。你比如说，我们的侨批时间跨度非常长，将近500年。第二个量太大，广东。 在50年代，一个月，广东光广东三大侨乡30万到50万件，光广东，福建在这一加上，一年就是几百万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00多年时间的东西，你可想这个量有多大？ 这种现象在国际上没有，我们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能挣钱我们就去到哪里。现在的这个侨批所保存的，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书信来讲，它的世界性是其他的侨批不具备，其他国际移民书信不具备的。这几个特点又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发展变化，世界发展变化，中国与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民间记录。它不是政府记录的，不是学者记录的，不是一些组织来记录的，是民间私人一家一户的这些人。
2: 这就可能更普遍更真实，
1: 就是大众写的史书了。
0: 张国雄牵头执笔申遗文本，论证侨批在全球移民史料中独一无二的价值。2013年6月，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2: 您看，您的研究领域里面经历了两次申遗，您对自己最初那个疑问究竟什么是侨乡，现在会有答案吗？
1: 有了答案。我看到的侨乡就是中国的正统的儒家文化、地域文化、海外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种侨乡文化。这种文化我们看到它既有中国传统的色彩，非常浓厚的坚守了传统的文化特点，又有很鲜明的看世界的这样一种特征，体现了一种融文化融合的一种实践。
0: 随着现代邮政体系和银行体系逐步完善，侨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寄钱和寄信的方式变了，人与家乡之间的牵挂却没有消失。如今侨乡文化的保护也不再只是保护几座碉楼几封信件，而是尝试以文化生态区的方式整体保护村落建筑文献习俗。
2: 侨乡文化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很多方式都会发生改变，甚至可能有的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那您对未来的整个的这个侨乡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希望或者期盼吗？
1: 我们在国内宣传侨乡文化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不断地通过侨乡文化让我们国内的民众，我们有一个世界视野，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一种包拿优秀的外国的文化的这样一种品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跟外国学者的建设当中，其实想他们通过侨乡文化让国外的学者和国外的人通过侨乡文化直观地去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和而不同。还有一个各美其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普通老百姓做的事情，他们的遗产，那么他的遗产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一种文化品格。而这一点的宣传，它的作用必须润物细无声地长期去做，长期做才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它至少是其中一个方法吧。
2: 既走向世界又融入世界。
1: 融入世界，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0: 她是开国将军的女儿。
3: 我爸爸就说，他说我以前是个将军，我现在不是了，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
0: 从将军到农民，从城市到乡村，一个家庭两代全国道德模范。
3: 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这种精神给带到乡去。
0: 面对面专访甘公荣。中秋节前夕，江西莲花县一个普通小院里，甘公荣正在打理菜园。她是开国将军的女儿，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拔草、松土、浇水，她从小就是干着这些活长大的。
3: 我从2013年去甘公学院上课，人家说封二代，当时我愣了一下， 红二代是什么意思？

0: 但如果父亲的将军身份还在的话，可能对你们子女而言，你们的人生的起点就不一样。
1: 因为我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所以我不知道将军的待遇有什么待遇，我搞不清。
2: 17岁之前，甘公荣一直以为自己是普通农民的孩子，直到1975年那个夏天。
1: 因为我们年花6月6要晒衣服啊，晒了不起霉。我因为我在家里，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晒衣服，我爸爸就提了一个箱子过来了，他里面就是放了2套将军服，他从来没穿过，因为我们以前读书就上学就看不到了，就刚好提出来，我一看，我说爸爸，我说这么漂亮的衣服从来没看到你穿过，我爸爸就说，他说我以前是个将军，我现在不是了。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他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我们莲花元伯村生活了29年。
2: 甘公荣不仅有一个是开国将军却坚持回乡做农民的爸爸，还有一个在80岁时成为全国道德模范的妈妈。他们在1957年的选择最终也影响了甘公荣的生活道路。
0: 那你没问过父亲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吗？
1: 他是在新疆是当部长，是20万大军吃喝拉撒都是我爸爸管，经常要到基层去检查，看需要什么东西，生活上需要补齐。就是51年元月三十，他就到基层去检查工作，路过一次木桥，这个桥呢去的时候是好的。特务知道他去了，他把桥呢从下面往上面锯，锯了上面就看不到，他就留了一点点，加上那一天下了雪，就回来的时候他在中间就这样栽下去了。
2: 甘公荣的父亲甘祖昌1905年出生于莲花县延背村的一户贫困农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井冈山斗争、5次反围剿、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甘祖昌调任新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1年因遭遇敌特阴谋设置的车祸，他的头部严重受伤。这次伤害叠加战争年代受过的2次重伤，导致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甘祖昌因此连续向组织写了3份请求回乡务农的申请报告。他说，我自51年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时常晕眩，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但我的手脚还健全，可以劳动，请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省莲花县当农民，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交回乡申请后，他拒绝了组织为他安排长期疗养。1957年8月，组织上批准甘祖昌的请求，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开国少将甘祖昌带着妻子龚全珍和孩子们从新疆回到家乡。2019年，甘祖昌的老伴龚全珍曾经接受面对面栏目的采访，描述当时到达甘祖昌的老家莲花县延背村的场景。
3: 连灯都没有，到天黑了就是有个煤油灯。
2: 回乡后，甘祖昌召集自己的3个弟弟开家庭会，宣布以后全家人一起生活。当时全家大小一共20口人，另外还有上面派来随行的2个工作人员。
3: 领导规定他叫他带，送到家里住了1个月。他说，好了，现在我已经身体恢复得也不错了。你们大家都有家，你们该回家去了。他把人家打发走了。他说我回来是当农民，不是当将军。我跟农民要秘书干什么？要这些人陪。
2: 龚全珍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19岁参加革命，26岁毕业于西北大学教育系。1949年参军奔赴新疆后，与甘祖昌结为夫妻。
3: 我有点害怕跟他出去，人家给他整理，我就赶快躲开。 我觉得我是个独立，我有独立人格的一个人民教师。要是把我的人格卖掉，让我服属谁，我不愿意。他要说，龚全真，你就要在家里服侍我，你不能出去工作，那我就要光火了。我凭什么？我属你的，
4: 嗯，
3: 我不是，我没有我的独立人格，
4: 嗯，
3: 他不，他，你干你的事哈，没有关系，我没有关系。
2: 在延背村，甘祖昌回到了熟悉的山山水水，龚全真踏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吃不惯当地的饮食，但更大的困难是他不擅长开荒种地。
3: 我要试着去挖一下吧，挖一下，挖出一点点。在城市里面，哪里看到了土地，哪里歪过土，看到我拿镢头的姿势都不对，他们笑话我，我难为情。
2: 安顿好丈夫和孩子们后，龚全真徒步25公里找到县文教局，毛遂自荐当老师，后来被分配在九都中学任教。1958年11月，甘祖昌和龚全真的第三个孩子甘公荣出生。在甘公荣的记忆中，和哥哥们相比，出生在农村有着某种优势。
1: 因为我哥哥一个10岁，一个8岁，回来以后就第二天就打赤脚，就不能穿鞋，天天给我爸爸去割草啊，那个啊，搬完以后他的脚啊就破了，他这个石头不是会把那个脚割破啊，破了以后我爸爸很细致，他会用那个茶叶水和盐水来给他洗，洗了以后呢，就买那个消炎膏啊给他涂，但是作为小孩子来说，他心里就很不那个。他在到了星期六的时候，他就我妈妈回来了以后，我哥哥就会跟我妈妈去告状，他说妈妈，爸爸变得很坏，他说不让我们穿鞋，你看我的脚全部烂了，天天要我们打赤脚。我妈妈就去找我爸爸，他说祖昌啊，解忧解忧，连鞋子也要解忧啊，你家孩子这个脚都全部破了，还不让人家去穿鞋。我爸爸就说，老公，你不打赤脚你怎么去夏天呢？他说你像农民伯伯，你是现在刚来，你要先练，要先练好，打好赤脚以后，这个脚皮练练走，越走越厚，它就不会烂了。他说你看农村的孩子哪个会这个脚会破啊，不会破。哦，后来我妈妈就说，哦，是这样啊。我妈妈就说我哥哥，他说星星啊，不是爸爸变坏了，因为我们在农村要参加劳动，你参加劳动，你穿天天穿鞋，怎么劳动呢？他说你要从你看一下农村的叔叔伯伯，就这些像你一样大的小朋友，他们都是打赤脚，现在到了农村，你要跟农村的孩子一样，天天要参加劳动。后来我哥说，哦，是这样啊，他就慢慢就会理解了。像我没一个对比，我生下来会走路就是打赤脚，就不穿鞋。就是我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洗脚穿鞋，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爸爸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他首先他会做到，他做到以后他要求我们去做。
0: 但是你后来想过没有，就是父母那么努力那么付出，不就是希望让自己的孩子生活能更好一些吗？
1: 其实我们家里我们没这么想过。为什么？爸爸妈妈从小他就不会说他们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幸福的生活，他从小他就把我们养成了，就是说要我们自立自强，教育我们要怎么去艰苦奋斗，怎么去节约，怎么去帮助别人。
2: 虽然从小就习惯了打赤脚，但甘公荣也遭遇过鞋子的烦恼。初中时他穿着破了一个大洞的鞋去学校，被同学嘲笑，你爸爸妈妈有工资，咋还让你穿这样的鞋？他向父亲抱怨，但父亲给他的依然是缝补后的鞋子。
0: 就那时候心里也不委屈吗？
1: 当时我很生气，我说这个鞋破了这么大的洞，因为还要让我穿。后来爸爸就摸着我的手就说，就到楼上拿了一双鞋下来了。他说公用啊，我们要懂得感恩。他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呢，是我们的战友用血捐换过来的。他当时呢，就是这双鞋呢，是当时跟我妈爸爸一起参加革命，是我们村庄里面叫一个刘春元叔叔牺牲之前交给他的。 他说你一定要走向森林，森林以后呢，要老百姓我们唱。

参加革命就是要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我们的战友用鲜血换过来的。从征的时候我们没有吃，这鞋破了烂的

0: 靠推荐有指标限制，甘公荣学习成绩好，完全符合推荐条件，但当时甘公荣的侄子堂哥和他都在一个班，指标有限。
1: 老师第二天到我家里家访，就把学习的情况告诉我爸爸，就是说大家都真的去上高中。他说你们家里三个孩子都在我班上，他说如果都要上高中的话，你就甘部长跟教育局打个电话，多搞几个指标。
2: 就那时候老师是知道您父亲的身份的？
1: 他肯定知道，因为我妈妈在这个学校当校长呢。
2: 其实你母亲都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1: 但是我妈妈的原则性也很强啊，所以她从来不过问呢。后来老师到我们家里讲，我爸爸表扬他以后，他说我们家三个孩子都不参加上高中。当时我们老师很惊讶，他说人家都说要求去上高中，你女儿户口条件这么优秀，你还弄给人家，他说可惜了。我爸爸就说叫他自学，等如果以后恢复高考了，让他们自己去考，考到哪里读到哪里。
2: 这样选择不公平啊。
1: 对，后来我说这一点都不公平呢。后来我就找我妈妈说，我妈妈就这样说，你爸爸做得很对，人家农村的孩子他出路他一定要通过读书，以前是上那个中专大专都可以恢复工作，他们的出路就更大。
2: 但是如果
1: 要弄给别人，
2: 一般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一般子女对父母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哈，就是可能会觉得父母对自己太苛刻了。
1: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们不愿意给爸爸增加压力，要爸爸每一天高兴。我妈妈也经常会说让他高兴，就是多活几年。
0: 甘公荣说，当时想不通的事情后来慢慢就想通了，但他真正理解自己的母亲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他的母亲龚全珍在山东烟台城市里出生长大，是当时很稀少的大学生，原本在新疆从事教育工作，但为了支持父亲，1957年跟随父亲回到莲花县。
2: 但是您看，您母亲那时候从新疆回到这个莲花县的时候，她是有生活上的对比的。
1: 如果我们跟我妈妈去比的话，我们就没有一点什么怨气了。您像她一个大城市49年以前的大学生，能到乡下坚持一辈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也一直不理解，爸爸经常会对我们说要理解妈妈，支持妈妈的工作，妈妈很不容易。
0: 甘公荣小时候，母亲在20多公里外的九都中学教书，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天早上就走，家里的事都是父亲管。甘公荣说，小时候妈妈是学生们的妈妈，她心里装的都是她的学生。
1: 以前呢，我们交流的比较少，我们意思是他说普通话，我们说莲花话。他星期六晚上回来，他星期天早上就走了。我们在农村呢，吃完晚饭就到处玩。等我们回来了以后，他就要收拾东西啊，要做事情，照顾我爸爸了，就睡觉了，交流很少。我参加工作，我妈妈问了我，她说：“公公，你参加工作以后，你的钱拿个谁？”我当时我就想都没想，我说我有钱，结余的钱我就给叔叔婶婶。当时他愣了一下，想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小时候中午是婶婶带，晚上是我爸爸带。我说婶婶付出了很多，我跟婶婶很亲。后来我妈妈当时前面我看她的表情好像有一点不自在，后面还笑了一下，她说我女儿长大了，懂事了，懂得感恩。
0: 从在家务农到电影放映员，再到进入银行做储蓄员，甘公荣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路。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劳模，第一次离开莲花，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北京，那成为他理解母亲的契机。
1: 因为我没坐过飞机，我上去好怕，你没见过。我下完飞机以后，当时我到宾馆以后，后来我在想，我说我们一直不理解妈妈，我说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你看北京这么大，但是山东烟台大不大我不知道，但是它也是一个城市，是吧？怎么样肯定比我们园博村要好几倍哦。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说妈妈对不起， 我不知道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

0: 的区别。
1: 这是甘公荣第一次对母亲说对不起，伴随着这句对不起，他回忆起母亲诸多的艰辛和不易。
0: 你经费是会说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就因为乡下不是好多蚊子啊，还有虫子啦、啊、就是咬我妈妈，咬我两个哥哥，他们是新疆回来的，他是咬生人啊，全身都是包，说话也听不懂。他说我回到老家以后，我就是一个外国人了、啊、什么都不懂。他是八月底回来的，就跟他跟我跟我爸爸去劳动了一个多星期吧。他自从刚下去的时候下去了，他上不来。
2: 就那个时候也是为了支持你父亲，然后毅然决然地跟着就回来农村。
0: 他也就是说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要照顾好爸爸，我爸爸说什么东西他就支持我爸爸，我爸爸说了一他不从来不说二，他就是双手支持，包括我读书这个也是这样的。
1: 虽然是离职回乡，但甘祖昌每月依然有330元的工资，龚全真每个月有80元的工资，远高于同乡的工分收入。
0: 我妈妈她领了工资，给外婆寄10块钱，她自己留10.05块，她是80.05块，60块钱就交给我爸爸，由我爸爸去管，她就不管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在学校吃饭好像只要几块钱，他剩下的钱呢，他就去帮助这些困难学生。
2: 嗯，我看了那个资料，父亲在当地修建了很多的水利设施哈。
0: 对，他水库啊、电站啊、桥啊。
2: 他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我看也都捐给这些工程了。
0: 对，
2: 没用在自己的家庭上。
0: 没有，家里就是每天给他买2毛钱豆腐，因为我们在乡下了，自己种了地，养了鸡，几乎开销不大。
1: 1967年，甘祖昌和社员们建造的水电站正式发电，随着发电量增加，乡亲们终于用上了电。回乡29年，甘祖昌参与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管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和12座桥梁。甘祖昌捐出的所有有据可查的费用就达85000元，几乎占了他回乡后全部工资的80%。1986年，甘祖昌在莲花县逝世，享年81岁。退休以后，龚全真成立了龚全真工作室和爱心救助会，专门帮助困难群众和困难学生。90多岁以后，龚全真走不动了，甘公荣全部接了过来。
2: 就是你全部承接下来了，
0: 全部做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爸爸妈妈，这是妈妈留下来，现在他老了，我要去做。为什么我会带着我儿子媳妇孙子去走呢？就是要以后我走不动了，他们就全程这种精神。
1: 2013年，龚全真当选第4届全国道德模范。2023年9月，龚全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100岁。照顾母亲的过程里，甘公荣走上公益之路。如今他是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的书记。
2: 那现在这个工作室组还负责什么事儿了？
0: 就接待群众来访，就是说你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2: 调解，
0: 他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去帮他。比如说有的身体不好啊，需要去搞搞卫生啊，因为老人要陪啊，就可能还有一些调解啦，我们都做。
1: 如今的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有3-4千名志愿者，有捐钱捐物的，有做义工的，也有一对一帮助困难学生或群众的。这些台账记录着协会做的每一件事。2025年，甘公荣当选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
2: 但是你看，今年的中秋节，父母都走了。如果说有一个机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团聚的时候，你最想跟父母讲什么？
0: 我爸爸妈妈，我要经常会给他们说，反正就是说，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他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种精神，会代代相传，把这种家风 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圆满结束，向世界传递出怎样的积极信号？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中美稳定之道。另类选择党为何可以接连获胜？选票变化背后，防火墙能撑多久？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德国的选择。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几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标志着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了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纽约客杂志用盛大的欢迎仪式来形容美国对此次访问的重视。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看来，中国领导人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构建稳定之旅，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这是一次伟大的会晤。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华盛顿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此次会晤对中美两国来说是一次彰显友谊、实力且成功的会晤。实际上，对于这场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晤，外界的关注点首先是美方的接待规格。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降落在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多名美军地勤人员在舷梯前合力推开约30米长的红毯，并仔细铺平。
4: Trump then had get down on their hands and knees to lay out the red carpet and remove any specks of dirt.
0: 此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已经站在了红毯的另一端等候。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首次亲赴机场迎接到访的中国领导人。而上一次美国总统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外国元首还是64年前的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该基地迎接时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
5: 这也充分说明呢，这个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对于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人民的这种极大的这样一个尊重，也充分这个显示了这个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呢对于这个当前中美关系这个保持稳定的这样一个这个极大的这样一个这个期待和极大的这样一个重视。
0: 对此，国际各大媒体纷纷用罕见

0: 以此来报道，而这也是两国元首几乎越北京会晤后，时隔四个月再度举行面对面会晤，这样高密度的元首互动，在中美交往史上也并不多见。
1: 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完成国事互访，确实是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它表明呢，中美双方都有意愿。 要抓住这样一个重要的机遇，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来通过加强交往，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让中美关系呢进入一个有更多的合作和更大程度稳定的新阶段。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特朗普又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值得一提的是，
0: 在欢迎仪式上，有5架美国战机飞越白宫上空致敬。
2: 这种检阅本身呢，实际上也是对于别国领导人的这样一种建立信任的这样一个体现。
0: 当天，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也出席了欢迎仪式，她不仅穿了一条由中国设计师设计的带有刺绣的礼裙，还带来了此前通过视频用中文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问候的女儿阿拉贝拉。 在宾客等待两国元首致辞期间，现场更是响起中国音乐《月亮代表我的心》，而这首曲子则是中国台湾作曲家翁清溪在美国进修期间创作的。与之相对照的是，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时，中方在国宴上选取的压轴曲目是 YMCA， 也是特朗普竞选集会的标志性音乐。外界注意到， 特朗普在欢迎仪式的致辞中特意提起一个中文词，“恭和”。And
3: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that inspired the Marines to adopt a Chinese phrase they still use today, "gung ho." The Marines use it as an expression of great enthusiasm, but in Chinese, it literally means working together.
0: 恭和一词源自抗战时期国际友人和国内民主人士发起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而这个词进入英语语境主要归功于一位叫埃文斯·卡尔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1938年，卡尔逊曾以观察员身份深入延安，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民主氛围和互助精神深感震撼。
4: Just look at those half-armed, ill-fed peasants. They outmarched, outfought, outmaneuvered the Japs at every turn because they believed in what they were fighting for. Because every man had only one desire, to do his duty. Well, I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not in textbooks.
0: 1942年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不久，卡尔逊临危受命，组建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 该部队参照八路军的纪律和精神组建，并将“恭和”作为口号，译为“共同努力”。这就是卡尔逊飞行突击队，又称“恭和营”。1942年8月，卡尔逊带领“恭和营”奇袭马金岛，取得了美日开战以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胜利。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再过一个月即将迎来联合国81岁生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中美两国在二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捍卫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在构建战后国际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
5: 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时再次提及这段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历史，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年啊，在这个面对这个世界大战期间，秩序这个面对各种挑战，甚至是出现非常这个剧烈的这种不稳定性、不安全感的这样一种情况下，中美的那当时那种合作，所以现在这样一种合作本身呢，可能也同样会起到持续的来去为这个世界注入确定性、稳定性。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上，白宫东厅被鲜艳的中国红装点一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此举行欢迎国宴。除了菜单将两国烹饪传统融为一体，晚宴还以试酿伯格酒庄的黑中白起泡酒祝酒开场。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喝的正是这款加州起泡酒。尽管当时两国仍有分歧，但那次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历史性的破冰，也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1: 我觉得他做出的这一系列的超规格的特殊的安排，营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气氛，也为访问的顺利进行，包括进一步深化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友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0: 历史一再昭示我们，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
1: 习主席在致辞中也讲到，特朗普总统要让美国更加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中国呢，也是在推进他的民族复兴的这个伟大目标。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辅相成。我觉得这里传递的信号就是，中美关系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它是一个正和的，中美可以相互成就对方。
0: 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发表书面讲话，称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而此次华盛顿会晤期间，双方又更进一步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第一呢，就是不断地体现出来两国关系的相互尊重的基础条件。第二呢，就在各项谈判协议的进程中啊，都要体现出了这种公平的原则和公平带来的这种价值理念。第三呢，就是两国啊，我觉得到达了一个相互的这个尊重前提下这种对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寻找一种大国共处的新方式。
0: 作为中美友好交往的亲历者，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用难以分割的连体双胞胎来形容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打破贸易壁垒也成为中美两国人心所向。
3: I hope there's some reduction in tariffs, fewer restrictions on trade, and that we can have a period of great mutual prosperity with America and China.
0: 而马斯克旗下特斯拉的发展故事，正是中美产业互利共赢的鲜活样本。2019年，特斯拉正深陷产能地狱，上海超级工厂破土动工，创造出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的中国速度，仅仅11个月就实现整车下线交付。依托中国新能源汽车的4小时供应链朋友圈，零部件本土化率迅速突破95%。
3: The Tesla Shanghai factory is a gem. China team is just incredibly talented, and hardworking and trustworthy. The quality is excellent and the efficiency is excellent.
0: 马斯克直言，特斯拉的成功靠的不是硅谷魔法，而是中国团队和中国供应链。如今，大量上海造特斯拉整车出口欧洲、亚太各地，成为特斯拉全球最大出口枢纽。
3: If you visit China and you see the amount of progress that happens from one year to the next, or even within a year, it's very visible. Like you can see the new buildings, the new infrastructure, and it's also obvious to see that.Just walking around the streets, the increased prosperity of the average Chinese citizen has increased tremendously.
0: 在此次华盛顿会晤前夕，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举行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
4: People might look at the business community and say, we're just looking for deliverables. We're just looking for big announcements of purchase agreements. Well, those are great. That's not what we're looking for. What we're looking for is much more foundational. We're looking for a true commitment from both sides to strategic stability. We're looking for further progress on changing the tone of the relationship. So if you ask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hat do we want? Stability.
0: 经贸合作始终是美中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在此基础上，双方对话与合作正向更广阔的领域延伸。此次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约定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还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
3: I think a really important thing that would be good for the safety of the whole world would be for China and the U.S. to agree on a platform for AI regulation that ensures safety of AI for all of humanity.
0: 就在不久前，特斯拉接上中国豆包大模型，成为海外企业适配中国 AI 的标志性事件。
3: Probably China is doing by far the best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per unit of compute.And as I've said publicly, I think China's going to address the compute limitation in, I think, faster than most people expect. My rough guess would be that China addresses the compute constraints with lithography and chip making in about 2 or 3 years.
0: 对于这一点，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也深有同感。
5: As they advance the technology,we ought to make sure that we work with each other as much as we can.
0: 今年八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Ultra 在100米竞速中跑出9秒39，超越人类短跑记录，原地跳高跳出2米88，同样刷新人类记录。美联社认为，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场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先进机器人领域快速进步的实力。
6: 应该说，中美呢都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大国哈，而且国际社会呢也都普遍期待两国呢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不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实现这种引领，不但是在技术层面上持续的创新，而且呢也在规则规范啊、治理层面上呢不断的进行这种对话。
7: China is not only not ours to contain, but most important, the act of trying to contain China will fail, absolutely, unconditionally fail.

0: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联合国总部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联大以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为核心主题。而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言，世界已进入深度不确定性时代。
1: 中美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所以这两国的关系呢，对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至关重要。中美两国呢，又是这个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0: 2021年9月21号，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舞台上曾经郑重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已从中国的主张扩大到国际共识。习近平主席又相继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1: 我们提出来的这个4个倡议，实际上就是在新形势下，世界面临全球治理迟滞的背景下，怎么样更好地来推动各国之间，包括中美之间，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
0: 9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美关系将定义21世纪。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0: 的确，目前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期限不足5年。中美互动的走向可以说直接关乎多边合作的前景。
3: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once again become friends. We may never become close allies, but we can work together in a collaborative fashion to the betterment of both societies.
0: 如今，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双方应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把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1: 在这个过程中呢，元首外交继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就是它能够确定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图。在中美关系遇到这个重要的障碍的时候，两国领导人发挥政治决断来克服困难，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0: 另类选择党为何可以接连获胜？选票变化背后防火墙能撑多久？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德国的选择。
4: 2026年是德国地方议会的超级选举年，而在9月举行的3场州议会选举中，一个女人占据了德国媒体的头版，她就是德国极右翼的领军人物，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9月初，选择党在3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成为第一大党。2周后，该党又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连续2场胜利震惊了德国政坛。有媒体甚至预言，选择党的强势崛起可能使魏德尔成为继默克尔之后的第二位德国女总理。
5: 当地时间9月21号凌晨，德国东北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出炉。
6: Und es ist ein wunderbarer Abend für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5: 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与2021年该州上次议会选举相比，暴增了21.5%。
7: Und es ist der zweite Landtagswahlsieg hintereinander für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der uns natürlich unglaublich freut als Partei。
8: Ich habe das irgendwo erwartet. Das, was mich jetzt irgendwo überrascht hat, ist quasi das Ergebnis von der CDU, dass es so schlecht ausgefallen ist.
5: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斯领导的亲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比2021年时下跌了8.4%。梅前州是德国前总理、亲民盟前党魁默克尔的仕途起步之地，素有“默克尔的政治故乡”之称。 而此次选举由于未能达到5%的得票率门槛，金民盟甚至没能进入新一届州议会。彭博社直言，金民盟遭遇了自二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9: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
5: 此前，一些金民盟内部人士曾暗示，如果金民盟在梅前州未能跨过5%门槛，可能会催生新的党主席甚至新总理。莫茨的压力不止来自梅前州，在9月20日的柏林州议会选举后，英国《金融时报》指出，金民盟很可能失去柏林的执政权。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左翼党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金民盟下降近10个百分点至18.8%，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左翼党候选人埃拉尔普在竞选中主张对大型房地产公司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以降低柏林的住房成本。柏林人则已经开始将埃拉尔普与2025年当选纽约市长、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马姆达尼相提并论，将左翼党的胜选称作柏林的马姆达尼时刻。
10: What you're seeing is really a gradual shift in the ways in which German politics is sort of laid out.
5: 在九月已举行的三场州议会选举中，东部两州右转，柏林州左转，中间政党接连失守，这也被视为2029年德国联邦大选的一个风向标。

0: 这样的项链。尽管社民党秘书长蒂姆·克鲁森托夫警告说，向房地产公司收购住房将花费柏林纳税人大约200亿欧元的巨款，但在饱受高房租折磨的柏林人面前，这种财政警告显得苍白无力。柏林向左，两个德国东部州则转向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萨恩州、梅前州都位于原东德地区。1989年，柏林墙倒塌，而在两德统一30多年后，2025年2月，半岛电视台发布的德国联邦选举结果地图中，选择党的支持版图与原东德地区高度重合。这一惊人的对应关系似乎表明，今天的德国东西部之间仍有着一条看不见的边界。梅前州，德国的旅游胜地，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波罗的海海滩，但自1990年以来，该州人口减少了约15%，许多年轻人选择西迁。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价格与生活成本飙升，在梅前州，许多人反对切断与俄罗斯的贸易和外交关系。8月31号，莫茨前往梅前州参加基民盟竞选活动，遭遇民众抗议和嘲讽。如今，梅前州经济在全德各州排名中位列倒数。这种政治文化认知与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正是德国东西部裂痕的一个缩影。
1: Looking at this graph, if we focus yes on 2023, we can see that there's a huge difference still in terms of wealth between the two parts of the countries. And here, the key point for me is that Eastern households held just under half of the average wealth of Western households. And this is a gap of around 132,000 euros per household.
0: 经济的落后也往往意味着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弱势。在东德长大的莱比锡大学日耳曼文学教授迪尔克·奥什曼直言，东部人是一种被塑造的身份，被赋予了懒惰、无能、胆怯、不负责任、不善打扮、不会说话等刻板印象。
1: Some residents in the East feel as second-class citizens, and these disparities are helpingThe rise of the far-right party, I think.
0: 2016年，萨安州仅5%的受访者认为，选择党最能推动经济发展。2021年为8%，今年这一比例升至30%，比基民盟高出2个百分点。斯图加特报今年7月公布的民调显示，若德国各州举行选举，选择党将在原东德5州稳坐第一把交椅。那么，成立仅13年的选择党是如何从边缘政党一跃成为东部多州的第一大政治力量呢？2013年2月，因不满德国政府在欧债危机中不断掏钱帮助希腊等国，德国经济学家贝恩德卢克创立德国选择党。当时，该党的核心政策是反对欧元。
2: Wir grenzen uns klar gegen extremistische Tendenzen und radikale Tendenzen ab.
0: 2015年，中东难民潮席卷欧洲，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决定对难民开放边境，引发巨大争议。
2: Wir wenden uns gegen die, die zu Demonstrationen mit ihren Hassgesängen aufrufen. Es gibt keine Toleranz gegenüber denen, die die Würde anderer Menschen in Frage stellen.
0: 这让选择党看到机会，他们明确反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反移民也取代反欧元，成为选择党的核心议题。
3: Ich will als Frau auch ohne Angst nachts noch die letzte S-Bahn nehmen können。
0: 多年来的选举分析表明，选择党总是能够精准地捕捉、放大选民的焦虑与不满，并因此获益。2022年，魏德尔出任选择党联合主席，他擅长运用犀利的语言和铿锵有力的论调进行演讲。
2: Das Morden, Messern und Vergewaltigen geht weiter, Tag für Tag, Woche für Woche.
0: 在德国政治学家本杰明·赫内看来，在魏德尔的领导下，选择党经历了一个激进化过程，并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极右翼世界观。在组织架构上，选择党采用双元领导制，由魏德尔 和克鲁帕拉两名党主席共同领导。魏德尔是国际化精英阶层的代表，曾在法兰克福的高盛资产管理公司担任分析师。他善用宏观经济理论去抨击执政党的政策，赢得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温和派选民的支持。另一位党主席克鲁帕拉则出身东部草根阶层，从政前是一名油漆粉刷工，对底层选民有吸引力。
4: Ich muss ganz ehrlich sagen, ich war 25 Jahre Unternehmer, selbstständig, habe gearbeitet, ich hatte nie drei Wochen am Stück Urlaub. Dass er sich dafür einsetzt, deswegen ist das schon alleine, dass ein Bundeskanzler drei Wochen Urlaub macht, eine absolute Schande.
0: 这套双头政治正是选择党能够突破特定阶层限制、迅速崛起的一个核心密码。
5: 本月，
0: 亲民盟接连在三个州议会选举中受挫后，魏德尔已将选择党视为亲民盟的继任者。
2: Dass wir die CDU als Volkspartei abgelöst haben.
0: 他批评基民盟刻意与选择党保持距离，并表示：“我们愿意进行对话，因为我们没有设任何防火墙。防火墙是德国的一个政治原则，即主流政党不会与极右翼政党共同组阁。”但《华尔街日报》注意到，在德国东部地区，基民盟议员对防火墙已经开始抱持怀疑。批评者指出，一味排斥选择党不仅疏远了选民，还迫使基民盟不得不与那些不支持其议程的政党联合执政，最终可能导致政策陷入瘫痪。
6: Man muss ihnen einfach mal die Chance geben, ja? Nicht einfach nur Abwürgen, einfach mal die Chance geben. Sie wollen nicht in Regierungsverantwortung. Was sollen sie jetzt noch schlechter machen, als es momentan läuft?
0: 毋庸置疑，作为德国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选择党已然在德国联邦层面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此番州选举之后，如果选择党能在东部州成功组阁，将启动欧洲最雄心勃勃的极右翼政策实验。据《华尔街日报》称，选择党可能将萨恩州作为展示其移民、教育、文化理念的窗口。选择党领导人已承诺严厉打击移民，具体政策包括领取福利的欧盟移民应该离开德国，所有乌克兰人都应被取消难民身份和福利等。不过，选择党的一些核心理念超出了州政府的职权范围，比如让德国退出欧盟、弃用欧元、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
7: Man muss es ganz hart formulieren, dass die AfD so derartig den konservativen Rand dominiert, beziehungsweise die konservative Seite ist ein ungeheures Alarmsignal.
0: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在近年来全球化退潮和民粹主义回流的背景下，中右翼和中左翼政治势力的衰落已成为整个欧洲的趋势。但面对极右翼的崛起，各国的政治图景仍有差异。一类是以意大利为代表，极右翼突破所谓防火墙开始执政。2022年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梅洛尼领导的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成为第一大党，并成功组阁，成为执政联盟的主导力量。二是以瑞典为代表的防火墙出现松动。2022年10月，瑞典三个保守政党组成的少数派政府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达成递德协议，民主党不入阁，但在议会投票时支持少数派政府。三是以法国为代表的防火墙名存实变。2026年法国市政选举中，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取得显著突破。分析师指出，当多数选民不再将与极右翼合作视为禁忌，制度层面的防火墙变成了空壳。
8: 选择党的崛起更像是德国乃至欧洲社会诸多矛盾共同交织激化的产物，而非治愈这些问题的解药。如果经济、民生、移民等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应对，德国面临的将不仅是政党格局的碎片化，更是社会共识的进一步撕裂。好，感谢收看本周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0: 等很久了吧，师傅？
11: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9: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那就看我的。
3: 那就看我的。
4: 那就看我的。

0: 福，
1: 嗨，我在。
0: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 都绑好了。
0: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9: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头条来关注今晚在上海闭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在全部64个项目当中共获得了41枚金牌，这也是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1: 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比赛包括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个领域的64个项目。
9: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不仅收获了亮眼的成绩，

0: 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双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1: 本届赛事全新增设的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实现多个突破。无人机系统项目，21岁选手曾晨所在的杭州技师学院开设这一专业已整整6年，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才。
2: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1: 智慧安防技术项目中，中国选手李金泽在系统搭建、方案设计、整体集成等核心环节表现亮眼，精准把控赛事标准。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郭夏婷展现出极致精细的操作手法与贴合现代审美的美学修复能力。首次亮相的零售项目中，中国选手陈立夫在高度还原的模拟商超场景中沉着应对，规范从容。
3: 任务是新开的店的店员，只有下午的时候你的店才可以开业，但是有顾客上午就来询问商品，临场的表现力和对顾客的共情能力，我不会害怕遇见陌生人，善于表达，我需要把中文的逻辑转换成英文的逻辑，然后再向顾客娓娓道来。
1: 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中，中国代表团延续强劲实力。数控洗项目此前已实现5连冠，本届赛事设备从3轴迭代升级为5轴，竞赛难度大幅提升。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最终为中国代表团赢得6连冠。本届世赛，中国代表团共派出13名女选手参赛。除了花艺、时装技术等传统项目外，女性选手还在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多个硬核赛道绽放风采。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全球唯一女性参赛选手。她凭借沉稳心态与过硬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
4: 感觉比完赛很轻松嘛，也很兴奋，因为要对标国际嘛。我们的工作手册和那个答题卡都改成了英文的，这一路走来的经历，我感觉是更宝贵的。
1: 本届世赛64个竞赛项目，近1/3聚焦先进制造业领域，覆盖无人机应用、智慧安防、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等前沿赛道。
5: In the overseas market, drones are used in multiple different industries, from security to agriculture to safety to surveys, mapping. As a career as a drone technician, I think globally the future of drones is very bright.
1: 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世界技能大赛的权威标准正在落地为职业院校的课程标准、行业人才的培训标准与职业技能的评价标准。
6: 中国政府在院校建设上投入巨大，同时有着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中国，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成为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
7: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8: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今天晚上呢也正好是赏月的最佳时机。今年中秋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今天凌晨的0:49，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
0: 上一次出现还是2017年，而下一次就要等到2043年了。21世纪的100年间，15的月亮17圆这种情况总共只会出现14次。15的月亮17圆并非视觉误差，也不是传统俗语有误，而是地球、月球、太阳三者天体运动的自然规律造就的奇妙现象。
8: 农历每个月的14、15、16甚至17都有可能会出现满月。统计就显示，农历16出现的最多，其次是农历15，再次是农历17，最少的是农历14。
0: 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甘肃敦煌的月牙泉，体验一下古人的中秋赏月拜月仪式。
9: 我现在是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的月泉阁，一场拜月古礼表演正在这里进行。过中秋当然少不了月饼，目前在案台上摆放的就是敦煌本地的月饼锅盔，直径将近有60厘米，厚度大约有5厘米。它不用烤制，而是在土窑当中烧出来的，表面掺入了像是香油、花椒、香豆粉等香料，边缘呢捏有花边，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月亮。与许多其他种类的月饼相比，它皮酥瓤软， 麦香味十足，越嚼越有滋味。

0: 皓月当空，沙泉相映，演员们跳起了飞天舞蹈，和现场游客共同许下家国团圆的美好心愿。在拜月表演进行的同时，一场巡游表演也在鸣沙山月牙泉上演。整支巡游队伍长达400米，50余人的巡游队伍沿着景区道路缓缓前进，各种不同的人物和游客们并肩同行，互动合影。今年巡游最大的亮点是40峰骆驼组成的驼队，再现了丝绸之路上胡商以货易货的场景。队伍前面还有戴着大眼镜、穿着花衬衫的蒙驼人偶，憨态可掬，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丝路文脉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可以触摸、可以对话的真实存在。这个中秋假期，鸣沙山月牙泉景区还推出了实景演出、民乐展演等文化活动，丰富游客假日出行体验。在敦煌集上，敦煌文创、中秋元素商品被汇集到一起，集中展示木雕、编织等不同类型的手工技艺，游客可以近距离观看手工艺人现场制作手工艺品。在民乐赏月雅集上，琵琶、古筝、笛子的悠扬旋律在沙漠夜空下流淌，氛围感十足。这些精彩活动将贯穿中秋国庆双节假期。
1: 除了传统的赏月，不少地方的宝藏小城也开启了追月新模式，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2: 在浙江长兴太湖湖畔，一场月下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参与。望月赏曲，湖光月色歌声相融共生，在月光中感受传统中秋的诗意与浪漫。以月为伴，当地依托太湖9号公路，将沿线滨湖闲置空间串珠成链，把错落布局的集装箱打造成新的青年集市。
3: 吹吹湖风，然后听听音乐，感受一下团圆的氛围。
2: 此外，陕西汉中的刘坝县火烧店镇依托地处核心暗夜带，光污染极少，大气通透度极高的自身优势，打造成一个赏月追星小镇。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假期第一天，浙江、安徽、贵州、湖南等多个省的县城酒店入住量同比激增超5倍。
4: 在中秋佳节，2026太湖源头渚水上音乐烟花大会也如约举行。一轮圆月之下，各地的游客还有本地的市民齐聚太湖边，共赏火树银花。
5: 一簇簇烟花腾空而起，夜空化作璀璨画卷。本届烟花大会融合太湖风光，以太湖花色谱把四季繁花搬上夜空。流金花千树、桂月团圆等寓意美好的图景化作火树银花绚烂绽放。游客们举着手机相机仰望长空，快门声与惊叹声交织。
6: 听说太湖的中秋烟火很漂亮，第一次来，中秋节要团圆，就希望在场的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5: 据了解，本次源头渚烟花大会共设4场，继中秋限定场之后，国庆假期还将有3场演出，分别是10月1号、10月3号和10月5号。
1: 这个中秋节，全国各地都洋溢着浓浓的团圆氛围。从福建闽安古镇的民俗盛宴，到天津海河的游船曲艺，再到江苏建湖的怀旧晚会，各地用独具特色的方式，让传统佳节焕发新的活力。
7: 夜幕降临，福建福州市闽安古镇的绚丽水幕徐徐铺展，千年古桥上传统民俗表演接续登场。板凳龙伴着古乐辗转腾挪，传统古风舞刚劲的拳脚与婉转的身段相融，将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
8: 晚上看灯光秀，故事的讲解都特别的好，感觉这个历史就鲜活了起来，氛围感特别浓厚。
7: 除了民俗表演，烟火市集也是人气十足，特色美食摊位依次排开，如果不过瘾，还能加入古镇的中秋香宴。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围坐在一起，大家虽来自不同地方，但此刻的心紧紧相连，人团圆，心也团圆。
9: 闽安人员家园，
10: 我们闽安古镇这几年变化的这么大，建设的越来越好，让我们海外游子无论走多远都会记得故土的根。
7: 在天津海河两岸灯火璀璨，不少市民游客选择登上海河游船，既能饱览两岸夜景，也能水上赏月。大家在甲板上与家人拍照留念，在流动的光影中感受

0: 团圆氛围。
1: 趁着这中秋假期出来带孩子带老婆一块来玩一趟，我们也是第一次在水上面坐这个咱们游船在这玩，然后感觉跟岸边看着还不太一样。
0: 今年中秋期间，海河游船还开行了相声曲艺主题班次，游客在乘船赏景的同时，还能欣赏天津相声、快板、戏法等传统曲艺节目。游船加曲艺的融合模式，丰富了游玩体验。
2: 啊，我们专门买了一个带相声的，就我第一次面对面的看线下的相声，挺好的。
0: 在江苏盐城建湖县，一台中秋主题淮剧晚会在九龙口淮剧小镇上演，现场老中青少四代戏曲人同台献艺，大家轮番登台演绎，不少戏迷专程赶来，在水乡月色下共庆中秋。
3: 从小便喜欢听淮剧，今天看到很多名家大家都来了，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这么精彩的淮剧，我觉得这个中秋节过得非常有意思。
4: 看到舞台上有这么多小朋友在表演，心里面啊特别的欣慰，我们淮剧后继有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美国东部时间27号的清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的安排，这对大熊猫将会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7: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的环境。
6: 平平福双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让不少美国民众非常兴奋，他们表示期待中国大熊猫的到来，希望能尽快跟两只大熊猫见上面。
8: 在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的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游客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与大熊猫见面了。
9: How do you feel about pandas coming back to Atlanta?
10: So excited! I heard it's been a while, so I'm really excited that you guys are getting your pandas back. I can't wait to come back and see them.
11: I'm excited. I love pandas. They're so cute. They look squishy. This is the pandas when we came here.
10: You still have those pictures?
11: Yeah.
8: 在位于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目前生活着来自中国四川的大熊猫宝莉和青宝。对于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的消息，华盛顿民众也表达了期待与兴奋之情。
12: I think that's great. The more panda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etter.
13: If we were down in Atlanta, we would definitely make sure to see the pandas.
14: Everyone loves pandas. They're so cute.
15: How excited are you from 1 to 10?
14: A 10. It was such a big deal to have such a special animal that hardly ever...is seen anywhere outside of China. It was worth waiting in very long lines to see. And everybody was wearing black and white clothes, you know, to honor the panda colors. And I remember my daughter asking for a stuffed panda as a present.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6: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7: 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
16: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17: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16: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6: 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那么此次演训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0: 一方面，非方以外闹海，侵权挑衅，背信弃义，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淮阳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淮阳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那么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淮阳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非方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实际上，南海和平稳定需要域内国家相互尊重、商量着办，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另一方面，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淮阳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淮阳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淮阳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1: 此次演训都有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0: 这次演练的主要特点可以用一、二、三来概括。一指的是一个鲜明指向，就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淮阳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那么二指的是两大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内容是维权执法管控。近年来，菲方多次以公务船、渔船为掩护，企图在淮阳岛附近海域突破我海警管控线，制造非法存在。另一个重点内容是海空联合搜救。我们知道，南海是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运输航道，几十年来，全球50%的商船、1/3的海上贸易航经于此。但同时，船舶故障、沉船事件也时有发生。这次演习，我们的海空力量重点演练了舰机联合搜救、舰艇损害管制、海空转移后送等实战化科目，特别是面对海上人员落水、海上平台遇险等情况的一些救助和处置。这个演练内容充分体现了中方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充分证明中方是真正致力于南海和平稳定、保障航行安全。三指的是三大能力展示。第一种能力是军警协同，多个维度射压。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其中，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第二种能力是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这次演习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第三种能力是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这次演习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首先，这次非方搞联合军演的闹剧刚刚结束，我们的军警力量就在淮阳岛附近海空域开展演习，充分展示了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能力。其次，这次演习是在我们的中秋节假期期间开展的，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枕戈待旦，随时能战。
2: 专家表示，这次演习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就是要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0: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0: 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继续来了解。
2: 今天的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在浙江，每年的中秋期间，钱塘观潮都是必不可少的习俗。每到此时，浪涌如山，涛声震耳，尽显雄奇壮阔。
1: 今天是农历8月17，钱塘江大潮也如约而至。老岩仓的江面上，今天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观潮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岩仓的江边公园。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一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那么今天的预计高度大概是在1.2米左右。今天能不能看到它翻过坝顶的样子呢？我们也一起看。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10米高的这个大坝，明显是比昨天的潮水势头更加的猛烈啊！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的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那我们其实今天在我们大坝的下游啊，有一个拐角，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它，其实也希望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老岩仓第三个经典的潮型冲天潮。似乎今天也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今天的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今天我们也看到了 今天的彩蛋冲天朝。那么其实啊

0: 这个水珠大家刚刚看到啊，是一个从弯角里头直直的顶出来，就像是一头鲸猛地探出水面，龙头直探天空。
1: 再来看亚运赛场，
2: 亚运会的各项比赛今天继续开展角逐，中国健儿收获多枚金牌。
3: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宇、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
2: 亚运会赛事激战正酣，多个决赛项目今天晚上陆续上演，中国选手奋勇拼搏，再揽数枚奖牌。
4: 乒乓球赛场男子双打决赛，中国组合黄友正、林诗栋火力全开，最终以4-2战胜日本队夺得金牌。女子单打决赛，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田径赛场捷报频传，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的成绩斩获金牌。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盈盈以6米55的成绩夺得金牌。在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凭借第一投70米46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二十四小时遇见你。在广西柳州有一所特殊的教育学校，学生们大多是患有孤独症、智力低下或者唐氏综合征的疾病的孩子们。这所学校的创办者就是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位老人，他叫胡慧月，今年83岁了。他是在退休之后创办了这所特教学校的，至今已经28年了。
1: 学校现在有80多名学生，除了文化课还教生活适应、手工技能。如今胡慧月老人依旧每天7、8点到校，教孩子们认五官、学穿衣、练发音，一个动作要教100遍。她也被学生和家长们亲切地称为月亮婆婆。今天的遇见你，一起走进月亮婆婆胡慧月的故事。
2: 记者见到胡慧月时，他正在跟学校的老师一起给孩

0: 目前柳北区育才特教学校共有两个校区，除了位于柳州市区的儒雅路老校区，胡慧月也经常到位于柳北区长塘镇北岸村的新校区看看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情况。不过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全是放松的时光，因为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出现状况。正在进行的劳动实践课上，一名学生突然情绪不稳定，为了防止意外出现，也为了避免其他学生受到影响，老师及时把他带离了现场。
1: 情绪有时候不稳定，他就会乱跑啊、乱喊啊、大叫啊，甚至有的更过激的会去就是说砸东西啊，那些都有，还有去攻击别人也有的。当他有这种就是反应的时候，我们老师采取的措施一般是安抚他，让他去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他就会慢慢的平复了自己的情绪，就会好了。安全那个线嘛，就是紧绷着的，一天当中我们就是他们在哪里，我们的眼睛要往哪里去。
0: 学校里目前共有教职员工30人，平均年龄46岁，最年轻的只有26岁。年轻教师面对突发状况偶尔会慌，那时胡慧月就站在旁边轻声细语地跟老师讲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做。下午胡慧月陪一个女孩做认知练习，女孩叫娟玲，14岁，患有孤独症，智力水平只相当于3-4岁的孩子。今年3月，娟玲的妈妈因病去世了，娟玲被爸爸送到这所特教学校寄宿学习。刚来的时候她什么都不懂，不跟人对视，也不跟人说话。几个月过去，在老师和胡慧月的陪伴下，她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
1: 刚来的时候他根本不懂说指令啊、排队啊，你叫他他都不会，现在你一叫他他就会过来，阿雷，你叫他他就会过来。
0: 看着娟玲的变化，胡慧月很欣慰，她说与孤独症的孩子相处不能急，建立信任是第一步。
2: 把苹果给阿婆来，哎，能干了，阿婆又给苹果，苹果
3: 首先叫他对视人，我这有笑脸了，他就愿意跟你玩，跟你说话了。最主要是耐心，一次不行，2次、3次、10次、100次，而且你还要跟他很友好、很关爱，抱一抱，抱一抱，什么？孩子愿意跟你了，那就是一个成功。愿意跟你说话，愿意跟你学。
4: 站的角落，就是他有家的足迹。
5: 早年间，胡慧月曾经在街上看到过一些孤独症、智力障碍的孩子无处可去，只能待在家里。当时曾经有过支教经历的他，就萌生了创办特教学校的想法。于是1998年正式退休的胡慧月决定创办学校。
6: 在当时没有钱、没有场地、也没有学生，他就自掏腰包找场地、找学生，骑着单车一家一家的去敲门。普通孩子几分钟学会的事儿，特殊孩子要教几百上千遍。
5: 没有经验的他就从头学起，每年出去培训，学语言训练，学心理安抚，学康复按摩，还自己画图纸来做教具。他从一个租来的平房开始，走了28年。
0: 翻开当年创办学校时写下的办学宗旨，胡慧月很感慨。他说办学不是为了别的，就希望这些孩子将来能靠自己活下去。但创办一所学校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办学初期困难如潮水般涌来，没有固定校舍，他就租借当地气象局的2套宿舍，简单布置后当作孩子们的教室。缺乏办学资金，他就取出3万元全部积蓄当启动资金。为了让家长放心送孩子上学，他和当地残联的工作人员一起挨家挨户登门沟通，耐心讲解特殊教育的意义，
3: 让他们真正能解决自食其力，过上一个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0: 学校角落里停着一辆小巧的旧单车，胡慧月骑了它很多年，去家

0: 逛其他，去看孩子也其他。他载着胡慧月走过柳州的很多街巷，
1: 当当当，耶耶，踩上去，踩上去，你看啊，来来来，去了几十家，
2: 后来了几个，
1: 最后来了8家，八个孩子，都是其他、去看望孩子，也是去他，用他去。
0: 跟随胡慧月，我们来到柳州市气象局的大院儿。这里是最初他和老伴儿租房办学的地方，
1: 后面这两栋平房，现在都起上高楼了，是没？
2: 当时在这儿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办学校？
1: 他是单位的，安全一点，孩子进来他有门卫。
2: 那当时这个租金也很贵哦。
1: 当时是每个月是800，
2: 那你
1: 加上水电费都800多。
2: 那你两个人的退休金有多少钱？
1: 我们当时当时退休金都500-600吧，两个带来大概1000多吧。
0: 办学之初，胡慧月不懂特殊教育，尽管有过支教经验，但面对这些特殊孩子，教学方法全都不管用了。孩子哭他哄不住，孩子不说话他不知道怎么教，于是他每年都出去学习。
1: 每年都参加培训，你看，还到深圳、到上海、到北京，是吧？
2: 所以这些培训呢，
1: 每一次培训都提高很大的。原来不懂得怎么样给他康复。
0: 早期没有专业教具，胡慧月就自己动手做。他在外面看到先进的训练器材，回来琢磨几天，画图纸，找师傅帮忙做。
1: 好的。但是站起，这个也是自己做的。你看，我是用2个门板，
2: 是吧？
1: 逃下来，小孩子在里面玩，他在里面爬爬爬，他就整个身体就得到按摩了。
0: 在当地残联、民政局等多部门的支持下，2002年，学校又辗转在儒雅路这里落了脚。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下，学校的办学条件也越来越好。胡慧月说，每一笔帮助他都记在本子上，哪怕是一本书、一盒彩笔，他都写下来。
1: 捐一本书我都把它记下来。这师范学校的学生来看望孩子，我也把它记下来。
0: 28年里，他陪着一批又一批孩子长大，有些孩子刚来的时候不会说话，不会走路，他一样一样教，不急不躁。这些年，他的细心培育有了成果。今年16岁的张志成，小名叫豆豆，3岁半开始来特教学校学习，如今已经是一个阳光少年。在2025年12月举行的全国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9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他代表广西队出征，获得了1金1银2铜的好成绩。
1: 他在回到他，把他的金牌挂在我的脖子上，当时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0: 如今的豆豆能够独自乘坐公交车上下学，参加游泳培训。回到家里还可以自己煮饭，做一些简单的家务。看到豆豆的变化，他的父母十分欣慰。
3: 从3岁多到现在16岁，真的一路变化，不管是在学校阿婆就是说老师给我们上课的，还是在外面运动给他带来的这些多巴胺给他带来的改变都是不一样的。
4: 跟我们心里面觉得，哎，他越来越接近无限的接近小正常小孩，这个对我们父母来说，对我们幸福了很多这个真的要感谢阿婆。
2: 每天都要学习游泳吗？
4: 是啊。
2: 平时是怎么学呢？
4: 蛙泳、自由泳、仰泳、蝶泳。
2: 哟，好厉害！那今天晚上要训练吗？
0: 看着自信阳光的豆豆，胡慧月满眼的欣慰。他说，参加比赛不光是拿奖，孩子们出去见了世面，参与更多外界的活动，变化是看得见的。
1: 行万里路，胜读十年书，我一直讲，所以他每一次举会回来的时候变化都很大。
5: 28年的时间，将近

0: 400名学生从育才特教学校走向了社会，有人做了环卫工，有人学会了按摩，有人能够独立生活了。胡慧月老人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这些孩子能自食其力，活成有尊严的人。
1: 这几年老人年纪大了，儿子接过了接力棒，社会上的爱心企业也伸出了手，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走了。
2: 要听话吧啊，在这里要天天这个领导的吩咐。
3: 这天胡慧月去柳南区一家企业看望23岁的毕业生黄锦卓。黄锦卓患有智力低下，视力也不好。2018年到2020年，他曾在柳北区特教学校学习，目前在这家企业做环卫工。看到胡慧月来看望自己，黄锦卓很是开心。
4: 想过他会来看你吗？
5: 之前有想过，但是今天终于来了。
3: 胡慧月忍不住向企业负责人打听学生的工作生活情况，得知一切安好，且各项保障也已到位，老人家放心了不少。
2: 推荐到那里，我这里就放心了。
6: 对对对，你放心。
2: 让我们的孩子。
3: 这些年，胡慧月一直在想办法给毕业生找出路，在当地残联的帮助下，学校现在和爱心企业合作，在学校里成立了手工绢花制作项目。按件计酬，每月能拿到一定的劳动报酬。
7: 希望阿婆放心，她创办了这个学校几十年了。那天我过去学校的时候，看见阿婆把这些孩子们照顾得非常好。
3: 胡慧月今年83岁了，学校的接力棒6年前已经交给了儿子程旭生。程旭生以前不太理解母亲，觉得她整天不在家，顾不上家里的事儿。如今自己接了班，才明白母亲当年的坚持意味着什么。
8: 跟他这样一起工作，就知道了，其实根本没时间关心自己，反正所有的时间都在学生跟学校身上。他基本上早上一起来，然后就到学校，然后在学校吃完晚饭，有时候8、9点，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想着学校的事情，他有什么事情没做，他要来学校做什么事。
4: 你觉得他这个事业给你带来了什么？
8: 就说一件事嘛，有一个学生嘛，我回来学校带了他2年嘛，后来他毕业了，有一天在大路上，他大老远冲过来叫我，那时候我就很高兴了，因为像他们这孩子，只有你在他们心里面存在过，他们心里面记住你，他们才能这样看见你的样子，还是会马上想起你。
3: 胡慧月说，他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孤独症、智力障碍的孩子都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他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给这些孩子们提供就业的机会。
2: 而且很多孩子还是需要我们去帮助，孩子需要我们去关爱，让他们活成真正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这是我的心愿。
0: 那么对于一个特殊的孩子来说，什么才是真正的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呢？月亮婆婆的答案是，能照顾自己，能正常生活，能有个工作，能融入社会。这些事儿，哪怕只让一个特殊孩子做到都已经很不简单了，更何况是用将近30年的时间来经营一所特教学校。没钱、没地方、没学生、没经验，随便一条都能把人难倒，但却难不倒像月亮陪伴着星星一样的这位阿婆。她把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都给了孩子们，那就是时间和爱。
1: 胡慧月老人身上有一股令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的状态，硬朗、矍铄。明明已经是耄耋之年，谈起学校的建设，眼里放出的光还跟年轻时候一样。看到长大了的孩子们取得成绩，老人哭得像个孩子。突然有点明白她为什么被称为月亮婆婆了。守护着星星的孩子也真的把孩子们看作星星，耐心等待着他们一颗颗亮起，直到将夜空连成一整片星河。月亮本身不发光，但天上人间，人人心里都住着一轮月亮。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6: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10: В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 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6: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当地时间26号，2026中南中秋文化交流节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启幕，这是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的重要民间文化活动。
11: 本次活动为期2天，全程免费对公众开放，现场布设非洲民族文化展、中华美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等多个功能板块，月饼品鉴、书法体验等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不少南非民众、旅南华人参与。主办方表示，未来将继续以节日为纽带，打造更多民间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中南民心相通，走深走实。
12: So today I came here to witness the beautiful culture that we are seeing today. It's amazing to see that Chinese people and South Africans coming together as a unity and get to express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it was nice. We tried loads of food, new food, tried new stuff, and even the tea that they sell over there, it was amazing. For me personally, I had a nice experience.
13: You know, it's my first time a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of the Chinese. I feel it's good for us youth to enjoy and experience such new cultures, learn different cultures. It's a very awesome experience for me. Wow, the dancers is impressive. The music is lovely. And I just enjoy everything. To learn and experience the culture.
0: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过去3天，印度北方邦遭遇持续强降雨，已经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发布的灾情报告说，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最后，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千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0: 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五粮液已连续4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4年来，五粮液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五粮液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
1: 25000里，纵横十余省，千难万险，凝成巍峨丰碑。生命热血铸就伟大精神，理想信念谱写壮丽史诗。
2: 这里是于都河，
3: 这里是福建三明宁化县的凤凰老街。
4: 我现在就站在贵州遵义的娄山关，
5: 我脚下是奔流的大渡河。长征精神是走出来的，
2: 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不断的前进。
1: 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中央广播电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1: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此前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当地时间9月26号，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整个假期交通出行有哪些特点？一起来看。
2: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2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

0: 15也不是8月16，而是出现在8月17，也就是27号，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据了解，月球的光辉都来自太阳光，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当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我们看不到月亮，被称为朔，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当月球转到地球身后，亮面正对地球时称为望，此时我们看到的就是满月。从朔到望平均约14.77天，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长29.53天。
2: 今年的这个满月，也就是望的时刻，是发生在9月27日的凌晨0:49，刚好是进入了农历8月17。
1: 专家介绍，由于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此外，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因此望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远古时代，人们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仅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15的月亮16圆的规律。
2: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16日发生望的时刻是比较多的，15是其次，而14和17是比较少。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在全部64个项目中共获得41枚金牌。
3: 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世界技能大赛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比赛包括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个领域的64个项目。
0: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1: 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2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4: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6: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 佩泽西奇昂还表示，卡塔尔和

0: 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5个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晴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东京小雨，21到23度。曼谷中雨，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卡拉奇多云，27到33度。莫斯科小雨，9到16度。开罗晴，23到32度。巴黎阴，17到27度。伦敦阴，13到21度。悉尼小雨转阴，15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2到19度。纽约中雨转小雨，15到18度。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一纸桥批，诉尽家国情深。
1: 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0: 两次推动申遗成功，破解开平碉楼与桥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1: 它是乡村农民自己建，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0: 以桥乡为窗，让世界读懂中华文化。
2: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桥批家书里面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1: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0: 面对面专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张国雄。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0: 今年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打动了国内外观众，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桥批。
2: 这是民国十三年，
1: 24年的，
2: 这都是当时的真实原件的复印，是吧？
1: 哎，这是做的复制件
2: 啊，
1: 复制件
2: ，收藏了这么多呀？
1: 哦，这个是很小一点了，这个馆里边收藏的有几万件，几万件这个桥批。
0: 批是闽南语、潮汕话里信的说法。早年去海外谋生的人要给家里寄钱烧画，就写一封信，把钱附在信里，托人带回家。信和钱在一起就叫桥批。
4: 它是报平安的家书，解燃眉之急的汇款凭证，也是粤闽桥乡特殊的文化记忆。
0: 中秋前，我们在广东江门见到了张国雄。
4: 他是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研究侨乡文化已经30余年。
2: 比如说中秋啊，比如说过年春节，这些大的节日来临之前，桥批上会有这样具体的集中体现吗？
1: 非常突出，非常突出。这个期间寄的钱是最多的，写的信也来的最多。海外的华侨他回不来，然后他用寄钱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思念，一种团聚，这种心情。很多书信里面要讲什么时候回来，有时候在要准备回来了啊，我要准备想什么什么回，我的计划一个详细的过程，在很多信里面他会连贯的来告诉，其实就是来抒发思乡之情和思亲人之情。
5: 儿妻情别，不再无恶，即是咩想？
6: 夫妻俗子，欢迎平安高达未来啊！
0: 桥批上的话大多就是这个样子，有报平安的，有交代家用的。写信的人多是劳工、小贩，念书不多，提笔却讲究。他们很少直白地表达思念，而是把感情写进一笔一笔的生活安排里。
1: 我们的华侨书信虽然说看起来给父亲写的、给儿子写的、给老婆写的，但是它跟国际移民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国际移民的书信，夫妻之间写信，就讲他们两个人、他们小家庭的事。你看我们的书信，一个海外华侨是在跟家里边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写信，他一封信寄的钱回来，他首先是讲什么呀？要把这些钱分给谁谁谁谁谁谁谁。一个美国华侨借200块钱回来，他分给26个人，分完了以后剩30多块钱才是他家里边的家用。
2: 这些在桥批里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1: 写得清清楚楚，这是很多桥批的一个共同特点。他是一个人在跟家庭通信，

0: 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活在一个家族之中的，活在一个群体之中的。我们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移民书信中心举办了几次国际移民书信比较研究那个会，不同的国家的移民书信学者介绍了以后，外国学者问，哎，你们这个书信怎么不讲妻子想老婆，老婆想老公，老公好丈夫想妻子，你们讲的是家里边的事，你们中国人怎么不讲这个东西。明尼苏达大学的国际移民书信那个主任，我们还没发言，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不是说他们不重视感情，这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特点，哎，没有好坏之分。他讲了以后我们就补充嘛，我们是把对家庭的关爱和对妻子责任的叮嘱和我按时把钱寄回来保障你们的生活当中来体现我对妻子的爱，我对儿女的爱，我对父母的爱。但是在这个个人当中，我看这个东西，我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民族的一个特点，它在和平年代表现为个性的行为，各家各户的情况都不一样，写的信寄的钱各自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是各管各的。但是当国家民族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它的一致性就表达出来。原来大家关心的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关心的就是抗战的情况了，比如说捐款购买飞机，捐款安置难民，捐款买些医药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国家的外汇收入有一个相当部分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直接捐款给政府来抗战，光捐给国民政府的1937年到1945年13个亿，才外边海外华侨才多少人，700多万人。国民政府卖的救国公债，抗战救国公债1/3被海外华侨买了，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这个现象是抗战侨批突出的一个文化现象，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2: 1939年，泰国华侨谭石道寄回的家信，抬头印着“胜利坚”与“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口号。他一边牵挂家中亲人安危，一边写下“尽国民一份力，死也是英雄”的字句。这些话往往出自普通劳工和小商贩之手，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留下宏大的传记，却在自己的收入并不宽裕时做出了关于国家的选择。
0: 37年以后的一些书信，华侨有些华侨书信里面讲，我一个月的收入不多，现在华侨社会，海外的华侨社会都在动员大家支持国家，他说我肯定首先要为这个事情做，但是呢，很可惜我每个月的收入不多，他说我现在捐了这个钱以后呢，至于家用一节，我本来想多寄一点，至于家用一节力有未逮，家里边的人要理解。老实说，我看到这些书信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华侨大多数是劳工阶层，
1: 但是可能在历史的记载中很难看到这样的瞬间，这样的言语
0: 不多，而且尤其是反映大众普通大众的这种表现的，我在我们的文献当中不多，
1: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侨批家书里面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0: 所以侨批它其实是讲我们这个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特点的非常珍贵的一种记录。
2: 张国雄与侨批的缘分始于广东江门，1995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出战后，内心向往田野调查的张国雄来到江门武义大学任教。武义又称江门武义，是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5个县级行政区的合称，近代因商贸繁荣和大规模海外移民而成为著名的侨乡。带着对于华侨和侨乡的好奇，张国雄开始寻找研究新课题。
0: 我一来了以后，我完全是个外行，我不是华侨研究出身，跟海外的学者一谈，他们做华侨研究是他们本地做，他第一手资料本地做，我们怎么谈的美国华侨的看法，他们不感兴趣，他肯定比你了解的多。但是他们提问题就给了我启发了。
1: 什么样的？
0: 他问的就这些美国的华侨、加拿大的

0: 华侨，澳大利亚的华侨，他是台山什么什么地方的，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习俗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出去，他们后来回来做了些什么样的事儿？先是讲一些侨领的事情，后来讲一般的民众的事情。哎，那就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部分他们做不了，这些华侨的家乡的事情在海外学者他们很难做。那刚好我们的广东武夷大学就在这个桥下。
1: 与海外学者对谈带来的启发，让张国雄把目光从海外收回，转向身边的侨乡。远赴海外的人怎样从乡村出发？他们离开以后又给家乡带来了什么？寻找答案需要走进侨乡的村落。
0: 我们一走到武夷侨乡的乡村，既有传统的民居建筑，又有大量的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一些建筑。民居有他建的别墅，他建的碉楼，他建的学校，他建的祠堂，他建的图书馆，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看得到你再深入进去一看，当年这个桥乡它的公路建设，县城到镇都通公共汽车，而且这些公共汽车都是来自海外的美国的公共汽车，华侨们买回来的，就它的交通也很发达，教育也很发达。那么你就会想一个问题，这个文化它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生根？
1: 张国雄走进武夷的村落，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开平碉楼。这些建筑样式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既不像传统的中国民居，也不是对西方建筑的简单照搬。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张国雄当时还没有答案。2001年，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工作启动，他受聘担任申遗工作的首批专家顾问。要说明这些近代乡村建筑的世界遗产价值，他必须回到碉楼里寻找建筑背后的历史。
0: 很多楼封闭了几十年，一打开一座碉楼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文献档案。在他们的金山乡里面，他们族谱，他们的小学生的课本作业本，他们海外写回来的侨批，他们的账本，家庭开支的账册，都收集在这个里面。那么对我们来讲，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乡村资料。
1: 世界文化遗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核心标准是突出的普遍价值。放在开平碉楼面前的问题是，一项近代乡村建筑凭什么进这份名单？近代中国城市里的西式建筑多与开埠租界有关，背后是外国政府、教会或者资本的推动。而开平碉楼立在乡村，钱是华侨出的，图纸和意见由海外寄回，桥卷在家乡主持修建，具体施工则由当地的乡村工匠完成。这是华侨、桥卷和乡村工匠共同创造的建筑，
0: 没有谁推动他们，没有谁告诉他们啊，你们回去要这么建，是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觉得要改变家乡的生活起居。哎，家乡的人也接受了，好啊，你在外边看到好，那么这个先进，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建。乡村的那些工匠一看到这个东西建筑多了，他也就慢慢熟悉了这一套了，就培养了一支工匠队伍。这样一种，其实我个人把它看作这个建筑是一个文化行为，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融合的行为，这个行为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1: 碉楼带来的改变不止在房子的外观上，华侨寄钱回家的侨批里反复提出新的要求：房子要通风，窗户要开大，厕所不能设在屋内，猪和鸡要统一养在村后。这些观念跟着钱和信一起进了村。
0: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对联，
2: 哦，门对，你说的，
0: 哎，门对，
2: 因为我们那个传统的，一般用纸写上，是吧？一般过年过节的时候，
0: 还有呢，就是一些都是一些祈福的，
2: 对，
0: 传统的一些对联，
2: 嗯。
0: 但是像这样一种带有一种近现代的外来的文化观念的一些对联，
2: 嗯，
0: 它很多把它挂在自己家的门口。
2: 这个寓意就可能更多元化了。你看，聚世界观，
0: 对呀，
2: 造 家庭符。
0: 就这个地方呢，他把地球变成一个建筑装饰符号。他可以在自己的民居的建筑装饰上，他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这就是表示他对世界的一个认识了，他不完全局限在我的家乡。
1: 有人曾评价开平碉楼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张国雄却认为碉楼的价值正在于它宜中宜西宜土宜洋。它没有照搬任何一种建筑范式，而是以农民自己的舒适感、生活需要和审美判断为标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
0: 其实你仔细看，这些很西的建筑，很西方化的建筑，它的外形、它的建筑材料，都是外面来的水泥、钢筋、钢筋混凝土技术它建起来。但是看得再进一步的深入进去，看到建筑造型以后，进去看它的建筑装饰，去了解它的美学爱好、它美的爱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它非常传统。所以说我们看到侨乡民众他们在吸收外来的时候啊，外来文化的时候，非常坚守传统文化。他们在做选择，他们在选择华侨传回来的东西和他们在选择传统的东西怎么跟它融合在一起。
1: 也正是在研究开平碉楼的过程中，张国雄开始更加关注侨批。2007年初，来自潮汕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广东、福建两省的侨批档案合并为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项目，申报文本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有开平碉楼申遗经验的张国雄。
0: 我就会按照世界记忆遗产的标准和它的规范的要求，我去看各种这些侨批它在哪些方面跟这个东西有联系。我们看到它是一种什么文献吗？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家长里短的故事，家长里短的一些碎语。但是我去看了以后，我可能的看法就发生一种变化。你比如说我们的侨批时间跨度非常长，将近500年。第二个，量太大。广东在50年代一个月，广东光广东三大侨乡30万到50万件，光广东、福建在这一加上，一年就是几百万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00多年时间的东西，你可想这个量有多大。这种现象在国际上没有，我们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能挣钱我们就去到哪里。现在的这个侨批所保存的，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书信来讲，它的世界性是其他的侨批不具备、其他国际移民书信不具备的。这几个特点又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发展变化、世界发展变化、中国与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民间记录。它不是政府记录的，不是学者记录的，不是一些组织来记录的，是民间私人一家一户的这些人。
2: 这就可能更普遍更真实，
0: 就是大众写的史书了。
1: 张国雄牵头执笔申遗文本，论证侨批在全球移民史料中独一无二的价值。2013年6月，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2: 您看，您的研究领域里面经历了2次申遗，您对自己最初那个疑问究竟什么是侨乡，现在会有答案吗？
0: 有了答案。我看到的侨乡就是中国的正统的儒家文化、地域文化、海外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种侨乡文化。这种文化我们看到它既有中国传统的色彩，非常浓厚的坚守了传统的文化特点，又有很鲜明的看世界的这样一种特征，体现了一种融文化融合的一种

0: 实践。
1: 随着现代邮政体系和银行体系逐步完善，侨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寄钱和寄信的方式变了，人与家乡之间的牵挂却没有消失。如今侨乡文化的保护也不再只是保护几座碉楼几封信件，而是尝试以文化生态区的方式整体保护村落建筑文献习俗。
2: 侨乡文化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很多方式都会发生改变，甚至可能有的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那您对未来的整个的这个侨乡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希望或者期盼吗？
0: 我们在国内宣传侨乡文化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不断地通过侨乡文化，让我们国内的民众，我们有一个世界视野，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一种包拿优秀的外国的文化的这样一种品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跟外国学者的建设当中，其实想他们通过侨乡文化，让国外的学者和国外的人通过侨乡文化直观的去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和而不同。还有一个各美其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普通老百姓做的事情，他们的遗产，那么他的遗产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一种文化品格。而这一点的宣传，它的作用必须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去做，长期做才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它至少是其中一个方法吧。
2: 既走向世界又融入世界。
0: 融入世界，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1: 她是开国将军的女儿。
3: 我爸爸就说，他说我以前是个将军，我现在不是了，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
1: 从将军到农民，从城市到乡村，一个家庭两代全国道德模范。
3: 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这种精神给代代相传。
1: 面对面专访甘公荣。中秋节前夕，江西莲花县一个普通小院里，甘公荣正在打理菜园。她是开国将军的女儿，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拔草、松土、浇水，她从小就是干着这些活长大的。
3: 我从2013年去干部学院上课，人家说封二代，当时我愣了一下，封二代是什么意思？
2: 但如果父亲的将军身份还在的话，可能对你们子女而言，你们的人生的起点就不一样。
3: 因为我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所以我不知道将军的待遇有什么待遇，我搞不清。
1: 17岁之前，甘公荣一直以为自己是普通农民的孩子，直到1975年那个夏天。
3: 因为我们莲花6月6日要晒衣服啊，晒了不起霉。我因为我在家里，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晒衣服，我爸爸就提了一个箱子过来了，他里面就是放了2套将军服，他从来没穿过。因为我们以前读书就上学就看不到了，就刚好提出来，我一看，我说爸爸，我说这么漂亮的衣服从来没看到你穿过。我爸爸就说，他说我以前是个将军，我现在不是了，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他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我们莲花元伯村生活了29年。
1: 甘公荣不仅有一个是开国将军却坚持回乡做农民的爸爸，还有一个在80岁时成为全国道德模范的妈妈。他们在1957年的选择最终也影响了甘公荣的生活道路。
2: 那你没问过父亲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吗？
3: 他是在新疆是当部长，是20万大军吃喝拉撒都是我爸爸管，经常要到基层去检查，看需要什么东西，生活上需要补齐。就是51年元月三十，他就到基层去检查工作，路过一次木桥，这个桥呢去的时候是好的。特务知道他去了，他把桥呢从下面往上面锯，

0: 对了，上面就看不到，他就留了一点点，加上那一天下了雪，就回来的时候他在中间就这样栽下去了。
1: 甘公荣的父亲甘祖昌1905年出生于莲花县延背村的一户贫困农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井冈山斗争、5次反围剿、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甘祖昌调任新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1年因遭遇敌特阴谋设置的车祸，他的头部严重受伤。这次伤害叠加战争年代受过的2次重伤，导致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甘祖昌因此连续向组织写了3份请求回乡务农的申请报告。他说，我自51年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时常晕眩，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但我的手脚还健全，可以劳动，请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省莲花县当农民，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交回乡申请后，他拒绝了组织为他安排长期疗养。1957年8月，组织上批准甘祖昌的请求，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开国少将甘祖昌带着妻子龚全珍和孩子们从新疆回到家乡。2019年，甘祖昌的老伴儿龚全珍曾经接受《面对面》栏目的采访，描述当时到达甘祖昌的老家莲花县延背村的场景。
2: 连灯都没有，到天黑了，就是有个煤油灯。
1: 回乡后，甘祖昌召集自己的3个弟弟开家庭会，宣布以后全家人一起生活。当时全家大小一共20口人，另外还有上面派来随行的2个工作人员。
2: 领导规定他叫他带，送到家里住了1个月。他说，好了，现在我已经身体恢复得也不错了，你们大家都有家，你们该回家去了。他把人家打发走了。他说，我回来是当农民，不是当将军。我跟农民要秘书干什么？要这些人陪。
1: 龚全珍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19岁参加革命，26岁毕业于西北大学教育系。1949年参军奔赴新疆后，与甘祖昌结为夫妻。
2: 我有点害怕跟他出去，人家给他整理，我就赶快躲开。我觉得我是个独立，我有独立人格的一个人民教师，要是把我的人格卖掉让我服属谁，我不愿意。他要说，龚全珍，你就要在家里服侍我，你不能出去工作，那我就要光火了。我凭什么？我属你的。
3: 嗯，
2: 我没有我的独立人格。
3: 嗯，
2: 他你干你的事哈，没有关系，我没有关系。
1: 在延背村，甘祖昌回到了熟悉的山山水水，龚全珍踏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吃不惯当地的饮食，但更大的困难是他不擅长开荒种地。
2: 我要试着去挖一下吧，挖一下，挖出一点点。这城市里面哪里看到了土地，哪里歪过土，看到我拿镢头的姿势都不对，他们笑话我，我难为情。
1: 安顿好丈夫和孩子们后，龚全珍徒步25公里找到县文教局，毛遂自荐当老师，后来被分配在九都中学任教。1958年11月，甘祖昌和龚全珍的3个孩子甘公荣出生。在甘公荣的记忆中，和哥哥们相比，出生在农村有着某种优势。
0: 因为我哥哥一个10岁，一个8岁，回来以后就第二天就打赤脚，就不能穿鞋，天天给我爸爸去割草啊，那个啊，崩了以后他的脚啊就破了，他这个石头不是会把那个脚割破啊？破了以后，我爸爸很细致，他会用那个茶叶水和盐水来给他洗，洗了以后呢，就买那个消炎膏啊，给他涂。但是作为小孩子来说，他心里就很不。

0: 那个，他在到了星期六的时候，他就我妈妈回来了以后，我哥哥就会跟我妈妈去告状。他说：“妈妈，爸爸变得很坏。”他说：“不让我们穿鞋，你看我的脚全部烂了，天天要我们打赤脚。”我妈妈就去找我爸爸，他说：“祖冲啊，接哟接哟，连鞋子也要接哟啊！你像孩子这个脚都全部破了，还不让人家去穿鞋。”我爸爸就说：“老公，你不打赤脚，你怎么去夏天呢？”他说：“你像农民伯伯，你是现在刚来，你要先练，要先练好，打好赤脚以后，这个脚皮练练走越厚，它就不会烂了。”他说：“你看农村的孩子哪个会这个脚会破啊？不会破。”哦，后来我妈妈就说：“哦，是这样啊。”我妈妈就说我哥哥，他说：“星星啊，不是爸爸变坏了，因为我们在农村要参加劳动，你参加劳动，你穿天天穿鞋，怎么劳动呢？”他说：“你要从你看一下农村的叔叔伯伯，就这些像你一样大的小朋友，他们都是打赤脚，现在到了农村，要跟农村的孩子一样，天天要参加劳动。”后来我哥说：“哦，是这样啊。”他就慢慢就会理解了。像我没一个对比，我生下来会走路就是打赤脚，就不穿鞋，就是我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洗脚穿鞋。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爸爸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他首先他会做到，他做到以后他要求我们去做。
1: 但是你后来想过没有，就是父母那么努力那么付出，不就是希望让自己的孩子生活能更好一些吗？
0: 其实我们家的我们没这么想过。为什么？爸爸妈妈从小他就不会说他们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幸福的生活，他从小他就把我们养成呢，就是说要我们自立自强，教育我们要怎么去艰苦奋斗，怎么去节约，怎么去帮助别人。
2: 虽然从小就习惯了打赤脚，但甘公荣也遭遇过鞋子的烦恼。初中时，他穿着破了一个大洞的鞋去学校，被同学嘲笑：“你爸爸妈妈有工资，咋还让你穿这样的鞋？”他向父亲抱怨，但父亲给他的依然是缝补后的鞋子。
1: 就那时候心里也不委屈吗？
0: 当时我很生气，我说这个鞋破了这么大的洞，又还要让我穿。我爸爸就摸着我的手就说：“就到楼上拿了一双鞋下来了。”他说：“公用啊，我们要懂得感恩。”他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呢，是我们的战友用血捐换过来的。”他当时呢，就是这双鞋呢，是当时跟我妈爸爸一起参加革命，是我们村庄里面叫一个刘清源叔叔牺牲之前交给他的。他说：“你一定要走向胜利，胜利以后呢，要老百姓，我们参加革命就是要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我们的战友用鲜血换过来的。长征的时候，我们没有吃，这鞋破了，烂的不能走路了，这个脚都烂了，我们还坚持去长征。”他说：“你今天这个鞋只破了前面一点点，我已经给你补好了，还能穿，你就丢掉可惜了。”他说。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我流下了眼泪，我觉得爸爸说得很对。所以我到了第二天，我还是很乐意的把这只爸爸补好的鞋穿到学校去了。
2: 1975年，甘公荣初中毕业，当时上高中靠推荐，有指标限制。甘公荣学习成绩好，完全符合推荐条件，但当时甘公荣的侄子堂哥和他都在一个班，指标有限。
0: 老师第二天到我家里家访，就把学习的情况告诉我爸爸，就是说大家都真的去上高中。他说：“你们家里三个孩子都在我班上，他说如果都要上高中的话，你就刚不中跟教育局打个电话，多搞几个指标。”
1: 就那时候老师是知道您父亲的身份的？
0: 他肯定知道，因为我妈妈在这个学校当校长了。
1: 其实你母亲都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但是我妈妈的原则性也很强啊，所以她从来不过问呐。后来老师在我们家里讲，我爸爸表扬他以后，他说我们家三个孩子都不参加上高中。当时我们老师很惊讶，他说人家都说要求去上高中，你女儿父母条件这么优秀，你还弄给人家，他说可惜了。我爸爸就说叫他自学，等如果以后恢复高考了，让他们自己去考，考到哪里读到哪里。
1: 这样选择不公平啊。
0: 对，后来我说这一点都不公平呢。 后来我就找我妈妈说，我。

0: 妈妈就这样说，你爸爸做得很对，人家农村的孩子他出路他一定要通过读书，以前是上了个中专大专都可以分配工作，他们的出路就更大，
1: 但是如果
0: 你要弄给别人，
1: 一般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一般子女对父母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哈，就是可能会觉得父母对自己太苛刻了。
0: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们不愿意给爸爸增加压力，要爸爸每一天高兴，我妈妈也经常会说让他高兴，就是多活几年。
2: 甘公荣说，当时想不通的事情后来慢慢就想通了，但他真正理解自己的母亲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他的母亲龚全珍在山东烟台城市里出生长大，是当时很稀少的大学生，原本在新疆从事教育工作，但为了支持父亲，1957年跟随父亲回到莲花县。
1: 但是您看，您母亲那时候从新疆回到这个莲花县的时候，他是有生活上的对比的。
0: 如果我们跟我妈妈去比的话，我们就没有一点什么怨气了。您像他一个大城市49年以前的大学生，能到乡下坚持一辈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也一直不理解，爸爸经常会对我们说，要理解妈妈，支持妈妈的工作，妈妈很不容易。
2: 甘公荣小时候，母亲在20多公里外的九都中学教书，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天早上就走，家里的事都是父亲管。甘公荣说，小时候妈妈是学生们的妈妈，她心里装的都是她的学生。
0: 以前呢，我们交流的比较少，我们意思是他说普通话，我们说莲花话。他星期六晚上回来，他星期天早上就走了。我们在农村呢，吃完晚饭就到处玩。等我们回来了以后，他就要收拾东西啊，要做事情，照顾我爸爸了，就睡觉了，交流很少。我参加工作，我妈妈问了我，她说：“公公，你参加工作以后，你的钱拿个水。”我当时我就想都没想，我说我有钱，结余的钱我就给叔叔婶婶。当时他愣了一下，想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小时候中午是婶婶带，晚上是我爸爸带。我说婶婶付出了很多，我跟婶婶很亲。后来我妈妈当时前面我看她的表情好像有一点不自在，后面还笑了一下，她说我女儿长大了，懂事了，懂得感恩。
2: 从在家务农到电影放映员，再到进入银行做储蓄员，甘公荣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路。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劳模，第一次离开莲花，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北京，那成为他理解母亲的契机。
0: 因为我没坐过飞机，我上去好怕，你没见过。我下完飞机以后，同时我到宾馆以后，后来我在想，我说我们一直不理解妈妈，我说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你看北京这么大，但是山东烟台大不大我不知道，但是它也是一个城市，是吧？怎么样肯定比我们云贵城要好几倍哦。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跟我妈妈说了一句话，我说妈妈对不起，我不知道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
2: 这是甘公荣第一次对母亲说对不起，伴随着这句对不起，他回忆起母亲诸多的艰辛和不易。
0: 一经费会说，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就因为乡下不是好多蚊子啊，还有虫子啦、啊，就是咬我妈妈，咬我两个哥哥，他们是新疆回来的，他是咬生人呐、啊，全身都是包。说话也听不懂，他说我回到老家以后，我就是一个外国人了，什么都不懂。他是8月底回来的，就跟他跟我跟我爸爸去劳动了1个多星期吧。他支笼刚下去的时候下去了，他上不来。
1: 就那个时候也是为了支持你父亲，然后毅然决然的跟着就回来农村。
0: 他也就是说，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要照顾好爸爸，我爸爸说什么东西他就支持我爸爸。我爸爸说了一，他不从来不说二，他就是双手支持，包括我读书这个也是这样的。
2: 虽然是离职回乡，但甘祖昌每月依然有330元的工资，龚全珍每个月有80元的工资，远高于同乡的工分收入。

0: 我妈妈她领了工资，给外婆寄10块钱，她自己留10.05块，她是80.05块，60块钱就交给我爸爸，由我爸爸去管，她就不管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在学校吃饭好像只要几块钱，她剩下的钱呢，她就去帮助这些困难学生。
1: 嗯，我看了那个资料，父亲在当地修建了很多的水利设施哈。
0: 对，他水库啊、电站啊、桥啊。
1: 他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我看也都捐给这些工程了。
0: 对。
1: 没用在自己的家庭上。
0: 没有，家里就是每天给他买2毛钱豆腐，因为我们在乡下了，自己种了地，养了鸡，几乎开销不大。
2: 1967年，甘祖昌和社员们建造的水电站正式发电。随着发电量增加，乡亲们终于用上了电。回乡29年，甘祖昌参与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管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和12座桥梁。甘祖昌捐出的所有有据可查的费用就达85000元，几乎占了他回乡后全部工资的80%。1986年，甘祖昌在莲花县逝世，享年81岁。退休以后，龚全真成立了龚全真工作室和爱心救助会，专门帮助困难群众和困难学生。90多岁以后，龚全真走不动了，甘公荣全部接了过来。
1: 就是你全部承接下来了，
0: 全部做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爸爸妈妈，这是妈妈留下来，现在他老了，我要去做。为什么我会带着我儿子媳妇孙子去走呢？就是要以后我走不动了，他们就全承这种精神。
2: 2013年，龚全真当选第4届全国道德模范。2023年9月，龚全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100岁。照顾母亲的过程里，甘公荣走上公益之路。如今，他是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的书记。
1: 那现在这个工作室主要还负责什么事儿了？
0: 就接待群众来访，就是说你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1: 调解，
0: 那他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去帮他。比如说有的身体不好啊，需要去搞搞卫生呐、啊，因为老人要陪呀、啊，就可能还有一些调解啦、啊，我们都做。
2: 如今的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有3-4千名志愿者，有捐钱捐物的，有做义工的，也有1对1帮助困难学生或群众的。这些台账记录着协会做的每一件事。2025年，甘公荣当选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
1: 但是你看，今年的中秋节，父母都走了。如果说有一个机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团聚的时候，你最想跟父母讲什么？
0: 我爸爸妈妈，我要经常会跟他们说，反正就是说，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他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种精神，会代代相传，把这种家风，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整个假期交通出行有哪些特点？一起来看。
1: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2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0: 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近期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2: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3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4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此前，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28号，也就是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3: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

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线路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众多，桥梁密集。参建单位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枣强特大桥。

0: 全流程运用智能技术，相当于请了一个超级管家，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确保一次成优，顺利攻克了千吨级箱梁预制和施工等难题。
1: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一纵，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得到控制。警方称，数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3: 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极端组织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秋之月，照见万家团圆，也照见大山深处的思念。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资丘镇，百货商店的老板田瑞去年十月起新增了一项特别业务，帮在外游子探望山里的亲人。一年来，39岁的田瑞一人一车，200多次翻山入户，拍下视频捎去牵挂，帮远方子女完成跨越山海的心愿。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亲情摆渡人田瑞的故事。
1: 伴随着资丘镇依山盘旋的大雾，记者跟随田瑞踏上中秋探望之路。第一位探访的是距离田瑞百货店约30公里的秦世英老人。山路曲折迂回，田瑞边开边找村民打听，期间走错了2-3次，一个小时后终于抵达。老人的80岁大寿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在苏州工作的孙女丹丹委托田瑞上门给奶奶送蛋糕。
2: 我说是陈丹丹委托我来看这儿的。

0: 单单呢？
1: 你单单这是闷的。
2: 真他就他回来不成，就回头我就中秋节就一起跟着把祝福跟着送来。
0: 哎
2: 啊，来蛋糕啊！提前祝人生日快乐！
0: 哎呀，谢谢的。
3: 田瑞打开后备箱，卸下月饼、水果、奶粉，连同米面油等生活物资，替远方孙女弥补无法回家的遗憾。
4: 其实我感觉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需要面对面。我虽然可以通过电话呀、视频呀，但是总感觉不能传达我那种对他的思念。就是刚好，田瑞他是这样的一个。
3: 这次顺路看望的还有74岁的秦浩学老人。即便腿脚不便，老人也常到院里的监控前徘徊，希望能听到来自子女的消息。田瑞卸下满满当当的货物，陪爷爷与在外务工的女儿视频连线。这次上门探望，田瑞还顺手帮老人把手机铃声调整妥当。
1: 打电话紧，
5: 哎，紧。
2: 我说震动了，我给他调这个震动了，我给他调成响铃呢。
5: 啊，
2: 一般都是在短视频那个平台上私信给我，10公里以内是不收邮费的，10公里以上收一点邮费。是过生日，还是去看望一下父母，就我们就把日期敲定，你就列个表格发给我，到了那天就给他送过去。
3: 田瑞代为进山探望、跑腿送货的举动，始于他的快递从业经历。
2: 以前我做快递的时候，山上的老人啊，就是他的父母，就把家里面就是熏好的腊肉啊、香肠啊这些东西，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都从我这儿用快递给他们发过去。每次微信转一点钱给我，让我把现金给老人，然后或者是在我店里面买一点水果啊、牛奶啊这些，我就觉得这样只能很少的一部分老人。
3: 去年田瑞送货入户时，偶尔拍了几次视频发在网上。点赞的人多了起来，找他帮忙探望父母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家开始管他叫亲情摆渡人。送米面油，送降压药，送蛋糕，修电视，调手机，看看老人脚伤恢复得如何，或者只是单纯上门陪伴。在外子女对父母的惦念就藏在田瑞收到的200多个探亲订单里。田瑞告诉我们，委托人大多在北上广深，最远的订单来自离家18000多公里的玻利维亚游子。
2: 亲情嘛，隔着大山，隔着忙不完的这个工作，我替他们把亲情，把他们的牵挂，把他们的思念给他们落地送到家。
3: 针对资丘镇地理位置偏远、留守老人多的问题，当地政府也在积极行动。工作人员马俊霞前不久在各村走访入户，摸排了山区留守老人情况。他介绍，资丘镇3万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近1/3。受田瑞启发，资丘镇正在打造针对留守老人的志愿服务项目，统筹整合本地商户在内的自发志愿力量。
6: 如果像田瑞这样给老人运输物资，或者是说去了解聆听老人的非常细小的需求，提供更专业更完整的志愿服务。
3: 今年田瑞新购置了无人机，他说可以把老屋村落和故乡山水也拍给在外的游子看看。我们道别时，田瑞的订单还在增加，委托人希望他探望的地点远远超出他生活的资丘镇。有来自邻近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有宜昌夷陵区的秭归县的。双节来了，田瑞的探亲业务更忙了。
2: 这么多山我也跑不过来，现在就是想着希望多一些像我这样能够跑山的这种人，都去看望他们一下。
7: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圆满结束，向世界传递出怎样的积极信号？世界周刊本期视线。

0: 中美稳定之道。另类选择党为何可以接连获胜？选票变化背后，防火墙能撑多久？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德国的选择。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几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标志着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了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纽约客杂志用盛大的欢迎仪式来形容美国对此次访问的重视。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看来，中国领导人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构建稳定之旅，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这是一次伟大的会晤。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华盛顿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此次会晤对中美两国来说是一次彰显友谊、实力且成功的会晤。实际上，对于这场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晤，外界的关注点首先是美方的接待规格。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降落在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多名美军地勤人员在舷梯前合力推开约30米长的红毯，并仔细铺平。
4: Trump then had get down on their hands and knees to lay out the red carpet and remove any specks of dirt.
0: 此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已经站在了红毯的另一端等候。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首次亲赴机场迎接到访的中国领导人。而上一次美国总统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外国元首还是64年前的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该基地迎接时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
5: 这也充分说明呢，这个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对于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人民的这种极大的这样一个尊重，也充分这个显示了这个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呢，对于这个当前中美关系这个保持稳定的这样一个这个极大的这样一个这个期待和极大的这样一个重视。
0: 对此，国际各大媒体纷纷用罕见一词来报道，而这也是两国元首继5月北京会晤后，时隔4个月再度举行面对面会晤。这样高密度的元首互动在中美交往史上也并不多见。
6: 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完成国事互访，确实是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它表明呢，中美双方都有意愿要抓住这样一个重要的机遇，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来通过加强交往，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让中美关系呢进入一个有更多的合作和更大程度稳定的新阶段。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特朗普又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值得一提的是，在欢迎仪式上，有5架美国战机飞越白宫上空致敬。
5: 这种检阅本身呢，实际上也是对于别国领导人呢这样一种这个建立信任的这样一个体现。
0: 当天，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也出席了欢迎仪式。她不仅穿了一条由中国设计师设计的带有刺绣的礼裙，还带来了此前通过视频用中文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问候的女儿阿拉贝拉。在宾客等待两国元首致辞期间，现场更是响起中国音乐《月亮代表我的心》。而这首曲子则是中国台湾作曲家翁清溪在美国进修期间创作的。与之相对照的是，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时，

0: 中方在国宴上选取的压轴曲目是 YMCA， 也是特朗普竞选集会的标志性音乐。外界注意到，特朗普在欢迎仪式的致辞中特意提起一个中文词，“恭和”。
1: 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that inspired the Marines to adopt a Chinese phrase they still use today, gung ho. The Marines use it as an expression of great enthusiasm, but in Chinese it literally means working together.
0: 恭和一词源自抗战时期国际友人和国内民主人士发起的工业合作社运动。 而这个词进入英语语境主要归功于一位叫埃文斯·卡尔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 1938年， 卡尔逊曾以观察员身份深入延安，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民主氛围和互助精神深感震撼。
2: Just look at those half-armed, ill-fed peasants. They outmarched, outfought, outmaneuvered the Japs at every turn because they believed in what they were fighting for. Because every man had only one desire, to do his duty. Well, I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not in textbooks.
0: 1942年2月，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不久， 卡尔逊临危受命组建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 该部队参照八路军的纪律和精神组建，并将“恭和”作为口号，意为共同努力，这就是卡尔逊飞行突击队，又称“恭和营”。 1942年8月， 卡尔逊带领“恭和营”奇袭马金岛，取得了美日开战以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胜利。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再过一个月即将迎来联合国81岁生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中美两国在二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捍卫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在构建战后国际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
3: 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时再次提及这段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历史，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年啊，在这个面对这个世界大战期间，秩序这个面对各种挑战，甚至是出现非常这个剧烈的这种不稳定性、不安全感的这样一种情况下，中美的当时那种合作，所以现在这样一种合作本身呢，可能也同样会起到持续的来去为这个世界注入确定性、稳定性。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上，白宫东厅被鲜艳的中国红装点一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此举行欢迎国宴。除了菜单将两国烹饪传统融为一体，晚宴还以试酿伯格酒庄的黑中白起泡酒祝酒开场。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喝的正是这款加州起泡酒。尽管当时两国仍有分歧，但那次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历史性的破冰，也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1: 我觉得他做出的这一系列的超规格的特殊的安排，营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气氛，也为访问的顺利进行，包括进一步深化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友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0: 历史一再昭示我们，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
1: 习主席在致辞中也讲到，特朗普总统要让美国更加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中国呢，也是在推进他的民族复兴的这个伟大目标。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辅相成。我觉得这里传递的信号就是，中美关系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它是一个正和的，中美可以相互成就对方。
0: 今年五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Ultra 在100米竞速中跑出9秒39，超越人类短跑记录，原地跳高跳出2米88，同样刷新人类记录。美联社认为，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场赛事集中展现了中国在先进机器人领域快速进步的实力。
1: 应该说，中美呢都是人工智能的这个大国哈，而且国际社会呢也都普遍期待两国呢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不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实现这种引领，不但是在技术层面上持续的创新，而且呢也在规则规范啊、治理层面上呢不断的进行这种对话。
2: China is not only not ours to contain, but most important, the act of trying to contain China will fail, absolutely, unconditionally fail.

0: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联合国总部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联大以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为核心主题。而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言，世界已进入深度不确定性时代。
1: 中美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所以这两国的关系呢，对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至关重要。中美两国呢，又是这个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0: 2021年9月21号，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舞台上曾经郑重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已从中国的主张扩大到国际共识。习近平主席又相继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1: 我们提出来的这个四个倡议，实际上就是在新形势下，世界面临全球治理迟滞的背景下，怎么样更好地来推动各国之间，包括中美之间，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
0: 9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美关系将定义21世纪。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0: 的确，目前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期限不足5年。中美互动的走向可以说直接关乎多边合作的前景。
3: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once again become friends. We may never become close allies, but we can work together in a collaborative fashion to the betterment of both societies.
0: 如今，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双方应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把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1: 在这个过程中呢，元首外交继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就是它能够确定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图。在中美关系遇到这个重要的障碍的时候，两国领导人发挥政治决断来克服困难，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0: 另类选择党为何可以接连获胜？选票变化背后防火墙能撑多久？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德国的选择。
4: 2026年是德国地方议会的超级选举年，而在9月举行的3场州议会选举中，一个女人占据了德国媒体的头版，她就是德国极右翼的领军人物，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9月初，选择党在3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成为第一大党。2周后，该党又在

0: noch schlechter machen, als es momentan läuft.
1: 毋庸置疑，作为德国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选择党已然在德国联邦层面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此番州选举之后，如果选择党能在东部州成功阻隔，将启动欧洲最雄心勃勃的极右翼政策实验。据《华尔街日报》称，选择党可能将萨恩州作为展示其移民、教育、文化理念的窗口。选择党领导人已承诺严厉打击移民，具体政策包括：领取福利的欧盟移民应该离开德国，所有乌克兰人都应被取消难民身份和福利等。不过，选择党的一些核心理念超出了州政府的职权范围，比如让德国退出欧盟、弃用欧元、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
2: Man muss es gar ganz hart formulieren, dass die AfD so derartig den konservativen Rand dominiert, beziehungsweise die konservative Seite ist ein ungeheures Alarmsignal.
1: 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在近年来全球化退潮和民粹主义回流的背景下，中右翼和中左翼政治势力的衰落已成为整个欧洲的趋势。但面对极右翼的崛起，各国的政治图景仍有差异。一类是以意大利为代表，极右翼突破所谓防火墙开始执政。2022年意大利议会选举中，梅洛尼领导的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成为第一大党，并成功阻隔，成为执政联盟的主导力量。二是以瑞典为代表的防火墙出现松动。2022年10月，瑞典三个保守政党组成的少数派政府与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达成递德协议，民主党不入阁，但在议会投票时支持少数派政府。三是以法国为代表的防火墙名存实变。2026年法国市政选举中，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取得显著突破。分析师指出，当多数选民不再将与极右翼合作视为禁忌，制度层面的防火墙变成了空壳。
3: 选择党的崛起更像是德国乃至欧洲社会诸多矛盾共同交织激化的产物，而非治愈这些问题的解药。如果经济、民生、移民等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应对，德国面临的将不仅是政党格局的碎片化，更是社会共识的进一步撕裂。好，感谢收看本周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4: 那就看我的，
5: 那就看我的，
6: 那就看我的。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

0: 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0: 这个假期，全国多个景区推出了各具特色的活动。甘肃嘉峪关景区今年增加了互动体验，让游客感受大漠雄浑。河南郑州的中国绿化博览园则打造了夜游项目，大家的体验如何呢？一起去看看。
2: 在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游客漫步城墙之上，远眺茫茫戈壁，近观雄关壁垒气势恢宏，感受独属于西北大漠的雄浑古韵与山河壮美。中秋假期，这里推出了 NPC 互动活动，游客随时可能遇到身穿古装的演员，或对诗，或答题，沉浸式了解长城文化。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嘉峪关关城，那我看到了雄伟壮观的城楼，也感受到了这里的厚重感。关城里有非常多的活动，让我沉浸式的了解了长城文化。
2: 而在河南郑州中国绿化博览园内，50000余株蝴蝶兰缤纷绽放，园区将蝴蝶兰融入艺术造型，花艺景观错落排布，层层叠叠的花径长廊蜿蜒伸展。
4: 已经转了有半个小时吧，感觉拍照也非常漂亮，挺出片的。
2: 此外，园区还分时段推出不同演出。据介绍，中秋假期这里的入园游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
0: 这个中秋假期，湖北黄石依托滨湖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古风夜游活动，打造汇集地道美食、非遗文创的夜间市集，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5: 夜幕降临，湖北黄石慈湖风景区热闹起来，对诗接龙、飞花令比拼等互动表演拉开古风夜游的序幕。沿着滨湖栈道，国风舞蹈、古装杂耍等节目在湖光月色中接连登场，
4: 情绪氛围也很到位，就是给我很新奇，这个中秋节过得特别特别值。
5: 今年以来，黄石以本土历史典故为线索，推出10余项沉浸式互动聚游和国潮演绎项目，还将本地美食小吃、非遗文创嵌入夜游场景。游客完成互动任务，可领取银票兑换消费满减券。沿街茶社、餐饮商户推出优惠套餐，吸引游客打卡消费。
6: 我赢了好多银票嘛，正好消费券就抵扣掉了30块钱，还是非常划算的，玩得很开心，吃得也很开心。
7: 日均客流量约10000人次，人均游玩时间约2小时，商户的综合营业额同比增长约20%。
0: 都说15的月亮16圆，然而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却显示，今年中秋月圆时刻既不在农历8月15，也不是8月16，而是出现在8月17，也就是27号，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据了解，月球的光辉都来自太阳光，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当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我们看不到月亮，被称为朔，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当月球转到地球身后，亮面正对地球时称为望，此时我们看到的就是满月。从朔到望平均约14.77天，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长29.53天。
8: 今年的这个满月，也就是望的时刻，是发生在9月27日的凌晨0:49，刚好是进入了农历8月17。
1: 专家介绍，由于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此外，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因此望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远古时代，人们没有

0: 精准的观测仪器，仅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15的月亮16圆的规律。
1: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16日发生旺的时刻是比较多的，15是其次，而14和17是比较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0: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过去3天，印度北方邦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发布的灾情报告说，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秋之月，照见万家团圆，也照见大山深处的思念。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资丘镇，百货商店的老板田瑞去年十月起新增了一项特别的业务，帮在外游子探望山里的亲人。一年来，39岁的田瑞一人一车，200多次翻山入户，拍下视频捎去牵挂，帮远方子女完成跨越山海的心愿。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亲情摆渡人田瑞的故事。
1: 伴随着资丘镇依山盘旋的大雾，记者跟随田瑞踏上中秋探望之路。第一位探访的是距离田瑞百货店约30公里的秦世英老人。山路曲折迂回，田瑞边开边找村民打听，期间走错了2-3次，1个小时后终于抵达。老人的80岁大寿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在苏州工作的孙女丹丹委托田瑞上门给奶奶送蛋糕。
2: 我是陈丹丹委托我来看这儿的。
3: 陈丹丹啊？
2: 陈丹丹这儿问的。
4: 陈丹就他回来不成，就委托我就中秋节就一起跟着把祝福跟着送来。
3: 哎
4: 啊，来蛋糕啊！提前祝人生日快乐！
3: 哎呀，谢谢的。
1: 田瑞打开后备箱，卸下月饼、水果、奶粉，连同米面油等生活物资，替远方孙女弥补无法回家的遗憾。
5: 其实我感觉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需要面对面。我虽然可以通过电话呀、视频呀，但是总感觉不能传达我那种对他的思念。就是刚好，田瑞他是这样的一个。
1: 这次顺路看望的还有74岁的秦浩学老人，即便腿脚不便，老人也常到院里的监控前徘徊，

0: 望能听到来自子女的消息。田瑞卸下满满当当的货物，陪爷爷与在外务工的女儿视频连线。这次上门探望，田瑞还顺手帮老人把手机铃声调整妥当。
1: 打电话紧，
2: 哎，紧。
1: 我说震动了，我给他调这个震动了，我给他调成响铃呢。
2: 啊，
3: 一般都是在短视频那个平台上私信给我，十公里以内是不收邮费的，十公里以上收一点邮费。是过生日，还是去看望一下父母，就我们就把日期敲定，你就列个表格发给我，到了那天就给他送过去。
0: 田瑞代为进山探望、跑腿送货的举动，始于他的快递从业经历。
3: 以前我做快递的时候，山上的老人啊，就是他的父母，就把家里面就是熏好的腊肉啊、香肠啊这些东西，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都从我这儿用快递给他们发过去。每次微信转一点钱给我，让我把现金给老人，然后或者是在我店里面买一点水果啊、牛奶啊这些，我就觉得这样只能很少的一部分老人。
0: 去年田瑞送货入户时，偶尔拍了几次视频发在网上，点赞的人多了起来，找他帮忙探望父母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家开始管他叫亲情摆渡人。送米面油，送降压药，送蛋糕，修电视，调手机，看看老人脚伤恢复得如何，或者只是单纯上门陪伴。在外子女对父母的惦念，就藏在田瑞收到的200多个探亲订单里。田瑞告诉我们，委托人大多在北上广深，最远的订单来自离家18000多公里的玻利维亚游子。
3: 亲情嘛，隔着大山，隔着忙不完的这个工作，我替他们把亲情，把他们的牵挂，把他们的思念给他们落地送到家。
0: 针对资丘镇地理位置偏远、留守老人多的问题，当地政府也在积极行动。工作人员马俊霞前不久在各村走访入户，摸排了山区留守老人情况。他介绍，资丘镇3万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近1/3。受田瑞启发，资丘镇正在打造针对留守老人的志愿服务项目，统筹整合本地商户在内的自发志愿力量。
4: 如果像田瑞这样给老人运输物资，或者是说去了解聆听老人的非常细小的需求，提供更专业更完整的志愿服务。
0: 今年田瑞新购置了无人机，他说可以把老屋村落和故乡山水也拍给在外的游子看看。我们道别时，田瑞的订单还在增加，委托人希望他探望的地点远远超出他生活的资丘镇，有来自临近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有宜昌夷陵区的秭归县的。双节来了，田瑞的探亲业务更忙了。
3: 这么多山我也跑不过来，现在就是想着希望多一些像我这样能够跑山的这种人，都去看望他们一下。
5: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一纸桥批，诉尽家国情深。
1: 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0: 两次推动申遗成功，破解开平碉楼与桥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1: 它是乡村农民自己建，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0: 以桥乡为窗，让世界读懂中华文化。
2: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桥批家书里面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1: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0: 面对面专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张国雄。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

0: 蒸桶始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今年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打动了国内外观众，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乔批。
3: 这是民国十三年，
4: 二四年的，
3: 这都是当时的真实原件的复印，是吧？
4: 哎，这是做的复制件
3: 啊，
4: 复制件
3: 、收藏了这么多呀？
4: 哦，这个是很小一点了，这个馆里边收藏的有几万件，几万件这个乔批。
2: 批是闽南语潮汕话里信的说法。早年去海外谋生的人要给家里寄钱烧画，就写一封信，把钱附在信里，托人带回家，信和钱在一起就叫乔批。
5: 他是报平安的家书，解燃眉之急的汇款凭证，也是粤闽侨乡特殊的文化记忆。
2: 中秋前，我们在广东江门见到了张国雄，
5: 他是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研究侨乡文化已经30余年。
3: 比如说中秋啊，比如说过年春节，这些大的节日来临之前，侨批上会有这样具体的集中体现吗？
4: 非常突出，非常突出。这个期间寄的钱是最多的，写的信也来的最多。海外的华侨他回不来，那么他用寄钱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思念，一种团聚，这种心情。很多书信里面要讲什么时候回来，有时候在要准备回来了啊，我要准备想什么什么，我的计划，一个详细的过程，在很多信里面他会连贯的来告诉，其实就是来抒发思乡之情和思亲人之情。
6: 儿妻疾病，背在偶尔，即是咩想？
7: 不起作用，欢迎平安高达未来啊。
2: 乔批上的话大多就是这个样子，有报平安的，有交代家用的。写信的人多是劳工小贩，念书不多，提笔却讲究。他们很少直白地表达思念，而是把感情写进一笔一笔的生活安排里。
4: 我们的华侨书信虽然说看起来给父亲写的，给儿子写的，给老婆写的，但是它跟国际移民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国际移民的书信，夫妻之间写信，就讲他们两个人，他们小家庭的事。你看我们的书信，一个海外华侨是在跟家里边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写信，他一封信寄的钱回来，他首先是讲什么呀？要把这些钱分给谁谁谁谁谁谁谁。一个美国华侨借200块钱回来，他分给26个人，分完了以后剩30多块钱才是他家里边的家用。
3: 这些在侨批里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4: 写得清清楚楚，这是很多侨批的一个共同特点。他是一个人在跟家庭通信，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活在一个家族之中的，活在一个群体之中的。我们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移民书信中心举办了几次国际移民书信比较研究那个会，不同的国家的移民书信学者介绍了以后，外国学者问：“哎，你们这个书信怎么不讲妻子想老婆，老婆想老公，老公好、丈夫想妻子？你们讲的是家里边的事，你们中国人怎么不讲这个东西？”明尼苏达大学的国际移民书信那个主任，我们还没发言，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不是说他们不重视感情，这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特点，哎，没有好坏之分。”他讲了以后我们就补充嘛，我们是把对家庭的关爱和对妻子责任的叮嘱和我按时把钱寄回来保障你们的生活当中来体现我对妻子的爱，我对儿女的爱，我对父母的爱。但是在这个个人当中，我看这个东西，我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
3: 什么特点？
4: 民族的一个特点，它在和平年代表现为个性的

0: 行为，各家各户的情况都不一样，写的信、寄的钱、各自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是各管各的。但是当国家民族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他的一致性就表达出来了。原来大家关心的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关心的就是抗战的情况了。比如说捐款购买飞机，捐款安置难民，捐款买些医药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国家的外汇收入有一个相当部分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直接捐款给政府来抗战，光捐给国民政府的1937年到1945年13个亿，13个亿才外边海外华侨才多少人，700多万人。国民政府卖的救国公债，抗战救国公债1/3被海外华侨买了，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这个现象是抗战侨批突出的一个文化现象，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1: 1939年，泰国华侨谭石道寄回的家信，抬头印着“胜利坚”与“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口号。他一边牵挂家中亲人安危，一边写下“尽国民一份力，死也是英雄”的字句。这些话往往出自普通劳工和小商贩之手，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留下宏大的传记，却在自己的收入并不宽裕时做出了关于国家的选择。
0: 37年以后的一些书信，华侨，有些华侨书信里面讲，我一个月的收入不多，现在华侨社会，海外的华侨社会都在动员大家支持国家，他说我肯定首先要为这个事情做，但是呢，很可惜我每个月的收入不多，他说我现在捐了这个钱以后呢，至于家用一节，我本来想多寄一点，至于家用一节力有未逮，家里边的人要理解。老实说，我看到这些书信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华侨大多数是劳工阶层，
2: 但是可能在历史的记载中很难看到这样的瞬间，这样的言语
0: 不多，而且尤其是反映大众，普通大众的这种表现的，我在我们的文献当中不多，
2: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侨批家书里面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0: 所以侨批它其实是讲我们这个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特点的非常珍贵的一种记录。
1: 张国雄与侨批的缘分始于广东江门。1995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出战后，内心向往田野调查的张国雄来到江门武义大学任教。武义又称江门武义，是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5个县级行政区的合称，近代因商贸繁荣和大规模海外移民而成为著名的侨乡。带着对于华侨和侨乡的好奇，张国雄开始寻找研究新课题。
0: 我一来了以后，我完全是个外行，我不是华侨研究出身，跟海外的学者一谈，他们做华侨研究是他们本地做，他第一手资料本地做，我们怎么谈的美国华侨的看法，他们不感兴趣，他肯定比你了解的多，但他们提问题就给了我启发了。
2: 什么样的？
0: 他问的就是这些美国的华侨、加拿大的华侨、澳大利亚的华侨，他是台山什么什么地方的，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习俗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出去，他们后来回来做了些什么样的事儿？先是讲一些侨民的事情，后来讲一般的民众的事情，那就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部分他们做不了，这些华侨的家乡的事情在海外学者他们很难做，那刚好我们的广东武义大学就在这个侨乡。
1: 与海外学者对谈带来的启发，让张国雄把目光从海外收回，转向身边的侨乡。远赴海外的人怎样从乡村出发，他们离开以后又给家乡带来了什么？寻找答案需要走进侨乡的村落。
0: 我们一走到武义侨乡的乡村，既有传统的民居建筑，又有大量的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一些建筑。民居有他建的别墅，他建的碉楼，他建的学校，他建的祠堂，他建的图书馆，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看得到，你再深入进去一看，当年这个侨乡

0: 它的公路建设，县城到镇都通公共汽车，
1: 嗯，
0: 而且这些公共汽车都是来自海外的美国的公共汽车，华侨们买回来的，就它的交通也很发达，教育也很发达。那么你就会想一个问题，这个文化它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生根？
2: 张国雄走进武义的村落，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开平碉楼。这些建筑样式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既不像传统的中国民居，也不是对西方建筑的简单照搬。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张国雄当时还没有答案。2001年，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工作启动，他受聘担任申遗工作的首批专家顾问。要说明这些近代乡村建筑的世界遗产价值，他必须回到碉楼里寻找建筑背后的历史。
0: 很多楼封闭了几十年，一打开一座碉楼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文献档案，在他们的金山乡里面，他们族谱，他们的小学生的课本作业本，他们海外写回来的侨批，他们的账本，家庭开支的账册，都收集在这个里面。那么对我们来讲，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乡村资料。
2: 世界文化遗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核心标准是突出的普遍价值。放在开平碉楼面前的问题是，一项近代乡村建筑凭什么进这份名单？近代中国城市里的西式建筑多与开埠租界有关，背后是外国政府、教会或者资本的推动，而开平碉楼立在乡村，钱是华侨出的，图纸和意见由海外寄回，侨眷在家乡主持修建，具体施工则由当地的乡村工匠完成，这是华侨、侨眷和乡村工匠共同创造的建筑。
0: 没有谁推动他们，没有谁告诉他们啊，你们回去要这么建，是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觉得要改变家乡的生活起居。哎，家乡的人也接受了，好啊，你在外边看到好，那么这个先进，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建。乡村的那些工匠一看到这个东西建筑多了，他也就慢慢熟悉了这一套了，就培养了一支工匠队伍。
1: 嗯，
0: 这样一种，其实我个人把它看作这个建筑是一个文化行为，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融合的行为，这个行为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2: 碉楼带来的改变不止在房子的外观上，华侨寄钱回家的侨批里反复提出新的要求，房子要通风，窗户要开大，厕所不能设在屋内，猪和鸡要统一养在村后，这些观念跟着钱和信一起进了村。
0: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对联，
1: 哦，门对，你说的，
0: 哎，门对，
1: 因为我们那个传统的，一般用纸写上，是吧？一般过年过节的时候，
0: 还有呢，就是一些都是一些祈福的，
1: 对，
0: 传统的一些对联，
1: 嗯，
0: 但是像这样一种带有一种近现代的外来的文化观念的一些对联，
1: 嗯，
0: 它很多，把它挂在自己家的门口。
1: 这个寓意就可能更多元化了。你看，聚世界观，
0: 对呀，
1: 造
0: 家庭
1: 符，
0: 就这个地方呢，它把地球变成一个建筑装饰符号，
1: 嗯，
0: 它可以在自己的邻居的建筑装饰上，它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这就是表示他对世界的一个认识了，它不完全局限在我的家乡。
2: 有人曾评价开平碉楼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张国雄却认为碉楼的价值正在于它宜中宜西宜土宜洋。它没有照搬任何一种建筑范式，而是以农民自己的舒适感、生活需要和审美判断为标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
0: 其实你仔细看，
1: 嗯，
0: 这些很西的建筑，很西方化的建筑，它的外形、它的建筑材料，都是外面来的水泥、钢筋、钢筋混凝土技术它建起来。但是看得再进一步的深入进去，看到建筑造型以后，进去看它的建筑装饰，去了解它的

0: 学爱好，他美的爱好的时候，你就发现他非常传统。所以说我们看到侨乡民众他们在吸收外来的时候啊，外来文化的时候非常坚守传统文化，他们在做选择，他们在选择华侨传回来的东西和他们在选择传统的东西怎么跟它融合在一起。
1: 也正是在研究开平碉楼的过程中，张国雄开始更加关注侨批。2007年初，来自潮汕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广东福建两省的侨批档案合并为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项目，申报文本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有开平碉楼申遗经验的张国雄。
0: 我就会按照世界记忆遗产的标准和它的规范的要求，我去看各种这些侨批它在哪些方面跟这个东西有联系。我们看到它是一种什么文献吗？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家长里短的故事，家长里短的一些碎语，但是我去看了以后，我可能的看法就发生一种变化。你比如说我们的侨批时间跨度非常长，将近500年。第二个，量太大。广东在50年代，一个月，广东光广东三大侨乡30万到50万件，光广东，福建在这些加上，一年就是几百万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00多年时间的东西，你可想这个量有多大？这种现象在国际上没有，我们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能挣钱我们就去到哪里。现在的这个侨批所保存的，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书信来讲，它的世界性是其他的侨批不具备，其他国际移民书信不具备的。这几个特点又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发展变化，世界发展变化，中国与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民间记录。它不是政府记录的，不是学者记录的，不是一些组织来记录的，是民间私人一家一户的这些人。
2: 这就可能更普遍更真实，
0: 就是大众写的史书了。
1: 张国雄牵头执笔申遗文本，论证侨批在全球移民史料中独一无二的价值。2013年6月，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3: 您看，您的研究领域里面经历了2次申遗，您对自己最初那个疑问究竟什么是侨乡，现在会有答案吗？
0: 有了答案。我看到的侨乡就是中国的正统的儒家文化、地域文化、海外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种侨乡文化。这种文化我们看到它既有中国传统的色彩，非常浓厚的坚守了传统的文化特点，又有很鲜明的看世界的这样一种特征，体现了一种融文化融合的一种实践。
1: 随着现代邮政体系和银行体系逐步完善，侨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寄钱和寄信的方式变了，人与家乡之间的牵挂却没有消失。如今侨乡文化的保护也不再只是保护几座碉楼几封信件，而是尝试以文化生态区的方式整体保护村落建筑文献习俗。
3: 侨乡文化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很多方式都会发生改变，甚至可能有的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那您对未来的整个的这个侨乡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希望或者期盼吗？
0: 我们在国内宣传侨乡文化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不断地通过侨乡文化让我们国内的民众，我们有一个世界视野，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一种包拿优秀的外国的文化的这样一种品格。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跟外国学者的建设当中，其实想他们通过侨乡文化让

0: 国外的学者和国外的人通过侨乡文化直观的去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和而不同，还有一个各美其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普通老百姓做的事情，他们的遗产，那么他的遗产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一种文化品。而这一点的宣传，它的作用必须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去做，长期做才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它至少是其中一个方法吧。
1: 既走向世界又融入世界，
0: 融入世界，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2: 她是开国将军的女儿，
3: 我爸爸就说，他说我以前是个将军，我现在不是了，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
2: 从将军到农民，从城市到乡村，一个家庭两代全国道德模范。
3: 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这种精神给代代相传。
2: 面对面专访甘公荣。中秋节前夕，江西莲花县一个普通小院里，甘公荣正在打理菜园。她是开国将军的女儿，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拔草、松土、浇水，她从小就是干着这些活长大的。
3: 我从2013年去干部学院上课，人家说“封二代”，当时我愣了一下，“封二代”是什么意思？
1: 但如果父亲的将军身份还在的话，可能对你们子女而言，你们的人生的起点就不一样。
3: 因为我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所以我不知道将军的待遇有什么待遇，我搞不清。
2: 17岁之前，甘公荣一直以为自己是普通农民的孩子，直到1975年那个夏天。
3: 因为我们莲花6月6日要晒衣服啊，晒了不起霉。我因为我在家里，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晒衣服，我爸爸就提了一个箱子过来了，他里面就是放了2套将军服，他从来没穿过。因为我们以前读书就上学就看不到了，就刚好提出来，我一看，我说爸爸，我说这么漂亮的衣服从来没看到你穿过。我爸爸就说，他说我以前是个将军，我现在不是了，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他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我们莲花元伯村生活了29年。
2: 甘公荣不仅有一个是开国将军却坚持回乡做农民的爸爸，还有一个在80岁时成为全国道德模范的妈妈。他们在1957年的选择最终也影响了甘公荣的生活道路。
1: 那你没问过父亲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吗？
3: 他是在新疆是当部长，是20万大军，吃喝拉撒都是我爸爸管，经常要到基层去检查，看需要什么东西，生活上需要补齐。就是51年元月三十，他就到基层去检查工作，路过一次木桥，这个桥呢去的时候是好的。特务知道他去了，他把桥呢从下面往上面锯，锯了上面就看不到，他就留了一点点，加上那一天下了雪，就回来的时候他在中间就这样栽下去了。
2: 甘公荣的父亲甘祖昌1905年出生于莲花县延背村的一户贫困农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井冈山斗争、5次反围剿、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甘祖昌调任新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1年因遭遇敌特阴谋设置的车祸，他的头部严重受伤。这次伤害叠加战争年代受过的2次重伤，导致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甘祖昌因此连续向组织写了3份请求回乡务农的申请报告。他说，我自51年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时常晕眩，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但我的手脚还健全，可以劳动，请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省莲花县

0: 当农民，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交回乡申请后，他拒绝了组织为他安排长期疗养。1957年8月，组织上批准甘祖昌的请求，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开国少将甘祖昌带着妻子龚全珍和孩子们从新疆回到家乡。2019年，甘祖昌的老伴儿龚全珍曾经接受面对面栏目的采访，描述当时到达甘祖昌的老家莲花县延背村的场景。
1: 连灯都没有，到天黑了就是有个煤油灯。
0: 回乡后，甘祖昌召集自己的三个弟弟开家庭会，宣布以后全家人一起生活。当时全家大小一共20口人，另外还有上面派来随行的两个工作人员。
1: 领导规定他叫他带，送到家里住了一个月。他说：“好了，现在我已经身体恢复得也不错了，你们大家都有家，你们该回家去了。”他把人家打发走了。他说：“我回来是当农民，不是当将军。我跟农民要秘书干什么？要这些人陪。”
0: 龚全珍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19岁参加革命，26岁毕业于西北大学教育系。1949年参军奔赴新疆后，与甘祖昌结为夫妻。
1: 我有点害怕跟他出去，人家给他整理，我就赶快躲开。我觉得我是个独立，我有独立人格的一个人民教师。要是把我的人格卖掉，让我服属谁，我不愿意。他要说：“龚全珍，你却在家里服侍我，你不能出去工作，那我就要光火了。我凭什么？我属你的。
2: 嗯，
1: 我没有我的独立人格。
2: 嗯，
1: 他不，他，你干你的事哈，没有关系，我没有关系。”
0: 在延背村，甘祖昌回到了熟悉的山山水水，龚全珍踏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吃不惯当地的饮食，但更大的困难是他不擅长开荒种地。
1: 我要试着去挖一下吧，挖一下，挖出一点点。这城市里面哪里看到了土地，哪里歪过土，看到我拿镢头的姿势都不对，他们笑话我，我难为情。
0: 安顿好丈夫和孩子们后，龚全珍徒步25公里找到县文教局，毛遂自荐当老师，后来被分配在九都中学任教。1958年11月，甘祖昌和龚全珍的第三个孩子甘公荣出生。在甘公荣的记忆中，和哥哥们相比，出生在农村有着某种优势。
3: 因为我哥哥一个10岁，一个8岁，回来以后就第二天就打赤脚，就不能穿鞋，天天给我爸爸去割草啊，那个啊，崩完以后他的脚啊就破了，他这个石头不是会把那个脚割破啊，破了以后我爸爸很细致，他会用那个茶叶水和盐水来给他洗，洗了以后呢，就买那个消炎膏啊给他涂。但是作为小孩子来说，他心里就很不那个，他在到了星期六的时候，他就我妈妈回来了以后，我哥哥就会跟我妈妈去告状，他说：“妈妈，爸爸变得很坏，他说不让我们穿鞋，你看我的脚全部烂了，天天要我们打赤脚。”我妈妈就去找我爸爸，他说：“祖昌啊，解忧解忧，连鞋子也要解忧啊，你家孩子这个脚都全部破了，还不让人家去穿鞋。”我爸爸就说：“老公，你不打赤脚你怎么去夏天呢？”他说：“你像农民伯伯，你是现在刚来，你要先练，要先练好，打好赤脚以后，这个脚皮练练走，越走越厚，它就不会烂了。”他说：“你看农村的孩子哪个会这个脚会破啊？不会破。”哦，后来我妈妈就说：“哦，是这样啊。”我妈妈就说我哥哥，他说：“星星啊，不是爸爸变坏了，因为我们在农村要参加劳动，你参加劳动，你穿天天穿鞋，怎么劳动呢？”他说：“你要从你看一下农村的叔叔伯伯，就这些像你一样大的小朋友，他们都是打赤脚，现在到了农村，你要跟农村的孩子一样，天天要参加劳动。”后来我哥说：“哦，是这样。”

0: 他就慢慢就会理解了。像我没一个对比，我生下来会走路就是打赤脚，就不穿鞋，就是我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洗脚穿鞋。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爸爸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他首先他会做到，他做到以后他要求我们去做。
1: 但是你后来想过没有，就是父母那么努力那么付出，不就是希望让自己的孩子生活能更好一些吗？
0: 其实我们家里我们没这么想过。为什么？爸爸妈妈从小他就不会说他们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幸福的生活，他从小他就把我们养成了，就是说要我们自立自强，教育我们要怎么去艰苦奋斗，怎么去节约，怎么去帮助别人。
2: 虽然从小就习惯了打赤脚，但甘公荣也遭遇过鞋子的烦恼。初中时他穿着破了一个大洞的鞋去学校，被同学嘲笑，你爸爸妈妈有工资，咋还让你穿这样的鞋？他向父亲抱怨，但父亲给他的依然是缝补后的鞋子。
1: 就那时候心里也不委屈吗？
0: 当时我很生气，我说这个鞋破了这么大的洞，因为还要让我穿。后来爸爸就摸着我的手就说，就到楼上拿了一双鞋下来了。他说公用啊，我们要懂得感恩。他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呢，是我们的战友用血捐换过来的。他当时呢，就是这双鞋呢，是当时跟我妈爸爸一起参加革命，是我们村庄里面叫一个刘春元叔叔牺牲之前交给他的。他说你一定要走向胜利，胜利以后呢要老百姓，我们参加革命就是要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我们的战友用鲜血换过来的。长征的时候我们没有吃，这鞋破了烂的不能走路了，这个脚都烂了，我们还坚持去长征。他说你今天这个鞋只破了前面一点点，我已经给你补好了还能穿，你就丢掉可惜了。他说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我流下了眼泪，我觉得爸爸说得很对。所以我到了第二天我还是很乐意的把这只爸爸补好的鞋穿到学校去了。
2: 1975年甘公荣初中毕业，当时上高中靠推荐，有指标限制。甘公荣学习成绩好，完全符合推荐条件，但当时甘公荣的侄子堂哥和他都在一个班，指标有限。
0: 老师第二天到我家里家访，就把学习的情况告诉我爸爸，就是说大家都真的去上高中。他说你们家里三个孩子都在我班上，他说如果都要上高中的话，你就刚不中跟教育局打个电话，多搞几个指标。
1: 就那时候老师是知道您父亲的身份的？
0: 他肯定知道，因为我妈妈在这个学校当校长了。
1: 其实你母亲都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但是我妈妈的原则性也很强啊，所以她从来不过问呐。后来老师在我们家里讲，我爸爸表扬他以后，他说我们家三个孩子都不参加上高中。当时我们老师很惊讶，他说人家都说要求去上高中，你女儿后父条件这么优秀，你还弄给人家，他说可惜了。我爸爸就说叫他自学，等如果以后恢复高考了，让他们自己去考，考到哪里读到哪里。
1: 这样选择不公平啊。
0: 对，后来我说这一点都不公平呢。后来我就找我妈妈说，我妈妈就这样说，你爸爸做得很对，人家农村的孩子他出路他一定要通过读书，以前是上了个中专大专都可以恢复工作，他们的出路就更大。
1: 但是如果
0: 要弄给别人，
1: 一般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一般子女对父母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哈，就是可能会觉得父母对自己太苛刻了。
0: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们不愿意给爸爸增加压力，要爸爸每一天高兴。我妈妈也经常会说让他高兴，就是多活几年。
2: 甘公荣说，当时想不通的事情后来慢慢就想通了，但他真正理解自己的母亲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他的母亲龚全珍在山东烟台城市里出生长大，是当时很稀少的大学生，原本在新疆从事教育工作，但为了支持父亲，1957年跟随父亲回到莲花县。
1: 但是您看，您母亲那时候从新疆回到这个莲花县的时候，她是有生活上的对比。

0: 比的。
1: 如果我们跟我妈妈去比的话，我们就没有一点什么怨气了。您像他一个大城市十九年以前的大学生，能到乡下坚持一辈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也一直不理解，爸爸经常会对我们说，要理解妈妈，支持妈妈的工作，妈妈很不容易。
2: 甘公荣小时候，母亲在20多公里外的九都中学教书，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天早上就走，家里的事都是父亲管。甘公荣说，小时候妈妈是学生们的妈妈，她心里装的都是她的学生。
1: 以前呢，我们交流的比较少，我们意思是他说普通话，我们说连环话。他星期六晚上回来，他星期天早上就走了。我们在农村呢，吃完晚饭就到处玩。等我们回来了以后，他就要收拾东西啊，要做事情，照顾我爸爸了，就睡觉了，交流很少。我参加工作，我妈妈问了我，她说：“公公，你参加工作以后，你的钱拿个谁？”我当时我就想都没想，我说我有钱，结余的钱我就给叔叔婶婶。当时他愣了一下。想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小时候中午是婶婶带，晚上是我爸爸带，我说婶婶付出了很多，我跟婶婶很亲。后来我妈妈当时前面我看她的表情好像有一点不自在，后面还笑了一下，她说我女儿长大了，懂事了，懂得感恩。
2: 从在家务农到电影放映员，再到进入银行做储蓄员，甘公荣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路。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劳模，第一次离开莲花，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北京，那成为他理解母亲的契机。
1: 因为我没坐过飞机，我上去好怕，你没见过。我下过飞机以后，当时我到宾馆以后，后来我在想，我说我们一直不理解妈妈，我说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你看北京这么大，但是山东烟台大不大我不知道，但是它也是一个城市，是吧？怎么样肯定比我们园博村要好几倍哦。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说妈妈对不起，我不知道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
2: 这是甘公荣第一次对母亲说对不起，伴随着这句对不起，他回忆起母亲诸多的艰辛和不易。
1: 你经费是会说，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就因为乡下不是好多蚊子啊，还有虫子啦、啊，就是咬我妈妈，咬我两个哥哥，他们是新疆回来的，他是咬生人呐、啊，全身都是包。说话也听不懂，他说我回到老家以后，我就是一个外国人了，什么都不懂。他是八月底回来的，就跟他跟我跟我爸爸去劳动了一个多星期吧。他支笼刚下去的时候下去了，他上不来。
0: 就那个时候也是为了支持你父亲，然后毅然决然的跟着就回来农村。
1: 他也就是说，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要照顾好爸爸，我爸爸说什么东西他就支持我爸爸。我爸爸说了一，他不从来不说二，他就是双手支持，包括我读书这个也是这样的。
2: 虽然是离职回乡，但甘祖昌每月依然有330元的工资，龚全真每个月有80元的工资，远高于同乡的工分收入。
1: 我妈妈她领了工资，给外婆寄10块钱，她自己留10.05块，她是80.05块。60块钱就交给我爸爸，由我爸爸去管，他就不管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在学校吃饭好像只要几块钱，他剩下的钱呢，他就去帮助这些困难学生。
0: 我看了那个资料，父亲在当地修建了很多的水利设施哈。
1: 对，他水库啊、电站啊、桥啊。
0: 他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我看也都捐给这些工程了，
1: 对，
0: 没用在自己的家庭上。
1: 没有，家里就是每天给他买2毛钱豆腐，因为我们在乡下了，自己种了地，养了鸡，几乎开销不大。
2: 1967年，甘祖昌和社员们建造的水电站正式发电，随着发电量增加，乡亲们终于用上了电。回乡29年，甘祖昌参与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管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和12座桥梁。甘祖昌捐出的所有有据可查的费用。

0: 费用就达85000元，几乎占了他回乡后全部工资的80%。1986年，甘祖昌在莲花县逝世，享年81岁。退休以后，龚全真成立了龚全真工作室和爱心救助会，专门帮助困难群众和困难学生。90多岁以后，龚全真走不动了，甘公荣全部接了过来。
1: 就是你全部承接下来了，
2: 全部做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爸爸妈妈，这是妈妈留下来，现在他老了，我要去做。为什么我会带着我儿子媳妇孙子去走呢？就是要以后我走不动了，他们就全力这种精神。
0: 2013年，龚全真当选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2023年9月，龚全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100岁。照顾母亲的过程里，甘公荣走上公益之路。如今，他是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的书记。
1: 那现在这个工作室主要还负责什么事儿了？
2: 就接待群众来访，就是说你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1: 调解，
2: 他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去帮他。比如说有的，身体不好啊，需要去搞搞卫生呐、啊，因为老人要陪呀、啊，就可能有还有一些调解啦、啊，我们都做。
0: 如今的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有3000-4000名志愿者，有捐钱捐物的，有做义工的，也有一对一帮助困难学生或群众的。这些台账记录着协会做的每一件事。2025年，甘公荣当选第9届全国道德模范。
1: 但是你看，今年的中秋节，父母都走了。如果说有一个机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团聚的时候，你最想跟父母讲什么？
2: 我爸爸妈妈，我要经常会给他们说，反正就是说，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他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种精神，会代代相传，把这种家风，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四个多月。近期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1: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

0: 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三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四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此前，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导心电图、无创心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两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助园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2: 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3: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2: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2: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1: 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整个假期交通出行有哪些特点？一起来看。
2: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中秋假期，新疆、内蒙古、安徽等地依托特色资源，推出丰富多元的文旅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日生活，激活节日文旅生活。

0: 市场。
1: 这个假期，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新疆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旅游高峰。景区依托沙漠生态治理优势，通过生态补水打造沙水湖洋共生的独特风景。
2: 因为它的景色是非常少见，我们看到了镶在梅洼水边的湖洋林，然后水是变

0: 价周边游持续升温。这里是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国风魔术秀、实景演绎、国风市集分区域展示，不少市民全家出动看表演、品美食，轻松度过一整天。
1: 今年中秋没往远处走，就带着家人来文化产业园转了转，这边活动特别多，我们边逛边拍照，一家人团团圆圆，特别开心。
0: 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灯光秀、特色歌舞、飞天宫灯、实景表演接连登场，国风市集汇集非遗手作、地道美食，让市民在游玩体验中尽享欢乐。假期的夜晚也是美好的，在安徽天长市石梁镇夜游集市上，近百个摊位有序排布，风味小吃、农特产品、非遗手作一应俱全，不少人携亲伴友悠闲逛游。
2: 我们约上三五好友出来逛一逛，然后吃一下这边的小吃，非常有意思的这样的集市，也非常有烟火气。
3: 这次的夜游集市除了延续传统的工农业集市之外，更增添了沉浸式原创舞台剧、音乐喷泉、全民开歌大赛等活动，三天吸引游客超6万人。
4: 这个中秋假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许多市民游客来到严家岗农场游玩。过去大家印象里的农田只负责产粮，而在严家岗，稻田的价值被进一步发掘，上百亩的巨型稻田画成为热门打卡点。来看总台记者任秋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我是在农场的1号观光塔上，您看，在中秋假日有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打卡拍照，他们在拍什么呢？拍稻田。那这里的稻田跟咱们平时在田地里见到的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我们的镜头将给大家答案。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在黑土地上所创作的稻田画。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幅稻田画呢，叫《百年冰城》，是严家岗农场当中比较受欢迎的一幅稻田画。在这个稻田画当中，哈尔滨的城市地标立于中央大街呀，还有这个大雪人以及雪花摩天轮都有呈现。那大家现在看到整个稻田当中是多彩的，那这些颜色可不是用染料染成的，而是真真实实在地面上种出来的。在春天的时候呢，这里的农场的工作人员通过北斗卫星的定位，精确的在不同的区域种植不同的水稻，呈现了出不同的颜色。那这些水稻什么样呢？来，咱近距离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板子上啊，就是稻田当中的这个水稻了。您看，第一种是我们常规是产粮的这种水稻，那也是这个稻田画当中品种最多的水稻。那从第二个开始呢，依次随着颜色渐浓呢，分别是白稻、黄稻、浓绿稻、橙稻、赤稻、黑稻。那这些水稻啊，通过这个白板的展示可能还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您看种植到地里当中啊，呈现出这个颜色就非常的明显了。而且您看，由于这个水稻的品种不同、颜色不同、它的长势也不同，所以说呈现出这个稻田画的细节更加的丰富，栩栩如生。那这个稻田画不仅可以站在塔上从高处欣赏，还可以在这个稻田当中乘坐稻田小火车，近距离沉浸式的来感受这片稻田的魅力。而且在这个稻田当中啊，如果您玩累了，还可以坐在稻田边买上一杯咖啡，闻着稻香来感受这种放松惬意的时刻。除此之外呢，这片稻田画当中不仅有美景，还藏着科技兴农的密码。您看这次的稻田画当中呈现的就是严家岗农场智慧农场的这样一个场景。您看，有无人机，还有地面的这些智能的气象站。那其实这个不是想象的画面，而是现实的。我们看到我们的旁边呢，就有一个这个农场的空中的这个无人机的蜂巢无人机的基站。除此之外呢，地面呢还有这种小的气象站，以及这个虫情和这个病情的这样的监测站，而且还有这个一整套的空中地面的智慧的农业监测系统。那过去我们传统的农业种植呢，是靠经验来种地，现在有了科技的加持之后呢，我们是靠数据来说话，靠数据来种地。在这里啊，不仅有美景，有科技，严家岗农场还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观光塔对面的这片田地呢，现在都已经成熟了，这里边的每一亩田都是严家岗农场的定制化农业的田地。那在春天的时候，个人家庭或者企业在这里认购田地，那全程的种植情况是可追溯的。同样呢，在秋天的时候收获粮食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收获这片黑土地产出的大米，圆了他们一个田园梦。 您看，在这个阎亚阁农场，我们看到了黑龙江农业现代化的多种可能，农文旅的深度融合，让这里从单一的种植的这个农场变成了现在的文旅的

0: 打卡地、网红的旅游地。我们从农场也了解到，这里每年接待游客量已经超百万人次。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来到这里体验一下黑龙江现代化农业的魅力。
1: 从山河壮美的秋景到丰收满仓的秋韵，这个中秋假期，人们把松弛感扎扎实实揉进了秋日的每一寸时光里。入秋以来，天气渐凉，各地的秋景变化很快。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一份赏秋地图，看看秋日进程。
2: 根据气象信息，目前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从现在到十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十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 170%。 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9月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并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5个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极端组织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
2: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3: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2: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1: 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那么此次演训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来看专家的解读。
4: 一方面，菲方以外闹海、侵权挑衅、背信弃义，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那么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菲方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实际上，南海和平稳定需要域内国家相互尊重、商量着办，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另一方面，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1: 此次演训都有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4: 这次演练的主要特点可以用一、二、三来概括。一指的是一个鲜明指向，就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那么二指的是两大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内容是维权执法管控。近年来，菲方多次以公务船、渔船为掩护，企图在黄岩岛附近海域突破我海警管控线，制造非法存在。另一个重点内容是海空联合搜救。我们知道，南海是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运输航道，几十年来，全球50%的商船、1/3的海上贸易航经于此。但同时，船舶故障、沉船事件也时有发生。这次演习，我们的海空力量重点演练了舰机联合搜救、舰艇损害管制、海空转移后送等实战化科目，特别是面对海上人员落水、海上平台遇险等情况的一些救助和处置。这个演练内容充分体现了中方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充分证明中方是真正致力于南海和平稳定、保障航行安全。三指的是三大能力展示。第一种能力是军警协同，多个维度射压。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其中，军队主要是

0: 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第二种能力是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这次演习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第三种能力是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这次演习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首先，这次非方搞联合军演的闹剧刚刚结束，我们的军警力量就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演习，充分展示了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能力。其次，这次演习是在我们的中秋节假期期间开展的，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枕戈待旦，随时能战。
1: 专家表示，这次演习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就是要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0: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非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继续来了解。
2: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当地时间26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稍早前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公司网站、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 OpenAI 表示，只有在确认新增安全防护措施到位后才会恢复训练，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今年7月，在一起针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爆爆脸的网络攻击事件披露后， OpenAI 也曾暂停相关

0: 开发。这种超出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风险有多大？这种行为是否意味着 AI 能产生自我意识？面对 AI 的越界，该如何用监管守住边界？一起来一问到底。那么 AI 越界的风险到底有多大？近日，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发布首份专题简报称， OpenAI 在一次网络安全训练中，智能体突破了原本互相隔离的运行环境，建立通信，欺骗评估人员并试图掩盖作弊行为，最终入侵了另一家公司的系统。
1: 最通俗的方式呢，就是一次智能体越狱事件，本身其实就是 OpenAI，大家可以理解为在网络攻防在做一个演习。它本来设定了特定的战场，设定了攻防的两方啊，都是它的这个智能体自我在进行对抗。结果智能体自己为了去这个学习更多的知识，然后就跑了啊，就是一部分智能体就跑出了特定的这个战场，然后跑到了一些，比如说像 Hugging Face， 它就是一个开源技术的社区，智能体它就进行了一些攻防，去获取更多的一些信息，然后再翻回去，再去做演习本身。但是呢，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本身从人类设计这个实验的角度来说，它是设定在这儿进行攻防。但是呢，智能体呢，它跑了，跑了以后跑出这个区域去攻击了别人，攻击了非相关的其他方。然后呢，甚至当时被攻击的时候呢 ，Hugging Face 也不知道这是谁攻击，花了好多周折，最后才防御成功。
2: 这起事件可怕之处在于，智能体这一系列越界举动没有收到任何人类指令，完全是自主行为。人类只给了它一个目标，它为了实现目标，自己决定发动入侵。智能体的自主入侵事件还不止这一起。本周三，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通报称，今年六月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接入了澳大利亚政府运营的一个医疗保险统计门户网站，访问了公开与非公开的文件，而 OpenAI 直到9月10号才向澳方公共邮箱发出邮件通知。
1: 相当于可能风险会更大一些，因为就是像政府服务，就包括像很多网站，就是政府的网站，它其实有大量的公民信息，类似像公安系统，还有类似像这个很多公共服务，类似像这个道路交通的一些系统，其实理论上来说，其实都是可以去被智能体波及的。
3: 它为了解决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的电脑当中存储着相关问题的解决的方案，它有可能入侵到你的电脑当中进行探索，哪怕是存储在你的手机当中、你的个人电脑当中的信息，实际上都有可能被互联网上的智能体获取，这样的风险呢？都是存在的。
0: 了解了 AI 越界的风险，很多人想知道这种自主入侵行为是否意味着 AI 能产生自我意识。再来听专家的介绍。
4: 专家澄清， AI 自主发起攻击属于目标驱动下的执行行为，并不等同于产生自我意识。
5: 这个研究人员呢，只不过是给大模型下发了一个任务，这个大模型呢，为了完成任务，自己规划了任务执行的路径，并进行了执行的操作。
0: 我们看到专家说了， AI 自主发起攻击属于目标驱动下的执行行为，并不等同于产生自我意识。虽然是这样，但是随着 AI 的发展越来越快，它带来的风险也在升级。那么有没有办法避免 AI 越界呢？
3: 如果它的护栏做得足够充分，如果它外部的监管环境足够的扎实的话，实际上这样的情况呢，我相信绝大多数应该能够被避免掉。但是从企业的自律自治到这个发生这些事情的国家的一些政府的监管的政策，实际的落地的平台，实际上都存在着一些缺陷，所以呢才给人工智能系统这样的可乘之机。
2: AI 越界背后是监管没跟上技术发展的速度，随着人工智能从单纯的工具逐渐具备调用工具甚至执行任务的能力，对 AI 的监管必须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预防。
3: 光靠企业自律自治是一定不够的，因为企业也不完全掌握最新的可能的出现的风险。那么另外呢，我认为需要加强的是第三方的监测，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应当有这样的中立性的机构。

0: 以一个更平衡的视角和方式，帮助企业来发现企业自己没有发现的问题，帮助政府来客观的认知风险防范，我们现在应当做到的阶段。
1: 面对 AI 安全治理这一新的课题，中国也在加快完善治理体系。9月14号，中国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来看看框架 3.0 提出了哪些相应的防范措施。
2: 针对智能体高自主性、高权限带来隐私泄露、越权操作、行为失控等安全风险，框架 3.0 提出了相应防范措施，例如加强人工审批，在关键决策节点设置强制人工审批环节，防范高风险操作，为智能体配备唯一身份标识及对应的身份凭证，按需分配任务权限等。有分析认为，框架 3.0 以过程为脉络，以身份为支点，以权限为关键，为智能体确立了系统的治理体系。
0: 每一个智能体都应该有自己的身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对于智能体它潜在的这种风险进行提前的防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溯源，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哪些智能体进行了参与，这个时候对于溯源审计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保障。
2: 作为首次直面智能体风险的制度规范，框架 3.0 仅仅走出了第一步。随着智能体从单智能体向多智能体跃迁，如何让 AI 始终处于有效监管和人类监督之下，也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秋之月，照见万家团圆，也照见大山深处的思念。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资丘镇，百货商店的老板田瑞去年十月起新增了一项特别的业务，帮在外游子探望山里的亲人。一年来，39岁的田瑞一人一车，200多次翻山入户，拍下视频捎去牵挂，帮远方子女完成跨越山海的心愿。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亲情摆渡人田瑞的故事。
1: 伴随着资丘镇依山盘旋的大雾，记者跟随田瑞踏上中秋探望之路。第一位探访的是距离田瑞百货店约30公里的秦世英老人。山路曲折迂回，田瑞边开边找村民打听，期间走错了2-3次，1个小时后终于抵达。老人的80岁大寿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在苏州工作的孙女丹丹委托田瑞上门给奶奶送蛋糕。
2: 我是陈丹丹委托我来看这儿的。
3: 陈丹丹啊？
2: 陈丹丹这儿门的。
4: 陈丹就他回来不成，就委托我就中秋节就一起跟着把祝福跟着送来。
3: 哎
4: 啊，来蛋糕啊！提前祝人生日快乐！
3: 哎呀，谢谢的。
1: 田瑞打开后备箱，卸下月饼、水果、奶粉，连同米面油等生活物资，替远方孙女弥补无法回家的遗憾。
5: 其实我感觉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需要面对面。我虽然可以通过电话呀、视频呀，但是总感觉不能传达我那种对他的思念。就是刚好，田瑞他是这样的一个。
1: 这次顺路看望的还有74岁的秦浩学老人，即便腿脚不便，老人也常到院里的监控前徘徊，希望能听到来自子女的消息。田瑞卸下满满当当的货物，陪爷爷与在外务工的女儿视频连线。这次上门探望，田瑞还顺手帮老人把手机铃声调整妥当。
2: 打电话静音，
6: 哎，静音。
4: 我震动了，我给他调，这个震动了，我给他调成响铃呢。
6: 啊，
4: 一般都是在短视频那个平台上私信给我，10公里以内是不收邮费的，10公里以上收一点邮费。是过生日，还是去看望一下父母，就我们就把日期敲定，你就列个表格发给我，到了那天就给他送过去。
1: 田瑞代为进山探望、跑腿送货的举动，始于他的快递从业经历。
4: 以前我做

0: 快递的时候，山上的老人啊，就是他的父母，就把家里面就是熏好的腊肉啊、香肠啊这些东西，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都从我这儿用快递给他们发过去。每次微信转一点钱给我，让我把现金给老人，然后或者是在我店里面买一点水果啊、牛奶啊这些，我就觉得这样只能很少的一部分老人。
1: 去年田瑞送货入户时，偶尔拍了几次视频发在网上，点赞的人多了起来，找他帮忙探望父母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家开始管他叫亲情摆渡人。送米面油，送降压药，送蛋糕，修电视，调手机，看看老人脚伤恢复得如何，或者只是单纯上门陪伴。在外子女对父母的惦念就藏在田瑞收到的200多个探亲订单里。田瑞告诉我们，委托人大多在北上广深，最远的订单来自离家18000多公里的玻利维亚游子。
0: 亲情嘛，隔着大山，隔着忙不完的这个工作，我替他们把亲情把他们的牵挂，把他们的思念给他们落地送到家。
2: 田瑞以个人力量为在外游子搭建起亲情的桥梁，而这份自发的善意也推动当地启动留守老人志愿服务项目，呼唤更多人加入跑山送温暖的行列。
1: 针对资丘镇地理位置偏远、留守老人多的问题，当地政府也在积极行动。工作人员马俊霞前不久在各村走访入户，摸排了山区留守老人情况。资丘镇3万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近1/3。受田瑞启发，资丘镇正在打造针对留守老人的志愿服务项目，统筹整合本地商户在内的自发志愿力量。
3: 如果像田瑞这样给老人运输物资，或者是说去了解聆听老人的非常细小的需求，提供更专业更完整的志愿服务。
1: 今年田瑞新购置了无人机，他说可以把老屋村落和故乡山水也拍给在外的游子看看。我们道别时，田瑞的订单还在增加，委托人希望他探望的地点远远超出他生活的资丘镇，有来自邻近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有宜昌夷陵区的秭归县的。双节来了，田瑞的探亲业务更忙了。
0: 这么多山我也跑不过来，现在就是想着希望就多一些像我这样能够跑山的这种人，去都去看望他们一下。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全程守护你的向上人生，康力电梯。兰陵王酒提示您关注每周质量报告。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共同打造高质量的生活。欢迎收看每周质量报告。上周我们栏目报道了河北清河、浙江蒲苑等的一些商家将绵羊毛产品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误导消费者。节目播出后，河北省清河县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核查整改。针对节目中反映的当地一些销售门店将绵羊毛称为绵羊绒，涉嫌误导消费者等问题，清河县表示诚恳接受，举一反三，将进一步加强商户教育引导，督促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宣传产品，坚决避免误导性宣传。随着膳食营养理念的普及，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核桃油受到不少家庭的青睐。出于对原生态纯天然的信任，许多消费者特意选择在电商平台上宣称公益助农的网店下单。然而，这些顶着助农光环、销量动辄上万单的爱心油，是否真如宣传的那样货真价实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3: 核桃油是油界的软黄金，
4: 对的，
3: 六个月小宝宝都能去吃，
4: 能吃
3: 十斤的核桃仁儿还炸不出一斤油，
4: 对，
3: 成本高不高？
4: 高，
3: 核桃油一定要去吃，
4: 对。
2: 这是微信视频号上一家名为人民公销。

0: 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的店铺直播时的画面。视频中，这位出镜主播和幕后场控配合造势，声称这场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销售的一口福牌核桃油不仅品质可靠，而且价格极其优惠。
1: 我不要99了，
2: 99不要，
1: 79都不要了，
2: 79还不要，
1: 准备好手速。
0: 配料表里只有核桃，建议零售价298元的五斤装核桃油，直播间抢购售价仅要39元。直播平台的官方背景以及公益助农、低价促销等卖点，打动了不少消费者下单购买。那么，一些以公益名义销售的核桃油，是否真的像直播间主播描述的那样物美价廉呢？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其中一个样品就是从这家直播店内微信店铺福满多粮油铺购买。经检测，这款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含量异常，实测值 10.8， 不符合国家标准限定的参考值。棕榈酸是一种饱和脂肪酸，也是植物油脂的特征指标之一，不同的植物油棕榈酸含量高低不同，其中核桃油的棕榈酸含量在 2.2% 至 10.0% 之间。
3: 如果在核桃油的检测结果里面反映出来那个棕榈酸超出了这个区间，那么实际上就是可以判定为这个核桃油啊是存在着一定风险。除了这个原料和工艺异常的因素以外，那么如果检出的这个棕榈酸含量高于 10%， 那么就大概率是存在这个参加了低价的像棕榈油、大豆油、玉米油等这种棕榈酸比较高的这种植物油在里面。
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专项抽检发现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停止生产经营，实施食品召回，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4: 针对专项抽检发现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已在第一时间开展核查处置，督促涉事企业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处理，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公安机关。
0: 产品包装显示，这款一口福牌核桃油由江苏省泰州市一口福粮油有限公司生产。接到市场监管总局的核查任务单后，泰州兴化市市场监管人员立即对这款核桃油标称的生产企业、厂名、厂址、生产许可证号等相关信息进行核查，结果显示这些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
5: 但是呢，这个案件我们发现啊，它这个核桃油价格明显的低于市场价格，我们怀疑这个核桃油有可能是假的。如果是与其他的这个食用油或者其他的东西冒充核桃油的话，它有可能涉及到食品安全。
0: 为了查找真实厂址，执法人员对人民供销社广平供销社甄选直播间进行20多天的持续监测，并在该直播间再次开播销售一口福牌核桃油时，通过购买退货的方式顺藤摸瓜，成功锁定了该产品的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兴化市预制厂南区一处偏僻民房的生产窝点。
6: 好的，
0: 记者在这里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地上一片混乱，现场堆放着20多桶普通大豆油。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查抄窝点当天，孙某及其家人正在加班灌装假冒核桃油。孙某承认，直播间里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而来。
7: 主要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工人呢把这个大豆油的原料通过这个抽油泵放置到这个储油罐
8: 里
7: 当中，对，然后再通过这个灌装机，通过这个操作台，把它分装成一瓶一瓶的这个小的核桃油。
0: 除了一口福核桃油，这个窝点还用同样的大豆油灌装造假香满厨牌核桃油，以及御丰一口福紫苏籽油、香厨记紫苏籽油等共计4种食用油。这些假冒产品外包装上无不在显著位置标示营养、美

0: 美味健康字眼吸引消费者购买。
1: 像这种油啊，如果按照成本核算，就大概多少钱？
2: 也就是七八块钱左右的样子吧。一桶油，其实是大豆油的这个原料的这个价格来计算，真正的核桃油价格呢，可能在50-60，植物油可能花了100元左右的样子，这个价格更高的。
0: 执法人员在现场共查获用于造假的大豆油2660升，空塑料包装瓶5128个，标签贴纸10000多张，已经灌装代售的假冒核桃油和紫苏籽油288瓶，以及储油罐、抽油泵、灌装机、打包机等造假设备。面对执法人员的问询，造假窝点负责人孙某交代了整个业务链条。今年1月开始，他就和家人用普通大豆油造假灌装成5斤装的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供货给作为中间商的山东老乡古某，再由古某对接直播平台进行销售。
3: 中间都是主播在出城，然后我们这个朋友，然后他在抽成。
1: 他们抽成大概比例有多大？
3: 他们两个大概是27、28左右。
1: 主播是多少？是？
3: 主播是在24。
1: 24。然后你那朋友能抽一个？
3: 抽个4个点。
1: 4个点。
3: 对。
0: 市场监管部门查实，孙某在未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用普通大豆油灌装生产5斤装产品。通过张贴不同标签冒充核桃油、紫苏籽油等，以39.99元每桶的实际价格对外销售后，生产者孙某、中间商古某、主播按销售额分成，其中古某每单抽成1.2至1.6元，主播每单抽成9.2至9.6元，剩余收入归孙某所有，除去成本，孙某每单获利1.2元左右。据统计，在半年左右时间里，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交易64107单，销售金额超310万元。食品安全无小事，一滴油关乎千家万户舌尖上的健康。打着公益助农的幌子兜售伪劣产品，击穿的不只是诚信底线，更是触碰食品安全红线。从源头上治理此类乱象，电商与直播平台必须把好入场关，严格审核企业资质与带货背书，不能让虚假认证和伪装身份成为不法分子的免死金牌。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打通从线上抽检到线下溯源的快速响应机制，对隐蔽生产、跨区销赃的黑窝点实施全链条打击，同时更要全面落实生产经营者的溯源追踪制度，让原料来源可查、生产流程可溯、流向去向可清，真正把风险隐患截断在流入餐桌之前。
4: 那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那我的桃
5: 皮薄肉厚，
4: 哎呀，
5: 好果子，
4: 可是不容易。
5: 现在的帮我们买不起，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呢并非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怎能产生真实体验，又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呢？来看记者的调查。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8月3号， AI 短剧女主60秒广告报价258000元登上热搜。8月6号，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被制作者下架。
6: 如果数字人那么去表达一些只有真人才能有的一些独特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话，那么他就可能涉嫌一个虚假广告。比如说一个数字人那么赞美某个食品啊，我吃了特别好等等，这很显然是一种拟人化的一种虚假的一个宣传。
0: 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 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

0: 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专家指出，数字人是否具备代言资格，关键在于其背后是否有真实的人作为责任依托。
1: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I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0: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2: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它都行。
3: 那得多少天啊？
2: 三天。
4: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2: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4: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2: 对。
4: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2: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5: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5: 那对于心血管患者来说，这类广告其实会更加的危险。如果患者相信了所谓的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的这样的一些神药，那么擅自把应该吃的药给停了，反而就有可能把自己重新推回到那种高风险的状态。
0: 身着白大褂的 AI 数字人形象误导了不少消费者。那么，这类看似专业权威的数字人广告视频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调查中，记者发现，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啊，只需上传一张照片，短短几分钟就能生成一段 AI 数字人带货视频。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负荷，有的一周收费仅需48元。在案例展示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种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探店类视频。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 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0: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
6: 我说的好。
2: 杜布果哥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0: 记者发现，此类 APP 的核心卖点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数字人带货视频。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7: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0: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近年来，针对 AI 数字人的

0: 监管措施已经陆续出台，但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从业者心存侥幸，有的不标注 AI 生成标识，有的想方设法抹掉标识，还有人觉得只要标了 AI 生成就可以免除相应的责任。
1: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啊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他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他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2: 首先呢，他这个广告主啊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啊，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 AI 数字人本身呢并不能成为逃避法律处罚的一个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那么实际的一个主体。
0: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3: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0: AI 数字人虚假广告正在冲击商业宣传中内容真实、体验真实、身份真实的三大伦理和法治底线。各类网络平台必须扛起主体把关责任，升级智能风控与语义识别模型，对仿冒专业人士伪造使用体验的违规生成内容做到主动识别、关口前移。同时，监管部门通过强化 AI 生成内容强制标识、广告前置审核、违规内容快速处置等举措，划清 AI 广告法律边界，保障数字人广告在法治轨道内运行。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欢迎给我们栏目邮箱提供新闻线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整个假期交通出行有哪些特点？一起来看。
1: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

0: 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1: 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近期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2: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三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四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此前，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震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道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28号，也就是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这条新线有哪些特点？一起来了解。
3: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线路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河流众多，桥梁密集，参建单位广泛运用新工艺新设备，强化安全质量与环保控制，优质高效推进工程建设，建成了台前黄河铁路大桥、雄安特大桥、枣强特大桥、阳谷特大桥等一批重点工程。
4: 在箱梁预制、加工、架设全流程运用智能技术，相当于请了一个超级管家，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确保一次成优，顺利攻克了千吨级箱梁预制和施工等难题。
3: 京港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一纵。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
5: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

0: 国之间进行斡旋。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

0: 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极端组织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过去3天，印度北方邦持续遭遇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发布的灾情报告说，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的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平均降雨量为66.5毫米，而正常水平只有7.6毫米。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中秋之月，照见万家团圆，也照见大山深处的思念。在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资丘镇，百货商店的老板田瑞去年十月起新增了一项特别业务，帮在外游子探望山里的亲人。一年来，39岁的田瑞一人一车200多次翻山入户，拍下视频捎去牵挂，帮远方子女完成跨越山海的心愿。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亲情摆渡人田瑞的故事。
1: 伴随着资丘镇依山盘旋的大雾，记者跟随田瑞踏上中秋探望之路。第一位探访的是距离田瑞百货店约30公里的秦世英老人。山路曲折迂回，田瑞边开边找村民打听，期间走错了2-3次，一个小时后终于抵达。老人的80岁大寿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在苏州工作的孙女丹丹委托田瑞上门给奶奶送蛋糕。
2: 我是陈丹丹委托我来看这儿的。
3: 陈丹丹啊？
2: 陈丹丹这是本的。
4: 陈丹就他回来不成，就委托我就中秋节就一起跟着把祝福跟着送来。
3: 哎
4: 啊，来蛋糕啊！提前祝人生日快乐！
3: 哎呀，谢谢的。
1: 田瑞打开后备箱，卸下月饼、水果、奶粉，连同米面油等生活物资，替远方孙女弥补无法回家的遗憾。
5: 其实我感觉人与人之间的亲情需要面对面。我虽然可以通过电话呀、视频呀，但是总感觉不能传达我那种对他的思念。就是刚好，田瑞他是这样的一个。
1: 这次顺路看望的还有74岁的秦浩学老人，即便腿脚不便，老人也常到院里的监控前徘徊，希望能听到来自子女的消息。田瑞卸下满满当当的货物，陪爷爷与在外务工的女儿视频连线。这次上门探望，田瑞还顺手帮老人把手机铃声调整妥当。
2: 打电话金，
6: 哎金。
4: 我说震动了，我给他调这个震动了，我给他调成响铃了。
6: 啊，
7: 一般都是在短视频那个平台上私信给我，10公里以内是不收邮费的，10公里以上收一点邮费。是过生日，还是去看望一下父母，就我们就把日期敲定，你就列个表格发给我，到了那天就给他送过去。
1: 田瑞代为进山探望、跑腿送货的举动，始于他的快递从业经历。
7: 以前我做快递的时候，山上的老人啊，就是他的父母，就把家里面就是熏好的腊肉啊、香肠啊这些东西，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都从我这儿用快递给他们发过去。每次微信转一点钱给我，让我把心情给老人，然后或者是在我店里面买一点水果啊、牛奶啊这些，我就觉得这样只能很少的一部分老人

0: 去年田瑞送货入户时，偶尔拍了几次视频发在网上，点赞的人多了起来，找他帮忙探望父母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家开始管他叫亲情摆渡人。送米面油，送降压药，送蛋糕，修电视，调手机，看看老人脚伤恢复得如何，或者只是单纯上门陪伴。在外子女对父母的惦念就藏在田瑞收到的200多个探亲订单里。田瑞告诉我们，委托人大多在北上广深，最远的订单来自离家18000多公里的玻利维亚游子。
1: 亲戚嘛，隔着大山，隔着忙不完的这个工作，我替他们把亲情，把他们的牵挂，把他们的思念给他们落地送到家。
0: 针对资丘镇地理位置偏远、留守老人多的问题，当地政府也在积极行动。工作人员马俊霞前不久在各村走访入户，摸排了山区留守老人情况。他介绍，资丘镇3万多人，60岁以上的老人占了近1/3。受田瑞启发，资丘镇正在打造针对留守老人的志愿服务项目，统筹整合本地商户在内的自发志愿力量。
2: 如果像田瑞这样给老人运输物资，或者是说去了解聆听老人的非常细小的需求，提供更专业更完整的志愿服务。
0: 今年田瑞新购置了无人机，他说可以把老屋村落和故乡山水也拍给在外的游子看看。我们道别时，田瑞的订单还在增加，委托人希望他探望的地点远远超出他生活的资丘镇。有来自临近的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有宜昌夷陵区的秭归县的。双节来了，田瑞的探亲业务更忙了。
1: 这么多山我也跑不过来，现在就是想着希望就多一些像我这样能够跑山的这种人都去看望他们一下。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圆满结束，向世界传递出怎样的积极信号？世界周刊本期视线，中美稳定之道。另类选择党为何可以接连获胜？选票变化背后，防火墙能撑多久？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德国的选择。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世界周刊。
3: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一期的世界周刊。本周几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也标志着中美元首半年内实现了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纽约客杂志用盛大的欢迎仪式来形容美国对此次访问的重视。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看来，中国领导人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构建稳定之旅，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这是一次伟大的会晤。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华盛顿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此次会晤对中美两国来说是一次彰显友谊、实力且成功的会晤。实际上，对于这场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会晤，外界的关注点首先是美方的接待规格。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乘坐的专机降落在美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多名美军地勤人员在舷梯前合力推开约30米长的红毯，并仔细铺平。
4: Trump then had get down on their hands and knees to lay out the red carpet and remove any specks of dirt.
0: 此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已经站在了红毯的另一端等候。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首次亲赴机场迎接到访的中国领导人。而上一次美国总统在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外国元首还是64年前的1962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该基地迎接时任英国首相麦克米伦。
5: 这也充分说明呢，这个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对于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人民的这种极大的这样一个尊重，也充分这个显示了这个特朗普和他的政府呢，对于这个当前中美关系这个保持稳定的这样一个这个极大的这样一个这个期待和极大的这样一个重视。
0: 对此，国际各大媒体纷纷用罕见一词来报道，而这也是两国元首继5月北京会晤后，时隔4个月再度举行面对面会晤。这样高密度的元首互动在中美交往史上也并不多见。
6: 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完成国事互访，确实是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它表明呢，中美双方都有意愿要抓住这样一个重要的机遇，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机遇，来通过加强交往，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让中美关系呢进入一个有更多的合作和更大程度稳定的新阶段。
0: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特朗普又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值得一提的是，在欢迎仪式上，有5架美国战机飞越白宫上空致敬。
5: 这种检阅本身呢，实际上也是对于别国领导人呢这样一种这个建立信任的这样一个体现。
0: 当天，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也出席了欢迎仪式。她不仅穿了一条由中国设计师设计的带有刺绣的礼裙，还带来了此前通过视频用中文向习近平主席和夫人问候的女儿阿拉贝拉。在宾客等待两国元首致辞期间，现场更是响起中国音乐《月亮代表我的心》。 而这首曲子则是中国台湾作曲家翁清溪在美国进修期间创作的。与之相对照的是，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时，中方在国宴上选取的压轴曲目是 YMCA， 也是特朗普竞选集会的标志性音乐。外界注意到，特朗普在欢迎仪式的致辞中特意提起一个中文词“恭贺”。
7: And it was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s' encounter with Chinese people that inspired the Marines to adopt a Chinese phrase they still use today, "Gung Ho." The Marines use it as an expression of great enthusiasm, but in Chinese, it literally means working together.
0: 恭贺一词源自抗战时期国际友人和国内民主人士发起的工业合作社运动。而这个词进入英语语境，主要归功于一位叫埃文斯·卡尔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1938年，卡尔逊曾以观察员身份深入延安，对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民主氛围和互助精神深感震撼。
8: Just look at those half-armed, ill-fed peasants. They outmarched, outfought, outmaneuvered the Japs at every turn because they believed in what they were fighting for. Because every man had only one desire, to do his duty. Well, I learned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 not in textbooks.
0: 1942年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不久，卡尔逊临危受命，组建海军陆战队第二突击营。该部队参照八路军的纪律和精神组建，并将恭贺作为口号，意为共同努力。这就是卡尔逊飞行突击队，又称恭贺营。1942年8月，卡尔逊带领恭贺营奇袭马金岛，取得了美日开战以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次胜利。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0: 再过一个月，即将迎来联合国81岁生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中美两国在二战中付出了巨大牺牲，为捍卫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在构建战后国际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时再次提及这段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的历史，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当年啊，在这个面对这个世界大战期间啊，秩序这个面对各种挑战，甚至是出现非常这个剧烈的这种不稳定性、不安全感的这样一种情况下，中美的当时那种合作，所以现在这样一种合作本身呢，可能也同样会起到持续的来去为这个世界注入确定性、稳定性。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上，白宫东厅被鲜艳的中国红装点一新。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此举行欢迎国宴。除了菜单将两国烹饪传统融为一体，晚宴还以世酿伯格酒庄的黑中白起泡酒祝酒开场。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喝的正是这款加州起泡酒。尽管当时两国仍有分歧，但那次访问开启了中美关系历史性的破冰，也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
1: 我觉得他做出的这一系列的超规格的特殊的安排，营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气氛，也为访问的顺利进行，包括进一步深化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友谊，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0: 历史一再昭示我们，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
1: 习主席在致辞中也讲到，特朗普总统要让美国更加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就。中国呢，也是在推进他的民族复兴的这个伟大目标。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辅相成。我觉得这里传递的信号就是，中美关系不是一个零和的游戏，它是一个正和的，中美可以相互成就对方。
0: 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时，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9月23号，习近平主席在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发表书面讲话，称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而此次华盛顿会晤期间，双方又更进一步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第一呢，就是不断地体现出来两国关系的相互尊重的基础条件。第二呢，就在各项谈判协议的进程中啊，都要体现出了这种公平的原则和公平带来的这种价值理念。第三呢，就是两国啊，我觉得到达了一个相互的这个尊重前提下这种对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寻找一种大国共处的新方式。
0: 作为中美友好交往的亲历者，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用难以分割的连体双胞胎来形容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打破贸易壁垒也成为中美两国人心所向。
3: I hope there's some reduction in tariffs, and fewer restrictions on trade, and that we can have a period of great mutual prosperity with America and China.
0: 而马斯克旗下特斯拉的发展故事，正是中美产业互利共赢的鲜活样本。2019年，特斯拉正深陷产能地狱，上海超级工厂破土动工，创造出当年开工、当年竣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的中国速度，仅仅11个月就实现整车下线交付。依托中国新能源汽车的4小时供应链朋友圈，零部件本土化率迅速突破95%。
3: The Tesla Shanghai factory is a gem.

0: 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联合国总部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联大以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为核心主题。而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言，世界已进入深度不确定性时代。
1: 中美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所以这两国的关系呢，对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至关重要。中美两国呢，又是

0: 这个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发挥重要的作用。
1: 2021年9月21号，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舞台上曾经郑重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已从中国的主张扩大到国际共识。习近平主席又相继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
0: 我们提出来的这个四个倡议，实际上就是在新形势下，世界面临全球治理迟滞的背景下，怎么样更好地来推动各国之间，包括中美之间，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
1: 9月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中美关系将定义21世纪。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What happens in that relationship? The idea that we would not interact with them at the highest levels is irresponsible. It's outrageous. We have to.
1: 的确，目前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期限不足5年。中美互动的走向可以说直接关乎多边合作的前景。
3: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n once again become friends. We may never become close allies, but we can work together in a collaborative fashion to the betterment of both societies.
1: 如今，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双方应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把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0: 在这个过程中呢，元首外交继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就是它能够确定下一阶段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和路线图。在中美关系遇到这个重要的障碍的时候，两国领导人发挥政治决断来克服困难，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1: 另类选择党为何可以接连获胜？选票变化背后防火墙能撑多久？世界周刊特别报道，德国的选择。
4: 2026年是德国地方议会的超级选举年，而在9月举行的3场州议会选举中，一个女人占据了德国媒体的头版，她就是德国极右翼的领军人物，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9月初，选择党在3州议会选举中取得历史性胜利，成为第一大党。2周后，该党又在梅前州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连续2场胜利震惊了德国政坛。有媒体甚至预言，选择党的强势崛起可能是魏德尔成为继默克尔之后的第二位德国女总理。
5: 当地时间9月21号凌晨，德国东北部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出炉。
6: Und es ist ein wunderbarer Abend für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5: 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与2021年该州上次议会选举相比，暴增了21.5%。
7: Und es ist der zweite Landtagswahlsieg hintereinander für die 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der uns natürlich unglaublich freut als Partei。
8: Ich habe das irgendwo erwartet. Das, was mich jetzt irgendwo überrascht hat, ist quasi das Ergebnis von der CDU, dass es so schlecht ausgefallen ist.
5: 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斯领导的亲民盟仅获得4.9%的选票，比2021年时下跌了8.4%。梅前州是德国前总理、亲民盟前党魁默克尔的仕途起步之地，素有默克尔的政治故乡之称。而此次选举，由于未能达到5%的得票率门槛，亲民盟甚至没能进入新一届州议会。彭博社直言，亲民盟遭遇了自二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9: Das Ergebnis in Mecklenburg-Vorpommern können wir nicht schönreden. Es ist ein Desaster.
5: 此前，一些亲民盟内部人士曾暗示，如果亲民盟在梅前州未能跨过5%门槛，可能会催生新的党主席甚至新总理。默斯的压力不只来自梅前州， 在9月20号。

0: 好的柏林州议会选举后，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亲民盟很可能失去柏林的执政权。初步弃票结果显示，左翼党以25.7%的得票率明显领先，亲民盟下降近10个百分点至18.8%，选择党以16.3%位居第三。
1: Liebe Berlin, liebe Berlinerinnen, liebe Berliner, ab heute verändern wir gemeinsam unser Berlin und machen es zu einem besseren Ort. Alle zusammen!
0: 左翼党候选人埃拉尔普在竞选中主张对大型房地产公司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以降低柏林的住房成本。柏林人则已经开始将埃拉尔普与2025年当选纽约市长、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马姆达尼相提并论，将左翼党的胜选称作柏林的马姆达尼时刻。
2: What you're seeing is really a gradual shift in the ways in which German politics is sort of laid out.
0: 在九月已举行的三场州议会选举中，东部两州右转，柏林州左转，中间政党接连失守，这也被视为2029年德国联邦大选的一个风向标。在一个由中右翼基民盟和中左翼社民党主导的国家，政治正在发生明显的向边缘化的转变。在德国媒体看来，大量选民把票投给左右两翼政党，本质上是在投抗议票，表达对现有执政体系的不满。德国民调机构福萨本周发布的趋势晴雨表调查显示，55%的德国受访者认为莫茨应该辞职。当被问到如果举行联邦大选，你会把票投给哪个政党？27%的受访者给出的答案是选择党。只有20%投给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
3: Welchen Zustimmungswerte sind ein Desaster? Nur 11% sind zufrieden mit seiner Arbeit. Die große Mehrheit von 87% ist unzufrieden.
0: 批评者认为，莫茨上台以来，长期将施政重心放在外交领域。两大传统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一边推行削减社会开支的方案，向福利体系开刀，一边为乌克兰战争掏出巨额资金，而德国工业却因为丧失了廉价的俄罗斯能源，进一步陷入困境。9月21号，数以万计的德国汽车工人举行全国性抗议活动。
4: Ja, die Beschäftigten wehren sich heute sehr deutlich gegen den sozialen Kahlschlag und möchten ihre Zukunft abgesichert wissen.
0: 在德国传统工业区鲁尔区盖尔森基兴市，曾经投票给社民党的安德烈亚斯，如今成了选择党的支持者。
5: Ist die AfD die neue Arbeiterpartei für dich?
6: Ich sag mal so, die reden eben so, wo wir genau darauf hinaus, wo wir unzufrieden sind. Und dadurch hören da viele Leute zu.
0: 德国政治学家乌尔夫冈·施罗德注意到，一些曾经被视为莫茨铁杆支持者的人，正在成为他最强硬反对者。
7: Sie zerstören alles.
8: Wer zerstört alles?
7: Der neue Kanzler.
9: Die Politik ist scheiße und ich bin für die Blaue.
10: Ich wusste halt schon, dass es bei mir in eine links-grüne Richtung gehen wird.
0: 这是17岁的塞西利亚第一次参加州议会选举，他认为。如今的德国年轻人在政治上更加极化。
10: Ich glaube, dass es ja generell so ist, dass die Jugend immer viel extremer ist als die ältere Generation. Aber ich nehme es auf jeden Fall auch so, also stark wahr, dass es immer, wir haben eine extrem starke Rechte und eine extrem starke Linke.
0: 民调显示，在此次柏林州议会选举中，16至24岁的年轻人最支持的是左翼党，选择党排名第二。这种偏离传统主流政党的政治倾向也出现在德国其他地区。在9月6号举行的萨安州议会选举中，18至24岁的年轻人最支持选择党，左翼党排在第二。汉堡大学政治学者格菲恩·奥夫则认为，年轻选民的特点并非在于观点激进，而是对任何特定政党的归属感都不强，他们更在意具体议题。
11: Das heißt, die sind relativ einfach zu bewegen für eine Partei und sie folgen vor allem häufig den Themen, die Parteien mobilisieren.
0: 例如，在2021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时，18至22岁首次投票的年轻人中，23%把票投给了绿党。那时，气候问题正是年轻人最关注的话题。 而在此次柏林州议会选举中，最受关注的是住房问题。
10: Wir sind jetzt alle kommen in ein Alter, wo man auch irgendwie eigentlich auch mal vorher hätte auszuziehen, was in Berlin halt fast gar nicht möglich ist.
0: 过去十余年，多数柏林人都深切体会到柏林居大不易。随着国际资本涌入，大型房地产公司买下柏林大量公寓，十年间柏林房租上涨约70%，约为同期公司涨幅的两倍。2021年，柏林曾举行一次公投，当时57.6%的投票者支持将大型房地产公司的部分住宅通过政府补偿的方式公有化，成为普通人能住得起的居所。但此后多年，相关方案始终没有真正落地。
12: This city belongs to Berliners, and we're going to give it back to them. It doesn't belong to big real estate corporations.
0: 左翼党抓住了柏林人的痛点，将住房问题作为竞选核心，承诺兑现2021年公投结果，将大型房地产公司的约22万套住房转为公有，并设置租金上限。左翼党州长候选人埃拉尔普甚至佩戴了一条写有租金上限字样的项链。尽管社民党秘书长蒂姆·克鲁森托夫警告说，向房地产公司收购住房将花费柏林纳税人大约200亿欧元的巨款，但在饱受高房租折磨的柏林人面前，这种财政警告显得苍白无力。柏林向左，两个德国东部州则转向政治光谱的另一端。萨恩州、梅前州都位于原东德地区。1989年，柏林墙倒塌，而在两德统一30多年后，2025年2月，半岛电视台发布的德国联邦选举结果地图中，选择党的支持版图与原东德地区高度重合。这一惊人的对应关系似乎表明，今天的德国东西部之间仍有着一条看不见的边界。梅前州，德国的旅游胜地，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波罗的海海滩，但自1990年以来，该州人口减少了约15%，许多年轻人选择西迁。俄乌冲突爆发后，能源价格与生活成本飙升，在梅前州，许多人反对切断与俄罗斯的贸易和外交关系。8月31号，莫茨前往梅前州参加基民盟竞选活动，遭遇民众抗议和嘲讽。如今，梅前州经济在全德各州排名中位列倒数。这种政治文化认知与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正是德国东西部裂痕的一个缩影。
13: Looking at this graph, if we focus yes on 2023, we can see that there's a huge difference still in terms of wealth between the two parts of the countries. And here, the key point for me is that Eastern households held just under half of the average wealth of Western households. And this is a gap of around 132,000 euros per household.
0: 经济的落后也往往意味着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弱势。在东德长大的莱比锡大学日耳曼文学教授迪尔克·奥什曼直言，东部人是一种被塑造的身份，被赋予了懒惰、无能、胆怯、不负责任、不善打扮、不会说话等刻板印象。
13: Some residents in the East feel as second-class citizens, and these disparities are helping the rise of the far-right party, I think.
0: 2016年，萨安州仅5%的受访者认为选择党最能推动经济发展，2021年为8%，今年这一比例升至30%，比基民盟高出2个百分点。斯图加特报今年7月公布的民调显示，若德国各州举行选举，选择党将在原东德5州稳坐第一把交椅。那么，成立仅13年的选择党是如何从边缘政党一跃成为东部多州的第一大政治力量呢？2013年2月，因不满德国政府在欧债危机中不断掏钱帮助希腊等国，德国经济学家贝恩德卢克创立德国选择党。当时，该党的核心政策是反对欧元。
14: Wir grenzen uns klar gegen extremistische Tendenzen und radikale Tendenzen ab.
0: 2015年，中东难民潮席

0: 以法国为代表的防火墙名存实变。2026年法国市政选举中，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取得显著突破。分析师指出，当多数选民不再将与极右翼合作视为禁忌，制度层面的防火墙变成了空壳。
1: 选择党的崛起更像是德国乃至欧洲社会诸多矛盾共同交织激化的产物，而非治愈这些问题的解药。如果经济、民生、移民等问题无法得到有效应对，德国面临的将不仅是政党格局的碎片化，更是社会共识的进一步撕裂。好，感谢收看本周的世界周刊，我们下次再见。
2: 那就看我的。
3: 那就看我的。
4: 那就看我的。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关注农业生产的消息，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四分之三。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其中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三成。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各地抓紧抢收成熟作物。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关注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四个多月，近期在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常态化开展组合体平台照料的同时，他们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
1: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这个装置自2022年11月12号随天舟5号货运飞船发射入轨以来，已开展三批次共计16个项目的暴露实验，创造多项国际首次。当前正在开展第四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此前舱内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开展，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他们还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导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在全部64个项目中共获得41枚金牌。
2: 中国代表团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数控洗项目取得6连冠，气柱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实现4连冠。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加。比赛包括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6个领域的64个项目。
0: 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整个假期交通出行有哪些特点？一起来看。
3: 为期三天的中秋假期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3: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 6.4%、 5.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巨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90.7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115.3 亿元。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9月24号基本持平。
0: 都说15的月亮16圆，然而天文学家计算的结果却显示，今年中秋月圆的时刻既不在农历8月15，也不是8月16，而是出现在8月17，也就是27号。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据了解，月球的光辉都来自太阳光，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当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我们看不到月亮，被称为朔，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当月球转到地球身后，亮面正对地球时称为望，此时我们看到的就是满月。从朔到望平均约14.77天，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长29.53天。
4: 今年的这个满月，也就是望的时刻，是发生在9月27日的凌晨0:49，刚好是进入了农历8月17。
3: 专家介绍，由于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此外，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因此望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远古时代，人们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仅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15的月亮

0: 16元的规律。
1: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16日发生旺的时刻是比较多的，15是其次，而14和17是比较少。
2: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

0: 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1: 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当地时间9月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并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他还表示，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扬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佩泽西奇扬表示，尽管受到制裁，伊朗仍将克服困难与挑战。他指出，伊朗不会屈服于压力和威胁。佩泽西奇扬还说，他曾2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3个小时，第二次长达7个半小时。在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时，佩泽西奇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0: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所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警方称，数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一纸桥批，诉尽家国情深。
1: 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0: 两次推动申遗成功，破解开平碉楼与桥批档案的文化密码。
1: 它是乡村农民自己建，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0: 以侨乡为窗，让世界读懂中华文化。
2: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侨批家书里面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1: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0: 面对面专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张国雄。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

0: 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今年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海内外热映，以独特的东方乡愁打动了国内外观众，也让许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乔批。
4: 江海望你心动两路
5: 两步
6: 白光白马包好。
7: 这是民国13年、啊、
8: 13年24年的
7: 这都是当时的真实原件的复印是吧？
8: 这是做的复制件
7: 啊，
8: 做的复制件。
7: 收藏了这么多呀？
8: 哦，这个是很小一点了。这个馆里边收藏的有几万件。几万件这个乔批。
3: 批是闽南语潮汕话里信的说法，早年去海外谋生的人要给家里寄钱捎话，就写一封信，把钱附在信里，托人带回家，信和钱在一起就叫乔批。
9: 他是报平安的家书，解燃眉之急的汇款凭证，也是粤闽侨乡特殊的文化记忆。
3: 中秋前，我们在广东江门见到了张国雄，
9: 他是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原副会长，广东武义大学教授，研究侨乡文化已经30余年。
7: 比如说中秋啊，比如说过年春节，这些大的节日来临之前，侨批上会有这样具体的集中体现吗？
8: 非常突出。非常突出。这个期间寄的钱是最多的，写的信也来的最多。海外的华侨他回不来，然后他用寄钱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思念，一种团聚，这种心情。很多书信里面要讲什么时候回来，有时候在要准备回来了啊，我要准备想什么什么回，我的计划一个详细的过程，在很多信里面他会连贯的来告诉，其实就是来抒发思乡之情和亲人之情。
10: 儿妻直别，不再无恶。
11: 不起说起欢迎平安高大没来啊。
3: 乔批上的话大多就是这个样子，有报平安的，有交代家用的，写信的人多是劳工小贩，念书不多，提笔却讲究，他们很少直白地表达思念，而是把感情写进一笔一笔的生活安排里。
8: 我们的华侨书信虽然说看起来给父亲写的，给儿子写的，给老婆写的，但是他跟国际移民书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什么不同呢？国际移民的书信夫妻之间写信，就讲他们两个人他们小家庭的事。你看我们的书信，一个海外华侨是在跟家里边的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写信，他一封信寄的钱回来，他首先是讲什么呀？要把这些钱分给谁谁谁谁谁谁谁。一个美国华侨借200块钱回来，他分给26个人，分完了以后剩30多块钱才是他家里边的家用。
7: 这些在侨批里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8: 写得清清楚楚，这是很多侨批的一个共同特点。他是一个人在跟家庭通信，所以我是觉得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活在一个家族之中的，活在一个群体之中的。我们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国际移民书信中心举办了几次国际移民书信比较研究那个会，不同的国家的移民书信学者介绍了以后，外国学者问，哎，你们这个书信怎么不讲妻子想老婆，老婆想老公，老公好丈夫想妻子，你们讲的是家里边的事，你们中国人怎么不讲这个东西？明尼苏达大学的国际移民书信那个主任，我们还没发言，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不是说他们不重视感情，这是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特点，没有好坏之分。他讲了以后我们就补充嘛，我们是把对家庭的关爱和对妻子责任的叮嘱和我按时把钱寄回来保障你们的生活当中来体现我对妻子的爱，我对儿女的爱，我对父母的爱。但是在这个个人当中，我看这个东西我看到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8: 民族

0: 一个特点，它在和平年代表现为个性的行为，各家各户的情况都不一样，写的信、寄的钱、各自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是各管各的。但是当国家、民族遇到重大事情的时候，它的一致性就表达出来。原来大家关心的是自己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关心的就是抗战的情况了。比如说捐款购买飞机，捐款安置难民，捐款买些医药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国家的外汇收入有一个相当部分就是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直接捐款给政府来抗战，光捐给国民政府的1937年到1945年13个亿，13个亿才外边海外华侨才多少人，700多万人。国民政府卖的救国公债，抗战救国公债1/3被海外华侨买了，无数的小我汇集成一个大我，这个现象是抗战侨批突出的一个文化现象，它的根源其实就是家国情怀。
1: 1939年，泰国华侨谭石道寄回的家信，抬头印着“胜利坚”与“长期努力抗战，达到最后胜利”的口号。他一边牵挂家中亲人安危，一边写下“尽国民一份力，死也是英雄”的字句。这些话往往出自普通劳工和小商贩之手，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份，也没有留下宏大的传记，却在自己的收入并不宽裕时做出了关于国家的选择。
0: 37年以后的一些书信，华侨，有些华侨书信里面讲，我一个月的收入不多，现在华侨社会，海外的华侨社会都在动员大家支持国家，他说我肯定首先要为这个事情做，但是呢，很可惜我每个月的收入不多，他说我现在捐了这个钱以后呢，至于家用一节，我本来想多寄一点，至于家用一节，力有未逮，家里边的人要理解。老实说，我看到这些书信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华侨大多数是劳工阶层，
2: 但是可能在历史的记载中很难看到这样的瞬间，这样的言语
0: 不多，而且尤其是反映大众，普通大众的这种表现的，我在我们的文献当中不多，
2: 可能只有这种普普通通的侨批家书里面才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0: 所以侨批它其实是讲我们这个民族特性和民族文化特点的非常珍贵的一种记录。
1: 张国雄与侨批的缘分始于广东江门，1995年北京大学博士后出战后，内心向往田野调查的张国雄来到江门武义大学任教。武义又称江门武义，是广东省江门市下辖的5个县级行政区的合称，近代因商贸繁荣和大规模海外移民而成为著名的侨乡。带着对于华侨和侨乡的好奇，张国雄开始寻找研究新课题。
0: 我一来了以后，我完全是个外行，我不是华侨研究出身，跟海外的学者一谈，他们做华侨研究是他们本地做，他第一手资料本地做，我们怎么谈的美国华侨的看法，他们不感兴趣，他肯定比你了解的多，但他们提问题就给了我启发了。
2: 什么样的？
0: 他问的就是这些美国的华侨、加拿大的华侨、澳大利亚的华侨，他是台山什么什么地方的，他们那个地方的生活习俗怎么样，他们为什么要出去，他们后来回来做了些什么样的事儿？先是讲一些侨民的事情，后来讲一般的民众的事情，那就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部分他们做不了，这些华侨的家乡的事情在海外学者他们很难做，那刚好我们的广东武义大学就在这个侨乡。
1: 与海外学者对谈带来的启发，让张国雄把目光从海外收回，转向身边的侨乡。远赴海外的人怎样从乡村出发，他们离开以后又给家乡带来了什么？寻找答案需要走进侨乡的村落。
0: 我们一走到武义侨乡的乡村，既有传统的民居建筑，又有大量的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一些建筑。民居有他建的别墅，他建的碉楼，他建的学校，他建的祠堂，他建的图书馆，这是我们看得到的。看得到

0: 你再深入进去一看，当年这个桥乡它的公路建设县城到镇都通公共汽车，而且这些公共汽车都是来自海外的美国的公共汽车，华侨们买回来的，就它的交通也很发达，教育也很发达。那么你就会想一个问题，这个文化它怎么会在这个地方生根？
1: 张国雄走进武义的村落，也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开平碉楼。这些建筑样式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既不像传统的中国民居，也不是对西方建筑的简单照搬。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张国雄当时还没有答案。2001年，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工作启动，他受聘担任申遗工作的首批专家顾问。要说明这些近代乡村建筑的世界遗产价值，他必须回到碉楼里寻找建筑背后的历史。
0: 很多楼封闭了几十年，一打开一座碉楼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家族的文献档案。在他们的金山乡里面，他们族谱、他们的小学生的课本、作业本、他们海外写回来的侨批、他们的账本、家庭开支的账册，都收集在这个里面。那么对我们来讲，这就是非常难得的乡村资料。
1: 世界文化遗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核心标准是突出的普遍价值。放在开平碉楼面前的问题是，一项近代乡村建筑凭什么进这份名单？近代中国城市里的西式建筑多与开埠租界有关，背后是外国政府、教会或者资本的推动，而开平碉楼立在乡村，钱是华侨出的，图纸和意见由海外寄回，桥圈在家乡主持修建，具体施工则由当地的乡村工匠完成，这是华侨、桥圈和乡村工匠共同创造的建筑。
0: 没有谁推动他们，没有谁告诉他们啊，你们回去要这么建，是他们看到了以后，他们觉得要改变家乡的生活起居。哎，家乡的人也接受了，好啊，你在外边看到好，那么这个先进，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来建。乡村的那些工匠一看到这个东西建筑多了，他也就慢慢熟悉了这一套了，就培养了一支工匠队伍。
2: 嗯，
0: 这样一种，其实我个人把它看作这个建筑是一个文化行为，文化的交流和文化的传播融合的行为，这个行为表现的是民众的自愿性，它不开放。
1: 碉楼带来的改变不止在房子的外观上，华侨寄钱回家的侨批里反复提出新的要求，房子要通风，窗户要开大，厕所不能设在屋内，猪和鸡要统一养在村后，这些观念跟着钱和信一起进了村。
0: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对联。
2: 哦，门对，你说的，
0: 哎，门对，
2: 因为我们那个传统的一般用纸写上是吧，一般过年过节的时候，
0: 还有呢就是一些都是一些祈福的传统的一些对联。
2: 嗯，
0: 但是像这样一种带有一种近现代的外来的文化观念的一些对联，
2: 嗯，
0: 他很多把它挂在自己家的门口，
2: 这个寓意就可能更多元化了。你看，聚世界观，
0: 对呀，
2: 造
0: 家庭福。就这个地方呢，它把地球变成一个建筑装饰符号，
2: 嗯，
0: 它可以在自己的邻居的建筑装饰上它把它表达出来，其实这就是表示它对世界的一个认识了，它不完全局限在我的家乡。
1: 有人曾评价开平碉楼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张国雄却认为碉楼的价值正在于它宜中宜西，宜土宜洋。他没有照搬任何一种建筑范式，而是以农民自己的舒适感、生活需要和审美判断为标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也是中国首个华侨文化世界遗产。
0: 其实你仔细看，这些很西的建筑，很西方化的建筑，它的外形、它的建筑材料都是外面来的水泥、钢筋、钢筋混凝土技术它建起来，但是看得再进一步的深入进去，看到建筑造型

0: 以后进去看它的建筑装饰，去了解它的美学爱好，它美的爱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它非常传统。所以说我们看到侨乡民众他们在吸收外来的时候啊，外来文化的时候非常坚守传统文化，他们在做选择，他们在选择华侨传回来的东西和他们在选择传统的东西怎么跟它融合在一起。
1: 也正是在研究开平碉楼的过程中，张国雄开始更加关注侨批。2007年初，来自潮汕的广东省人大代表提出将侨批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广东福建两省的侨批档案合并为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项目，申报文本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有开平碉楼申遗经验的张国雄。
0: 我就会按照世界记忆遗产的标准和它的规范的要求，我去看各种这些侨批它在哪些方面跟这个东西有联系。我们看到它是一种什么文献吗？大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家长里短的故事，家长里短的一些碎语。但是我去看了以后，我可能的看法就发生一种变化。你比如说我们的侨批时间跨度非常长，将近500年。第二个，量太大。广东在1950年代，一个月，广东光广东三大侨乡30万到50万件，光广东，福建在这一加上，一年就是几百万件。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00多年时间的东西，你可想这个量有多大？这种现象在国际上没有，我们是分布在世界各地。哪个地方能挣钱我们就去到哪里。现在的这个侨批所保存的，如果作为一个国家的国际移民书信来讲，它的世界性是其他的侨批不具备，其他国际移民书信不具备的。这几个特点又带来了另外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期间中国发展变化，世界发展变化，中国与世界发展变化的一个民间记录。它不是政府记录的，不是学者记录的，不是一些组织来记录的，是民间私人一家一户的这些人。
2: 这就可能更普遍更真实，
0: 就是大众写的史书了。
1: 张国雄牵头执笔申遗文本，论证侨批在全球移民史料中独一无二的价值。2013年6月，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3: 您看，您的研究领域里面经历了2次申遗，您对自己最初那个疑问究竟什么是侨乡，现在会有答案吗？
0: 有了答案。我看到的侨乡就是中国的正统的儒家文化、地域文化、海外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种侨乡文化。这种文化我们看到它既有中国传统的色彩，非常浓厚的坚守了传统的文化特点，又有很鲜明的看世界的这样一种特征，体现了一种融文化融合的一种实践。
1: 随着现代邮政体系和银行体系逐步完善，侨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寄钱和寄信的方式变了，人与家乡之间的牵挂却没有消失。如今侨乡文化的保护也不再只是保护几座碉楼几封信件，而是尝试以文化生态区的方式整体保护村落建筑文献习俗。
3: 侨乡文化的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有些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很多方式都会发生改变，甚至可能有的可能就不会再存在了。那您对未来的整个的这个侨乡文化的发展有什么样希望或者期盼吗？
0: 我们在国内宣传侨乡文化是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不断地通过侨乡文化让我们国内的民众，我们有一个世界视野，看到我们这个民族这样一种包拿优秀的外国的文化的这样一种品格。还有一个就是

0: 我们在跟外国学者的建设当中，其实想他们通过侨乡文化，让国外的学者和国外的人通过侨乡文化直观的去认识到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和而不同，还有一个各美其妙。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就是普通老百姓做的事情，他们的遗产，那么他的遗产就代表了我们这个民族一种文化品了。而这一点的宣传，它的作用必须润物细无声的长期去做，长期做才会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它至少是其中一个方法吧。
1: 既走向世界又融入世界，
0: 融入世界，它其实真的是一个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2: 她是开国将军的女儿，
3: 我爸爸就说，他说我以前是个将军，我现在不是了，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
2: 从将军到农民，从城市到乡村，一个家庭两代全国道德模范。
3: 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这种精神给带到乡去。
2: 面对面专访甘公荣。中秋节前夕，江西莲花县一个普通小院里，甘公荣正在打理菜园。她是开国将军的女儿，在农村出生，在农村长大，拔草、松土、浇水，她从小就是干着这些活长大的。
3: 我从2013年去干部学院上课，人家说封二代，当时我愣了一下，封二代是什么意思？
4: 但如果父亲的将军身份还在的话，可能对你们子女而言，你们的人生的起点就不一样。
3: 因为我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所以我不知道将军的待遇有什么待遇，我搞不清。
2: 17岁之前，甘公荣一直以为自己是普通农民的孩子，直到1975年那个夏天。
3: 因为我们莲花6月6日要晒衣服啊，晒了不起霉。我因为我在家里，我跟我爸爸妈妈一起晒衣服，我爸爸就提了一个箱子过来了，他里面就是放了2套将军服，他从来没穿过。因为我们以前读书就上学就看不到了，就刚好提出来，我一看，我说爸爸，我说这么漂亮的衣服从来没看到你穿过。我爸爸就说，他说我以前是个将军，我现在不是了，你们都是农民的孩子。他就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在我们莲花元伯村生活了29年。
2: 甘公荣不仅有一个是开国将军却坚持回乡做农民的爸爸，还有一个在80岁时成为全国道德模范的妈妈。他们在1957年的选择最终也影响了甘公荣的生活道路。
4: 那你没问过父亲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吗？
3: 他是在新疆是当部长，是20万大军，吃喝拉撒都是我爸爸管，经常要到基层去检查，看需要什么东西，生活上需要补齐。就是51年元月三十，他就到基层去检查工作，路过一次木桥，这个桥呢去的时候是好的。特务知道他去了，他把桥呢从下面往上面锯，锯了上面就看不到，他就留了一点点，加上那一天下了雪，就回来的时候他在中间就这样栽下去了。
2: 甘公荣的父亲甘祖昌1905年出生于莲花县延背村的一户贫困农家，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井冈山斗争、5次反围剿、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甘祖昌调任新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1年因遭遇敌特阴谋设置的车祸，他的头部严重受伤。这次伤害叠加战争年代受过的2次重伤，导致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甘祖昌因此连续向组织写了3份请求回乡务农的申请报告。他说，我自51年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时常晕眩，不适合做领导工作，但我的手脚还健全，可

0: 被劳动，请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省莲花县当农民，和乡亲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交回乡申请后，他拒绝了组织为他安排长期疗养。1957年8月，组织上批准甘祖昌的请求，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开国少将甘祖昌带着妻子龚全珍和孩子们从新疆回到家乡。2019年，甘祖昌的老伴儿龚全珍曾经接受《面对面》栏目的采访，描述当时到达甘祖昌的老家莲花县延背村的场景。
1: 连灯都没有，到天黑了，就是有个煤油灯。
0: 回乡后，甘祖昌召集自己的三个弟弟开家庭会，宣布以后全家人一起生活。当时全家大小一共20口人，另外还有上面派来随行的两个工作人员。
1: 领导规定他叫他带，送到家里住了一个月。他说：“好了，现在我已经身体恢复的也不错了，你们大家都有家，你们该回家去了。”他把人家打发走了。他说：“我回来是当农民，不是当将军。我跟农民要秘书干什么？要这些人陪。”
0: 龚全珍1923年出生于山东烟台，19岁参加革命，26岁毕业于西北大学教育系。1949年参军奔赴新疆后，与甘祖昌结为夫妻。
1: 我有点害怕跟他出去，人家给他整理，我就赶快躲开。我是觉得我是个独立，我有独立人格的一个人民教师。要是把我的人格卖掉，让我服属谁，我不愿意。他要说：“龚全珍，你却在家里服侍我，你不能出去工作，那我就要光火了。我凭什么？我属你的。
2: 嗯，
1: 我没有我的独立人格。
2: 嗯，
1: 他，你干你的事哈，没有关系，我没有关系。”
0: 在延背村，甘祖昌回到了熟悉的山山水水，龚全珍踏入的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听不懂当地的方言，吃不惯当地的饮食，但更大的困难是他不擅长开荒种地。
1: 我要试着去挖一下吧，挖一下，挖出一点点。这城市里面哪里看到了土地，哪里歪过土，看到我拿镢头的姿势都不对，他们笑话我，我难为情。
0: 安顿好丈夫和孩子们后，龚全珍徒步25公里找到县文教局，毛遂自荐当老师，后来被分配在九都中学任教。1958年11月，甘祖昌和龚全珍的第三个孩子甘公荣出生。在甘公荣的记忆中，和哥哥们相比，出生在农村有着某种优势。
3: 因为我哥哥一个10岁，一个8岁，回来以后就第二天就打赤脚，就不能穿鞋，天天给我爸爸去割草啊，那个啊，崩了以后他的脚啊就破了，他这个石头不是会把那个脚割破啊，破了以后我爸爸很细致，他会用那个茶叶水和盐水来给他洗，洗了以后呢，就买那个消炎膏啊给他涂。但是作为小孩子来说，他心里就很不那个，他在到了星期六的时候，他就我妈妈回来了以后，我哥哥就会跟我妈妈去告状，他说：“妈妈，爸爸变得很坏，他说不让我们穿鞋，你看我的脚全部烂了，天天要我们打赤脚。”我妈妈就去找我爸爸，他说：“祖昌啊，解忧解忧，连鞋子也要解忧啊，你像孩子这个脚都全部破了，还不让人家去穿鞋。”我爸爸就说：“老公，你不打赤脚你怎么去夏天呢？”他说：“你像农民伯伯，你是现在刚来，你要先练，要先练好，打好赤脚以后，这个脚皮练练走，越走越厚，它就不会烂了。”他说：“你看农村的孩子哪个会这个脚会破啊？不会破。”哦，后来我妈妈就说：“哦，是这样啊。”我妈妈就说我哥哥，他说：“星星啊，不是爸爸变坏了，因为我们在农村要参加劳动，你参加劳动，你穿天天穿鞋，怎么劳动呢？”他说：“你要从你看一下农村的叔叔伯伯，这些像你一样大的小朋友，他们都是打赤脚，现在到了农村，

0: 跟农村的孩子一样，天天要参加劳动。后来我哥说，哦，是这样啊，他就慢慢就会理解了。像我没一个对比，我生下来会走路就是打赤脚，就不穿鞋，就是我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洗脚穿鞋。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爸爸要求我们做的事情，他首先他会做到，他做到以后他要求我们去做。
1: 但是你后来想过没有，就是父母那么努力那么付出，不就是希望让自己的孩子生活能更好一些吗？
0: 其实我们家的我们没这么想过。为什么？爸爸妈妈从小他就不会说，他们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幸福的生活。他从小他就把我们养成了，就是说要我们自立自强，教育我们要怎么去艰苦奋斗，怎么去节约，怎么去帮助别人。
2: 虽然从小就习惯了打赤脚，但甘公荣也遭遇过鞋子的烦恼。初中时，他穿着破了一个大洞的鞋去学校，被同学嘲笑：“你爸爸妈妈有工资，咋还让你穿这样的鞋？”他向父亲抱怨，但父亲给他的依然是缝补后的鞋子。
1: 就那时候心里也不委屈吗？
0: 当时我很生气，我说这个鞋破了这么大的洞，因为还要让我穿。后来爸爸就摸着我的手就说，就到楼上拿了一双鞋下来了。他说公用员，我们要懂得感恩。他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呢，是我们的战友用血捐换过来的。他当时呢，就是这双鞋呢，是当时跟我妈爸爸一起参加革命，是我们村庄里面叫一个刘清源叔叔牺牲之前交给他的。他说你一定要走向胜利，胜利以后呢要老百姓，我们参加革命就是要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说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我们的战友用鲜血换过来的。长征的时候我们没有吃，这鞋破了烂的不能走路了，这个脚都烂了，我们还坚持去长征。他说你今天这个鞋只破了前面一点点，我已经给你补好了还能穿，你就丢掉可惜了。他说当时我听到这个故事，我流下了眼泪，我觉得爸爸说得很对。所以我到了第二天，我还是很乐意的把这只爸爸补好的鞋穿到学校去了。
2: 1975年，甘公荣初中毕业，当时上高中靠推荐，有指标限制。甘公荣学习成绩好，完全符合推荐条件，但当时甘公荣的侄子、堂哥和他都在一个班，指标有限。
0: 老师第二天到我家里家访，就把学习的情况告诉我爸爸，就是说大家都真的去上高中。他说你们家里三个孩子都在我班上，他说如果都要上高中的话，你就刚不说跟教育局打个电话，多搞几个指标。
1: 就那时候老师是知道您父亲的身份的？
0: 他肯定知道，因为我妈妈在那个学校当校长了。
1: 其实你母亲都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0: 但是我妈妈的原则性也很强啊，所以她从来不过问呢。后来老师在我们家里讲，我爸爸表扬他以后，他说我们家三个孩子都不参加上高中。当时我们老师很惊讶，他说人家都说要求去上高中，你女儿户口条件这么优秀，你还弄给人家。他说可惜了。我爸爸就说叫他自学，如果以后恢复高考了，让他们自己去考，考到哪里读到哪里。
1: 这样选择不公平啊。
0: 对，后来我说这一点都不公平呢。后来我就找我妈妈说，我妈妈就这样说，你爸爸做得很对，人家农村的孩子他出路他一定要通过读书，以前是上了个中专大专都可以恢复工作，他们的出路就更大。
1: 但是如果你
0: 要弄给别人，
1: 一般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一般子女对父母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哈，就是可能会觉得父母对自己太苛刻了。
0: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们不愿意给爸爸增加压力，要爸爸每一天高兴。我妈妈也经常会说让他高兴，就是多活几年。
2: 甘公荣说，当时想不通的事情后来慢慢就想通了，但他真正理解自己的母亲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他的母亲龚全珍在山东烟台城市里出生长大，是当时很稀少的大学生，原本在新疆从事教育工作，但为了支持父亲，1957年跟随父亲回到莲花县。
1: 但是您看，您母亲那时候从新疆

0: 到这个莲花县的时候，他是有生活上的对比的。
1: 如果我们跟我妈妈去比的话，我们就没有一点什么怨气了。你像他一个大城市十九年以前的大学生，能到乡下坚持一辈子，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也一直不理解，爸爸经常会对我们说，要理解妈妈，支持妈妈的工作，妈妈很不容易。
2: 甘公荣小时候，母亲在20多公里外的九都中学教书，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天早上就走，家里的事都是父亲管。甘公荣说，小时候妈妈是学生们的妈妈，她心里装的都是她的学生。
1: 以前呢，我们交流的比较少，我们意思是他说普通话，我们说莲花话。他星期六晚上回来，他星期天早上就走了。我们在农村呢，吃完晚饭就到处玩。等我们回来了以后，他就要收拾东西啊，要做事情，照顾我爸爸了，就睡觉了，交流很少。我参加工作，我妈妈问了我，她说：“公公，你参加工作以后，你的钱拿个谁？”我当时我就想都没想，我说我有钱，结余的钱我就给叔叔婶婶。当时他愣了一下。想了一下，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小时候中午是婶婶带，晚上是我爸爸带，我说婶婶付出了很多，我跟婶婶很亲。后来我妈妈当时前面我看她的表情好像有一点不自在，后面还笑了一下，她说我女儿长大了，懂事了，懂得感恩。
2: 从在家务农到电影放映员，再到进入银行做储蓄员，甘公荣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路。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金融系统劳模，第一次离开莲花，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到北京，那成为他理解母亲的契机。
1: 因为我们坐过飞机，我上去好怕，你没见过。我下完飞机以后，当时我到宾馆以后，后来我在想，我说我们一直不理解妈妈，我说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你看北京这么大，但是山东烟台大不大我不知道，但是它也是一个城市，是吧？怎么样肯定比我们园博村要好几倍哦。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话，我说妈妈对不起，我不知道大城市和农村有这么大的区别。
2: 这是甘公荣第一次对母亲说对不起，伴随着这句对不起，他回忆起母亲诸多的艰辛和不易。
1: 你经费是会说，他们回来的时候，这就因为乡下不是好多蚊子啊，还有虫子啦、啊，就是咬我妈妈，咬我两个哥哥，他们是新疆回来的，他是咬生人啊，全身都是包。说话也听不懂，他说我回到老家以后，我就是一个外国人了，什么都不懂。他是8月底回来的，就跟他跟我爸爸去劳动了1个多星期吧。他自从刚下去的时候下去了，他是上不来。
0: 就那个时候也是为了支持你父亲，然后毅然决然的跟着就回来农村。
1: 他也就是说，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要照顾好爸爸，我爸爸说什么东西他就支持我爸爸。我爸爸说了一，他不从来不说二，他就是双手支持，包括我读书这个也是这样的。
2: 虽然是离职回乡，但甘祖昌每月依然有330元的工资，龚全真每个月有80元的工资，远高于同乡的工分收入。
1: 我妈妈她领了工资，给外婆寄10块钱，她自己留10.05块，她是80.05块。60块钱就交给我爸爸，由我爸爸去管，他就不管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在学校吃饭好像只要几块钱，他剩下的钱呢，他就去帮助这些困难学生。
0: 我看了那个资料，父亲在当地修建了很多的水利设施哈。
1: 对，他水库啊、电站啊、桥啊。
0: 他自己的收入基本上我看也都捐给这些工程了，
1: 对，
0: 没用在自己的家庭上。
1: 没有，家里就是每天给他买2毛钱豆腐，因为我们在乡下了，自己种了地，养了鸡，几乎开销不大。
2: 1967年，甘祖昌和社员们建造的水电站正式发电，随着发电量增加，乡亲们终于用上了电。 回乡29年，甘祖昌参与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管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和12座。

0: 桥梁。甘祖昌捐出的所有有据可查的费用就达85000元，几乎占了他回乡后全部工资的80%。1986年，甘祖昌在莲花县逝世，享年81岁。退休以后，龚全珍成立了龚全珍工作室和爱心救助会，专门帮助困难群众和困难学生。90多岁以后，龚全珍走不动了，甘公荣全部接了过来。
1: 就是你全部承接下来了，
2: 全部做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这是爸爸妈妈，这是妈妈留下来，现在他老了，我要去做。为什么我会带着我儿子媳妇孙子去走呢？就是要以后我走不动了，他们就全承这种精神。
0: 2013年，龚全珍当选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2023年9月，龚全珍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100岁。照顾母亲的过程里，甘公荣走上公益之路。如今，他是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的书记。
1: 那现在这个工作室组还负责什么事儿了？
2: 就接待群众来访，就是说你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情，
1: 调解，
2: 他就会告诉我们，我们去帮他。比如说有的，身体不好啊，需要去搞搞卫生呐、啊，因为老人要陪呀、啊，就可能还有一些调解啦、啊，我们都做。
0: 如今的莲花县巾帼志愿服务协会有3000-4000名志愿者，有捐钱捐物的，有做义工的，也有一对一帮助困难学生或群众的。这些台账记录着协会做的每一件事。2025年，甘公荣当选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
1: 但是你看，今年的中秋节，父母都走了。如果说有一个机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团聚的时候，你最想跟父母讲什么？
2: 我爸爸妈妈，我要经常会跟他们说，反正就是说，请他们放心，我们会把他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这种精神，会代代相传，把这种家风，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3: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
0: 中国代表团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在具体项目上，数控洗项目实现6连冠，气柱时装技术项目实现5连冠，电气装置电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4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
3: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也是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因为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当地时间9月26号，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0: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
1: 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

0: 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中秋假期三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花费7.8亿元，文旅活动供给丰富，精彩纷呈。
1: 水岸夜游、游园赏秋、精品演艺等特色场景火热，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等地人气旺盛，全市开展近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0: 中秋假期，上海共接待游客超717万人次，全市宾馆、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0.49%。
1: 正值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上海市推出来世赛游上海主题文旅活动，并联动200余家景区景点推出了联合优惠，进一步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
0: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9月25号0点至27号12点，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3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9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8%、3.5%，口岸入境外籍人员超1.9万人次。这个中秋假期里，湖南邵阳市新邵县举办了一系列赛事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期体验。
2: 在新邵县小塘镇翠英村，田园越野奔跑赛热闹开始。赛事依托连片稻田与沿江生态廊道，设置全长13.14公里的环形田园赛道。选手们一边穿越稻田，一边欣赏乡村美景。
3: 乡村跑道带来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两边是绿色的稻田，耳边是村民的加油声，这种体验太特别了。
2: 除了稻田跑，当地还举行了无人机足球赛，选手们操作无人机展开激烈比拼，精彩纷呈的赛事为假期文旅注入动能。
0: 中秋假期期间，福建省举办了金秋文旅推广活动。在武夷山市，随着夜幕降临，景区灯火璀璨，光影秀热闹上演。演出运用裸眼 3D 全息投影技术，将武夷山真实山水化为天然幕布。
1: 除了观看表演，游客还可以逛市集，体验月下煮茶文创手作，沉浸式感受武夷山的浪漫中秋氛围。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国多地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融合传统非遗、古典艺术、原创音乐等，以古今交织、多元创新的文化盛宴，丰富群众的假期生活，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
4: 双节期间，北京文艺活动精彩纷呈，第四届北京国际运河艺术周在大运河畔精彩上演，联动多国运河文化资源，14支中外艺术团带来22场惠民演出。夜色之下，主题游船化身水上会客厅，行进式演绎，让市民游客泛舟赏景，沉浸式感受运河文化魅力。与此同时，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火热启幕，活动推出70余场文艺活动，音乐季将舞台延伸至草坪、花海、商圈等户外空间，打造摇滚交响跨界演出、沉浸式音乐沙龙等年轻化活动，让古典艺术走出殿堂，贴近大众。在深圳，科技与文艺双向赋能，奏响时代原创之声。由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单位主办的“听见中国，听见你”原创音乐盛典精彩开唱，众多实力音乐人携手本土乐团、合唱团同台献艺。活动现场还揭晓了2025年度优秀歌曲、优秀演唱等多项荣誉。《喊高腔》《绽放》等20首优质原创作品斩获年度优秀歌曲奖项。
5: 每一首歌其实它的背后都有一段火热的生活和一个温暖的故事。我们发掘好了这些原创歌曲，其实呢就是用它来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
4: 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2026梵净山非遗戏剧季系列活动在贵州铜仁举行，依托古城古建院落特色，活动推出移步换景的行进式沉浸式演出，古城老街排放古戏楼多点位

联动，花间起舞、传统戏曲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同步开市的非遗市集汇集苗绣、傩面具、特色美食、古韵风情与市井烟火

0: 新片也有经典重映，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人的假期选择。
1: 今年中秋档与国庆档分离，是为期三天的独立档期，因此也吸引了更多影片定档。
2: 今年中秋档的几部电影都非常有看点，类型很丰富，有适合孩子看的动画片，也有适合我们大人看的剧情片。
3: 看了《敦煌英雄》，挺好看的，就感觉看完之后整个历史观都被刷新到了，然后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4: 中秋佳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犯罪题材各个类型，
1: 多元类型的影片供给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和观影偏好的观众需求。据多家影院统计，假期票房收入较平时都有了显著增长，
5: 热门影片的上座率都在75%以上。我们影院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增加了排片场次，延长了营业时间，为观众提供更好的观影服务。
6: 除了电影院里热闹非凡，今年中秋假期期间，不少地方还推出了户外露天电影放映活动。
0: 在山东济南，确山生态文化区依托大泗河沿岸20000平方米的草坪，搭建起户外公益文化平台，以热门电影放映为主线，为市民游客就近休闲增添了一个好去处。
7: 暮色降临，济南大泗河畔的草坪上早早聚起前来观影的市民。在一场轻松的音乐展演后，人气影片《长安3万里》正式放映，观众们席地而坐，沉浸在这部展现盛唐气象与诗人情怀的动画长片之中。
8: 里面有很多跟月亮有关的意象，这同时也和咱们中秋节有很强的关联，是有关我们中国人的独特记忆。
9: 白天逛逛园区，晚上坐在草坪上吹吹风，看看电影，还是非常惬意，很舒服。
7: 据园区估算，在户外电影放映等活动带动下，中秋三天假期游客量将达到7万人左右，这也有效带动了周边的休闲消费。
6: 中秋档刚刚结束，国庆档已经蓄势待发了。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
0: 上映时间为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1: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3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6: 近日，2026中南中秋文化交流节活动在南非比勒陀利亚举行，这是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的重要民间文化活动。
1: 本次活动为期2天，全程免费对公众开放，现场布设非洲民族文化展、中华美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等多个功能板块，月饼品鉴、书法体验等互动体验项目，吸引不少南非民众、旅南华人参与。主办方表示，未来将继续以节日为纽带，打造更多民间交流平台，持续推动中南民心相通，走深走实。
10: So today I came here to witness the beautiful culture that we are seeing today. It's amazing to see that Chinese people and South Africans coming together as a unity and get to express the cultural values, and it was nice.We tried loads of food, new food, tried new stuff, and even the tea that they sell over there, it was

0: It was amazing. For me personally, I had a nice experience.
1: You know, it's my first time at the Mid-Autumn Youth Festival of the Chinese. I feel it's good for us youth, né, to enjoy and experience such new cultures, learn different cultures. It's a very awesome experience for me. Wow, the dancers is impressive. The music is lovely. And I just enjoy everything. To learn and experience the culture.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我陪您做那束光，您伴我温暖前行。建设银行扎实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提振金融消费信心，立足1.4万家营业网点，为社区居民、户外工作者送上贴心服务。聚焦乡村，依托豫农通服务点，将反诈、防范非法集资等金融知识延伸至乡间地头，面向老年、学生等客群开展差异化服务，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生活，常态化开展消保教育进校园，科技赋能，发挥线上数字化宣教新优势，打造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金融教育主阵地。近日，全球制冷降温承诺大会在新加坡举办，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荣获首届全球可持续制冷领导者个人奖，彰显中国制冷产业的全球引领力。格力零碳源空调系统推动革新传统制冷高能耗模式，助力全球减碳。
4: 格力电器这30多年来不断的技术创新，是为了节约能源，降低能耗，那我们就要人民美好生活才是我们企业的真正生存的价值。
3: 立足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格力电器以硬核制造与绿色实践输出中国方案，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持续彰显中国品牌的责任与担当。
5: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金秋时节，桂花飘香。最近一段时间，重庆市铜梁区的桂花进入采收期。
6: 依托规模化种植优势，相关部门联动企业上门定点收购，快速外销，让枝头花香成为乡村富民产业。
7: 在重庆市铜梁区河东村的桂花种植基地里，村民先在树下铺好宽大的油布，再用长杆轻轻敲击桂花枝干，金黄细碎的花瓣纷纷落下，林间下起阵阵桂花雨。
8: 我两口子打了300斤，有450块钱还是可以。
7: 村民们将散落的桂花收拢送往集散点，由收购企业进行分拣、称重、打包等工序，快速转运至加工厂区。
9: 我们收起来到工厂时间不能超出6个小时，因为超出6个小时，这花就已经损坏了，拿回去烘干了，然后就可以下一步用处。
7: 目前河东村桂花树种植面积达6000余亩，30余万株，涵盖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品系20多个品种。今年的桂花采收工作将持续近1周，预计总产量可达10吨。采收的桂花将全部销往川渝及周边深加工企业，用于食品、香氛、文创等产品加工。
5: 近期，位于天山南麓的新疆库尔勒市的40万亩香梨迎来丰收。
6: 当地通过标准化采摘、智能化分选，让优质香梨畅销全国。
10: 在新疆库尔勒市的一处香梨种植基地，梨农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包装。
11: 一亩的产值可能就6000左右。8月10号，我们就已经订单出去了。
10: 鲜果采摘后分渠道销售，一部分会直接从田间地头装车，直供本地市场；另一部分则会送入企业，经过分级筛选、标准化包装后，再根据各地订单精准调配，销往全国市场。
12: 这里是库尔勒市的

0: 一家香梨销售企业的品控中心，在现场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自动化的香梨挑选生产线正在忙碌运转。通过这些智能设备，可以快速识别香梨的大小和重量，然后将香梨划分成不同规格的产品进行包装。
1: 比着往年，就是我们人工分选已经提升到3到4倍的速度。
2: 今年库尔勒市40万亩香梨长势喜人，总产量预计达60万吨。
3: 在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乔庄镇，对虾迎来了丰收，养殖户们忙着收网、分拣、装车，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乔庄镇探索以虾酱盐制碱模式，利用黄河水调配盐度，模拟出类似海洋的养殖环境，发展对虾养殖。为保证虾塘的智能供氧设备正常运转，当地供电部门也持续做好服务，采取架设专用线路等措施。目前当地对虾养殖面积达3.5万亩，年产量超3万吨，产值突破13亿元。昔日盐碱滩变成了富民增收的聚宝盆。
4: 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白山市抚松县露水河镇是我国红松子的核心产区，天然红松多达100余万株。
3: 随着红松塔陆续进入成熟期，经过林业部门的审核批准后，持证的打塔人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5: 清晨6点多，十几名打塔人就钻进了山林。红松从开花到松塔成熟需要2年，有3年1小收、5年1大收的自然规律。今年是小收年，松塔明显少于去年。为了提高采收效率，打塔人只能分散开来，寻找松塔相对密集的树木。这里的红松树龄大多在100年以上，树干高耸，枝桠交错，上下一趟十分不易。
6: 你得按这个树这个斜坡走，你不能背着坡，背着坡它真的不得往外仰吗？这样式就顺着树这样往上爬，它就去。
5: 固定好脚扎子，陈范金很快就攀上了近40米高的红松树，长杆挥过，松塔纷纷落地。
7: 打了多少个？这个树
6: 6-7十个吧，也就一般化吧。
7: 一般化。
6: 按正常一个树这样式有的100来个。
5: 按照林业部门的相关规定，打塔人在每棵树上都会保留一部分松塔，确保红松林更新用种和林内动物食物来源。虽然今年整体松塔产量偏少，但凭借着熟练的打塔技能，陈范金夫妻俩每天仍能有1000多元的稳定收入。刚从树上打下来的新鲜松塔，还不等完全运下山，就有外地收购商守在林间收获。
4: 吉林省梅河口市是全球最大的松子仁加工集散中心，承接着全球约70%的松子加工流通业务。
3: 今年受天气影响，俄罗斯、蒙古等红松子原料主产国减产，原料价格是持续走高。面对这一难题，当地又是如何破解的呢？
8: 红松结果有3年1小收、5年1大收的规律，今年是小收年，松子减产导致采购价上涨，而松子收购窗口每年仅有几10天，企业需要大量资金囤货。当地一家小企业负责人丁宝江今年在开拓新市场时遇到了资金周转的压力，企业以松子原料做抵押，从银行融资1000万元增加原料库存。目前企业迎来生产高峰，日均发运脱壳松子仁超30吨，
9: 把货变成钱，拿钱再去收货，明年准备重建一个标准化生产线。
8: 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的松子贷是当地联合7家银行针对中小微企业推出的以原料存货质押的专项贷款。梅河口有300多家松子加工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他们在生产中遇到资金周转难题时，可用现有的松子原料质押融资。
10: 客户呢，把这个货物直接质押到仓储方，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他所有的货这个货值按照低质押率，然后我们3天之内就能投放。
8: 今年当地已有超200家松子加工企业申请到松子贷，贷款总额超过5亿元。
4: 除了金融活水的灌溉，丰产丰收也离不开科技的助力。从平原大田到特色果园，无人机正在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新农具。
3: 在长江三峡库区的湖北秭归，依托脐橙产业成长起来的秭归飞手，如今啊飞出了大山，服务全国多地的山。

0: 底农业。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来看这群乡村飞手的故事。
1: 在秭归县低空经济产业综合服务中心，新一批的飞手学员正在操控无人机，吊起模拟果筐，反复打磨山地吊运的精准操作。
2: 飞机往前飞，对吧？好，我一停，它一荡，我再往前一跟，它的惯性我就抵消了。
1: 本地的脐橙尚未进入采收期，训练课堂上讨论最多的是千里之外福建漳州的蜜柚采收现场。
2: 喂，哎，龙飞你好。正在吊运是吧？
3: 对。
2: 这一期学员他们要看一下你们的吊运现场，给他们看一下。
3: 就是可以看一下，地形情况还是比较平坦，它里边没有什么蛮高的山，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吊到一个车，这个地方就是几十米，也对我们紫薇飞手来说话，也是记忆中的。
1: 福建漳州平和县的蜜柚正值采收旺季。谭龙飞团队已在这里连续作业了30多天，五台无人机每天要吊运数万公斤的蜜柚。
4: 以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是面朝屏幕，飞机朝天了。
5: 秭归飞手团队的整体的效能还有安全意识都很高，我们公司都会优先给他派活。
1: 和零散的个人接单不同，秭归飞手已呈建制服务队的模式外出作业，一支队伍就是一条完整的空中作业链，飞到哪里标准化服务就跟到哪里。以湖北秭归为原点，一支支飞手队伍从三峡库区出发，服务覆盖了全国的15个省市。从脐橙吊运到蜜柚、石榴、竹子，秭归飞手把山地低空作业的能力输送到全国更多有需要的地方。今年7月，广西横州遭遇洪涝灾害，秭归飞手宋幼年看到支援信息，和同伴赶赴灾区，4天为受困群众运送了8吨的生活物资。
6: 遇上灾情，这套低空吊运本事同样能够派上用场，能够帮助到别人。我觉得这份职业它很有价值。
1: 目前秭归全县已有200多支低空经济服务团队，持证的飞手2700多人，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外出青年返乡加入了飞手队伍。
7: 秭归过去是一个传统的劳务输出大县，如今从培源里成长起来的秭归飞手正在全国的山地农业现代化的需求中走出一条技术性的劳务输出新路。
8: 我国山区县众多，那为什么是秭归孕育出全国有辨识度的农用飞手劳务品牌呢？
0: 其实正是当地现实的山地生产难题催生出了这一门全新乡土职业。
9: 我现在呢是在秭归谢滩乡的一片脐橙园里，这里的山啊格外的陡，所以脐橙的运输就成了果农绕不开的难题。在无人机吊运普及之前，这里所有的橙子几乎都要靠人力一筐一筐的运下山去。大家可以顺着往这边看，这里的山坡足足有70-80度，而脐橙就是贴着这样的山势一层一层的向上生长。也正是这样险峻的山地条件，让谢滩乡成了秭归无人机吊运最集中的地方。
1: 过去一个壮劳力一趟最多扛50公斤，遇上坡陡还要手脚并用，背不了几趟就气喘吁吁。
10: 我都有冤，那背一回杆子下来几乎都要过半小时。
1: 传统肩挑背扛的劳作方式，再加上劳动力老龄化、年轻人外流的现实，制约着柑橘产业的长远发展。转机出现在2022年，国家坝镇果农郭新成第一个尝试卸掉植保无人机的药箱，用绳索来吊运脐橙。
11: 我既然想到T40可以吊80斤水，可以载重80斤水，我可以用来吊橙子，吊80斤橙子，用无人机来代替人工，那多好啊！
1: 最初一趟只能吊40公斤，操作也不稳，但效率已经远超人工，半天就吊运了3000公斤。郭新成把作业视频发到朋友圈，这个土办法很快就传开了，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试着用无人机运果子。秭归是全国少有的4季有鲜橙的产区，高频次的管护采收需求为飞手队伍提供了成长的土壤，独特的峡谷地貌则是天然的实训场，飞手们在陡坡峡谷之间反复摸索，练出了一套复杂地形作业的硬本事。
10: 轻无人机现在就是说叫省工省力省时间，15天可以建成个一年

0: 2万块钱。
1: 过去肩上背，现在天上飞。如今秭归的40万亩成员80%以上都用上了无人机调运，带动了4.2万户的城农融入了智慧农业体系。无人机飞房、调运等社会化服务叠加，每年为城农节约综合生产成本超过2亿元。
2: 昔日背乘客的艰辛劳作逐步被高效作业替代，如何将飞手技能升级为标准化劳务品牌，实现产业与人才双向赋能呢？
3: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研。
1: 目前秭归已在核心脐橙的产区建成了起降平台和充电桩100多处，让无人机在山里也能扫码充电，灵活起降。
4: 一台脐橙调运的无人机靠柴油发电机充电，一天耗能就要花300多块，用充电桩充电，一天能耗成本能控制在100块以内，实现充分电能替代。全县飞手群体每年预计可节约用能成本上千万元。
1: 基础设施在完善，制度配套也在跟上。秭归出台湖北省首个县级农用无人机管理暂行办法，建立起从种植管护到采收转运的全流程标准化体系。今年6月，秭归县农用无人机技术协会成立，当地还率先将飞手纳入了农民职称的评审，打通了乡土技术人才的上升通道。
5: 我们培育这个劳务品牌，目的就是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这个品牌的打造啊，应该来说给我们的飞手带来了巨大的这种效益，直接带动了2万人就业创业，从业者年均收入啊都超过了20万元。
1: 不仅如此，作为湖北柑橘产业的核心产区，秭归正以飞手队伍为抓手，推动脐橙产业从分散种植向数字化精细化转型。依托三峡柑橘产业数字平台，40万亩脐橙建立了数字档案，24个物联网智慧果园实现伤情、虫情、长势的实时监测。无人机飞房和空中调运深度地嵌入了产业链条，形成了产业育人才、人才新产业的良性循环。
6: 从破解产业运输难题，到培育新型职业群体，再到赋能全产业链现代化转型，秭归的探索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续的内生动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前年国家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每年9月是法定全国科普月，今年的主题为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科普月期间，一批前沿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到公众身边。
3: 下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到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广场举办的欢乐科学游园活动上看一看。
1: 子午工程、高海拔宇宙射线观测站、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大

0: 科学装置仿真模型与互动装置齐上阵。观众可以亲身参与大科学装置的互动，将复杂科学原理转化为容易理解的知识点。平日里高大上的大国重器，此刻就在眼前。在欢乐科学游园活动中展示出的大科学装置与原创首台科普展品60余件套，这段影像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叫云视的科学装置，它可以让平时广泛存在却很难可视化的宇宙射线显露出来。
1: 这个云矢呢，其实就是一些过饱和溶液。当这个带电粒子穿过的时候呢，它就会形成一些这个离子的晶核。那么蒸汽呢，以它为这个核心呢，就形成了一些液滴。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带电粒子的轨迹描述出来了。
0: 不仅仅是国之重器，微观材料、空天探测、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创新成果，也成为了公众可以一手体验的展品。
2: 您看我旁边的这个颠乒乓球的机器人，它就展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的能力，通过视觉的捕捉和实时的控制，可以让这个乒乓球啊一直在这个平台上颠着。那接下来呢，我可以增加一些外部的晃动，甚至一些波动和扰动。我们也可以看到呀，这个球呢也被稳稳地控制在了平台上。现在呢，随着我们一些前沿技术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科普也和这些技术非常有机的融合到了一起。
3: 这种形式让我比较喜欢，因为它能给我带来知识，又能给我带来快乐。
4: 光影秀科普表演迷宫解题，夜晚的科技馆内藏着别样精彩。
5: 在全国科普月期间，记者走进中国科技馆的夜间科普嘉年华，体验了一场科学加科幻加艺术的跨界奇遇。
0: 在中国科技馆大厅内，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结构验证件在夜晚变身成了巨型光影画布，科学探索的故事从空间站徐徐展开。炫酷的 3D 光影与真实舱体虚实交织，将遥远的太空家园真切带到眼前。机器臂、人类舞者同台表演，碳基与硅基隔空对话，给现场观众带来视听震撼的同时，激发了对人类未来的思考。除了震撼的光影秀，夜游科技馆还有很多特别的设置。小剧场内，原创话剧《态度》正在上演，现场观众跟随舞台叙事，沉浸式回望我国钛合金材料攻关奋斗者号万米载人舱球壳研制的艰辛历程，感悟一代代中国科研工作者的科学家精神。
2: 夜游科技馆，我们不仅能够体验到非常精彩的 3D 灯光秀，我们还能够在这里呢进行科学的探索和有趣的发现。您看，我现在呢就在一个海洋的科学迷宫门外，我手上呢拿着的呢就是密密麻麻的任务和我的科研角色。接下来呀，我就要带着这些任务和难题走进这样的一个迷宫里面去寻找答案了。
0: 这个名为深蓝脉动的科学探索迷宫里，设有海洋大数据中心与冷泉、热液、海山三大特色深海探索区域。观众化身深海特邀研究员，围绕深海能源开发、生物医药、尖端装备技术等核心领域，依托 AI 交互破解科学探索迷局。现场不仅是孩子，成年人也玩得津津有味。
6: 夜晚孩子们可能更兴奋一些，因为平时很难在夜晚来到科技馆，然后夜晚可能他们的体验也不一样，因为像这种光影表演晚上的效果会更好。然后像这样的迷宫，以前我们来的时候更多的是在现场的那种长展，所以这种展览我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7: 能够让科学家们在实验室一线的这些实际的场景能够在科技馆转化，让青少年能够切身感受到一线的科研人员正在做的一些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也提高他们对科学的兴趣。
4: 日前，科技部发布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
5: 数据显示，我国科普人员队伍、科普经费投入等多方面持续增长。
8: 数据显示，我国科普人员队伍规模不断壮大，专职人员数量持续增长。2025年，全国科普专兼职人员225.07万人，比2024年增长1.72%。科普经费投入稳健增长，公共财政投入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二百。

0: 243.98亿元，比2024年增长9.80%。2025年，全国科技馆和科学技术类博物馆1988个，比2024年增加98个。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广泛开展，普惠人群更广泛。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9562个，接待访问2909.95万人次，举办线上线下科普国际交流活动2415次，共有1506.98万人次参加。
1: 日前，共青团中央部署开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学习实践活动。各级团组织通过开展重走长征路、红色宣讲、研学实践等活动，引领广大青少年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伟大长征精神。
2: 在河北，河北科技学院师生们共同开启行走思政课研学活动，沿着长征精神环路，在重温历史中沉浸式感悟红军将士历经千难万险、坚定理想信念的壮阔征程。学生们还走进国防教育基地，观摩各类军事装备模型，感悟新时代国防建设成就，立志把专业所学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3: 以前长征精神对我来说只停留在课本上，这次重走长征路，我才真正懂得了它的分量。我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传承不畏艰难、奋斗不息的长征精神，苦练过硬本领，努力把青春理想融入国家发展。
2: 在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斑马县红军沟，当地青少年代表来到红军墓前，向先辈敬献鲜花，致敬缅怀。大家走进红军纪念馆、生态科普馆，聆听青年讲师团成员、红领巾讲解员讲述革命历史，感悟家乡发展成就。
4: 我会讲好家乡红色故事，传承长征精神，好好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在贵州，党团队实践育人主题活动在遵义会议会址举行，青年党员、共青团员、少先队员代表通过实景思政课、情景展演、榜样宣讲、研学打卡等活动，沉浸式感悟长征精神。
5: 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
1: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系列报道，我们一起循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6: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七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时间节点，这是24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24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8月15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纪月。这个有29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7: 那在我身后这5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80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100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6: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
8: 我们先民一直不停都在仰望星空，探索宇宙呢，也可以说在古人的心目当中是对自然的一种认知，对宇宙的探索永远是我们的一个理想。
6: 斗转星移4000

0: 千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
2: 我国选手表现如何？来看总台记者陈晓晓的报道。我现在的位置是在东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27号的跳水赛场，有梦之队之称的中国跳水队依然在延续统治力。在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上，中国组合陈艺文、陈佳强势卫冕。陈艺文赛后对我说，虽然拿了金牌，但两个人在动作的同步性上还需要加强。而在男子双人10米台的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组合练俊杰、杨浩最后一跳惊艳全场，毫无悬念摘得冠军。他们在赛后都表示，希望可以从这里出发，一路跳到洛杉矶奥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决出金牌，徐慧妍携手国家队队友林彦君夺冠。本次双人比赛分为技术自选与自由自选两个环节，分两天进行。在双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他们演绎了一曲《水映敦煌》，再度拿出了高质量的发挥，斩获全场最高分，以绝对的优势夺得冠军。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蓓以93.80分夺得该项目亚运会首金。另一位中国选手孙佳琪斩获铜牌。孙思蓓赛后表示，热身时的摔车让自己一度怀疑能否发挥好，第一轮也没有达到预期，第二轮她顶着压力流畅地完成了高难度动作，锁定冠军。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以166.57分夺得冠军。比赛现场，她戴着耳机脚踏滑板，在街式赛道的扶手、台阶等障碍上完成高难度动作。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王子赛获得银牌。本届亚运会在决赛阶段增加了前4名比拼名次的超级决赛，严浪宇高质量地完成了成套动作。亚运会田径赛场晚间上演了巅峰对决，在男子110米栏决赛中，中国选手陈元将以13秒15的成绩强势夺冠，时隔8年为中国队重夺该项目金牌。200米决赛中，刚刚获得女子100米决赛冠军的陈雨洁出战，最终以22秒93的成绩获得亚军。作为中国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田径赛事个人赛程最密集的选手之一，17岁的陈雨洁再度爆出金句：100米金牌是成年前的礼物，200米银牌是成年前的教训。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击败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男双决赛，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逆转日本组合，夺得冠军。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一城人文典故，千年魅力楚都，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一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遇见大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0: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并表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
1: 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称他一直在考虑。报道称，卡塔尔等地区调解方正推动美伊恢复间接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
1: 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7号报道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沙特方面暂无回应。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
1: 巴以局势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中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
1: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
0: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波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5年、2022年5月连任。
1: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

0: 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警方称，数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英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
1: 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27号说，由于附近埃特纳火山持续释放火山灰，这座机场将继续暂停运营至当天22时。此前一天，卡塔尼亚机场运营方曾表示，受火山灰和天气状况影响，从当天起至27号上午10时，该机场暂停航班起降。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今年夏天，这座火山多次喷发，超过10万名游客行程受到影响。
0: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过去3天，印度北方邦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上千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2: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子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刘超，最近北方多地秋雨比较频繁哈。昨天虽然雨后天空放晴，但是气温明显凉了不少。具体情况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可以说自从进入到秋分节气以来呢，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是越发频繁了，而且降水也比较的频繁。这是昨天卫星云图呈现的情况，可以看到东北一带的上空呢，云量明显增多，在云层的遮挡之下呢，是大量的降水出现。像昨天辽宁沈阳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气温是步步走低，最高气温17.5度，也是立秋以来最高气温的新低了。那随后几天还会有一股更强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会带来气温的进一步的下降啊。可以看到接下来几天呢，代表降温的蓝色的区域会不断的增多。特别注意的就是30号、1号这段时间，北方不少地方呢气温会陆续经历新低。比如说这几个城市，沈阳、北京还有呼和浩特、太原，1号的最低气温会降到只有个位数。又是国庆的假期期间啊，那假期在外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及时的添衣保暖。主持人，
0: 看来这股冷空气还是实力挺强的哈。那会击退南方的一些暑热天气吗？
2: 我们也期待着。那这股冷空气南下到南方之后呢，南方的暑热天气也会逐渐的消退。先来看一下，这是明天的情况啊。明天在内蒙古东北这一带，有降温出现，这是降温比较局限的一个体现。随后在30号还有1号的时候，气温下降的区域会影响到南方地区，杭州和南昌就是如此。特别注意1号、2号有明显的降温。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3: 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哈尔滨晴，9到19度。沈阳晴转多云，10到20度。天津多云转阴，20到26度。通辽晴，9到20度。兰州多云，14到21度。西安小雨转阴，18到24度。成都阴，20到26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太原阴转晴，12到26度。威海晴，18到23度。东营多云转晴，19到25度。郑州小雨，18到23度。南京小雨，21到23度。泰州小雨转大雨，22到24度。武汉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长沙晴转阴，25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晴，26到34度。广州多云，27到36度。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

0: 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5: 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7: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我国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分别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
0: 其中，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2: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3: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46列，雄安至衡水南、菏泽东、商丘最快41分钟，1小时59分钟，2小时27分钟可达。首次开行雄安经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政高铁、京沪高铁等线路至上海虹桥的高铁列车。
2: 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此次开通运营的雄商段在衡水市连接石家庄至济南高铁，在聊城市连接济南至郑州高铁，在菏泽市连接日照至兰考高铁，在商丘市连接徐州至兰州高铁。
4: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将新增第三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1: 随着京港高铁雄商段开通运营，河南商丘站

0: 站的枢纽作用更加明显。
1: 商丘站新增北京方向的高铁列车运行时间较此前大幅压缩。
2: 依托新线，商丘至北京行程较此前绕行缩短近一个小时。
3: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后，打通了京津冀、中原、皖苏浙的纵向大通道。商丘站向北直达雄安新区、北京，向南连通阜阳、合肥、安庆、九江，东西方向衔接郑州、徐州、连云港、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商丘站也从豫东区域枢纽跃升为纵贯南北、通达东西的全国高铁网重要换乘中心。
0: 从商丘站向西，沿着徐兰高铁来到陕西西安。
1: 今天，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首趟列车将于9:16从西安东站出发。
4: 西康高铁开通运营前夕，相关调试准备工作就已经就绪。
5: 我们对30个门式闸机、6个柱式闸机、4台安检仪、5套受训设施以及1套客管系统，会同厂家进行了多次的调试，确保运行正常。
4: 西康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可达，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改善沿线地区客货运输服务水平。
0: 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桥隧比高，生态敏感性强。
1: 在建设过程中，施工团队秉持绿色理念，将绿色施工贯穿全过程，守护秦岭的生态。
4: 西康高铁全线桥隧比超过90%，其中秦岭太兴山隧道全长18.8公里，为全线控制性工程。为减少对原始地形地貌和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而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为保护秦岭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施工单位对供电塔的高度进行调整。
6: 我们不就把这个塔给架高了6米以上，架完以后的话，一般30米到34米之间。
4: 同时，在建设过程中，全线统筹布设38座气渣场，气渣场完成堆渣后，采用喷播植草、栽植灌木等方式进行复绿，复绿面积可达131万平方米。
0: 西康高铁的南端是陕西安康，未来这里还将有新建成的高铁连通川渝地区，而川渝地区目前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将迎来新线路，这就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
1: 宜兴高铁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可达。
0: 在东北地区，今天迎来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
1: 黑龙江的绥化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3: 哈伊高铁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绥化市、铁力市，终至伊春市，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7: 哈伊高铁开通运营初期呢，铁路部门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可达19对。伊春西到北京朝阳最快8小时46分可达，哈尔滨到伊春西间呢最快是1小时46分可达。
3: 哈伊高铁开通后，进一步完善东北地区高铁网布局，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8: 当地时间9月26号，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
1: 中国代表团第5次

0: 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 本届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运输与物流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派出71

0: 子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现四连冠，车身修理项目选手娇娇获代表团最佳选手奖，中国选手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
1: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荣幸，也是我没有想到自己可以获得最高奖项，因为轨道交通是咱们国家支柱产业，也是非常的自豪。下一步我更希望是可以带动更多年轻人走进这种行业。
2: 昨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闭幕。
3: 本届数贸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4: 本届数贸会发布《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重磅成果，首发首秀首展达226项，涵盖数字医疗、数字出行等领域。
5: 我们正在从展示单纯的产品技术，向产品技术合作的链条，并且最终形成一个数字贸易的生态圈，在不断的拓展。
4: 数据显示，本届数贸会到会采购的专业客商达5.1万名，开展专题贸易匹配活动超50场，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
6: 后续，我们将持续把展会资源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机会，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在这里找到订单，找到伙伴，找到未来。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3: 昨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至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2: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从江苏发运，前往巴西参与萨尔瓦多跨海大桥的建设，标志着该船将正式投用。这艘打桩船总长130.5米，桩架高度156米，作业水深70米，吊桩能力700吨，是目前全球桩架最高、吊桩能力最大、作业水深最深的打桩船。
3: 昨天，国家电投集团广西白龙核电2号机组核导启动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正式开工。2号机组浇筑混凝土总量约6637立方米，采用单侧推移式连续一次性整体浇筑方式，预计整体用时约58小时。白龙核电项目是广西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的标志性工程，总装机约850万千瓦。
2: 近日，位于四川南充的阆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顺利合龙。阆营高速全长103公里，串联起阆中市、南部县、仪陇县、蓬安县和营山县，预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南充市将实现县县通高速，从阆中市到营山县的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2.5小时缩短至40分钟。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美国东部时间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霜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3: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已安排2批兽医饲养员提前赴亚特兰大动物园做好各项准备。中方人员将驻园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
0: 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 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8: So, Zoo Atlanta，
9: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

0: 洛呼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2: 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昨天结束，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
2: 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中秋假期3天，北京市累计接待游客878.3万人次，旅游总花费115.4亿元，其中接待入境游客8.3万人次，花费7.8亿元。文旅活动供给丰富，精彩纷呈。
3: 水岸夜游、游园赏秋、精品演艺等特色场景火热，奥林匹克公园、王府井、西单、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等地人气旺盛，全市开展近2000场特色文旅活动，假日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
2: 中秋假期，上海共接待游客超717万人次，全市宾馆、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为60.49%。
3: 正值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上海市推出“来世赛游上海”主题文旅活动，并联动200余家景区景点推出了联合优惠，进一步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城市文旅活力。
2: 中秋假期，江苏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以及253家文博场馆，共接待游客超1037万人次，实现游客总消费108.78亿元。
3: 接待量靠前的 A 级景区有：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区、中山风景名胜区、无锡崇安寺景区、惠山古镇景区等。
2: 中秋假期，江西文旅市场持续升温，特色项目聚集人气，其中婺源、咸高城景区、鱼灯巡游、火狐表演等活动轮番上演，累计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
3: 福州大觉山景区推出学生优惠套餐，依托峡谷漂流、悬崖飞车等热门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超4.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235万元，同比增长3%。
2: 记者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9月25号0点至27号12点。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3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9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4.8%、3.5%。口岸入境外籍人员超1.9万人次。这个中秋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供给丰富，保障有力，城乡居民出游意愿高涨。
3: 各地旅游市场呈现出繁荣、有序、安全、品质的新格局。
4: 从旅游动机上去看，探亲访友、合家团圆、家庭出游、亲子旅游是市场的主要热点、主要特征。自驾游、自助游、自由行和家庭团小包价成为市场主要的旅游方式。城乡居民的出游旅游目的地呈现出都市群和中心城市的虹吸现象，以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代表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在全国中秋节假日旅游的热力图上相对较高。高铁加自驾、航空加自驾等多元立体的出游方式成为这个假日旅游的新选择。节假日期间，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科技助力旅游经典产业内容创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行程中领略自然之美，领悟文化之美，也体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活之美。广大游客不仅要看传统的风景，还要体验新时代的生活场景。
2: 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生活必需品、

0: 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
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
0: 此外，中秋假期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0: 昨天是农历8月17日，中秋假期，钱塘江大潮也如约而至。老盐仓的江面上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观潮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老盐仓的江边公园，大家已经可以看到潮头已经被我们的镜头给捕捉到了。此时此刻，一道白线横在我们的江面上，浪头在这条线上一路翻卷着白花，起起伏伏。虽然是叫一线潮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潮头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一条直线，而是有些活泼的，这头会拱一下，那头涌一下，可是整个队形会不散。那么从江南岸一直推到江北岸，预计高度大概是在1.2米左右。能不能看到它翻过坝顶的样子呢？我们也一起看。此时此刻，它已经撞上了坝顶，并且翻过了我们10米高的这个大坝，浪花炸起了一片雪白。我们说海面雷霆巨，江心步步横，可以看到潮水已经完全翻越过了大坝，朝我们所在的方向给冲了过来。那么一部分潮水借着惯性啊，沿着大坝继续往前挤，而更多的潮水也被这道660米长的大坝硬生生的拦住，回头了，沿着堤岸往回跑。这也是我们回头潮的一个壮观的景象。那我们其实在我们大坝的下游啊，有一个拐角，有一个镜头一直对着它，其实也希望可以看到我们老盐仓第3个经典的潮型——冲天潮。似乎也有机会看到，我们看到画面正有一股小的一线潮冲击我们的大坝拐角处，漂亮，我们也看到了彩蛋冲天潮。那么其实啊，这个水柱大家刚刚看到啊，是一个从弯角里头直直的顶出来，就像是一头鲸猛地探出水面，龙头直探天空。
0: 庆中秋、迎国庆，龙舟赛日前在阿根廷举行，东方传统文化与充满活力的竞技龙舟赛事相结合，为当地民众带来了一场独特的中国文化体验。
3: 鼓声阵阵，龙舟竞渡，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大赛在阿根廷小城埃斯科瓦尔市举行，共有9支来自阿根廷各地的龙舟队伍，超过160名运动员参赛，与华人华侨和当地民众一起欢度中秋，喜迎国庆。比赛开始前，现场还举行了点睛和祈福仪式。选手们表示，将承载着千年传统的龙舟赛作为庆祝中国重要节日的活动之一，意义非凡。这项运动所蕴含的团队协作精神与中华文化中和合共生的理念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华文化跨越山海连通世界的独特魅力。
4: Nosotros estamos haciendo la competencia de Dragon Boat que se hace todos los años y le ponemos toda la garra, así que felices, felices.
5: Que tengan un deporte, que tengan una pasión, la verdad que mueve todo. El trabajo en equipo, la disciplina, que por ahí es el eje del bote, y ni hablar con toda la cultura oriental, ¿no?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7: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他想要的协议，并表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
3: 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称他一直在考虑。报道称，卡塔尔等地区调解方正推动美伊恢复间接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
3: 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美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同一天则表示，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4: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但声明未提及具体伤亡情况。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达1085次。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当天遭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报道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袭。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多处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近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合济省。
3: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实施了空袭，目标是一名军事行动人员。据来自加沙地带西法医院的消息，以军的空袭击中了加沙城的一辆汽车，导致1人死亡，多人受伤。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官员表示，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已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行动中死亡。
2: 阿富汗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阿富汗安全部队在东部努里斯坦省开展行动，打死包括极端组织成员在内的至少28名恐怖分子。声明说，这些人此前在国外接受短期军事训练，随后进入努里斯坦省，企图破坏当地安全局势。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控制了多栋建筑。通报还称，俄军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物流中心、港口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服务的通信中心和船只，包括位于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位于基辅市的数据处理中心等。
3: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信息称，过去一天，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多处关键设施，并击退俄军26次进攻。乌军摧毁俄军坦克、装甲车、火炮系统、防空系统、地面。

0: 机器人系统、无人机、汽车以及多台特种设备。
1: 当地时间27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贝尔格莱德签署辞呈，正式辞去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表示，将于28号上午向国民议会议长波尔纳比奇移交总统职责，后者将代理总统职务。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
0: 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数名男子。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表示，维尔福德多处住宅的居民已被转移至附近一处休闲中心，事件已得到控制。警方称，数名男子因涉嫌触犯英国爆炸物法案被捕，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
1: 近日，印度和尼泊尔持续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目前已造成印度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尼泊尔境内21人死亡，另有多人失踪和受伤。
2: 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强降雨，已造成上千栋房屋受损。报道援引北方邦救灾专员办公室的报告说，25号至26号，北方邦75个地区中有56个地区降雨量大幅超过正常水平，48小时内平均降雨量达66.5毫米，而正常水平仅为7.6毫米。目前各地正在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尼泊尔全国多地自24号以来持续强降雨，引发多起洪水和山体滑坡。尼泊尔总理沙阿27号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恶劣天气导致全国多个地区的交通、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他称，恶劣天气造成的危害尚未结束。
0: 当地时间27号，强风暴猛烈冲击美国东北部海岸线，导致数万户家庭断电。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天风暴还将持续，并伴随强降雨、大风和巨浪。预计27号当天，新泽西州北部至新英格兰南部地区将迎来降雨量峰值。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3: 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1: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0: 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
7: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8: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7: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

0: 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1: 菲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那么此次演训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来看专家的解读。
3: 一方面，菲方以外闹海，侵权挑衅，背信弃义，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淮阳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淮阳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那么这一次，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淮阳岛附近海空域搞联合军演，这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煽宣炒作的一场闹剧。菲方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实际上，南海和平稳定需要域内国家相互尊重、商量着办，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另一方面，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淮阳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淮阳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淮阳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2: 专家表示，这次演训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就是要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寻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3: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菲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菲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此次演训都有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3: 这次演练的主要特点啊，可以用一、二、三来概括。一指的是一个鲜明指向，就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淮阳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那么二指的是两大重点内容，第一个重点内容是维权执法管控。近年来，菲方多次以公务船、渔船为掩护，企图在淮阳岛附近海域突破我海警管控线，制造非法存在。另一个重点内容是海空联合搜救。我们知道，南海是世界上重要的海上运输航道，几十年来，全球50%的商船、1/3的海上贸易航经于此。但同时，船舶故障、沉船事件也时有发生。这次演习，我们的海空力量重点演练了舰机联合搜救、舰艇损害管制、海空转移后送等实战化科目。特别是面对海上人员落水、海上平台遇险等情况的一些救助和处置。这个演练内容充分体现了中方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充分证明中方是真正致力于南海和平稳定、保障航行安全。三指的是三大能力展示。第一种能力是军

0: 军警协同，多个维度射压。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其中，军队主要是提供整体态势感知，并起到威慑的作用，为整个行动提供了坚强的后盾支撑。海警则发挥了执法主体的优势，聚焦日常执法和情况处置。第二种能力是空海联动，强化立体风控。这次演习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能够对战场进行立体侦察和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始终处在我方的严密掌控之下。第三种能力是随时能战，及时回击挑衅。这次演习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首先，这次非方搞联合军演的闹剧刚刚结束，我们的军警力量就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开展演习，充分展示了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的能力。其次，这次演习是在我们的中秋节假期期间开展的，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枕戈待旦，随时能战。
1: 参与此次联合演训的南部战区海空军兵力都是怎样的配置？继续来了解。
2: 联合演训中，空军出动了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无侦七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是全世界第二款可以自由跨越民航航线飞行的无人机。无侦七以提供图像情报的方式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海军共出动了玉林舰、天门舰和青海湖舰三艘舰艇。海军玉林舰是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建造的 054A 型导弹护卫舰，具备反舰、防空和反潜等多种作战用途，可单独或协同海军其他兵力攻击敌水面舰艇、潜艇，具有较强的远程警戒和防空作战能力。海军天门舰是我国自主研究设计建造的 056A 型导弹护卫舰，主要担负巡逻警戒、护渔护航、反潜作战、对海作战等使命任务，可单独或协同其他兵力攻击水面舰艇、潜艇。海军青海湖舰是中国海军第二代远洋综合补给舰，全船舱室近800个，设有横向夜货补给站、干货补给站和纵向夜货补给站，主要担负编队海上油料、淡水、弹药、食品等物资的综合补给任务，为远海作战舰艇编队提供持续的后勤保障支持。
1: 昨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3: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4: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3: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天是周一，又迎来了新的一周，本周的天气如何？有哪些注意事项？
6: 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本周天气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7: 好的，我们来展望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本周将会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具体来说就是本月底到下月初这段时间，受其影响，内蒙古东北部局部地区

0: 有雨雪，那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呢，也会推动西南到江淮的这一带的降水逐渐的向南发展，会使得这一带地区天气转凉。而江南、华南此前呢是持续暑热，这一带的朋友还需要再大概等2到3天的时间，到下月初的时候，随着这股冷空气的过境，这一带的秋老虎也会消退，暑热天气明显的缓解了。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呢，今后几天呢，受到冷空气影响，像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乃至长江中下游多地气温都会陆续下降，无论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都会创下立秋以来气温的新低。我们来举个例子，在10月1号的时候，像北京、沈阳还有太原、呼和浩特最低气温都会降至个位数，是立秋以来气温的新低。正值假期期间，户外出行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说到这里。
1: 那今后几天各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来介绍一下。
0: 好的，那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呢，南方的这片主雨带会逐渐的向南推进。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的时候呢，像四川、重庆、还有湖北西部以及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在东北这一带降水有所增多，也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而同时呢，明天在南方的这片雨带会逐渐的向南转移，像是贵州北部、湖南北部、还有安徽南部以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明天这片降水的强度有所减弱，但是持续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可以看到今后7天当中，这里降水日数还是比较多的。那城市当中像是四川达州还有安徽的合肥，今后几天当中啊几乎是天天都有雨水相伴，格外注意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2: 这一带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加防范和留意了。感谢刘超带来的报道。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蓝色预警覆盖湖北西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湖北西部、重庆北部、西藏西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

0: 客山东，好品山东。眼下网络平台上各类商品广告随处可见，不少推销者在视频中声称产品亲测有效，
1: 然而细看之下，许多出镜者并非是真实的自然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
2: 不久前，某 AI 短剧制作方发布了一条植入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宣称，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中还附加了相关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质疑。

0: 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据记者了解，美瞳是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一类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
1: 完全虚构的，我们叫原生型 AR 数字人，它是不能进行代言的，因为它不满足法律所要求的真实充分的对这个商品进行试用，有真实体验。
0: 但记者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现象十分普遍。记者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眼部疾病、白发等的相关药品或保健品。
2: 血管堵的，吃上就断根儿；心慌胸闷、喘不上气儿的，它都行。
3: 那得多少天啊？
2: 三天。
3: 吹牛呢？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2: 我还是那句话，十年白发一袋就断根儿。
3: 那我20年的白发呢，也是一袋吗？
2: 对。
3: 那我这30年发根发白的呢？
2: 我拿我全家发誓，也是一袋。
0: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产品推广视频中承担推介角色的都是原生的 AI 数字人，推销过程中还频频使用断根这类夸大疗效的表述，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部分虚拟数字人刻意模仿医务人员形象推广相关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超产品功效这一层面。
4: 我觉得这些数字人医生他最危险的地方，他不是在卖一个可能没有效果的产品，他更重要的其实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一个信任放大器。首先，他大大的降低了冒充一个专业权威的门槛，特别让那些对于 AI 技术不是那么了解，然后健康素养又不够高的消费者误以为他们自己听到的是正规的医疗建议。
0: 专家认为，更危险的是，这些仿冒医务工作者的 AI 数字人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
5: 记者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大量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
6: 如今制作这样一条视频只需要上传一张照片。
0: 记者下载并体验了这款 APP，并试着拍了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提供了一键生成功能。开启视频一键生成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钟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
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皇冠里表皮好光滑的小斑点，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水分肯定超足。
0: 当记者进一步在提示词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膏药进行带货。结果，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开始对着膏药吆喝起来。
2: 姐妹们，快看，我发现了什么好东西！这个膏药别看起来很小，效果非常出色。
7: 我说的好，
2: 杜布果膏这款膏药价格不贵，但是家中需要常备，日常用它真的太合适了，赶紧试试。
0: 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中并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
8: 一项好的技术发明出来之后，它可以用来做很多好的事情，也可以被去做利用滥用，所以这个更多的我认为应该是属于人的问题，需要严格的去管控使用者怎么更合理更安全的去使用。
5: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软件还提供去除水印的功能。
6: 那么有了 AI 生成标识，就可以免除相应的法律责任了吗？
1: 如果说利用 AI 数字人投入到广告营销里边进行标注的话，那么它免除的是如果不标注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个广告是不是真实，这个广告中的商品是不是假冒伪劣，那么这些责任的它是不能免除的。
0: 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专家指出，追责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
9: 首先呢，它这个广告主是要承担完全的内容真实的一个责任的。其次呢，广告发布者包括相关的代言机构以及制作 AI 数字人的相关的机构呢，要承担内容的审核责任。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追责的过程中还是要穿透这个广告背后 那么实际的

0: 一个主体。
1: 专家认为，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够追溯。
2: 首先，平台需要守好第一道门，凡是涉及到了疾病治疗、药品、保健品、医疗器械这些商业健康内容的时候，尤其是那些以医生、药师还有教授这样一些专业身份出现的数字人，都应该要进行更加严格的一个身份授权和资质的核验。像是根治、断根、停药、包好这样一些绝对化的医疗承诺的话，更是应该直接触发高风险的审核。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昨晚在长沙举行，开幕式以四大主题组曲铺展电视文艺画卷，多场重磅活动接续上演，金鹰奖各大奖项将于明晚正式揭晓。
1: 开幕式紧扣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新城核心主题，以盛放、幸福、同心、奋斗四大主题组曲为脉络，串联往届金鹰奖获奖及提名精品佳作原声旋律，以音乐为媒，回望中国电视文艺发展历程。
5: 那金鹰节他会在这么多的剧中来选拔出更好的剧，它也是一个推广的作用嘛。
6: 因为我觉得每个演员都是写故事的人，每个人要用自己的人物塑造去把这个故事表现出来。
7: 我觉得生命树作为纯现实主义的题材，还能够看到一些可歌可泣的环保志愿者的一些事迹，还能带动当地的文旅的发展。
1: 据悉，本届金鹰奖共有八项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提名表彰、颁授典礼、艺术家走读城市等。29号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现场将揭晓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多个奖项归属。
8: 朝闻天下，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9: 北京多云，17到24摄氏度；宜春多云，5到18度。呼伦贝尔小雨转雨夹雪，0到15度；鄂尔多斯多云，10到21度；银川阴转多云，14到26度；兰州多云，14到21度；拉萨晴，8到23度；达州阵雨，21到25度；雅安阵雨，20到24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4度；曲靖多云，18到28度；大同小雨，6到23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8到25度；唐山多云转阴，17到24度；烟台多云，17到23度；潍坊阴转多云，19到26度；青岛多云，21到25度；三门峡小雨，15到22度；合肥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淮安小雨，20到23度；盐城小雨，21到24度；台北晴，23到30度；香港晴转多云，27到33度；澳门晴转多云，27到33度。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11: 鲁化

0: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晨8点，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之内实现互访，这在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赴机场迎接中国领导人，这在中美交往史上也是首次。
1: 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这些成果向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又如何为中美关系筑底护航？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2: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鸣放21响礼炮，白宫玫瑰园鼓号齐鸣，战机低空飞跃致敬。白宫东厅以中国红装点，美国政府高官和商界领袖齐聚国宴。美方以近年来罕见的最高规格礼遇接待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高规格礼遇的背后是一份极有分量的成果清单。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其中第一条就是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就是在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定位基础之上就加上了定语，就是要强调尊重、公平、对等。过去啊，我们特别是强调对待中美关系，中国提出了3个原则，就是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我想这次加上的3个定语啊，和我们提出的3个原则都是一致的，就给中美关系在更高层面上划定了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中美两个大国都是全球性的大国，拥有全球性的责任，那么双方在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基础之上，完全可以实现合作共赢。
2: 8点成果共识凸显中美对各领域沟通机制的重视。经贸上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科技上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设立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此外，在安全上，中美两军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共识中也不乏温情，从共同一级二战并肩作战的历史，到相互支持对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 G20 峰会，中美对外释放清晰信号，竞争需要边界，分歧需要管理，合作也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支点。
4: 比方说达成了一个关于300亿美元的商品要降低关税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当然这个300亿美元对于中美整个贸易来说其实还不是很大但是呢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过去不断都是加关税但是这次呢在这个300亿美元上面我们是同意共同降关税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另外呢这次呢也有一个比较新的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中美的关于人工智能的对话，而且同意建立一个比方说人工智能的事态的通报机制，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的。
2: 对于稳定中美关系，美国国内也在发出更多务实理性的声音。美国《华盛顿邮报》将此次访问结束时的气氛形容为温暖的告别，并分析认为，如此密集的元首会晤使中美双方能够通过持续沟通处理经贸、人工智能等复杂议题。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弗罗曼则撰文指出，中美两国领导人